0: 湾路德维。署方话检测器将会全日24小时运作，记录咪标位的使用状况或者占用咪标位的物件。电脑系统会利用收集到的数据，以人工智能技术分析物件的类别，不会影响驾驶人士正常使用咪标和缴费。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6,669 点，跌26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482.94 美元，卖出 4483.66 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7， 日元 159.66， 瑞士法郎 0.787， 加元 1.384， 人民币 6.765， 英镑对美元 1.346， 欧元对美元 1.164， 澳元对美元0.716， 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在早上8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偏南大约35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6公里，移向日本本州南部一带。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1%，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旺角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旺角道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咁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但系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啦，近住美松苑对出啊，就系吐露港公路去翻大埔啊，去翻大埔啊上水方向啊，近住沙田马场嘅意外咧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噶，而家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啦，近住美松苑对出。较早前德士古道去翻青衣方向，近住杨屋道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德士古道去青衣方向，近住杨屋道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噶。咁香港仔隧道去翻香港仔车多，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排到去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啦，排到去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就过咗欣怡花园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数码港道。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太子道西。将军澳道去观塘道啦，近住观塘警署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康华苑。新清水湾道去坪石方向，近住彩云村一段都系繁忙。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帝恩苑同埋丁泰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啦，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粉锦公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车多繁忙。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万公屋。屯门嘅龙富路去屯石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噶。咁最后咧，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5: 有快乐。
6: 我是轻弹浅唱不夜天的头仔，快乐对我来讲非常简单的，就是放工之后专属的 me time 时间，回到家摊在张梳发上面，戴上耳机，合上眼睛，听一首喜欢的音乐，真是咪话不快乐啊。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 喂，醒啦！

0: 由少女恋爱脑出发去讲爱情。Sika 喺 MV 入面咧配合歌词，化身成为便利店店员，不断幻想同啲男顾客堕入爱河 ，FF 到无法自拔。Jacob Meister、Matt Aiken、Pete Waterman、填词王乐怡、编曲 Dick Wong、周石汉、监制周石汉。上榜四个星期啊，回落八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三位。Sika 深宵便利爱。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3: 第一集有改革先锋霍英东，
2: 梦想中华人物志，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8:12来到6月2日，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29度气温，相对湿度 81%， 立即请我们的财金嘉宾出场，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庆庆。早晨 Kenny。
2: 是，早晨。
1: 哇，隔晚美股都热辣辣，咁几大指数都升啦，升嘅原因呢就係靠住英伟达啊 ,NVIDIA 啊，超级芯片啊，抢攻 AI 代理电脑啦，咁股民们以至投资者们呢都几坏账喎，觉得嚟緊都好犀利喎。内容系点呢？美股升市嘅原因系咪又系单一淨系睇 NVIDIA 呢？一次过交晒俾会长帮我哋分析啦，唔该你。
2: 好啊，咁就美股繼續個主題啦，即係我哋好多個月啦，都係即係圍繞住呢個係同 AI 相關嘅即係概念啊、晶片等等啦。咁琴晚都係繼續呢個因素咧，就支持住呢個係美股啦。咁你見到就標指方面咧，琴日就升咗20点，去到7599点啊。咁好多人咧，其實都係睇今年嘅目標咧，就大概係8000啦。咁基本上而家6个月咧，已經去到7600啦。咁相信就已經好快就有機會達到呢個目標啦。咁納指就更加就升咗114点添啊，咁升幅就比标指更加系大添啊，咁最主要都系继续嚟自嗰个系AI 同埋晶片嗰个问题啦，咁就头先提到啦，就是、NVIDIA 咧就系宣布进军呢个个人电脑嘅处理器啊，咁直接挑战呢个 Intel 啊同埋呢个高通嘅地位咯，咁所以令到咧就呢个系嗰个 NVIDIA 同埋股价升超过6%，咁连带相关嗰啲 PC 股份都升喎，即系之前升得好劲嘅 Dell 咧，再升咗10%。咁就 HP 方面咧都升到8%，咁就反而調翻轉咧，被挑戰嘅 Intel 咧就跌咗4.7%，高通都跌咗8.8%嘅。咁我相信咧就係、是、隨住呢個 AI 嘅概念咧，其實嗰、那個我哋睇到個產業鏈，我哋成日都講咧，其實係個產業鏈生態圈啊，就都開始即係輪流即係退炒啊。咁基本上咧，而家可即係已經去到一個地步，就係話咧開始進入一個係白熱化嘅階段，甚至但係咧好處就在於咧就係話嗰個。收入嘅模式方面咧，就越嚟越明顯啊！咁因為見到啲企業又好啦，個人又好啦，喺 AI 上面嗰個消費，即係我哋係 sell 嗰啲 token 啊，即係個 sell token 嗰個量咧，都 sell 得越嚟越誇張。咁所以變咗好多企業咧，過往投資咗好多 capex 落去發展AI 啊、大模型嘅話咧，開始見到有個 revenue 出翻嚟咯。
1: 咁睇到啦，即係好似會長咁樣講啦，其實外圍市況就真係輪流嘅，即係有可能有啲股民們聽緊嚇，唔係話。升 Dell 啊，升呢啲呢一类咁样，唔系话即系 HP 惠普，哇，即系好老旧咯，喺科技年代仲有呢个牌子啊，或者仲有呢啲股份咩？咁但系就真系啊，风水轮流转，你见到港股都系啦。虽然我哋就唔算好多即系 AI 嘢，即系都有啲 CPU 股，但系其实讲咗一两个礼拜，只联想其实都真系俾到大家唔止联想啊，仲有好实际嘅一个股价升幅喺当中咯。系咪似系咁样睇咧？Kenny， 你覺得
2: 係啊？嗱，聯想我哋都之前幾個禮拜都有講啦，即係業績之後，我哋都不斷咁睇聯想啦。咁以前大家對聯想都冇乜興趣嘅，即係講開都冇乜胃口啊。咁點知咧，就係、是、公布業績之後，睇到聯想喺 AI 上邊個發展咧，原來係受惠得到嘅喎。咁佢 AI 嗰個係即係增幅方面咧，係講緊差唔多1倍，咁而且佔嘅比例越嚟越大添。亦都除咗帶動 PC 之外，亦都帶動佢 server 啊、數據中心嗰啲係即係業務上邊咧，即係顯著上升嘅。咁所以變咗咧，你睇到其實我哋頭先講啦，成個生態圈或者產業鏈啦，開始係睇到咧係各部分咧開始有錢賺嘅情況出現咗啦。咁所以變咗呢樣嘢嘅話咧，我覺得就兩方面遊戲啦。第一方面就燒錢遊戲啦。咁燒錢就係話咧，你要命聽你個 market share 啦，命聽你係嗰個市場嘅佔有嗰個係地位咧。點都唔排第一都排第二㗎啦，如果唔係咧就會俾人淘汰啦。咁第二就係話佔有咗呢個係消即係消遣而佔有咗地位之後嘅話咧，亦都會帶嚟咗一個係現金流同埋收益啦開始。
1: 咁轉個角度又同我哋跟進下港股啊，港股琴日咧就開局啦，六月咁樣一度咧轉升304点嘅，但受制於十天線同埋 A 股轉跌啦，咁恆指最終都有得升嘅，升215点啦。咁究竟六月開局 Kenny 嘅睇法點咧？咁嗱一陣再講美團嗰份業績啊，同你不過即係先睇睇究竟個港股六月你會點去預測咧 ，Kenny？
2: 嗱，恒指咧始终有一个俾拖住后腿咧，就系头先即系我哋前成日讲嗰啲比较大嘅一啲巨无霸股份，包括腾讯啊、阿里巴巴啊、美团啊呢一扎咧，其实就真系走势麻麻地啊嘛。所以你见到咧，就系个恒指嗰个情况方面咧，相较美股嘅话咧，就真系有啲差距啊。咁我哋而家先讲紧咧，就话喺上唔上翻个企唔企得稳喺250支平均线嗰啲水平啦。咁但系你见到美股啊、纳指啊同埋呢个标普嘅话咧，系不断创新高噶嘛。咁恒指你相较翻之前我哋嘅高位26,600。呢啲位嘅話咧，都仲係有距離喺度。咁我自己覺得就恆指暫時咧，如果呢啲重磅股唔行嘅時間嘅話咧，都係喺一個即係窄幅度整固咯。咁之前咧就曾經跌穿過25,000啦，咁而家都叫做上翻25,000樓上，要好少少噶啦。
1: 咁真係啊，有陣時散户股民或者投資者咧，見到啊，日本股市或者南韓股市咧，以至即係加權指數啦，即係齊齊破頂嘅咁，但係港股就即係沒甚了了，仲要同你講緊守唔守得住條即係十天線咁樣，或者十天線咁，真係難搞少少。睇下有冇啲恆指權重股出嚟幫手，特別即係頭先 Kenny 都特別 name 咗，譬如啊騰訊呢個時間竟然係去到430多蚊，咁都好似即係。股价表现一般啦，琴日咧，叫做收市之后就睇到美团份业绩啦，首季经调整咧要蚀50亿人民币到嘅，但系咧，分析出嚟话仍然好过预期，内容究竟系点咧？咁啊，美团嚟紧嘅走向又系点咧？交俾 Kenny 帮我哋分析埋佢啊，好嘛？唔该你。
2: 嗱，好過預期唔代表佢係好喎、啊，咁咧就嗱，依、這個就係頭先我哋講啦，譬如騰訊啊、阿里巴巴啊，或者美團一或者巨無霸嘅平台股份方面出現嘅問題啦。咁首先第一就美團方面啦，佢哋虧損啦，咁但係虧損就當然比預期少啲，咁預期市場虧損係68億啦，咁佢而家虧損咧就係原計虧損68.3億，而家係虧損68.27億，就比市場好啲。咁但係最大的問題就是那個 top line， 我們經常都強調這些股份呢，就譬如 AI 啊或者科技股呢，蝕錢不緊要，但你的 top line 起碼高增長嘛。咁你見到咧，佢 top line 係升緊 5.6% 嘅啫。咁如果係嗰個本地商業業務咧，即係最核心嗰、那個最佔個佔比最勁嗰、那個業務嘅收入咧，係只係升 0.1% 啫。咁所以咧就出現咗個經營虧損咧就20億嘅，相較2025年同期咧經營嘅日利咧135億就當然差啦。咁你睇到佢哋個利潤率咧，經營嗰、那個虧損率咧就係 3.2% 嘅。咁嗱，相差好遠、哦。如果你睇翻2025年同期嘅話咧，是有利润的，个利润率是 21.1%， 那现在亏损是-3.2%， 所以你看到那个经营的状况是差得都几远下的。那毛利率就最终是毛利率跌啦，毛利率跌的原因就是競爭激烈啦，同埋即係政策亦都令到佢哋唔可以賺咁多錢啦，所以就出現咗咧嗰個業績咧，其實就真係唔係好靚仔。咁亦都解釋咗點解股價咧持續都係沉底咧，就係背後有個基本因素嘅原因喺度。
1: 真係呢段時間咧，無論係阿里啦、騰訊啦、以至美團啦，同埋之前 Kenny 都有講過小米啦，呢一類即係我哋舊時講嘅 ATMXJ 啦，即係以為可以支撐到恆指啦。咁點不知咧，就反而拖住恒指後腿啊，令到我哋喺亞洲區內咧個指數方面咧就不能啊，即係裹足不前啊，係咪咁嘅原因咧 ？Kenny， 你覺得？
2: 係啊，即係嗱，依個咧就係即係我哋成日都講咗好多年咧個恒指成分股組成嗰個情況啦，就係好多時就係話咧嗰個 timing 咧係遲咗啊，即係譬如好似呢啲平台經濟股係當炒嗰時嘅話咧，佢又未必咁快加入去喎，到佢加入去嗰時嘅話咧，個高潮已經過啦。咁而家我哋當炒緊係點啊 ？PCB 啊、芯片啊，或者係一啲同 AI 相關嘅大模型公司啊，但係呢啲大部分咧都唔喺恆指成分股裏邊噶嘛，咁所以變咗就係嗰個組成嗰、那個時間啦、啊，同埋嗰個係更替啊，同埋嗰個邏輯咧，其實真係有啲要需要更改嘅空間喺度咯。
1: 係啊，咁啊睇下即係業界人士啦，以至咧我哋嘅政府部門咧點樣好好去溝通啦，從而咧可以激活啊我哋恆指咧有一個新嘅面向啦，維持住個競爭力。咁嘅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Kenny 鄧聲幫我哋分析大市同埋個股啦。Kenny 頭先有提及過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2: 都冇嘅，
1: 系主持人都冇嘅，唔该晒 Kenny， 我哋听日再倾偈好嘛，多谢你，拜拜。

0: 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啊。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系酷热嘅，而市区咧最高气温去到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啦。局部地区有骤雨啊。依家29度气温啦，相对湿度79%。8:25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晨光第一线，
2: 嘉明、
1: 小白、
2: 阿欧、
1: Vicky、
2: Yana。
1: 晨光第一线。
0: 今年咧绝对系运动年啦，咁啊讲紧咧嚟紧就系世界杯啦，嚟紧再世界杯之后就名古屋亚运会啦，咁样再嚟咧2028年咧就去到咧洛杉矶嘅奥运。喂，琴日睇到有个 breaking news 咧，几得意啊，话呢个极限体能王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相类似嘅呢啲，
3: 有睇过
0: 跳嚟跳去爬嚟爬去嘅节目。嗱，两位拍档中意啲乜嘢先？
4: 我鍾意睇佢嘅坚持，同埋特别呢，你唔好以为有啲大大隻嗰啲一定过到关喎。
0: 係。
4: 好多时候呢大大隻嗰啲先唔得，係瘦慢慢呢先至可以过到关。
0: 或者一啲好矫健嘅女士，但係好有 muscle 嗰啲呢，成日都系嗰啲女士赢嘅，我发现呢啲比赛。小白点解鍾意睇呢啲比赛真人 show 啊，或者叫做。
3: 佢呢好讲嗰个技巧嘅，同埋佢有阵时最好玩呢就系佢会讲返嗰个参加者嘅。
4: 策略系咪呀？
3: 唔系，唔单止策略，系佢背景。佢为咗呢一个比赛到底点样练习啦，可能节食啦，搵营养师啦，然后为咗呢一个嘅成个体操上面佢点样去到针对啦，咁睇佢过五关斩六将，咁有啲好似好善嘅位啊，佢又点做啊咁样，真我哋都追得，你又觉得有咩好睇先？
0: 我真系觉得好坚毅咯，我每次咧。人生想放棄嘅時候呢，我就會開
3: 即刻開嚟睇、
0: 不過呢我就唔係開佢呢、這個series 出嚟睇，即係佢呢個係直情用返嗰、那個 Ninja Warriors 啊，即係講緊1997年首播呢，佢就直情將呢嚿嘢連版權連勝呢就成為咗2028年洛杉磯嘅奧運會嘅一個正式嘅比賽項目啦咁、樣。咁但係我自己就鍾意睇巨石強森嗰個㗎、即係有啲人就鍾意睇體能之巔㗎嘛，即係南韓好多惡巴嗰個啦，我就鍾意睇巨石强心，因为巨石强心会出嚟懒系示范一两嘢咧，
3: 系啊系啊，
0: 同埋巨石强心啊，即系阿 Rock 嗰个咧，佢一个系将嚿好大嘅原石推上去个斜路，你唔觉得呢件事好好劲劲得嚟，好变态咁呢一件事？即系究竟要几大力你先可以将个巨石推上去？
4: 系嘅，
0: 哇！
3: 即系睇到佢啲肌肉咧不断爆紧啊！即系有时候睇佢哋好似即系好似马骝咁样咧，
0: 系擒钢架嗰啲，
3: 擒钢架嗰啲，有啲擒完。都算啦，你仲要摆自己嘅身体荡自己跳过去嗰啲咧，点做啊？
0: 你要用自己嘅 body weight 啊，即系揈自己过去啦。谂到都觉得个 core 会断啊！
3: 系啊，有啲咧
4: 咁样 hold 住啊，我都想跌啦，系咪？
3: 有部分选手咧，你见到佢譬如手长脚长啊，好似好敏捷咁样，哦，原来佢第一关都过唔到。
0: 系啊，系啊，
3: 即系好多呢啲咁样爆冷嘅情况出现嘅，
0: 同埋背后实会有啲访问啊，你系做咩噶咁样？跟住有啲朋友就我系做健身教练嘅，跟住咧一开始就输噶啦，
3: 系啊，
0: 跟住咧有个咧肥肥地又肚腩仔又少少肉嗰啲，你觉得佢哇第一关都挨唔过啦，问佢做咩？我做厨师啊，咁样，跟住话点解你会参加呢个比赛？我为钱，因为我间餐厅咧就嚟结束营业噶啦，咁样。跟住有呢啲背后赞人热泪嘅故事啦。
4: 跟住咧，屋企人咧就喺侧边支持佢。
0: 系啊，跟住咧过咗第一二关咧，都可以收到张细少少嘅支票咧。嗰、那个厨师肥仔咧，好开心嘅，耶、咁样。其实即系我觉得人生就系咁咯，即系每个阶段你都有唔同嘅目标。最后就算你赢唔到，至少你系往前面个目标。勇往直前咁去睇啦，咁所以我自己都非常期待洛杉矶奥运会咧，2028年咧呢个项目啊嘛，即系嗱，唔系话平时嗰啲叫做足球啊，或者篮球啊，或者举重啊，即系
4: 等圆球，
3: 系多啲变化啦，啲项目上面
0: 有呢啲嘢睇啊，又觉得好似
3: 系啊，
0: 几
3: 即系我哋都会想睇啦，
0: 系几有趣啊，咁大家就等下2028年嘅奥运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伊朗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展开军事行动，所以伊朗暂停透过中间人和美国对话，又扬言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方没有收到伊方有关暂停谈判的讯息，又预计美伊一星期内可以达成协议。特朗普又说，他分别与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沟通，以色列承诺不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都同意停火。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如果真主党持续袭击以方城镇，以军仍然会袭击贝鲁特。黎巴嫩政府就说，收到真主党确认，同意同以色列停火。外长王毅昨日在北京同到访的巴西外长维埃拉举行中巴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王毅说，近年中巴关系实现从全面战略伙伴到命运共同体的里程碑式跨越，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升级，双方要落实好元首共识，持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抵御外部挑战。维埃拉说，巴方愿意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共同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维护联合国权威，促进国际公平正义。韩国韩华航空航天公司位于大田市的工厂昨日上午发生爆炸，造成五死两伤。韩国检方和警方成立专项调查组调查事故，大田地方检察厅说，将会同有关部门合作查明事故原因和责任归属。韩华集团发声明，对于有员工在爆炸中伤亡表示深切哀悼，向遗属和国民道歉。集团会长金星渊指示公司组建特别应对工作小组，做好事故善后工作。声明说，韩华集团和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正是了解事故原因，确认情况之后会对外公布，承诺确保类似事故不再发生。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6,531 点，是跌41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496.54 美元，卖出 4,497.4 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7， 日元 159.69， 瑞士法郎 0.787， 加元 1.384， 人民币 6.766， 英镑对美元 1.346， 欧元对美元 1.164， 澳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3。 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度，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7%，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联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喺屯门公路。

0: 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东京街。较早前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旺角道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啦。咁而家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旺角道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嘅香港仔入口就比较车多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喺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啦，咁断断续续嘅车龙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咧，龙尾排到去电话机楼噶，咁但系前少少啦，将军澳道去翻观塘道咧都系慢车啊，所以而家龙尾咧都系排到去电话机楼。张南隧道去东隧咧就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八乡路。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慢车，车龙排到去兆辉台。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啦，龙尾就接近观塘码头。喺新界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碧沙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繁忙，龙尾就喺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海悦酒店对出。咁另外啦，城门隧道公路去翻大埔方向啦，近住美林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美松苑。观塘咧，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啊，就系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同埋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嘅交界位噶，咁影响到而家啦，鲤鱼门道去翻旺角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汇景花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4: 第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5: 由陈建斌饰演的崔铁军是警界三叉戟中的大哥，即使接近退休年纪，但是对办案的执着和敏锐度丝毫不减，更主动成立三叉戟工作室，致力揭开风尘多年的真相。
4: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次，我都做得到。
2: 早晨8:38啊，我都做得到啊，今日呢就係、是、啊要维修一样已经坏咗嘅嘢，或者要修理一啲嘢，咁啊修理呢好似讲到好大嘅一个议题，反而有啲嘢呢你要整返啱或者整返好呢、可能心机旁边嘅听众呢就会觉得諗得到啊係边啲嘢呢係、个门教啊，係个 keyboard 啦、定还是有啲朋友可能简单如即係可能电脑个 keyboard 有两个掣本身已经坏咗、永远都撳唔到嘅咁样。咁你都唔
3: 而嗰个掣係 enter。
2: 係啦。你如果都係啦。
3: 如果可以打錯，
2: 如果你都唔能夠即係叫修復好，你又換過一個新㗎啦。

0: 咁我其实即系即时喺度谂咧，我发现其实早一两年有个朋友送咗一只表俾我自己啦，但系咧系降带表嚟嘅，要拆格仔你先会戴到啦。跟住咧，
1: 而家唔啱 size 嘅。
0: 其实不嬲都唔啱，由佢送一嗰一刻俾我就唔啱。但其实嗰只表咧，其实嗰只表我自己好中意噶，系啊，好中意噶。咁我中意到咧，我摆咗喺台头噶，但系我每一日咧翻到去咧，我都会见到呢一只表，但系咧又戴唔到。跟住咧，我成日都会有一个藉口咧，俾自己话啊，其实要攞出去拆几格带啦，攞出去可能旺角啊，又或者嗰啲地方
2: 咩？
0: 唔得唔得唔得唔得，表唔可以自己拆带嘅，即系格格噶嘛。
2: 系啊，我自己拆噶。
0: 唔系可所有表都得嘅，因为即系我爸爸又曾经做表嘅，所以我好了解拆表带呢一样嘢要即系唔同表唔同啦，当然系啊，但系拆表带系要人嚟拆会拆得好啲，如果唔系好容易花噶。啲格仔嗰啲粒粒，即系你攞啲螺丝批批嗰粒的出嚟嘛，我知你讲咩，系啊，我所以你系真有拆过嘅。我细个就系因为拆得太多，因为我会将嗰啲表咧拆烂咗，跟住再整合翻一齐噶嘛。跟住咧，我就发现喂唔得噶，我哋呢啲粗手粗脚粗搞唔掂呢啲嘢，咁所以咧就要攞出去。但系就系呢一样嘢咯，即系摆个心入边啊。今日都系一个几好嘅提醒啊，就系话有啲嘢咧唔系就系烂咗或者要维修咧，先要攞出嚟要搞佢啦。反而有啲嘢摆咗喺度好耐，其实咧你要整翻佢先可以戴得上手咧。呢、這个都系其中一个转换咗个概念啊。嗱，两位拍档有冇啲嘢系你觉得今日又一定要整翻好佢嘅 fix it up 啊？叫做
1: 即系今日咧，监制俾我哋嘅命题就系修。你啊嘛，系咪？但系其实咧，我会将佢改少少，会变成打理。点解咧？因为我屋企真系好似谂极都冇嘢坏咗而未整嘅，就系要打理一下我天台嘅花园啊！即系有好多枯枝啊，呢排咧咪好晒嘅，有一啲真系咧晒到枯咗啊！咁我自己系未清理佢嘅，咁我就觉得我可以趁今日有少少时间咧，就打理翻好我个花园仔咁样咯。
2: 哦，如果你话屋企坏嘅话咧，我唔系有嘢坏嘅话啦，我其实都有几多坏，细路仔。仔嘅玩具有啲坏啦，咁嗰啲有啲有得佢啦。我自己有啲玩具咧都坏咗啊，咁佢原本个玩具系可以发光嘅，咁但系佢就因为可能入边电线接触得唔系咁好啦，咁所以有啲位佢就冇着啦。其实我成日想滴起心肝咧就拆佢出嚟，拆咗佢就自己搞咗佢，但系又冇，咁亦都有少少担心我拆完之后佢会唔会其实系好复杂嘅，其实招到你唔会嘅。咁又需唔需要揾玩具修理师呢？咁样你真系玩具修理师噶嘛？
1: 不知道
2: 系啦。咁我以前咧曾经亦都有试过一只嘅由细到大嘅洋娃娃嗰啲公仔咧，就升马骝仔嚟嘅。
0: 系
2: 咁佢真系缝补补过好多次。我阿妈都已经补过佢好多次。
0: 系
2: 咁啊终于有一次咧就搞唔掂，因为我咁清楚玩具修理师咧，有一次我真系揾咗玩具修理师去到修理，咁系一个好 touching 嘅故事嚟嘅，因为我呢一只马骝仔由我。都未夠一歲就已經陪到我而家，咁而家梗係驚佢風化，就唔係好敢喐佢啦，嚇擺咗喺度，
0: 即係或者用個袋入住佢啦，
2: 冇，但都冇入嘅，都冇入嘅，係啦，咁跟住就拎佢不斷維修嘅時候，就維修到都已經，你諗下入面棉花都甩曬啦，係啦，佢再補嘅時候都已經。冇得點樣再補啦！
0: 佢會幫你咧入翻啲棉入去，同類型嘅故事我都試過一次，有一隻都係。
2: 你等我講埋先，我驚我唔記得咗。咁嗰個馬騮咧，我就拎佢俾玩具修理師咧，去到修理嘅時候咧，咁佢用翻當其時縫呢一隻馬騮嘅技術去到幫佢補。同埋點解我話最感動係咩咧？就係佢一見到我呢隻馬騮仔，喂，呢隻馬騮仔咧都好多年嘅喎，因為其實都停咗廠好耐。然後佢就同我講啦：，你係咪就係得一隻㗎？我得一隻㗎啫。佢話：你知唔知呢隻馬騮仔有屋企人嘅？
0: 哦，
2: 你呢只馬騮真係黑色嘅，黑色嘅其實佢有一家五口，佢另外仲有個白色嘅版本，跟住佢就揾翻啲相俾我睇，同埋
0: 犀利喎，呢個 Toy Story 嘅故事，
2: 同埋喺佢嗰個玩具修理工廠入邊咧，佢入邊亦都有呢一隻嘅馬騮，就係白色嘅版本。喺嗰刻咧，我就覺得喂，原來我攞住我自己嘅玩具去修理嘅時候咧，
0: 係
2: 我好似幫佢尋根咁樣，即係起碼我知道。佢系点嚟嘅？佢唔系净系一嚟我就擘大眼。我当我懂事嘅就已经见到有呢只马骝仔，而系佢自己本身都有佢自己屋企。所以嗰阵时系啦，我就同佢即系影咗相啦，有同佢嘅同个朋友仔影相，即系白色嘅只马骝仔一齐影相啦。我又 send 翻俾屋企人睇。
0: 好好喎，呢个系一个圆满嘅故事嚟。
2: 系啊，所以话我哋屋企有好多嘢系需要维修修理嘅，但系背后会唔会有啲嘅故事咧？会唔会有啲嘢其实隐藏咗？我哋喺修理嘅过程入边。 我哋成日 click 佢出嚟。
0: 因为咧，我都真系试过有一只公仔咧，又系意义深长嗰啲啦。跟住咧，我真系睇住佢去将啲棉怼翻落去个公仔入边咧，跟住咧佢会将一样嘅布咧，佢会喺外国咧。订咗翻嚟咯，即系订咗差唔多嘅物料或者差唔多颜色咁样啦，去补翻佢只脚仔咯。咁、我觉得哇，好劲
2: 喎！
0: 即系呢一件事系，所以真系好值得尊敬你头先讲嗰啲玩具修复师嗰啲工作咧，即系我纯粹想向佢哋致万二分嘅敬意，因为好多回忆咧，其实系好无价嘅呢一样嘢，唔系话钱
2: 得
0: respect 啊。
2: 佢同我讲嗰句说话咧，都令到我而家即系记忆得好深啊。佢话呢只马骝咧，佢一望嘅时候，呢只马骝第一好耐啦，第二就
0: 系
2: 呢只马骝都补到冇得补噶
0: 咯。
2: 咁佢就即系佢，我就担心啦，死啦！佢咁样讲，即系我处理得差啦。但系佢跟住讲嗰句说话，佢就话到啦，你越补得多咧，我真系睇到呢个公仔对你嚟讲系好重要、所以你不断去到补佢。然后佢就话我会帮你谂尽办法帮你修理翻佢。
0: 但我想话呢啲公仔，即系我自己补嗰只咧，我都有摆屋企啦，即系攞个胶袋入住佢，希望佢唔使再补。你屋企系咪都系照摆？摆住，但系就奉若神明咁啊，即系唔会俾啲细路仔再整烂。
2: 细路仔有玩嘅，但我叫佢哋，我可以俾你玩，但系你
0: 轻手啲，
2: 因为只马骝仔咧个设计好搞笑噶，佢咧有耳仔嘅窿啦，又有两个鼻窿啦，又有个嘴啦，个嘴有个咁样嘅一个嘴窿嘅，咁佢嗰啲手手脚脚全部有一只手指突出嚟嘅，咁你就可以将嗰啲系啊，又可以撩耳屎啊，可以撩撩下鼻啊，可以食手指啊，跟住你将两只手两只脚咧插晒个耳窿同鼻窿，佢变咗个波波咁样样，
0: 几得意嘅。咁啊，所以
2: 咧，而家就好，而家就真系马骝干咁瘦啦。
0: 系，
2: 原来以前肥仔嚟噶，
0: 一玩得多咧，即系公仔都系咁啊。
2: 喂，啲棉花甩，
0: 讲真，公仔真系会咁，佢咧会慢慢
2: 系啊，
0: 缩埋一住啊，
2: 体型会变噶，
1: 系啊，
0: 所以公仔都会老啊，真系噶。你即系好似啲阿叔咁咧，即系成日话有啲阿叔咧，
2: 胡迪都秃头啦，而家身高差，
0: 表现啲系好似话依家胡迪，
1: 补翻啲色啦，
0: 即系阴公，
1: 补翻啲色，
0: 即系 Toy Story 陪住我哋成长，依家胡迪都秃头，巴斯光年都唔能够再飞啊！我哋仲有拥有啲咩价值咧？就系除咗怀缅之外。

0: 健康。
1: 李嘉仁医生早晨啦，
2: 早晨李嘉明。
1: 今集讲下另外一个嘅热话咧，都系好似间唔中又听到佢翻嚟咁样嘅。
2: 冇错啦，今次又讲伊波拉病毒，但其实我哋讲完一阵，又有第二只出嚟，不过呢只又系喺我哋嘅生活中喎。咁即系有阵时咧，做病人都要拗下头，医生。究竟要我打几多疫苗啊？咁样
1: 系啊。
2: 我哋讲翻伊波拉啦。啊，伊波拉系一个非常危险嘅过滤性病毒。
1: 嗯，
2: 佢系1976年喺刚果啊，两个护士咧就因为伊波拉病毒感染咧而逝世嘅。
1: 嗯，
2: 咁点解咁多人惊咧？嗱，主要咧就系佢开始嗰阵时有咩病征咧，同普通感冒一样嘅啫。发烧、喉咙痛、肌肉痛、头痛，仲有大便咧系有腹泻，然后有出血。咁啊，点解会咁多人惊呢？因为咧，佢最初嘅病征咧，同普通嘅感冒系差唔多嘅。你见一个病人冇验血啦，你啊真系冇办法知道佢系伊波拉，因为惹咗之后咧。佢有25%至90%，即系话拉匀咧50%，一半人咧会逝世嘅。
1: 哎呦，
2: 呢个好惊人嘅数字嚟噶。咁点解佢个病毒会令到佢死亡咧？就因为佢令到个病者咧内部有出血，出边又有出血，咁两样一齐咧，就真系身体少咗好多嘅液体啦。咁咧就会危险。咁啊，最危险咧，病发后6日至16日咧，都可能会有出血呢个致命伤啦。咁啊，但系如果有呢、這个，我哋点样样对付佢咧？嗱，通常咧就呢个伊波拉病毒咧，就系、是、有好多样嘢嘅，包括咗感冒啊，呢啲冚唪唥都系好普通嘅病征。你真系如果唔系嗰度有疫症发生咧，间中一个咧，你根本冇人法令佢消失嘅。
1: 嗯，
2: 嗱，即系我哋检验啊，睇下系唔系伊波拉啊？嗱，仲有咩可能性咧？有咁嘅病征啊，包括有其他过滤性病毒出血嘅问题啊，另外好似疟疾啊、大肠热啊、呢、這个霍乱啊、脑膜炎。乜嘢都有可能嘅，咁真系要好小心。记得有呢个病，最紧要你记得。
1: 系，
2: 因为有时睇病人唔记得咗好简单嘅嘢，咁就漏咗呢样嘢啦。咁啊，2013年咧喺西非咧嗰度系好多嘅，咁啊，但系你又唔使咁惊，因为佢咧就唔会喺空气中传播嘅。嗱，一样好得意，因为佢好翻之后咧。跟住嗰几个月咧，男性有可能系佢嘅精液有，喂哺母乳嘅妈咪咧喺佢条母乳都有啲病毒噶，呢个好得人惊噶呢个。
1: 我以为好翻就冇事噶，原来仲有噶。
2: 仲有噶呢个病毒，咁啊，但系其实咧，而家咁多种研究咧，发觉最可能咧就系果蝇。生果嘅果，呼应咧系果蝇咧，佢系感染咗呢啲病毒，佢自己就唔死嘅，不过佢咧就飞到周围飞嚟飞去咧咁样咁啊传播呢个病毒啦。咁啊，所以话我哋个人嘅卫生好紧要啦。
1: 我都记得嗰套戏啊，应该系2016年嘅时候出过一部戏《93日》，就系讲伊波拉病毒嘅。
2: 系啊，呢个我哋冇办法。抹甩过呢个病毒，让佢喺地球消失，好难。咁啊，头先我哋讲过出血咧，系最多咧就系5日至7日后有个病征咧，就可能有出血啦。咁通常咧系呢个肠道大肠小肠嗰啲地方咧就会出血啦。如果系唔死嘅话咧，咁啊真系要抵受嗰啲肌肉痛关节痛仲有肝有冇事这个肠胃有没有事因为他根本呢就没有晒胃口。咁就是这些分分钟12个月内呢都有不舒服的。咁我哋点医佢啦 在普通地区呢就没有那种药物。但是在如果你在美国又刚刚在这个非洲回去呢，即是有可能啦。咁我哋呢就唯有驗血，喺美國呢佢係有呢個特效藥嘅。1979年開始呢都有佢嘅疫苗，但呢個當然唔係普通嘅疫苗啊，唔係好似呢個流感啊嗰個病嘅病徵㗎。呢個病呢我諗最緊要啦，譬如佢個朋友真係有伊波拉病毒，你又見過佢会不会惹到呢？原来呢好地嘅。离台三尺你就识啦。原来呢如果你同个朋友患咗病嘅係距离有三尺呢，咁都唔会传染嘅。
1: 第一齐食过饭等咗距离，咁就要小心小心。
2: 係啦係啦。咁呢样嘢一个可怕嘅病毒。
1: 係。唔該晒你医生。
2: 唔該。
0: 晨光第一线，
1: 晨光第一线，
0: 嘉明、
1: 阿欧、
0: 小白、
1: Vicky、
0: Yana， 晨光第一线。
3: 2026年的6月2号星期二，今日是什么日子？相信今日对于很多上班族来讲都是一个不错的日子，因为今日是提早放工日。那究竟为什么会有这一日？有这一日的重要性是什么？转头 Vicky 话你知。冇错，今日系咪系啦？纵使大家今日唔能够真系提早放工都好，听下都开心啊，系咪？
4: 有啲公司会突然间话：喂，今日可以早半个钟头收工啦，
3: 系
4: 咪？
3: 咁大家就
4: 耶咁样啊！有啲亲和力好强嘅老板啦，同埋即系作为打工仔，成日都望天打卦噶嘛，即系意思就系：哎，依家咩雨咩雨啊，红橙黄绿青蓝紫啊，或者啊几多风球啊咁样。即系嗰啲啊，好多时候打工仔就系好为到呢一件事而着急同埋兴奋噶嘛，
3: 生哥都系啦，
4: 打唔打风啊？即系打工仔就两样嘢嘅啫，即系假期够唔够啊，人工加唔加啊？第三就系啦，呢个打唔打风啊，或者系咪落红雨啊、黑雨啊咁样？
3: 呢啲最重要系咪啊？
4: 系啊系啊。
3: 系啦，咁点解会有提早放工日呢？原来睇翻欧洲嗰边嘅历史咧，早期工业化嘅英国咧，原来系1817年嘅时候，佢哋要每一日工作嘅时数系14至16个钟噶。系啦，咁跟住之后就有人提议啦，啊，可唔可以将个工作制度咧，就系改变少少啊，变成8小时劳动。8小时娱乐，8小时休息得唔得啊？咁但系其实咧，真系做过好多唔同嘅研究啦，无论系医学上面啦，定系心理学上面咧，原来过度工作咧，系的而且确会影响我哋嘅身心健康嘅。咁我哋睇翻，其实香港现时咧系冇法定咧有一个标准嘅工作嘅限制。咁但系咧，你话啊，如果连续工作咧超过5个钟咧，咁雇主一定要俾雇员咧系不少于30分钟嘅休息又或者用膳嘅。咁但系原来咧，点解会喺身体上面会出现一啲嘅弊处啊？咁样睇翻咧，原来好容易会令到我哋超时工作，令到我哋嗰个嘅慢性压力增加啦，我哋嘅睡眠会减少咗啦，体能活动咧亦都系比我哋一个一般健康人嚟讲咧系带嚟更加大嘅负担嘅。咁你话啊？老闆最重要是什麼？你跟我坐在這裡做完一些東西，越長越好，越長越好又是不是等於效率好呢？即這個都是要大家去想一想。
4: 是啊，會慢慢即是頭那2-3个钟头當然狀態好好啦，接著就慢慢 drop 下去。
3: 是啦，沒錯啦。當你工作時間越長，原來工作效率是會越低的，因為很多時候我們員工那個會的思維變慢了，會發生更加多的錯誤出來。所以个成品是不是真的好呢？不是的。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减少个工作时间，原来都可以提升每一个员工的工作力。即大家知道，今天我能够在这个星期逢星期三我提早半个钟有得收工的。原来大家的积极性是 会增加好多。
4: 听到都兴奋啦，
3: 梗系啦，个集中力啊，同埋嗰啲犯错啊，完全冇晒啊，即系冇晒犯错，集中力增加，咁有效咁样去增加个工作效率，你话几好咧、所以我觉得其实咧，老细都应该咧要真系谂谂佢，
4: 要嘅，
3: 会唔会有每一个星期边一日，或者每一个月边一日都可以做一个钟头放工？
4: 呢个都系管理学入边一啲激励因子嚟嘅，咁一个双因子理论，其中一个因子就系、是、钱你俾唔俾到先？嗱、你俾唔到咧，就有啲钱以外嘅一啲激励 motivation 嘅嘢，包括乜嘢咧？就系、是、嘘寒问暖啦，情绪价值啦，
3: 请下食下午茶啦，
4: 早少少放工啦，
3: 嗱，咁最好啦。
4: 系啦，咁啊，呢、這个节目都除咗教大家做个好嘅员工啊，仲教大家做个好嘅老板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伊朗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展开军事行动，所以伊朗暂停透过中间人和美国对话，又扬言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方没有收到伊方有关暂停谈判的消息，又预计美伊一星期内可以达成协议。特朗普又说，他分别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沟通，以色列承诺不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都同意停火。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如果真主党持续袭击以方城镇，以军仍然会袭击贝鲁特。黎巴嫩政府就说收到真主党确认，同意和以色列停火。中美两军上星期四至五在美国夏威夷举行年度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工作小组会议。解放军海军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公布，双方以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重要共识为引领，在平等和尊重基础上，就当前中美海空安全形势进行坦诚建设性交流，讨论改进中美海上军事安全问题的措施。解放军又说，中方坚决反对以航行和飞越自由为名危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反对针对中方的侵权挑衅和抵近侦察滋扰，将会继续依法依规坚定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地区和平繁荣。意大利南部海域发生 6.2 级地震，未有收到伤亡和重大财产损毁报告。地震发生在当地星期二午夜过后，震央位于卡拉布里亚大区西北海岸附近海域，震源深度大约250公里。意大利国家地理物理与火山研究所说，地震震感范围较广，意大利南部多个地区的民众报告感受到震动，部分居民在地震发生之后短暂离开住所，到户外避险。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6,059 点，跌875点，港金报 41,875 元，跌11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478.29 美元，卖出 4,479.9 美元。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在早上八点强烈带风暴长眉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偏南大约35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6公里，移向日本本州南部一带。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南昌街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车龙去到东京街，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南昌街，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东京街。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去到新柳街，驾驶居道过海龙尾排到卫理道。而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利安苑，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去到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是慢车，现时龙尾就过了兆辉台。还有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挤塞，车龙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去到九龙区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就去到九龙面粉厂。而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都是比较车多的，龙尾就断断续续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而另外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车多，车龙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而元朗公路去 屯門方向，經住富泰村一段慢車，龍尾就去到新界西北廢物總運站。最後還有機場管理局提提你，機場2號客運大樓 T2 已經啟用，巴士、機場快線和的士、私家車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車，揸車就可以跟指示泊在3號停車場，詳情可以瀏覽翻香港國際機場網頁。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0: 食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我系骚动音乐嘅奔神啊，点解有音乐就有快乐，歌都有。

0: 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嘅节目，一齐做个。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早晨，早晨啊，9:08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同大家咧可以跟进下隔晚美股表现啊，市场咧继续啊关注美伊和谈进展啦，美股三大指数咧齐创收市新高啊，道指有得升啊，升46点啦，标普五百指数咧升19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升114点啦，话俾你听啊，英伟达啊进军个人电脑晶片市场啊，股价急升6.2% 啊，港股 ADR 咧继续啊。私人独潮水啊，要微微跌26点啦。咁啊，大型蓝筹股 ADR 都系普遍向下嘅。咁啊，姑且睇下转下来开市啦。港股方面嘅走向会系点样啦？
1: 晨光第一线，
2: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白元浩，消失的地图。
3: 好啦，今日消失的地图呢继续邀请到呢就係、是、我哋其中一位嘅主持呢，又有去玩又有唔同体验嘅时候呢，就可以搵一啲好嘅地方介绍俾我哋亲爱嘅听众。而我哋今日嘅导游晨光导游就係、是、林泳儿啦。
4: 大家好，我係 Vicky。
3: 你好啊导游，係啦，坐搵车喇喎。
4: 坐搵车啦。
3: 企好啊，因为通常企喺度同我哋讲解嘅喺个旅游包嗰度呢。
4: 或者係我要背住㗎嘛。
3: 背住係啊。
4: 要跪喺个椅座椅度㗎嘛。
3: 唔使跪，你真係有所不知啊！
4: 喺
3: 嗰啲旅遊巴嗰度咧，其實個司機隔離個位，佢有一個咧一個枕啊，可以拉出嚟嘅，嗰、那個企位嘅，咁佢個 pat 就可以挨住嗰個位咧，咁就可以同啲導同嗰啲遊客咧就講解翻。
0: 我都有啲印象，係
3: 嘛？
0: 都有啲印象。不過我估你兩位拍檔都好耐冇試過跟團啦，我都係嘅，其實我都係嘅。
3: 我人生我第一次跟團咧係幾時咧？就係、是、同我媽媽喺回歸前就特登去北京。系啦，回归前特登去北京，嗰次咧就跟团嘅，系啦，因为妈妈都好嗰阵时好耐都冇去北京啦，咁我又未去过啦，咁我哋就两母子就出发去北京游咁样啦。
4: 北京游
0: 嘅团好啲嘅，因为始终你去到八达岭嗰啲位咧，其实都比较远啲。如果你自己搭公交车咧，啲班次又冇就得咁准，咁同埋即系啲导游有阵时讲解啲嘢啊，再仔细或者巨细无遗啲啊，讲解下中国历史，
3: 犀利啊！我仲记得嗰阵时咧。上長城嘅嗰位導遊姐姐咧，佢係著住8寸咁高嘅高踭鞋啊，斗領踭嚟㗎，係啊，
4: 好犀利喎！
3: 睇到我呆咗啊，佢都咪見到而家。
4: 但我相信而家啲導遊姐姐咧都會著翻波鞋，
3: 著翻波鞋啦，
4: 即係大家最緊要舒服方便為主啦。
3: 啱啱，我哋今日出發去邊度咧？
4: 冇錯啦，今日咧 Vicky 導遊咧帶大家去邊度咧？今日我哋會出發去澳門嘅，
3: 大家好嘢食啊！
4: 唔陌生啊，呢個地方係咪？咁但係原來佢哋最近呢政府呢就已经係出咗一条呢好得意嘅巴士游啊，就叫做悠游巴士路线。咁喺4月25号至到7月26号期间嘅周末呢，其实都会有呢一条嘅巴士路线。
3: 即係而家都有喎。
4: 係啦，而家都有嘅，去到7月26号嘅。所以我觉得呢喺呢段时间要同大家分享一下。咁睇下大家会唔会喺周末嘅时候呢可以过到去嗰边呢尝试一下坐下呢一架悠游巴士啦。点解会有呢一架悠游巴士呢？佢嘅路线系点样呢？原来咧就系会坐上呢一架悠游巴士，会带你进入到佢哋最真实嘅社区里面。你可以咧去慢活又得，有美食路线又得。
0: 最真实嘅社区，你觉得澳门系虚拟城市？
4: 唔系，
0: 不过平时好多香港人咧搭嗰啲都系搭嗰啲娱乐场所嗰啲车，即系去完氹仔嗰边咧，路氹嗰边咧又过翻。
4: 自己搵其他巴士去搏，
0: 自己就转去就冇咁悠游。但系依家阿 Vicky 推介呢个路线咧，就比较。融合咗文体类元素当中，
3: 同埋即系唔系净系去一啲主打嘅旅游区咯，即
4: 系
3: 好似香港咁啦，有啲朋友可能佢嚟香港玩嘅，佢都净系会去譬如旺角啊、尖沙咀啊，跟住中环嗰边啊，甚至乎铜锣湾啊，咁但系你。無端端又唔會去北角咁樣㗎嘛，係咪？
4: 你唔會無啦啦咁樣走過去，
0: 或者唔會去石澳咁樣係咪？
3: 咁
0: 樣，但係呢啲石澳都有好多嘅價值喺當中㗎嘛。除咗有個海灘，仲有啲石屋仔可以打卡。咁啊，聽聽 Vicky 講先。
4: 冇錯啦，咁呢個澳門嘅悠遊巴士裏面咧，其實佢分咗兩條路線嘅，一個咧就叫做週末趣遊遊，第一條路線咧就係會途經馬國區同埋係南灣雅文湖畔嘅。咁呢一度咧就係比較。 啱咧，大家如果你真系想去打打卡啊、散下步啊、影下相啊、行下啲文创商店啊，咁就啱晒啦。因为嗰边咧都系主打一个咧就系城市慢活时光嘅。咁嗰边咧有啲湖边，有啲咖啡馆啦，可以俾你咧又踩下喺啊呢一个嘅脚踏船啦，即系大家可以喺个湖上面踩下啦。
3: 澳门嘅感觉真系慢活过香港，
4: 系咪啊？
3: 系啊。
4: 点解有呢个感觉咧？
3: 本身香港大家即係叫城市嘅方向都不一樣啦。咁我哋金融城市，譬如中環嗰邊行得咁快，咁佢哋嗰邊即係就算玩兩手，你都慢慢玩啦，都係佢嘅咧，都唔會叫你快啲過嚟啊，慢慢玩咁樣啦。
0: 冇人急㗎，最急係嗰啲可觀㗎，叮叮叮咁樣叫你。但係調翻轉頭，即係我覺得個建築風格都關事嘅，即係可能你去到即係澳門嘅舊區，好似頭先話齋嗰啲，即係類似石板街啊，仲有嗰啲燈柱啊嗰啲嘢，或者嗰啲
3: 咪可以細睇咯。
0: 系啊，蛋黄
3: 碗咁附近嗰啲啊，
0: 蛋黄色嗰啲咁嘅诶颜色嗰啲诶屋啊，咁呢个感觉系他条啲咧。
4: 系嘅，系真系嘅。咁你话如果行呢一条路线咧，即系其实除咗啱啱有讲啊，可以喺啲湖边嘅咖啡馆啊休息一下，即系要慢啲我都要讲得，就系、是、休息一下，饮翻杯咖啡啊，又可以去到睇到妈阁庙咧，就系、是、现存最古老嘅庙宇啊嘛。咁喺嗰边咧都有好多历史建筑嘅景点咧，系可以去啊了解一下当中嘅历史系点样咧，甚至乎咧喺嗰边咧都有好多唔同嘅云吞面啊，甚至乎咧有一个咧系百年历史嘅椰子雪糕，咁我觉得呢一个咧，大家
3: 椰子雪糕，我突然间俾你讲个，我好耐冇食椰子雪糕添，
4: 系咪啊？究竟系咪一个椰壳？嚟到去裝住個雪糕球嘅咧，咁樣定係有啲椰子絲啊、椰子碎嘅咧，大家就可以了解。
0: 澳門啲雪糕都幾出名，有間咩記咁啊？
4: 而家有好多新潮添啦，
0: 嗰、那個咩記啲人突然間又要排隊喺嗰度食嗰一磚雪糕咁樣噶嘛？好似嗰陣時十年前去澳門好興噶嘛？係，
4: 而家都有啊，而家甚至乎有好多新式嘅味道啦。而家最近好興嘅開心果啦，我見到都有好多唔同嘅味出咗嚟啦。好啦，咁除咗去完呢一個就係比较悠闲嘅路线咧，佢第二条路线咧就系特登啱晒我哋三个。点解咁讲？因为就系关于食嘅，就系、是、贪食时光机，系啦，
0: 啱晒我哋三个。有个心机旁边
4: 听众都中意系嘛，
0: 都觉得澳门好多美食嘅，
4: 系啦，冇错啦。佢就串连咗咧，就系北区啦、新桥区啦、沙梨头街市啦，同埋康宫夜市嘅。咁喺嗰边咧都有好多唔同嘅美食广场噶，特别咧有一个咧就系一个嘅街市嘅熟食中心啦。咁、其实呢一个熟食中心咧，如果你自己去咧都可以。
3: 通常街市咧就系收埋啲最好食嘅嘢噶，
4: 系啊，
3: 最新鲜，因为啲货喺下低买都入。搞掂
4: 系啦，同埋唔知点解咧，佢系冇华丽嘅包装噶啦，但系又冇冷气噶啦，你都会好愿意去食嘅、你会好愿意去尝试一下，究竟嗰度嘅车仔面系点样咧？嗰度嘅炒粉面系点样咧？甚至乎咧，有啲人认为咧，街市咧就系最能够去体验得到究竟嗰座嘅城市嗰啲人系点样，
0: 都系噶，
4: 去感受下嗰个人情味，系咪？
3: 讲唔讲价都睇到呢个城市啲人嗰个性格嘅，
0: 系
4: 系系啊，
0: 同埋特产咯，即系。好多时候你唔淨止去澳门或者去世界各地嘅地方，譬如另一个澳啦，你去澳洲啲、人都鍾意去 fish market 嘅、即係我觉得呢一样嘢你又真係啊，去澳门咁多次你有冇諗过共入人哋嘅街市及下同香港啲街市有咩分别，
3: 其实即係街市你讲东南亚啦，譬如新加坡或者马来西亚嗰啲地方啊、槟城啊，其实佢哋啲街市叫巴萨嘛，咁佢哋呢都係好鍾意去，因为佢哋通常食嘅嘢就係黐住一个街市附近嘅。咁食到最地道嘅嘢，同埋嗰啲又平啲啦，又經濟啲啦。我哋去嗰度食咧，
4: 我中意呢啲，
3: 硬係覺得就係最地道就係嗰啲味道，係
4: 啦，
3: 就唔係酒店入面嗰啲啦。
4: 係啦，咁所以其實咧去澳門咧，我哋會用好多自己平時自由行嘅方式啦。但係而家咧，即係澳門政府都有一個嘅悠遊巴士咧，就俾大家
3: 兩條路線，
4: 係啦，有兩條路線俾你深入去慢活一下，咁大家都不妨可以試一試噶。
2: 我哋用电脑好多时都会有滑鼠，即系 mouse。滑鼠由美国科学家制造嘅，系1964年发明嘅。最初嘅滑鼠并唔系塑胶原料嚟噶，而系一个方形嘅木盒，底部装有两个互动垂直嘅轮子，嚟到记录 Y 轴同埋 X 轴嘅移位。而顶部亦都有一个红色嘅小按钮。这个发明之所以被称之为滑鼠 mouse。是因为它后面拖住一条连接住电路的电线，看上来就好像一只老鼠有长长的尾巴。
3: 而当初发明佢嘅官方专利名称更加生硬同埋有趣，叫做显示系统 XY 位置指示器。而话说初头最初嘅发明，原来尾巴即系电线嘅位置，其实系朝向使用者嘅胸口嘅，喺手腕嘅方向延伸出嚟。咁但系因为操作太容易卡到只手，后嚟先至改装成为倒转嘅方向，即系而家我哋用嘅方向啦。而发明话说嘅科学家，虽然佢嘅发明改变咗人类同埋电脑互动嘅方式，但系佢并冇因为话说嘅发明而发达嘅，因为喺话说1980年代随住个人电脑风魔全球之前，佢嘅专利就已经过咗期啦。数位科技日新月异，我哋一齐听多一样嘢旁下身。我系小白白元浩。
0: 系时候可以呼吁电话啦！
4: 冇错，9:18啊！而家今日咧系2026年6月2日，欢迎你咧打电话上嚟18723888，可以嚟个晨光 morning call 啊！农历4月17啊！
0: 啊，农历四月十七做咩？好似讲到今日有啲乜嘢？
4: 因为有一啲朋友佢哋系会记农历生日噶嘛，我都要提一提噶嘛。
0: 啱嘅，但系你讲农历4月17，以为有啲咩重大嘅节日？系啊，咁啊，18723888，如果六月咧都有好多唔同朋友仔生日啊，或者是你的周年纪念，或者拍拖相识纪念日，欢迎你打个电话和主持人倾下偈，18723888打个电话来啦。
2: 晨光追踪31，
3: 星期二六月二号的时间，今日亦都有追踪31，电话旁边邀请到电视部的唱度，早晨阿昌。
5: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3: 今日夜晚非常之多精彩的节目，先来9:30的时间梦想中华人物志，
5: 冇错，呢个全新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讲咩嘅咧？嗱，一年五集，每一集咧就会介绍一位咧不朽传奇人物，佢哋咧都系用毕生嘅心血贡献社会，推动我哋国家发展嘅。嗱，打头阵第一集咧就有改革先锋霍英东。
3: 哇，你压埋稳喎，你哋个题目。
5: 嗱，霍英东先生咧呢、這个大名人人都认识噶啦。
3: 梗系啊。
5: 咁究竟佢做過啲乜嘢呢？呢、這個節目就會同大家一一講下。咁霍英東先生呢，佢即係做生意好叻啦，大家知道啦，地產啦、建材啦、博彩業啦，樣樣嘢都可以展現到佢有獨特嘅目光、獨特嘅眼光。咁原來佢深信呢就係取諸社會、用諸社會，有呢個理念嘅。咁所以呢，原來喺1977年呢，佢已經成立咗呢個霍英東基金會，咁用一個捐贈啦或者非牟利嘅投資方法去支持我哋國家嘅現代化發展，咁涵蓋咗教育啦、醫療啦、體育啦同埋南沙開發等等好多範疇。咁霍先生咧離世之後咧，佢嘅子子孫孫亦都會延續佢嘅信念同埋理想，接棒啊，去實踐佢呢個寄予嘅中國夢。咁所以今晚呢個節目咧，會訪問下佢嘅仔咧，佢嘅孫啦，點樣去到接棒，點樣去繼續咧秉承住啊霍老先生呢個精神。另外啦，亦都會講更多咧啊霍英東先生嘅往事同埋歷史。咁如果大家想認識佢多啲嘅話，今晚9:30一齊留意呢個新節目《夢想中華人物志》啊！
3: 呢啲人物志真系要睇啊，甚至乎一家大细一齐睇，即系等我哋知道咧系边一位嘅朋友，原来喺好多年前都已经咧就系建设我哋嘅城市或者贡献国家，大家一齐了解一下啦吓。好，另外10:00嘅时间有啲咩精彩节目咧？
5: 嗱，亦都係全新節目，叫做《匠心傳承》啊，咁係一個紀錄片集嚟嘅。匠心即係工匠嘅匠啊，咁啊講乜嘢咧？嗱，帶大家咧走勻全世界，由歐洲、南北美洲、全世界每一個地方，去每一集介紹一個國家，認識下當地一啲充滿熱情嘅工匠，唔同界別、唔同層面嘅工匠，認識下咧佢哋嘅熱情啦，同埋佢哋點樣守護住佢哋嗰門手藝，同埋傳承佢哋呢個文化。咁今晚第一集會帶大家去到歐洲先，去到葡萄牙，咁認識下咧嗰啲工匠們咧，佢哋點樣展現佢哋嗰份熱情啊？咁就好多唔同嘅工匠喎，嗱，譬如咩咧？大家葡萄牙未必有個個去過，澳門我諗大家去過。
3: 你唔係講葡撻係嘛？
5: 真係會介紹真係葡萄牙整葡撻嗰啲廚師，究竟佢哋整嘅葡撻同我哋喺澳門或者香港食嘅有咩分別？咁另外啦，亦都會大家去澳門咧，見到好多好靚嗰啲瓷磚噶嘛。咁嗰啲嘢都係原來葡式嘅一啲設計嚟嘅。亦都會帶大家去睇下咧，真喺葡萄牙裏面咧嗰啲瓷磚嘅工匠啊，佢哋咧點樣可以咧幫助重建一啲廢墟城市咁話。咁亦都會介紹一位咧葡萄牙嘅吉他製造嘅工匠。 睇下佢點樣咧去製造葡萄牙嘅吉他，咁啊甚至乎釀酒嘅又有啦，整美食嘅又有啦，各色其色喺葡萄牙唔同階別、唔同領域嘅工匠都會一一同大家介紹一下，順便認識一下當地嘅風土名勝咁話。咁啊，今晚十點鐘一齊睇下呢個匠心傳承啊！
3: 即係諗
5: 下
3: 諗下咧，葡萄牙我對嘅認識啊，當然就係譬如佢嘅建築物啦。
5: 我又咧話 C 朗
3: 啊，葡撻啦，C 朗都肯定係其中一個㗎啦。而家仲有布蘭費魯迪斯啊。系啦，咁啊，即系呢啲其实都系葡萄牙佢哋好强劲嘅一啲嘅叫做文化嘅产业嚟嘅。咁但系你叫我讲得多少少，我又好似唔系好讲到。不过唔紧要，今日夜晚咧《匠心传承》呢个节目就可以帮我自己好好地补习一下啦。咁啊，听众都可以变成观众一齐睇。好，十一点钟嘅时间咧，学人沙龙嘅主题系。
5: 同大家講下空間美學啦，今集咧比較嚴肅少少嘅，講咗一樣嘢建築咧，就係呢個告別式嘅建築啊。咁啊，話說生同死咧，我哋每個人都冇辦法逃避嘅一個課題嚟嘅。咁啊，我哋香港咧作為中西文化交匯嘅地方，咁啊擁有各式各樣嘅墓地同埋殯葬建築，咁啊我哋都知道噶啦。咁啊，即係好多時咧，我哋即係要處理呢啲身後事嘅時候咧，咁啊大家有唔同嘅選擇啦，咁究竟建築師點樣可以將嗰啲設計咧，即係裏面咧放進一啲佢哋嘅心思，點樣可以咧帶透過佢哋嘅設計，透過佢哋嘅建築，帶俾呢啲要做身後事嘅人一啲安慰，一啲嘅治愈咧，令到每個人咧都可以舒服啲咁樣去到做呢啲嘅儀式嘅，咁究竟？建築上面有啲乜嘢嘅貢獻，建築師提供咗啲乜嘢嘅温度呢，如果大家都想探討一下，今晚十一點一齊睇學人沙龍啊！
3: 好，唔該曬阿昌，拜拜，
5: 拜拜，
0: 唔該阿昌，唔該小白啊！呢、這個時間繼續呼籲電話18723888 18723888喎，
4: 係歡迎大家打電話上嚟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今日係2026年嘅6月2號，農曆咧係4月17，會唔會有啲開心事可以同大家一齊分享一下咧？打電話上嚟啦，
0: 係啦，18723888，六月之星呼喚你。
6: 晨光第一线，
7: 嘉明、
6: 阿欧、
7: 小白、
6: Vicky、
7: Yenna，
8: 晨光。

将近九点半啊，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啊，日间系酷热嘅，市区最高温度去到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啊，即系意味住有机会35度啦。局部地区有骤雨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3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5%。继续呼吁电话1872388。如果你啊身边都有啲人啊好重视嘅，想打个电话嚟点唱俾佢听，1872388，转个头听你电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伊朗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展开军事行动，所以伊朗暂停透过中间人同美国对话，又扬言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方没有收到伊方有关暂停谈判的消息，又预计美伊一星期内可以达成协议。特朗普又说，他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沟通，以色列承诺不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都同意停火。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如果真主党持续袭击以方城镇，以军仍然会袭击贝鲁特。黎巴嫩政府就说，收到真主党确认同意与以色列停火。外长王毅昨日在北京和到访的巴西外长维埃拉举行中巴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王毅说，近年中巴关系实现从全面战略伙伴到命运共同体的里程碑式跨越，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升级，双方要落实好元首共识，持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抵御外部挑战。维埃拉说，巴方愿意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共同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维护联合国权威，促进国际公平正义。翻嚟本港，运输署公布，为提升停车收费标的服务，7月2号起将会四个指定地点展开为期6个月的新感测器试验计划，在现有咪标的正下方安装感测器。试验地点包括柴湾吉盛街、土瓜湾长宁街、土瓜湾新码头街和荃湾路德围。署方说，感测器将会全日24小时运作，记录咪标位的使用状况或者占用咪标位的物件。电脑系统会利用收集到的数据，以人工智能技术分析物件的类别，不会影响驾驶人士正常使用咪标和缴费。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12点，升114点，总成交金额184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61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20点，升8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0.8，升4.8；美团82蚊，升3.75；联想集团26.36，升1.12；友邦保险81.15，跌0.5；阿里巴巴125蚊，升2.2；比亚迪股份93.65，升2.9；中国平安58.3，升1.27；中芯国际81蚊，升0.5；宁德时代786蚊，升32.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68，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4，人民币6.764，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日经平均指数报66,340点，跌593点。港金报41,875蚊，跌1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5.97美元，卖出4,487.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

0: 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伊利莎白医院，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东九龙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前车龙咧就去到红梅谷路。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比较多车，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比较挤塞，车龙就断断续续排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而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车多，车龙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4: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同埋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唔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同埋种族而受到歧视，喺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先至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5: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6: 由黄晓晨饰演嘅唐晓薇，大货博主，打扮时尚，剧中家长群成员，单亲妈妈，对子女温柔耐心又理性，因此令个仔唐豆成为剧中公认最懂事嘅小朋友。
5: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2: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7: 我覺得呢一對韓國組合呢真係改咗名㗎，攞走咗個 G 呢其實更加順暢啦，雖然只係得一位嘅隊員就係離開咗啦，但係成個感覺呢都係非常之 fresh 啦，同埋好多變啦。韓國嘅全女班 Idol 有呢一首新歌 Hide and Seek。

0: 近排咧播放咗奇高嘅一首咧，即系流行作品啊吓！呢一个礼拜停留不动咧，占榜嘅第三位季军位置，全女班 Idol Hide and Seek。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0: 早晨，早晨，9:40啊，星期二嘅早上，碰巧就系6月2日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3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5%啊。直播室入边有小白、阿奥同埋 Fiki 啊，同听众朋友倾下偈。听众朋友系阿豪、啊，早晨阿豪。
1: 早晨。
2: Hello? 早晨，早晨三位。
3: 早
2: 晨，
3: 早晨，豪哥，早晨。
0: 有咩开心事同我哋分享啊？阿豪吓。
2: 上。今啱啱今个月系自己生日，
0: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祝你越嚟越靓仔啊，身体健康，好嘛？嗯，
2: 最紧要身体健康，最紧要身体健康。
1: 系
2: 咁，上年就一月系好唔开心，一月同埋二月好唔开心咯，双失啊！
1: 经历咗啦，已经
3: 完咗啦，
0: 冇事啦，
1: 而家就开心噶啦，系嘛？
0: 人生仲有高山同埋低谷噶啦，
1: 系
3: 船到桥头自然直。
1: 我哋晨光嘅团队会支持你嘅。
0: 系咪？
2: 系咯，即系冇谂过自己都唔系啲乜嘢坏人咧。遇上年一月系真系好严重嘅，自己仲入咗医院，入咗做咗两次手术。
0: 哦，系唔关坏唔坏人事嘅，即系你人有霎时之祸福，最紧要跌低咗起翻身啫。
3: 系啦，
0: 你估我哋三个
3: 都会入厂啦，
0: 我哋三个都有呢啲身体唔舒服，或者头先你讲喂双失。都人生可估好多香港人都有經歷過呢啲階段啦，咁點樣站起來？
2: 誒、欸，
0: 聽到你電話好開心啊！你可以話俾大家聽 啊，即係之前嗰啲唔好嘅嘢，誒冇曬咯，
3: 聽你把聲又夠正能量，又夠雄厚，咁啊似乎都冇問題啦，
0: 而家 OK 啦，係嘛？
3: 冇錯啦，係嘛？
0: 好。
2: 上年用咗8-9个月沉咗自己，
0: 沉完未浮翻咯。
1: 同埋你身边有好多爱锡你嘅人支持你啊嘛。
2: 有两个孝松啲咯，屋企人咯。
3: 咁啊，更加要多谢佢哋啦。呢个时候
0: 讲嚟听下啦，嗰啲特别要鸣谢嘅人物，讲嚟听下先吓。
2: 咁就第一个女朋友先啦。咁就今年就啱啱又系一月识到佢。
0: 系。
2: 又可以一月認識到佢，即係呢啲嘢係整定嘅。
0: 嗯，係。
2: 咁就希望可以唔好再失戀，好痛。
0: 哦，你對人好好地，你其實香港男人好簡單啫，你對人好好地，個人乖乖地，不良嗜好又 cut 翻啲，
3: 又冇乜咁，
0: 係啦 ，cut 翻啲，咁咪搞掂咯。
2: 我就冇乜嘅，我冇不良嗜好，我好似阿小白同你哋三位主持人，我好中意做運動嘅。
0: 係啊，
3: 咁咪得咯，
0: 咪掂咯，係啊，
3: 最 positive 啦，
0: 係咯，
3: 係啦。
2: 但我就冇跑步冇行山，我哋斋做 gym 嘅，
3: 咁咪得咯，
0: 做 gym 用
3: 你仲有个完美嘅 body 添，
0: 系啊，
3: 我哋不知几咁羡慕，
0: 举铁最好啊，系咪先？我都中意举铁啊，系啊，操两组先，师兄系咪
2: 啊？系啊，咁我个后松啲就话你要沉可以，但系唔好俾自己沉落去，要俾个时间自己，
0: 系咁啊，搞掂啦。总之依家有新女朋友，新女朋友叫咩名啊？
2: 佢叫蓝蓝，
0: 蓝蓝好啊，蓝蓝呢个名一听就知靓女，
3: 又 sweet 喎，蓝蓝，你谂下你打电话嘅时候，喂，蓝蓝啊，
0: 哇，我都有啲朋友叫蓝蓝啊，好靓嘅，全部都，
1: 使唔使借住呢一个时间就喺大气电波之中同阿蓝蓝讲声 ，I love you 啊，
0: 系啊，
2: 我唔知讲乜，
3: 咪就系 love you 咯。
0: 咁啊，总之之后会好好对人咯。呢啲应该要讲啦，系咪啊？
2: 我对好好嘅，
0: 咁啊得啦，咁啊得啦。
2: 希望大家会继续行落去咯。
0: 嗯，会嘅会嘅，有信心就得噶啦。
2: 因为仲系啱啱开始。
3: 吓，即系你觉得蜜月期，哎呀，你蜜月期可以延长噶嘛？你成日听我哋晨光第一线，好多时嗰啲老夫老妻啊，咪就系话，哎，我就下你，你就下我，咁啊40-50年噶啦。
2: 系啊，冇错，
3: 咁啊得噶啦，
2: 搞下啲小动作啊，咁样会好开心啲。
0: 系小浪漫，
3: 唔系小动作，小动作负面嘅，系啦，小浪漫，
0: 小动作就唔系啊，
3: 小动作就扭耳仔嘅，
0: 小浪漫，
2: 同埋屋企人咯，上年发生咗只手指，我两个家姐咯，妹妹都好惨我，
0: 咁啊好好啦，
2: 好惨我，咁屋企人咯，妈妈老豆啊，嗰啲都好关心。
3: 咁好咯，
2: 我屋企人，
3: 活着是一个幸福的样板啊！
0: 咁啊，得闲入去健身室嗰度举几组啲正能量啊，就出嚟噶啦，系啊。喂，但系咁啊，点解拣呢个何飞轮嘅？我想问下你，即系讲爱情或者多谢故事，点解系陈奕迅嘅何飞轮？我想问下你啫，系啊，阿豪。
2: 因为我觉得入面啲歌词好像喎。
1: 嗯，
2: 我好鍾意聽每一首歌呢抡佢入面啲歌词㗎。
0: 係同我一样啊，果然有啲咩節目主持人，有啲咩听众。咁啊，今个早上不如我哋一齊細味当中嘅歌词，讲、
3: 啊、
0: 出人生嘅哲學当中。我亦都祝你今个月你生日嘛，係咪啊，身体健康啊，
3: 情感受甜甜蜜蜜，好嗎？
0: 多謝你电话，好
2: ,thank you,
3: 拜拜。

0: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1: 真系冇得再简单落去。有阵时去煮餸咧，即系有阵时少少花巧系。都是有一種錦上添花，但是你要整得快靚正呢，真的可以又很容易，也都完全沒有技術都得。今天這個呢就真的我想不到真的最簡單的料理，其實都應該非他莫屬。當然不是說就這樣煎隻蛋，被人覺得呢也都是
2: 有些誠意，是吧？
1: 是，但是做法真的非常之容易。首先我們今天做這個呢就是蝦滑牛肉卷。聽個名字都叫有啲鋪排啊，起碼有兩種材料，蝦滑同牛肉卷，你點樣擺埋一齊？
3: 可唔可以肥牛咧？
1: 可以，咁我再嚟多一次啊 ，take two。我哋今日做呢個餸菜咧，就叫做肥牛蝦滑卷
3: 啊，好啊，好啊，
1: 係、
3: 啊、
1: 啦，肥牛蝦滑卷，啲牛咧你要買肥嗰啲先可以叫肥牛。點解我初頭話牛肉咧？係因為我買嗰啲咧。牛頸隻，
3: 哎
2: 呀，牛頸隻啊，
1: 小肥小肥小肥，
2: 牛頸隻靚啲嘅位嚟嘅，
1: 係啊，但有啲人就中意真係肥嗰只香嘅，都唔出奇。咁我哋就因為 Vicky 想要肥牛啦，咁我哋就買最肥嗰啲。
2: 點解你要想要肥牛嘅？
3: 我就係有啲脂肪香，好食啲咁。
2: 但漏得滯啊，
1: 漏啊！
2: 即係
3: 舊時你
1: 打
3: 過
1: 打
2: 牛
1: 角
2: 打邊爐，
1: 你真係冇試過食好肥嗰啲牛
2: 啊？打邊爐
1: 少少肉多多肥。
2: 打邊爐咧，我哋成長年代咧都係好興美國肥牛啦，即係勁肥喎、
1: 啊。你嗰煲嘢咧，
2: 係啊，
1: 用恐怖嚟形容啊。
2: 係啊，嗰陣時真係細路仔啦，懟七塊呢啲，
1: 你知唔知
2: 美國肥牛咧就差唔多收懟。
1: 嗰、那個比例係咩啊？係七三啊？咩七啊？
2: 七肥脂肪系，
1: 肥系七成，
2: 七成肥高啊，应该咁样。
3: 我想要一半一半嗰啲嘅，
2: 系啊，
3: 系啦，
2: 咪佢嗰啲咯，牛颈脊嗰啲位咯，
1: 系啦，系啦，牛颈脊再瘦啲添，
2: 好啦，牛小排嗰啲，依家你翻到内地打边炉啊，
1: 系啊，
2: 即系嗰几间
1: 牛小排烧好食，好
2: 嗰啲汕头打边炉嗰啲牛肉铺啊，喺你面前即系锯出嚟嗰啲，你中意咩部位咩部位啊？都未听过有啲部位。即系我系正常食嗰啲位啊吓，我意思系真系
1: 想象唔到，想象唔到，
2: 系做咩偷偷笑啊 ，Vicky 你？
3: 冇啊，谂起嘢食开心咯。
1: 嗱，梗系啦，
3: 我好耐冇食过肥牛啊，其实都
2: 系咪？
1: 系咩？
3: 我好耐冇食过。
1: 哥哥带你去食，
2: 系咩？
3: 听唔听到下药食？我自己煮啊，今日
1: 食咗呢个先，呢个肥牛蝦滑卷，咁啊到底点整咧？咁你喺坊间嘅啲地方咧，其实你买肥牛嘅时候，佢唔系一片片买嘅，你去搵多一两，行多一两间，
2: 系
1: 咁你搵嗰啲肥牛，其实佢已经一卷卷咁样卖俾你。你知咩叫卷卷啊？即系系啦，圆圆圆圆圆咁样，即系好似一
3: 好似咧，我形容为咧啲电发咁。
1: 系啦，电发嗰啲一卷卷嗰啲。咁你就买咗呢啲嘅肥牛之后咧，你就唔好骚扰嗰啲肥牛嘅状态吓。咁你继续都系保持住佢嗰个状态先。然后咧，你就买蝦滑。
3: 系
1: 买蝦滑点样去到处理咧？好简单，切入去，因为佢有个卷啊嘛，你就将嗰个蝦滑切入去。
3: 好简单。
1: 系啊，我都话咗今日真系好简单。你切咗入去之后咧。咁啊，搞掂噶啦！咁然後咧，你就可以開個鑊出嚟，肥牛都唔使飛水啊，因為你已經一卷卷，咁入邊亦都有好精心炮製咗，好用心咁擠咗啲蝦滑入去啦。咁你就已經一嚿嘢成咗形啦。你就開個鑊出嚟啦，就將嗰啲肥牛落少少油啦，將啲肥牛咧就放喺上邊。咁啊，因為個鑊就會慢慢熱，啲肥牛就會熟啦。咁樣好啦，咁亦都要調一調味嘅。最簡單嘅調味方法咧就已經出嚟啦。你喺廚房嗰度。廚房嗰度你就會發現，通常有啲乜嘢材料呢？通常都係有，譬如生抽啦、老抽啦、蠔油啦、砂糖啦，同埋落多少少生粉，加多少少清水。咁佢就會喺呢度咧就噗煮緊嘅喎，啱啦，煮緊就啱啦。你煮佢一陣間之後咧，大火啦，唔係大火，中火就等佢嗰啲泡咧噗即係滾啊滾啊滾多一陣間，你就將嗰啲牛咧就反翻佢。唔係驚啲牛肉唔熟喎，牛肉好快熟，你驚啲蝦滑唔熟。
2: 哦，了解。
1: 系啦，今日反一反佢，跟住咧煮到咁上下嘅时候咧，已经熟透啦，你就落多少少芝麻落，少少葱花，搞掂。
2: 哇！
1: 都话根本完全冇难度，你最难嗰 part 系咩啊？就系将啲蝦滑擠入去啫嘛。
2: 都有难度嘅，即系你哋呢啲煮惯嘢食就擠得靓啲咯，我哋就擠得肉酸啲咯。
1: 做手工就得噶啦。
2: 系，知道知道。
4: 晨光第一线，
5: 晨光第一线，
4: 嘉明、
5: 阿欧、
4: 小白、
5: Vicky、
4: Yana，
6: 晨光第一线。

0: 昨日咧就同大家咧分享咗一啲我哋香港嘅飞围，特别咧有一个咧就系水上嘅飞围啦，就系渔民话啦，
1: 系
0: 系啦，咁就系水上人嘅日常方言嚟嘅，咁啊专属佢哋嘅身份印记嚟嘅。咁啊，昨日咧就俾大家估下歌仔啦，系咪？究竟用佢哋嘅渔民话唱下歌，你哋估唔估到啦？
1: 估到啦，
0: 原来咧
1: 系
0: 啦，好叻啦，你哋都。咁但系其实咧，佢哋喺佢哋嘅日常生活之中啊，工作习惯啊，都衍生咗一啲词语出嚟，都几得意嘅，可以同大家咧睇下究竟。我用这个的广东话，其实因为它都是广东话再加了一些的叫做
1: 自己本身的。它音不同还是个词语本身不同，即是例如落
0: 词语不同。
1: 落雨就有些地方
0: 就变了
1: 是落水。
0: 是啦，它就是这一类的是词语不同。那大家看看知不知道为什么啦。好。首先比较简单一点，可能大家现在都仲会听到的，就是爱不爱。
1: 要唔要？
0: 哇，好叻喎！系啦，冇错，
1: 呢句冇理由唔知啊嘛。
0: 呢个都常听，
2: 呢个都真系七八十年代嘅。
0: 系啊，爱唔爱？
1: 咁我可能生于嗰度啦。
2: 我都系，我都系。
1: 你爱唔爱啊？你食饱冇啊？
2: 系啊系
1: 啊，呢啲咯，以前
0: 啊呢个冇啊，我唔知系咪水上啊？
1: 唔系呢个唔系嘅，呢个我以前细个听嘅啫。
0: 听过有啲老一辈会咁样
1: 讲。仲要嗰啲咧，东南亚有啲地方佢哋就系你食饱冇啊，会讲呢句啦。有啲旧式嗰啲广东话就系有冇搞错啊，大佬会等得咁讲噶嘛？
0: 系啊，个音啊，系咪啊？好，跟住之后咧就关于天气事啦。究竟好晴系点解咧？
2: 晴天
1: 咯，
2: 系嘛？
0: 咁好猛咧，
1: 好猛，好猛太阳咯。
0: 唔系，
1: 好猛大水大雨。
0: 好，你继续估。
2: 已经系猛鬼啊！
0: 好猛咧，就系
1: 风
0: 狂风暴雨嘅意思。
2: 估唔到啊，好猛啊，猛鬼差馆
0: 系啦。跟住之后仲有嘅埋街，埋街系咩意思咧？
1: 拍码头。
0: 哦，咁叻嘅。
2: 水上人啊嘛，你头先
1: 有
0: 即系上岸咁样系啦。
1: 我会扮翻蠢少少。
0: 唔使俾我赞下都好㗎，係咪大家开心下啦。好，跟住之后啦，呢、這个就係下雨。我今日下到好多雨。
2: 即係捉到好多雨呀，係咪
0: 係啦，但係呢就係。
1: 我諗住估係咪落雨添。
0: 但
2: 係。唔使嘅。
0: 但係呢佢有少少。
2: 配合返听众嘅听众都好叻㗎嘛。
0: 佢有多少少意思嘅，就係、是、话我放网嘅形式捕咗好多鱼咁、哦、就係、是、下雨啦。好啦，跟住之后。
1: 唔会钓鱼㗎係咪
0: 好，跟住。
2: 会网鱼应该。
1: 係啦，网鱼囉，即係网，所以唔会钓囉。
0: 係啦，所以下雨咁样。好，跟住下一个。大捞边。
2: 唔識喎，呢個真係呢個真
0: 係。有兩個嘅大撈邊同細撈邊。
1: 今日揸大艇定係揸細艇？
0: 唔係大撈邊同細撈邊點解呢？
1: 唔知喎。大撈邊。
0: 大撈邊係等於左邊，細撈邊係等於右邊。
1: 哦。
0: 係啦，即係個廁所喺細撈邊，個廚房喺大撈邊咁樣。係啦，佢就會咁樣形容嘅。跟住之後有一個叫做開心。
1: 开心
0: 系啦，开心系咩意思咧？新旧个新，
1: 开心，
0: 你几时开心啊？
1: 嗯，今日要开斋啊，
0: 系
1: 讲佢渔获有关嘅。
0: 哎呀，叻叻叻啊，就系、是、咧、
1: 哎、
0: 近意思啊，不过佢系话啊，今日你几时出海捕鱼啊？
2: 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伊朗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展开军事行动，所以伊朗暂停透过中间人同美国对话，又扬言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话，美方冇收到伊方有关暂停谈判嘅消息，又预计美伊一星期内可以达成协议。特朗普又话，佢分别同以色列同黎巴嫩真主党沟通，以色列承诺唔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都同意停火。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话，如果真主党持续袭击以方城镇，以军仍然会袭击贝鲁特。黎巴嫩政府就话收到真主党确认，同意同以色列停火。国家卫健委的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今日凌晨在北京启程去刚果民主共和国，支援当地的伊波拉疫情防控工作。世卫上个月中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方话为弘扬国际团结抗疫精神，决定选派高水平抗疫医疗专家组到当地支援。专家组成员都有丰富疫情防控经验，融合公共卫生、中西医诊疗专业力量，将会联同当地医疗队系支援疫情防控，并推动两地医疗疾控机构的合作。国家卫健委负责人说，选派高水平抗疫医疗专家组到刚果民主共和国支援，充分体现中国参与国际行动、携手各国共抗疫情的担当。中美海军是中美两军上星期四至五在美国夏威夷举行年度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工作小组会议。解放军海军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公布，双方以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重要共识为引领，在平等和尊重的基础上，就当前中美海空安全形势进行坦诚建设性交流，讨论改进中美海上军事安全问题的措施。解放军又说，中方坚决反对以航行和飞越自由为名危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反对针对中方的侵权挑衅和抵近侦察滋扰，将会继续依法依规坚定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地区和平繁荣。意大利南部海域发生 6.2 级地震，未有收到伤亡和重大财产损毁报告。地震发生在当地星期二午夜过后，震央位于卡拉布里亚大区西北海岸附近海域，震源深度大约250公里。意大利国家地球物理与火山研究所说，地震震感范围较广，意大利南部多个地区的民众报告感受到震动，部分居民在地震发生之后短暂离开住所，到户外避险。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上午十点，强烈热带风暴长尾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偏南大约2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6公里，移向日本本州南部一带。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58点，升160点，总成交金额819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36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23点，跌11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0.6升14.6，盈富基金25.82升1.4，美团83.45升5.2，联想 集团26.4升1.16，中芯国际79.8升3.5，�阿里巴巴125.9升3.1，康方生物113.3跌2.6，华虹半导体148.1跌4.2，长飞光纤光缆218.6升8.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9，英镑10.547，瑞士法郎9.964，澳元5.609，加元5.661，新西兰元4.644，欧元9.117，每百日元对港元4.90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03。日经平均指数报65,738点，跌1,196点。港金报41,875蚊，跌11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73.99美元，卖出4,47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长沙环道啊，去旺角方向咧，近住南昌街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噶，九龙入口三线过海都有车龙啦，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民村，七贤道北过海车龙喺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啦，龙尾就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在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柯布连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佐敦道，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慢车啦，龙尾排到去康华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同埋维园道行人桥底去中环，仲有屯门公路由金头去屯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
7: 我是甜淡情怀的周美欣，一日三餐我都会帮自己加餸的，早餐就是有鸡蛋加跳舞音乐，午餐丰富啲，我会有主菜啦、沙律啦、汤啦，唔少得嘅就一啲轻摇摆，去到晚餐呢就轻巧啲，食个面再加埋银粒，咁成日我就会觉得好满足好丰富㗎啦。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佢喺呢条楼梯等咗6年啦。

0: 恋一个人六年的感受是怎样的呢？等 Paula 告诉你啦。他用自己暗恋了六年的经历做灵感，将暗恋的紧张、小心翼翼、想被发现又怕被发现的忐忑心情统统写低。如被爱如被拒，没有追悔若水，遗憾更令人失泪。作曲 Paula O, Anson Chan, 填词 Aaron Yan。編曲監製 Anson Chan， 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的推薦作品之一，歐子林《樓梯等你》。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點至2點，黃軒怡中文歌曲龍虎榜。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你哋起曬音樂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2: 係你6月2號或之前登記做選民啊！
3: 現在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選民登記申請或者更新資料。
1: 咁方便，不要等了，立即行動登記做選民吧。
3: 詳情上 vr.gov.hk 看看啦。
4: 新一招帶給你全新感覺，
5: 十點正等埋你尋找快樂傾足2小時，腦袋放空，
4: 輕輕鬆鬆電力放風，小心120分鐘戲，世界全場主持嘉賓陣容強，
5: 節目品質優良，永豐半場開咪講講講，我哋大肆鋪張。

0: 早晨，早晨，
1: 早晨，
2: 哇，早晨啊嘛，一开门就嚼咗一啖胃气，
1: 系啊，做乜嘢？
0: 我食得太饱，
2: 食得太饱，袋住气下边，我食翻都系嗰样嘢噶啦，
1: 都系嗰样嘢。
2: 早餐好紧要，你有冇食早餐？
0: 有，
1: 我都有见到佢有头先有饮咗杯豆奶，
0: 少少地都要嘅，
1: 咁多落下个胃，
2: 冇错，
1: 系啦，唔知系咪因为咧今日天气咧真系非常之酷热啦，因为咧喺呢个时候嘅咧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啦，
2: 咁早啊生效，
1: 现时天文台录得室外温度咧摄氏30度，相对湿度75%。
2: 已经30度
1: 了，是啊，
2: 以前冇咁热嘅，即系以前细个咧又冇冷气啊，得风扇咧，其实都冇咁犀利，
0: 系啊，
2: 依家咧真系咧。哇！你
0: 同埋咧嗰啲即係高樓大廈又高咗啦
2: ，
0: 我哋有個熱風樓熱島效應
2: 係啊，同埋你個個都會開冷氣啦，你唔開嗰啲熱氣都會入你間屋㗎。
0: 等巴士先辛苦啊，
1: 係㗎。
0: 你哋揸車少等巴士，
2: 唔係我揸電單車，我平時揸電單車嘅時間咧，去到啲巴士旁邊咧都好熱，
0: 係啊，睇正佢後面，
2: 哇！咁快咪踩，
0: 你仲要戴住頭盔喎，
2: 係啦，咁所以夏天揸電單車咧，哇！可以曬得好靚嘅皮膚，維他命 D，
1: 但係曬一橛咯，
2: 係
1: 咯，
2: 曬一橛
1: 長衫嗰啲位，
2: 我會著長袖衫嘅，
1: 係啊，
0: 變紅貓色
1: 啊，係咯，
2: 係冇計啊，中意呢啲單車啊嘛，即係中意呢啲即係嗜好，
1: 係
2: 啊，好似阿欣欣咁啊，佢又中意玩具，
0: 係
2: 啊，成屋都係，
1: 因為咧頭先佢翻嚟咧好開心，
2: 係
1: 啦，真係好誇張，我咪好少見到佢笑得咁燦爛，
2: 係啊，好燦爛，
1: 我仲以為黃太今朝錫咗佢一啖啊，佢唔係
0: 嗰啲就日日都
1: 係啊，嗰啲就日日都。
2: 甜
1: 嘅，呢一個仲開心，就買咗玩具。
2: 個玩具係咩咧？
1: 又買啊！你幾歲啊？
2: 佢買咗個咩劍啊？係咪
0: 咩？係光劍。
1: 兩樣嘢，佢買兩樣。
2: 買兩樣嘢嘅，
0: 唔止兩樣嘅。
2: 我仲有添。
1: 係啊，哦，咁啊，我哋知道嘅兩樣啦。
0: 係
1: 啊。光劍啊，俾自己嘅。
2: 係啦。
1: 另外嗰副麻雀咧，就俾佢啲 figure 嘅。
2: 佢嗰副麻雀咧係細細副嘅，好似我哋手提電話，再一半。
0: 係，其實咧就你當個比例係1:12度啦。
2: 哦，
0: 系啦，系啦，因为其实就寻日因为约咗人喺港岛嗰边咧，就即系做啲嘢咁样，唔系，有得约
2: 嘅，
0: 真系有得约嘅，
1: 佢真系有噶，
0: 有得约噶，
1: 佢有比剑会，
0: 有啲喺嗰啲海滨嗰度，佢哋会即系中秋啊嗰啲喺度，
1: 系啊，
0: 咁样啦，咁 anyway， 咁寻日就唔系做呢样嘢，不过就即系去开港岛嗰边啦，咁啊我。有幾間即係行開嘅玩具鋪都喺嗰邊，咁還掂
1: 收到個信息係嘛？
0: 係啦，去到嗰度啦，還掂都去到嗰度啦。咁我一個人啦，
1: 入廟就梗係拜神啦。
0: 係啦，咁啊行下啦咁樣，咁啊行咧就即係都睇到啲幾得意嘅嘢嘅，因為都有一段時間冇去啦，咁樣咁啊睇下啦，咁啊見到即係依家咧最隻手可以，當然係陀螺啦，
2: 陀螺
0: 啊，
2: 係
0: 啦，咁見到嗰啲玩具鋪咧入面都擺咗嗰啲陀螺對戰盤，咁係啊，跟住我就哎呀，咁我冇帶陀螺喺身添，即係冇得過去玩，
1: 佢就係俾你過去玩嘅。
0: 可以喺嗰度玩，
1: 喺度賣。
0: 佢有一幾隻喺度賣，但係其實已經差唔多賣曬，因為依家真係好搶
2: 手咁樣啦。
0: 咁但係都有啲人咧就企喺個盤隔離喺度玩咁樣啦。咁我見到有人喺度玩，咁我心癢癢啦。哎呀，留咗喺屋企，
1: 係啦，攞出
0: 係啊，作為一個陀螺戰士係嘛？
2: 買
0: 咁又冇，因為唔係我想要嗰隻啦。咁啊冇啦，睇到佢玩咗一陣啦。但係即係個熱潮好勁啊，因為我見到咧係唔止係，就通常係男仔多玩多噶嘛。尋日見到係有幾個
1: 女
0: 仔喺度玩。系啊，
1: 有阿媽，係因為你冇辦法，因為咧自己個細路仔好沉迷，咁我唯有嘅就都了解下啦。當佢買嘅時候就嚇買一隻就一隻，買一隻就一隻。我聽到有好多都係咁嘅，點解就玩？原來真係幾好玩嘅喎。咁就個阿媽同埋個仔一齊玩，
2: 咁啊幾好喎。
1: 我覺得真係非常之好嘅。
0: 同埋因為依家有啲學校咧，直情將佢納入呢個SEM 嗰啲課程啊 ，STEM 嘅課程，即係要即係研究下，哇點樣拉出嚟咧個陀螺轉得最靚啊，
2: 個
0: 力度、個角度啊，個摩擦。壓力啊，咁樣好多嘢可以研究嘅，咁所以即係好多小朋友都或者家長啦，我哋都叫入咗坑啦，咁樣去玩啦。咁我尋日就見到一隻有幾個女仔喺度啦，但係真係冇帶陀螺喺身，咁就冇得過去玩。咁我唯有繼續行啦，咁樣啊行下咧，就即係都係睇翻我平時睇開嗰啲嘢，就係啲咩咧？就係一啲可能係六寸嘅公仔啦、人偶啦，我哋叫做一啲 figure。
2: 哦 ，OK，OK，
0: 六寸咁啊，唔好長，即係有啲人就中意玩啲大 scale 啲嘅，即係可能阿古生啊嗰啲咧就直接玩。
2: 金高
0: 就一比一啦，古生玩嗰啲
1: 系啊，
0: 你見到佢剪出嚟嗰啲係成個人咁高嘅，咁有啲唔同比例嘅，有啲咧細啲啊，冇人即係唔係個個屋企或者有地方可以擺到一比一噶嘛，
1: 唔
0: 係講古生嘛，古生叻過啊，所以
1: 係
0: 咁有啲咧就玩一比六。
1: 嗯，
0: 一比六咧就大概12寸到啦。
1: 嗰個比較硬定啲，我覺得
2: 12寸都太大。
1: 你睇住
0: 即係一百架車咁長囉，
1: 一
0: 尺咁長，大概啦，大概
2: 唔係一隻喎，可能係好多隻，
0: 好多隻㗎。
1: 你買開一隻，佢就要買一個家族㗎啦。
2: 係啊，
0: 其實因為咧，又因為嗰個即係最做呢個比例呢個玩具個廠商係即係香港廠商嚟嘅，其實係做到好出名，即係國際知名咁樣啦。係
2: 係，
0: 咁又即係同好多品牌有聯動啊，即係做出好多，咁所以咧。在香港都是很隻手可以的，那天同即同有位同事傾開呢，先知原來他是即呢啲類型嘅公仔嘅狂熱收藏者。
2: 哇，
1: 其實香港嘅玩具界呢是非常犀利的，
2: 是
1: 啊，
2: 跟住你
1: 攻讀是有好多人支持，同埋有好多係香港做嘅，
2: 同埋大人玩玩具最主要佢哋可以買到㗎嘛，小朋友爹哋呀，我想買呢個，睇下你今次考幾多分錢。
1: 咁你了解咗個就係嗰個 figure。
0: 是佢咧就佢即係我嗰位同事啦，收藏咗好多啦，原來咧佢嗰個櫃咧，嗰個展示櫃佢俾咗張相我睇，即係咧原來佢個展示櫃咧同我喺旺角真係去嗰間鋪頭嗰展示櫃係差唔多一樣嘅，
2: 即係佢有嘅鋪頭有，
0: 鋪頭有嘅佢都起碼八九成咁樣，
2: 鋪頭冇嘅佢都有，
0: 可能係可能係，跟住我就話：哇，師兄你呢度一層樓首期都有咯。我諗有啊，
2: 其實係嘅，有個玩具鋪咧咁講啊，喺疫情之前開緊啦，佢又到依家咧冇嘢，原封不動，繼續好多人去幫襯。可能玩具呢樣嘢係同埋咧，即係而家興好多嘅，譬如設計一啲新嘅玩具出嚟咧，好多人追捧，得好緊要。
0: 係啊係啊，即係其實有好多時係即係差唔多做一年就要訂㗎啦，唔係即刻 walk in 入去買嘅，有可能係話我一年之後咧，一年之前啦就要排隊，唔知買張飛嘅啫喎，跟住咧你一年之後。就凭票去攞货咁样，系连嗰张飞都有得炒嘅，
2: 吓哦，
0: 系啊，当然就会有啲炒卖嘅情况出现啦，咁唔鼓励唔鼓吹啦，咁但系即系系会有咁嘅情况出现嘅，即系证明系即系一个好大嘅 market，
1: 好大嘅市场，
0: 系啦，咁但系嗰啲十二寸咧，其实哇真系我自问屋企就唔够位摆啦，同埋都真系贵鬼地嘅，即系可能
1: 讲紧
2: 大约几钱度啊？
0: 千零蚊
1: 一
0: 只，
1: 但系
0: 中位数，有啲靓啲嗰啲咧要再早啲订，可能成二千蚊只都有嘅。
2: 點樣為之靚啲？
0: 即係佢可能啲部件又做得靚啲啊，送啲配件又多啲啊。
1: 即
0: 係
1: 能力射嗰啲手指，原來佢喐得嘅。
0: 係啊，唔係啊，依家係連眼球都喐得。
1: 眼都喐得嘅。
2: 佢而家有啲玩具，有啲公仔咧，你瞓低佢嘅時候咧，佢隻眼會合埋。
1: 冇錯，
0: 嗱，佢唔係嗰只，佢係咧，即係譬如嗱，你十二寸人偶，佢個人基本上個頭雕做到好真㗎啦，嗰啲頭髮咧係真係
2: 用真頭髮做嘅。
0: 係啊，有直髮版嘅 figure 直髮真係直落去㗎，係同真人係真係好似。好啦，跟住咧眼球可以喐啦，眼球点样喐咧？原来佢头入面咧有呢个磁吸，有磁石。
1: 哦，
0: 咁咧你咧，譬如想佢望边边，你攞嚿磁石咧，
2: 我好惊喎，
0: 就可以吸佢。譬如你想佢望向左边，咁你攞磁石吸一吸，
1: 左边，
0: 咁就去引导佢嗰粒一双眼球咧，就望向左边。想佢右边咪望向右边，跟住你可以整翻去中间咁样咯。咁
2: 拍嗰啲恐怖片咧，咩落降头嗰啲，
1: 系啊，冇错。
2: 个镜头后边搵一个磁石，嗱你望过嚟，而家唔使整耳塞啦，
1: 鬼娃娃。
0: 系啊，
1: 佢
0: 有个磁吸，系啦，咁所以即系嗰啲技术又日新月异啦，跟住嗰啲剑又即系以往就系胶嘅一把咁样，依家佢可能用啲好靓嘅金属啊，又或者系直情识发光啊，有个灯胆仔，系啦，有个灯胆仔摆埋里面，咁你而家好细嘅电，跟住你驳电之后又可以发光啊，咁样好多花神嘅，咁所以都会。是貴的，真是貴的，咁就可能即係我諗平極都要過千㗎啦，咁我就梗係玩唔起嗰啲啦，我就玩再我唔會話
2: 欠去
0: 低一個 scale
2: 都係。
1: 其實有時你可能有因小失大會唔會呢嗱，我相信你呢啲會唔會係出有好多個唔同代啊？譬如可能你就係出一條光劍咁先算啦，開頭嘅時候就係交一條嘅啫，你都好好好，所以之若無啦。
0: 細個玩嘅係唔同㗎，
1: 係咯，跟住你慢慢嘅話，你 upgrade 㗎啦嘛。好啦，其實咧只不過係嗰碌。胶剑，不过多咗一个灯胆，跟住你哇，好
2: 用金属做，
1: 系啦，
0: 唔系我想讲系真系分好多 tier， 你未必有啲人咧，有啲人咧，我识有啲人咧，佢话哦，咁我一买咧，我就买最贵啦。咁我就即係平
2: 一夜過，
0: 係一夜過咁樣。咁但係唔係個個人係可以嗰啲一扎千金咁樣㗎嘛。咁我就通常呢就由低 level 開始玩下，咁好啦，即係到即係 OK 囉，咁我先再向下一個 level 囉。
1: 咩叫 OK 呢？
0: 即係儲到錢，有啲閒錢。
2: 又講啲嘢。
1: 咪知 OK 呀。
2: 我即係佢
0: 但我係未到個 level 嘅，未儲到閒錢。
2: 放 IG 我見到想佢即係睇緊波啦。佢電視機前面咁多玩具，佢唔係就
0: 好耐之前買落嘅，
2: 係散收收擺曬喺地下，又 有啊，上面又有，咁得意嘅你唔会踢冧嘅咩？
0: 唔系，因为咧系方便我攞出嚟玩嘅。
2: 你玩点玩咧？
0: 嗱系啦，咁所以就讲到寻日啦。咁我就玩，我就唔系玩十二寸嗰啲啦，我就玩六寸嘅人偶。咁、
2: okay,
0: 跟住六寸人偶都好好多嘢可以玩嘅，因为即系
1: 六寸，我觉得
0: 六寸就大概
2: 即系手掌
0: 系啦，手掌长啲啦
1: 咁
0: 样。系啦，
1: 系啦，一隻咁樣，
0: 系啦，
2: 系啦，
1: 系
2: 啦，
1: 就係呢個，就係手掌咁大。
0: 系手掌咁大，咁因為咧，原來好多我哋叫做嗰啲配件咧。是佢用1:12個比例係做咗出嚟嘅，咁咧其實係幾得意。
1: 包括啲咩配件？
0: 包括啊咩都有嘅、
1: uh-huh.
0: 啤酒樽啦、
1: 啊，
0: 汽水罐啦、
1: 啊，有啲場景啦、
0: 啊，有啲場景咧，啲凳啦、家私，我買咗好多家私，
1: 好正。佢
2: 仲可以用，係
1: 咯，用係
0: 有電視台啦，有電視啦，收音機啦，跟住有
2: 聽得嘅收音機，
0: 冇佢用嗰啲好舊式嗰啲咧，
1: 即係
0: 收音機啦。咁全部嗰啲都唔係話好貴嘅。咁但係即係買下買下就好多咁樣，咁、我越買越多啦。咁、我又覺得哦幾好玩，點解我擺曬地下咧就咁擺出嚟咧？就因為玩具攞嚟玩噶嘛，我成日都覺得係。咁我就成日會攞嗰啲配件咧，就即係幫嗰啲人咧就擺唔同嘅場景。係
1: 啦。
0: 咁我尋日咧行呢個玩具鋪咧，就見到即係我都會睇下啊有冇啲1:12嘅一啲得意嘅。
1: 我係琴日買噶，直頭。
0: 係啊。
1: 我以為你訂
0: 一啲特別嘅場景咁樣啦。我見到哇呢、這個幾過癮。
1: 正啊，係咩咧？
0: 好得意喎，咁樣
1: 就係
0: 係啦，國粹。麻雀，
1: 好嘢！
2: 麻雀
1: 真系冇谂过，
0: 俾阿当睇咩条
1: 超人打麻雀，
2: 系四个嘅。
0: 佢咧，佢一盒里面咧有啲咩咧？有张麻雀台啦，有一副嘅麻雀啦。佢真系真系一只只麻雀喺晒度。佢系点样咧？佢系好似模型咧，咁有啲胶架里面。咁我寻晚咧，我就要揾嗰啲模型钳咧，逐只逐只剪落嚟。
1: 哇！
0: 咁啊，剪咗成麻。
2: 不过系 enjoy 呢个嘅。
0: 系啦，剪咗成堆麻雀出嚟，仲包四张胶凳。
2: 系啊，见到
0: 红色胶凳
1: 咁样，
0: 咁于是我就寻晚翻去，哇，买咗翻嚟好过瘾，咁我成晚喺度玩啦，咁、就系逐只逐只麻雀剪咗落嚟啦，咁就摆咗喺个台上面啦，咁啊即系开咗张麻雀台 set 好啦，跟住摆埋四张胶凳，咁最紧要系咩咧？就系够脚啊嘛，
2: 系啊，四个超人喺度打，
1: 你实够脚噶，
0: 我实够，我摆两台都得，
1: 系啊，
2: 唔系嗰只
1: 系
2: 麻雀馆啊，麻雀馆
0: 系啊，
1: 佢可以来自唔同嘅，
0: 咁冇嘅，我都系即系当屋企 setting 咁样，我摆咗。我買咗一張啫，咁啊幾過癮，
2: 買住一張先。
1: 其實我覺得你應該買多一張俾 Doctor Matthew。
2: 係啦，
0: 係嘛？
2: 但啲麻雀齊唔齊㗎？
0: 啲麻雀其實我唔係好識打麻雀。佢話係咪144隻？
2: 跟住
0: 咁，但我唔知佢見到我見到有啲花又多啲咁樣，即係我冇認真去數啦。亦都因為佢咧，其實你諗下，即係好細一張麻雀台啫嘛。你佢話咧，即係個職員都話啊，係啊，佢就包一副麻雀。不過咧，你如果真係逐隻剪曬落嚟咧，嗰張台其實就唔夠擺嘅。俾你堆喺度影張相，即係做個場景掛印咁樣嘅啫。你話如果真係要砌咩，個個都要砌曬一副食得糊嘅牌咧，咁就可能就比較難啲咁樣。咁你要逐隻逐隻，真係因為好細好細隻啫。我諗係細細細個指甲啊，
1: 細個指甲，
0: 細個指甲，係啦，一隻咁樣咯。係啊係啊係啊。
2: 咁但係佢嗰個係咪雕花定
0: 係？唔係貼紙嚟嘅。
2: 貼紙嚟嘅。雕花緊要。
0: 唔係，好彩
1: 可能有嘅，
0: 可能有
1: 嘅，1000蚊一副。
0: 係
2: 係。即貴過真麻雀，
0: 係啊，咁玩成晚噶啦，咁我就尋晚就擺啲超人喺度咁樣啦，咁其實因為我仲有好多其他公仔嘛，咁你中意擺龍珠又得，你中意擺，
1: 我都覺得幾好笑，
0: 幾過癮咯，係
1: 啊，係啊，我最中意嘅就係你有一次嘅就係佢哋走去行超級市場咯，
0: 哦係啊，因為
1: 推住個攤咁樣去買嘅，
2: 自動付款，
1: 好好笑，
2: 係啊，
0: 因為買過另外一個咧又係1:12依個比例嘅，
2: 係
0: 咁咧就係一間即係超市出嘅聯城出嘅，
2: 係啊，
0: 好過癮佢有。
2: 有
0: 個自動收銀機啦，有個咧就係你平時
1: 個攬啦，
0: 係啊，自動收銀機，咁你可以即係俾八達通啊，可以俾信用卡啊，咁佢做埋出嚟嘅1:12，咁你擺個六寸嘅人偶過去咧就啱啱好。
1: 喂喂，正喎呢個，
2: 同埋咧，但係
0: 佢有埋個攬，有埋嗰啲禮物，
1: 有攬噶嘛，有買嘢噶嘛。
2: 但係啲客人係咩？你知唔知咧？都係超人，
0: 超人。
1: 係啦，成間超級市場全部都係呢啲物，龍珠啊，
2: 佢條村全部都
1: 超人，咁咪好笑咯，
2: 係啦，全部都超人，
0: 係啊。仲買過一 set 係嗰啲膠製品啊，即係嗰啲咩紅色嘅膠製品咁樣啦，即係以前香港咧咪好多出嗰啲譬如膠嘅面盤、
1: 膠
0: 嘅
1: 凳。
0: 胶嘅水桶、胶嘅朗口钟，
2: 系胶啊胶嘅朗口钟，通常系睇戏嗰个咧，
1: 系啦，有蓝色嘅，
0: 系啊，有出夹嘅，
2: 系啦，
0: 我见到有夹，同埋我有架买送车咁样，我就摆晒啲超人喺度，超人买送咁样，
1: 几好喎，
2: 好玩啊，
0: 跟住就会依家咧就可以，因为有网络啦，咁就再影咗啲相咧，就可能咧都有，即系你知咩兴趣都会有一班关注组噶嘛，
1: 系啊，
0: 咁我就摆上嗰啲我哋叫做
1: 佢属于咩关注组啊？
0: 佢微型玩具，
1: 我微型玩具关注组。
0: 玩具啦，有啲人叫系，即系一比十二咁样玩。
2: 系系，
0: 跟住原来咧嗰度有卧虎藏龙嘅，好多人咧即系可能嗱，我就属于咪买啲配件翻嚟自己摆啦。有啲人自己整嘅，
2: 系
0: 依家自己整碗，譬如牛腩面，
1: 系
0: 烧卖，
1: 有
0: 蛋，整一啲微缩嘅模型，跟住
1: 真系人卖嘅，
0: 搵胶咯，
1: 自己整，
0: 搵胶系啦，跟住油颜色啊，又
2: 好玩，
0: 系啊，
1: 我睇咗一个展览，佢就系咁样，佢就系去讲翻嗰只微缩模型，讲翻以前嘅香港，
2: 系，
1: 而家冇晒噶啦嘛，拆晒啦嘛，可能佢就系你有阵见到嘅就
0: 系
1: 一个可能系凉茶铺，佢就用微缩模型嚟去话俾你听，以前嘅香港六十年代嘅香港系咁嘅，
2: 或者街边啲小贩，小贩
0: 系啊，整咗啲走鬼档以前。
2: 冇錯，
0: 炒
2: 面啊，
0: 係碗仔翅啊，
2: 碗仔翅啊，
0: 成架車啊，雞蛋仔整咗出嚟，
2: 哇，過癮！
1: 係藝術家嚟噶，
0: 餅鋪又有，即係嗰啲好傳統嗰啲餅鋪，老婆餅又有，跟住咩雞仔餅又有擺曬喺度，好靚，即係佢哋自己油啊，自己去製作。
1: 佢有時就同啲品牌聯成咯，
0: 係
1: 啊，即係有啲可能百年老鋪啊咁樣咯。佢裏面嗰啲嘢真係哇，係細緻到嘅，就係所有嘅嘢，譬如可能一粒嗰個餅咁樣啦，佢都真係整出嚟㗎，係
0: 啊，
1: 係啊，好靚啊！我好中意嗰啲嘅，不過
2: 我都好中意嗰啲，
1: 好玩，
2: 係啊。睇到即係嗰啲人嘅生活啊，佢哋買緊啲乜嘢，但係全部都係玩具模型咁樣咯。
1: 其實你有冇諗過就係你屋企咧有咁多呢啲咁嘅公仔咧？唔係啊，有時咧會唔會驚㗎？
0: 我驚佢夜晚會喐。
1: 係啊，
0: 我唔驚啊，我中意同佢傾偈啊。
2: 唔係，佢不知幾想佢喐啊，
1: 好似 Toy Story 咁樣。
0: 係啊，唔使入電，原來自己識喐。
2: 係啊，佢不知幾想啊，
1: 好 friend 啊，有啲
2: 係啊，
1: 真係好正我覺得。
0: 係啊，
2: 喺屋企要有位先得咯。
0: 係，其實所以都要一段時間，我就會即係 rearrange 下執下。
2: 你 rearrange 都佢都喺度㗎，
0: 係唔有啲係
1: 上
0: 係唔同位，或者可能
2: 都有位㗎。
0: 呢排超人，但係打緊麻雀嘅，跟住嗰邊星球大戰係即係俾緊錢去行超市嘅，咁我咪得閒 rotate 下咯，
2: 都得意嘅。
0: 係啊，因為我買即係可能係嗰邊係酒吧飲緊酒嘅咁樣，因為有啲場景，有啲吧台啊，嗰邊坐緊 sofa 睇電視啊，咁我得閒咧就好啦，你睇個電視過嚟打麻雀啦，跟住嗰啲就過去睇電視，嗰啲就過去飲啤酒咁樣。
2: 阿嫂會唔會自己都玩嘅？
0: 我叫佢同我一齊玩，
2: 即逼佢，
0: 系啊。
1: 但系佢都有另外一啲手，
0: 佢嗰啲就另外噶啦，
1: 嘢啊嘛，
0: 系啊，開始默默地即系
1: 搜羅，
0: 系啊，搜羅咁樣，
1: 開始慢慢多啦，又
0: 系啊，系啊，大家即系開始出現地盤上嘅衝突，
2: 系啦，通常你都輸噶啦，
1: 未必系啦，呢一樣嘢佢都幾強啊，你冇睇少佢，戴個眼鏡咁樣，
0: 最緊要開心咯，
2: 開心嘅，
1: 系嘅，同埋喺你可以能夠負擔嘅情況之下，
0: 冇錯。
1: 真係冇壞嘅呢樣嘢，
2: 係啊，咁即係好似我自己咧，我就會儲兵器啦，
0: 正啊，
1: 咪一樣咯。
2: 但係今日咧，即係我哋請嚟嗰位嘅，我哋玩嘅兵器咧，我唔識，
0: 係
2: 啊，
0: 好少你唔識，
2: 我唔識啊，
0: 係啊，
2: 但我中意睇，
0: 係
2: 啊，咁大陣咧就會介紹啦，
0: 係啊，
1: 係咩咧？
2: 係咩咧？
1: 俾
2: 個關
0: 牽子，係啊，
1: 俾啲牽子啦，
2: 呢副刀啊，
1: 呼呼哈氣，街中
2: 啊
1: 街，
2: 呼呼哈氣，我出嚟接人，我出嚟接人啦，到咗啦，師傅到咗，
0: 好啊。咁啊，轉頭翻嚟有點子冰冰啊，千祈唔好行開啊！
1: 轉頭翻嚟見。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上午10:30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国家卫健委的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今日凌晨在北京启程去刚果民主共和国支援当地的伊波拉疫情防控工作。世卫上个月中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方话为弘扬国际团结抗疫精神，决定选派高水平抗疫医疗专家组到当地支援。专家组成员都有丰富疫情防控经验，融合公共卫生、中西医诊疗专业力量，将联同当地医疗队支援疫情防控，并推动两地医疗疾控机构的合作。国家卫健委负责人说，选派高水平抗疫医疗专家组到刚果民主共和国支援，充分体现中国参与国际行动、携手各国共抗疫情的担当。韩国韩华航空航天公司位于大田市的工厂昨日上午发生爆炸，造成五死两伤。韩国检方同警方成立专项调查组调查事故，大田地方检察厅话将会同有关部门合作查明事故原因同责任归属。韩华集团发声明，对于有员工在爆炸中伤亡表示深切哀悼，向遗属同国民道歉。集团会长金星渊指示公司组建特别应对工作小组，做好事故善后工作。声明话，韩华集团同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正系了解事故原因，确认情况之后将会对外公布，承诺确保类似嘅事故唔再发生。意大利南部海域发生 6.2 级地震，未有收到伤亡同重大财产损毁报告。地震发生在当地星期二午夜过后，震央位于卡拉布里亚大区西北海岸附近海域，震源深度大约250公里。意大利国家地理物理与火山研究所说，地震震感范围较广，意大利南部多个地区民众报告感受到震动，部分居民在地震发生之后短暂离开住所，到户外避险。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58点，升360点，总成交金额1,281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54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11点，升7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4蚊，升28蚊；盈富基金26.04蚊，升3.6；阿里巴巴128.8，升6蚊；美团84.9，升6.65；联想集团26.28，啱啱跳咗系26.24，升1蚊；中芯国际82.2，升2.75；华虹半导体150蚊，跌2.3；长飞光纤光缆227.8，升17.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7，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4，人民币6.76。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日经平均指数报65,833点，跌1,100点。港金报41,795蚊，跌19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1.19美元，卖出4,48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望先同你跟进翻啦。较早前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内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咁龙尾消化紧喺大老山隧道入口。另外，观塘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就系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

0: 全岭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而家在芜街，东隧九龙入口而家在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是比较多车的，龙尾去到连翔道跟住佐敦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屯门公路由金头村去屯门方向，维园道行人桥底去中环，还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最后水务署提提你，解冻冷藏食物应该预早在冰格放入雪柜，不要长开水后解冻，这才是明智之举。好了，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5: 由陈建斌饰演的崔铁军是警界三叉戟中的大哥，即使接近退休年纪，但是对犯案的执着和敏锐度丝毫不减，更主动成立三叉戟工作室，致力揭开封尘多年的真相。
4: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们有风骚。
1: 各位听众，点子冰冰。喂喂喂，唔系呢个啊，系呢首啊嘛。
0: 中国武术是中国传统文化，被视为中国文化之精髓，衍生出不同流派。中国武术主要内容包括搏击技艺、暗箭射。
3: 喂，唔好讲咁多嘢，开嚟见我。

0: 哇转一转呢个音乐先啊。
1: 呢、這个兵器咧，我都唔识啊！
0: 系啊，
1: 不如我哋要介绍下自己先。
0: 系、啊，
1: 我系长发大师啊！
2: 我就系爱因斯坦，
0: 我系粗眉道人。
1: 今日啊，我哋请嚟啊，香港双截棍总会创办人兼主席兼总教练刘万良师傅，
0: 有请。
3: 刘师傅你好，
4: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
2: 早晨早晨啊！
1: 哇，今日我哋咧成个直播室都系咩啊？
0: 雙截棍，係
2: 冇錯啦，
1: 我未見過啲雙截棍咁靚嘅，而家
0: 好正啊！
1: 係啊，呢啲海綿做嘅喎。劉師傅你好，
4: 係大家好，
2: 光㗎，
0: 發光，識發光都有。
1: 頭先阿欣欣見到佢隻眼發光，
2: 係壞咗啦，
1: 嗰啲發光嘅雙截棍。咁佢哋大家咧就喺度研究，哎呀，我呢有啲發光嘅劍啊咁樣。
0: 我嗰啲就玩下啫，但係劉師傅咧就真係哇，真係呢個雙截棍香港即係喺香港推廣好多啦，
1: 好多學生啦，好多
0: 係啊，劉師傅係點？怎样即是开始去接触
2: 上
0: 是啦几时啊
4: 呢、這個坑真係由細細個開始喎，即係十零歲嗰時呢咁睇電影一定係睇李小龍啦。
1: 李小龍
4: 所以喺當時嘅時候咧，睇完李小龍，哇！咁佢嗰種棍，我當時唔知道叫雙截棍噶嘛，咁啊好型，耍得咁啊，叫阿媽喂可唔可以買支俾我？根本買唔到啦，
1: 買唔到嘅，要自己整，
0: 或者偷阿媽啲臘腸嘅。

0: 试过有攞过阿妈啲腊肠，中间咪有条绳嘅，
1: 未甩啊嘛，
0: 未甩啦，系未甩嘅，自己喺度搜，
2: 冇错啦，咁咪搵啲纸筒啊，搵啲
3: 纸筒我都试过，
2: 冇错，乱咁整咯，咁啊。是大少少呢返回返家鄉時探親呢咁我見到個表哥堂哥都玩緊雙截棍喂我都好正喎電影見過咁咪借玩佢話喂唔借俾你玩嘩谷鬼氣啦跟住呢咪喺不斷咁喺坊間搵資料啊搵資訊嚟做啲管啦咁慢慢地呢培養咗對呢樣嘢嘅好奇心同埋驅使喎咁加上最後喺我哋當時呢我哋細嗰時嘅討論區啦咁依家就好多
1: 細嗰時有討論區
2: 細嗰時嘅
0: 劉師傅好後生
3: 佢嘅佢嘅年代已經冇嗰啲搞電話㗎啦唔使入一蚊打㗎啦用手
0: 機後生
2: 一講討論區網上討論區係知咩年紀㗎咁當時一討論區揾嘅時候原來都有好多人玩雙截棍㗎喎咁一呼之後大家會有一個網聚好興網聚嘛我哋咁出到嚟咁喂原來大家都玩雙截棍咁有個文化交流咁我咁都差唔多18年前19年前啦咁之後發覺咦原來自己都有即係亂咁玩啦咁玩到一定水準嘅時候亦都發覺咦呢樣嘢係幾得意同埋有人玩嘅時候咁但係又知道香港一個咁樣嘅文化平台好扭曲啊咁所以就覺得喂大家都穿唔同顏色嘅衫啊唔同頭髮要正視一下咁就創立咗個協會啦當時2009年嘅時候
3: 咁依家有幾多個學生㗎你自己
2: 其實如果你計學生嘅話真係喺我哋管固定嘅就百幾人
3: 嘩都犀利喎一直
1: 唔得
2: 啦依家但如果你真係實實在在是唔計離去嘅咁都教咗六七萬人。
3: 嘩六七萬喎大佬
0: 百幾去到
3: 咁嘩多個學車喎真係。
2: 咁當然其實係學校你計學校計啦一間學校都
0: 幾百
2: 啦咁其實我都始終到依家都差唔多17年啦只係做呢件事。咁所以嗰個學生數量又唔代表咩只不過係我哋都發覺教咗咁多嗰個喺呢個普及嘅核心呢我哋仲未做得好。即係起碼仲有好多人會問喂香港可以學雙截棍嘅咩雙截棍犯法㗎喎雙截棍喺邊度有得買呀係咪先呢啲等等嘅問題嘩雙截棍自殘㗎喎
0: 即係好多誤解咁樣。
3: 好多誤解。
2: 係啦。咁所以雙截棍時至今日呢其實佢已經係一個新興運動嚟。
0: 因為啦今日劉師傅帶咗啲雙截棍上嚟啦我哋剛才呢就見到有啲呢係發光嘅。
3: 發光啦。
0: 即係可以著燈好似啲光劍咁樣啦。咁我哋面前呢個呢應該係咪你哋就係最配正常嘅配備最基本嘅配備。
2: 我諗最基本係用呢隻海綿雙截棍。係
0: 啦海綿嚟嘅。
2: 去做一個叫做練習啦表演啦甚至我哋進街時玩啲高難度動作手指嘅動作呢都係用呢個第一唔會受傷第二佢係普及地呢喺全世界適用一個法律上的限制。第三的話呢它是素材或者它的質素上呢那起碼被人覺得呢沒有反感即是哇你拿出來很恐怖喎又或者一些家長見到。
0: 我都是的因為有些是鎖鏈啊中間的
3: 鎖鏈啊
0: 即是
3: 金屬做啊
0: 是的。咁大家都
2: 所以它變成了現在大家都指定一個共同的文化拿出來這個種運動來的。
1: 我都覺得是這個這樣的感覺你會覺得就是像那些我們那些
0: 新興運動
1: 的新興運動需要的一些器材咯。好啦，想問一下嘅就係雙截棍咧，其實呢一個嘅有啲乜嘢嘅魅力喺裡面咧？
2: 哇，犀利啊！魅力嘅話，咁即係以我講出嚟咧，太主觀。即係我覺得咧，佢最有趣咧就係例如奧興，我哋都玩過一下啲其他兵器啦。咁你發覺咧，雙截棍同其他兵器咧，其他兵器你最多一隻手用嚟用嘅都係呢隻手主手嘅。雙截棍唔同，同一時間左右手不斷咁換，不斷交替。同埋雙截棍好多係一個用手腕發勁嘅。一個方式佢好似玩泳槍呢用啲手腕力啊去發打同埋佢一個係放射一個邊力啊邊力嘅嗰個力量同埋個圓體嘅一個旋轉力量。咁繼而呢佢有好多花式啦即係依家最吸引嘅就可能係玩啲花巧啊例如。
3: 係見到好多花巧揈嚟揈去轉啊嗰啲咁樣嘅好靚㗎
2: 喎。咁佢喺視覺上呢就衝擊住一班後生仔即係你話攞把劍去拋劍當然好睇啦咁嗰啲喺個個視覺上都難嘅，咁但係你話喺市場性，又喺個視覺性嚟講，雙截棍真係有個震撼魅力喺度，
3: 係同埋方便啦。而家你練習嘅時間咧，係啊，你話即係如果
0: 短短地袋喺度，
3: 係啊，練劍你揾個地方大少少，咪又打到啲燈啊，咁呢啲同埋佢安全咯，
2: 冇錯。
3: 我自己個三截棍都係用呢啲咁樣嘅安全啲，因為咧你即係。
2: 容易剝到自己頭，
0: 係啊！
2: 哎呀，咁樣
0: 勁咧，
2: 我驚啊！哎呀，咁啊，呢個就唔驚啦。
1: 會唔會感覺受嗰啲有年齡嘅限制咧？即係我頭先你喺度講嘅就話，嗯，啲年輕人會覺得哇，生嚟
3: 係咯，長者長者嘅小朋友可能見到我想練得唔得啊？
2: 冇問題，因為咧雙截棍由我哋去推廣至今咧，其實個年齡層咧哇好闊，我發覺由三歲去到九十五歲，即係我哋再收窄啦，
1: 係
3: 九十五歲，
2: 冇錯啦，我哋當收窄三歲到八十歲都冇。问题嘅系啦，因为我教好多老友记中心咧，发觉佢哋第一个心态都系：喂，我得唔得噶？
1: 咪系咯，
2: 佢哋第一时间唔系怀疑自己，怀疑自己先。
1: 系啊，
2: 我一把年纪咯，
0: 要揈好似好快咁啊！譬如你睇李小龙系揈得好快，
2: 系啊，系啊，所以咧，透过我哋一个正确嘅切入点观念，就系佢双截棍咧，其实唔系啲咩技术问题，
3: 系
2: 角度与轨迹嘅问题。你理解咗角度啊、力量啊，同埋一个轻微嘅发力咧，其实已经驾驭到。因为我哋呢支海面棍好轻啫嘛，我哋唔系攞啲坚嘢铁棍木棍咧，相信嚟讲咧，你搞啱咗角度轨迹，手腕嘅转动、手踭嘅膊头扭力咧，其实基本上冇难度嘅。
1: 哦，
2: 你
1: 即系对
2: 于
3: 系你啱啱讲紧嗰样嘢就系，譬如话我哋呢个海绵啦，有冇一啲真嘅嗰啲即系嗰个双截棍系用咩做？金属定系咩嘅？
2: 有嘅，有嘅，
1: 即系以往系啦。嗱，
2: 如果以传统嚟讲咧，我又讲个故事俾大家听
1: 啦。
2: 好多人咧都以为双截棍咧都系喺外边传入嚟咧，即系喺番外传入中原。其实翻啱啱相反嘅，咁喺双截棍嘅考究咧，以我考究个历史咧，双截棍喺春秋战国喺墨子兵法。
0: 墨子兵法，
3: 墨子兵法，
2: 冇得
0: 意外飞攻，系啊！
2: 即系你孙子兵法、墨子兵法呢啲冇得压嘅嘛，两千几年前嘅文化。咁喺墨子兵法里面咧，双截棍咧当时叫连挺，挺即系棍啦。咁佢介绍过成支棍嘅长度，啲步兵点样骑，啲人嚟到咧点样打法，好清晰介绍嘅。喺呢个墨子兵法嘅《避城门》嗰篇已经介绍过双截棍呢样嘢嘅打法、用法同埋嗰个做法。
3: 系
2: 咁，所以咧好清晰介绍过。但系点解会有呢样嘢喺孙子兵法同墨子兵法之间有个故事嘅？就孙子主公，
0: 系
2: 墨子系主手
0: 啊嘛。
2: 系啦，孙子咧透个鲁班大师制造嘅云梯咧，那个云梯卡上城池咧，甩唔到啦，佢只有左右转嘅。
3: 系
2: 咁，啲人爬上去，啲人喺点样要击退咧？就系、是、抌石头啊，抌倒滚油啊，咁全部都乌前身噶嘛，个。咁你乌前身系大件事，下面啲猛箭就射上嚟，玩你杀。好啦，咁双截棍好简单，你匿喺城池度搏傻瓜咁搏落去，
1: 就得啦。
2: 佢透过杠杆力学系啦，
0: 揈出去系啊。
2: 但呢个都唔系呢个阿墨唔系墨子嘅犀利，系啲农民嘅犀利。点解农民呢样嘢攞嚟做咩？佢当时叫碾家，攞嚟打谷用嘅。
1: 其实系有啲农具嚟
2: 嘅，冇错。因为你见墨子嗰种嘅佢个风格咧，全部都系以农入武嘅，即系所有嘢你系耕田嘅，你锄头就攞锄头打仗，
3: 系
2: 你攞镰刀攞镰刀，你唔好搞咁多嘢，你唔好
3: 接凳，
0: 从农家之中
1: 顺手，
3: 顺手入嚟啦。
2: 冇错，你揸菜多揸菜多啦，你唔好搞咁多嘢。咁所以咧，佢见到呢样嘢，灵机一触，咦？啲農民收成咁輕鬆，就打完谷去唱歌喎。
3: 係，
2: 咁你基本上你幾時去唱歌？做完嘢先係吟幾句。咁所以透過靈機一觸咧，將碾家代入咗去戰場。從此之後，江湖大件事啦。碾家慢慢發展到宋朝趙匡胤將軍咧。佢未做皇帝之前咧，做将军，咁啊透过一次打仗咧，佢系白如此一支金枪，呢故事咧我唔知道有冇失误啦，但系大致上我考究都系咁上下，俾人斩断咗，咁佢又觉得喂好可惜喎、啊，拔线我把金枪俾人斩，佢灵机一触咧，将搵个铁匠咧，镶咗啲链落去，咁啊变咗两截棍啦，从此之后太祖嘅呢个叫做哨子棍啊，咁啊
0: 哨子棍啦，系啊，
3: 哨子棍
1: 啦，系啦，
2: 冇错啦，咁攞咩攞嚟做咩咧？就骑住马就专门打。
1: 系
2: 啦，
1: 我有介绍过
2: 嘅，有啊，我见到好兴奋，打过犀利啊，
3: 系啦。
2: 咁跟住咧，喺宋朝嗰时咧，因为一啲重金属嗰啲盔甲好劲啊，发展得好犀利。咁基本上金呢个刀枪剑戟咧，基本上冲锋陷阵都冇用，所以透过碾家或者呢个哨子棍冲击力咧，系打马脚啦，同埋岳家军又试过，狄家军佢杨家将都试过，就系攞个波啊，碾球类似流星
1: 锤。
2: 騎住馬衝擊力撞過去啲士兵度，哇！人大馬跌，係
3: 哇！打機嗰陣時係咪都有呢啲咁嘅兵器啊？而家
0: 有嘅有嘅，流星錘咯，
3: 流星錘
0: 類似流星錘咯，
1: 咁詳細
3: 咯，
0: 係打機都有嘅，好似三節定兩節都有，
2: 係喺古戰場上喺歐美嗰邊都有嘅，咁啊。 叫做慢慢演變咧，點解啲人用得好？因為類似啲翻，即係我哋叫外援兵咧，其實全部都用呢啲兵器，咁啲人會覺得唔係中原嘢啦。
1: 哦，
2: 以為即係喺洛陽以中心，
0: 即
2: 係
0: 比較奇門少少啦。
2: 冇錯，以洛陽以中心十八般兵器幾時到雙截棍咧行開？又係，
0: 因為好多其他兵器
2: 以呢個中原為主嘅一種文化為主嘛。哇，你都唔係中原嘢嚟嘅，因為
3: 係
2: 啊。咁最重要去到明朝啦，
3: 係
2: 明朝嘅時候咧，喺福建呢個地方咧。傳咗去古琉球，即係現時嘅沖繩。
3: 我、哦、沖繩島。
2: 哦，咁當時咧，你當鏈家棍，普通話鏈家棍，歪少少福建話唔識講啦。咁啊，慢慢傳咗去古琉球，變咗現時嘅亂叉庫。
1: 哦，
2: 所以全世界依家咧，係、哦、啦，就
0: 呢個名
3: 係啊，亂叉庫。
2: NUNCHAKU。
3: 哦，
2: 亂叉庫。咁你當直譯啦，鏈家棍或者鏈家道，鏈家棍亂。
3: 哦，啲音發音嚇，有啲似啊，
2: 所以喺明朝嘅時候咧，可能我都唔敢咁講啦，阿敖兄喺度，咁即係我哋現時嘅空手道啊，本武道都係由福建嗰時唐手，
3: 係啦，唐手，或者見到一啲好似似少白鶴啊，係
2: 啦，
3: 嗰啲咁樣嘅，
2: 係啦，咁三展啊，類似啦，因為我取雙截棍，我敢認下咧，即係其他
3: 唔敢，我都唔敢啊，唔敢講。但劉師傅你自己有冇即係珍藏啊？有冇啲珍藏雙截棍？
2: 一定有嘅，即係我哋。而家我哋啲珍藏咧就去到海南花梨，好难揾啊！海南花梨，
1: 花梨木
2: 啊，跟住黑檀啊、绿檀啊、紫光檀啊、红檀啊、红酸枝啊、黄檀啊，
0: 系咯，一听全部啲枝系靓木啊，
1: 靓
0: 木酸枝嗰啲咧，我哋整凳噶嘛。
3: 坤典你会唔会用嚟做？
2: 坤典会用，但系坤典咧佢属于重，亦属于水沉木。咁其实最常用咧喺我哋而家爬龙舟呢，
3: 系冇错，
2: 同埋六点半棍啦，咁其实全部用呢棍，因为佢夠重夠勁啊，夠彈性，同埋咧，基本上硬物落去咧，佢都冇乜損害。
3: 係
2: 啊，咁但問題就係坤典呢樣嘢咧，喺嗰個感覺裏面咧，其實喺個棍裏面，佢個平衡又唔夠，因為短得滯咧，佢發力嘅平衡唔夠，係啦。你長嘅時候你揾到個重心，你短嘅時候佢成支咁重咧，咁個離心力就會偏差啲啲。
0: 即係唔係硬就得嘅，
1: 係啦，
0: 仲要考慮好多
2: 嘢。佢力學啦，咁但係坤典咧，佢嗰個除咗硬之外咧，佢一個收藏。價值上咧，咁佢又唔會捽到嗰個面咧，好似玉咁靚嘅，即係難啲啦。咁當然唔係啊，即係你隨時不斷咁捽嚿玉咧，捽嚿木嘅話，佢會出咗甚至木枝啊、油枝啊，好靚嘅。咁但係坤典係少人收藏，
3: 係
2: 佢屬於常用木。
1: 好啦，講到劉雙截棍啦，當然我哋介紹咗啦。咁但係我哋要了解嘅就係點樣可以去練習同埋學習雙截棍咧？
3: 基本功有冇啲咁嘅嘢？
1: 以往我哋咧就點子冰冰咧，同阿敖嘉年傾咧，所有嘅嘢咧都話起碼扎馬扎兩年啦，
3: 跟住走啊，學唔學啊？
2: 啱嘅，
1: 啱噶嘛，
3: 使唔使扎馬咧？
1: 唔使咧，有咩招數咧？
2: 其實咧喺我都好崇尚以前啲人練功嘅方法，包括敖兄可能嗰時練功都好刻苦，我自己都係好亂嚟嘅練功刻苦。咁但係電視咧同啲學生就喂扎馬兩分鐘。唔玩啊！
3: 走啊！我去个洗手间先，
2: 俾个公务马步师傅咪做咗，但企喺度啫，我做咗啦，即系冇办法。时代问题咧，我哋用翻
3: 嘅，
2: 我哋用
0: 现代嘅方法，
3: 完全认同。
2: 如果用传统嘅方式去指导佢哋，相信咧十个咧十个都谂定唔玩，
3: 唔报名啊，直头唔报名。
2: 咁所以要改啦，改就系迎合你先咯。
3: 冇错，
2: 迎合咗你先啦，跟住再指点你。即系例如你迎合咗你有咁嘅興趣啦，你有咁嘅興趣走唔甩線啦，
3: 係啦，興趣好緊要。
2: 慢慢將，我覺得我哋玩到幾好都係手喺度揈，腳喺度喐啫。但係你如果真係唔肯去刻苦去練功咧，其實你真係練緊我哋當得罪啲講句係玩啲比較花巧少少嘅
0: 花拳瘦腿咯。
2: 咁當然大部分都係停留呢個階段，就算我好多學生啊，可能都會停留趨向呢個階段。咁冇辦法嘅，我相信因為時代嘅需要、視覺嘅需要、市場需要同埋舞台嘅需要。
3: 系
2: 啦，咁即系舞台你，喂大佬，我十年后先可以做表演，你
0: 冇可能啦，
3: 可能系学下唱歌啊嗰啲算啦。咁有冇啲基本功我哋要练噶？
1: 要
2: 啊，
1: 可
2: 以
1: 下，
2: 冇问题啊。咁我哋基本功最紧要，起码咧我哋就喐动咗个手腕啦。
3: 哦，
2: 系啦，
3: 个
2: 手腕喐动到嘅时候咧，我哋基本上慢慢感受到手腕嘅喐动咧，我哋就要讲求角度啦。當我哋手腕喐動嘅時候，我哋呢個動作咧叫背劍咧，啱啱去一抽上去到老鼠咧拜拜肉， 佢就射力射咗喺我哋嘅，
0: 系咗一嘢就剥到自己嘅头啦。
3: 嗱，你冇揈到我，
2: 冇问题啊，放心，呢招系十分安全。跟住我哋头先向后搞我哋后流星，跟住向前搞前流星啦，
0: 前流星，哦，有名添喎，
3: 好惊。我喺两支
0: 之间直升机咁样揈啊，系。
2: O K O K， 我喺前流星，身体冇问题。
3: O K，
2: 系啦，向前搞完之后咧，我手一扭动向下咧，一啄咧，跟住一平拳转直拳咧，慢慢入翻我哋腋下。系啦，
0: 系咁样假底夹住。
2: 系啦，咁基本上咧，我哋呢个动作咧叫做后流星背剑。
0: 后流星背剑
2: 入棍咧，就算你唔打得都压得啊嘛。
3: 但系我见你揸个棍揸得好贴噶，即系比较入先近咗条链个位。
2: 我哋呢个位置咧，好多时候我哋见李小龙到佢哋都会诶反问：，喂，李小龙系揸棍未啱嘅，成支棍你都要摸索到边个位置边个发力都要好准确。
3: 系系。
2: 棍头多数咧，例如我哋做一个花巧嘅手指拨浪鼓啦。
0: 哇
2: 哇！跟住我哋好多嘅手嘅离手棍啦，
0: 哇，
2: 都系用手。
3: 嗱，喂，你唔好啊，你唔好啊，
0: 你唔好啊，冇办法，就个专业训练啊，师傅。
2: 呢啲花巧嘢，我哋透過手去扭感受啦。因為例如我哋啲短兵、長兵咧，我哋嚟嚟去都係十字方向左右嘅，
3: 係係。
2: 但係雙截棍360度，你手腕去扭動佢，透過呢條繩又再創造到360度，咁所以個變化咧係好短時間，你可以見到佢軌跡。咁如果你善用咗佢軌跡嘅嚟嚟去去咧，你可以創造到一個側變啊，即係十字變化。你打緊橫嘅即刻變直，打緊斜即刻變撩。系啦，咁呢啲即系基础嘢咧，我哋就可以慢慢去提升。最紧要我哋成日都笑啲学生，喂，其实所有动作你练到最尾，你感受身体变化、手腕嘅扭动，咁啊，所有动作都其实一招嚟嘅，一招其实就系好多招。
3: 哇，
2: 阿瑞
0: 好严噶，
1: 就一横一直咯，
0: 一横一直，
2: 一直。
0: 同埋咧，依家咁你哋去譬如打呢啲啦，会唔会有啲比赛？咁啊，比赛系究竟系我哋对打定系一啲套路演
3: 比分啊？
2: 系啦，咁以世界。我哋當世界雙截棍發展咧，大概佢差唔多有成接近40年發展喺歐美嗰邊嘅，佢哋係最早成立嘅世界雙截棍總會。咁佢哋嘅比賽咧，一樣咧，我哋有當套拳打啦，有個人嘅 freestyle， 有即係加自己元素啦，有競速啦，競速就例頭先我哋有一個動作當換手啦，一分鐘換幾個啦，跟住就係我哋戴曬頭盔護甲去做對打嘅，係啦，都有嘅喺世界賽。咁喺中國賽咧，我哋就發展咗差唔多10多年啦，一樣係有咁。而香港地方咧，我哋就將嗰個對打咧篩走咗，因為始終我哋要去發展呢樣文化咧，咁本身大家對佢都覺得喂，
0: 安
2: 全裡面冇暴力喎，或者打親人喎，我哋慢慢將佢軟化。咁我咁多年都做緊三樣嘢，去武器化、運動化同埋生活化，
3: 好好，
0: 所以
1: 係啦，大家就可以好好地咁樣去接觸呢一個即係好好嘅運動，
2: 所以安全透過呢個安全器材咧，我哋又同政府好多唔同嘅相關紀律部隊又好，或者係政府部門都合作開好多唔同嘅活動，例如喺國家安全日，我哋全部同阿局長咧一齊玩雙截棍，
0: 局長都一齊，
2: 所以已經阿局長都一齊感受過呢支棍啦，問題又再減少咗啦，
0: 係啊，係啊，
1: 哇，今集真係
3: 好多我都未聽過，好多都真係唔識啊，多謝真
1: 係，好多問題其實都仲未問添啊，係
0: 啊，
1: 除咗你話雙截棍之外，我仲有咩三截棍？
0: 系啊，睇下遲啲有冇機會再請阿師傅上嚟，我哋可以再講下啦。
2: 十分歡迎啊！
0: 係啊，教翻我哋幾招
2: 啊！一定可以。
3: 好啊，今日多謝曬劉師傅啊，大駕光臨。
0: 係啊，咁啊，介紹咗呢個雙截棍係啦。咁當然啦，即係如果大家即係去玩咧，真係要注意安全，
3: 揾專業人士教，
0: 揾專業人士教，
3: 唔好上網睇完就自己喺度揈，
0: 係啦，
3: 好危險，
0: 唔好揈親人，係啦，唔好揈到自己，要小心啊！好，今日多謝曬劉師傅。
1: Oh.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有报道说，一对港人父母早年在瑞典生了个女，由于没有出生证明，个女被当地部门强制看管，两个人其后回香港，在屋企生了另一个仔，但是 BB 仔未领取出生证明。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政府高度关注事件，社署正是积极跟进。由上星期四起，社署人员已经用不同方法尝试联络，包括上门等候，但是一直未能够见到对方。直至昨日透过电邮联络到他们，社署正是争取约见两人，最关心是 BB 仔的健康和安全。当局最大目标是希望可以安排 BB 仔接受健康检查和评估，如果相关家庭有任何意愿，当局可以提供适切支援。孙玉涵强调，政府有整全的机制处理儿童福利，会以法理情原则尽快处理，适当时候会采取适当行动。他又说，入境处会跟进 BB 仔的出世纸，至于对方希望政府协助他留在瑞典的女，入境处已经透过外交部驻港公署和中国驻瑞典大使馆跟进。伊朗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展开军事行动，所以伊朗暂停透过中间人和美国对话，又扬言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方没有收到伊方有关暂停谈判的消息，又预计美伊一星期内可以达成协议。特朗普又说，他分别与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沟通，以色列承诺不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都同意停火。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如果真主党持续袭击以方城镇，以军仍然会袭击贝鲁特。黎巴嫩政府就说，收到真主党确认同意与以色列停火。中美两军上星期四至五在美国夏威夷举行年度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工作小组会议。解放军海军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公布，双方以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重要共识为引领，在平等和尊重基础上，就当前中美海空安全形势进行坦诚建设性交流，讨论改进中美海上军事安全问题的措施。解放军又说，中方坚决反对以航行和飞越自由为名危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反对针对中方的侵权挑衅和抵近侦察滋扰，将会继续依法依规坚定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地区和平繁荣。外长王毅昨日在北京和到访的巴西外长维埃拉举行中巴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王毅说，近年中巴关系实现从全面战略伙伴到命运共同体的里程碑式跨越，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升级，双方要落实好元首共识，持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抵御外部挑战。维埃拉说，巴方愿意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共同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维护联合国权威，促进国际公平正义。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上午10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偏南大约2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6公里，移向日本本州南部一带。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97点，升299点，总成交金额1,666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60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81点，升14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4.6，升28.6；阿里巴巴128.6，升5.8；盈富基金25.98，升3毫；美团84.5升6.25，中芯国际82.7升3.25，联想集团26.52升1.28，华虹半导体152元跌3毫，南方恒生科技5.02升1.54，长飞光纤光缆232.4升22.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9，英镑10.548，瑞士法郎9.968，澳元5.612，加元5.661，新西兰元4.649，欧元9.118，每百日元对港元4.90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82。日经平均指数报65,833点，跌1,100点。港金报41,795元，跌1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7.96美元，卖出4,488.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彩虹村咧，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一带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是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彩虹村，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带车多。而另外咧，观塘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咁现时咧鲤鱼门道来回方向近住将军澳道。是鲤鱼门道来回方向同埋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交界，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咧同样请留意啦。就系喺观塘咧，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鲤鱼门道来回方向同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嘅交界咧，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一带咧比较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咧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另外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喺油麻地咧有一宗嘅紧急路面维修报告噶，咁位置咧就系影响到渡船街同埋金粟街交界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啦。另外仲有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屯门公路油金头去屯门、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昂船洲大桥落车分叉位去尖沙咀、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仲有新清水湾道碧屋落车去西贡、青山公路华园村方向九龙，同埋屯门公路屯门角方向九龙。咁最后仲有选举事务处提提你，记得六月二号即系今日内啦，用字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详情请上 vr.gov.hk 睇下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7: 我是轻弹浅唱不夜天的张家乐 Matthew。 怎样才是有音乐有快乐呢？我觉得是要跟身边的人分享你喜欢的音乐，歌有那么多，自己一个人一定发掘不完，有些你很喜欢的歌或者身边的人其实是没有听过的，得闲就跟身边的人分享一下你喜欢的音乐，那听歌的快乐就一定可以加倍了。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咁光嘅，前面系咪有 UFO 啊？
9: 唔通真系有外星人？
8: 望真啲，系对面先迎面而嚟嘅私家车，佢开咗高灯啊！
10: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Sammy 提提各位，喺冇街灯照明嘅道路先好使用高灯，而喺驾驶途中有迎头车辆出现，就应该立即改用低灯啦。
11: 做个有品司机，唔好做马路外星人啊！

0: 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哋有风骚。
3: 好心你啦，
4: 使乜你咁好心啫？
3: 好心你揾翻啲嘢学啦，
4: 有咩好学呢？
3: 学会心理学，好心理学会。
5: 表哥大表
6: 哥，好，欢迎我哋今日嘅嘉宾，亦都系朱可达博士，我哋香港心理学会嘅，
5: 叫得佢太多，
7: 叫得表哥太
5: 亲切，
7: 太做咩我已经唔记得
5: 了，佢做边行啊？
7: 我都做边行，
6: 打麻雀烂赌，
5: 系啊系啊，心理学
6: 啱啱仲俾我嗰个一比十二麻雀台啊嗰啲咩
5: 倾到咧，
6: 系啊，寻日就我见到得一台啫嘛，我下次买俾你，
7: 系
6: 啊，系啊，
8: 好得意啊，
6: 系啊，好，我哋
5: 一阵叫奶奶讲埋。
6: 因为我唔识打麻雀，其实
5: 我都唔叻。今日我哋讲咩话题啊？
8: 关于说话嘅力量。哇！所以大家你都系 DJ 啦，讲嘢咁叻，咁你有试过俾高手窒一窒你嘅经历咧？
5: 成日
8: 都人多啦，有冇试过俾人窒咧？
5: 成日啦，
6: 成日啦。
7: 我觉得啲高手劲系劲在嘅啫，佢窒咗你都唔知。
6: 系啊，
7: 人哋话俾你听，就喂头先我话你话好嘢，你唔嬲嘅。
6: 系啊，
7: 跟住我话咩？佢话我咩？佢话你冇用啊！话咩啊？佢仲要解释俾我听。我先知道，
6: 我谂起阿谷上次话你要搭两蚊车。
5: 边个讲啊？
8: 边个啊？
5: 阿谷啊？阿
7: 谷啊？
6: 佢冇心嘅，应该
7: 两蚊车咩？咁样我就吓你咩意思？
6: 两蚊搭车咩？咁样
7: 我唔知，但系系因因我都
6: 哇呢
7: 句说话
6: 哇都好嘢，哇话要搭两蚊车应该未到噶，
5: 即系嘟声唔同啊，嘟声
6: 系系说话
7: 嘅。我哋讲诶，即系说话嘅力量咧，表哥。
8: 因为今日嘅听众嘅来信就系讲关于同朋友相处，有啲人就好负面，有啲人好正面。咁啊，听得人哋讲说话。有啲正面多，负面多，对自己对周围身边人有咩影响呢？
5: 系
8: 我哋睇睇今日嘅读者来信啦。
7: 好啊，各位主持，你哋好啊。卒之有呢个音乐，我头先都惊，头先我音乐未转到添。我手机咧有一个群组啊，每日咧都会收到里面咧唔同嘅成员嘅一啲生活嘅分享。里面嗰啲成员咧，其实都系识咗咧超过十年以上嘅朋友嚟噶啦。其中咧有一个成员咧，佢好负面嘅，又成日咧都会发牢骚嘅，差唔多每日咧都会讲边个唔啱，边个唔着，边个衰，边个唔好，边度危险，有好多坏人啊！佢仲好中意窒人添噶，好似咧窒人唔使本咁嘅。相反，群组另外嘅一个朋友就好正面同好友善，佢讲嘅说话令人好舒服，所分享嘅大多数都系一啲关于励志啦同埋温馨嘅故事。即系好似表哥讲嗰啲咁咧，我嫁朋友咧都好喜欢收到佢嘅信息嘅，令人觉得生活就系几，就算有几困难，都系有希望同埋美好噶。我发觉到佢哋两个讲唔同嘅嘢，都会影响咗佢嘅生活嘅状况。成日讲负面说话嘅朋友，就会成日觉得周围嘅人都唔好，四围都系充满住危险，佢个人变得好小心。所以从来都不会搭飞机去远的地方旅行的。另外一个成日讲正面积极说话的朋友，我发觉他人缘好好，识了很多不同类型的朋友。各位主持啊，你周围啊身边啊咁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呢？ Dr. Matthew 啊，心理学有没有得解释的？甚至乎是这句说话讲话，你讲什么的话就成为了什么的人，这句说话是不是真的？
8: 哇！呢句说话系咪真啊？
7: 系
8: 啊，好有养
7: 分
8: 啊，
7: 好衬你啊，
8: 好衬我啊嘛，梗系啦，有深度啊嘛。
7: 我想你讲说话，
8: 好叻啊，好叻啊，好欢喜啊，即刻个人都开心咗。咁啊，英文有句言语话就系 You are what you eat。咁啊，另一个讲法就啊，你讲啲咩嘢就成为一个点样嘅人，你 buy 唔 buy 咧？信唔信咧？
6: 信咯，
8: 点解咧？你觉得说话可以令到塑造一个人啊，成个你个格局，你个人嘅生命嘅状态，你觉得系有关系嘅？
7: 咁系咯，
5: 有嘅，
7: 系一种沟通嘅工具啊嘛。你系一个 點樣嘅人，你就會自然講啲乜嘢嘅説話咯。你嘅説話其實唔單止係淨係講語言，你嘅語境啊，你嘅語氣啊，甚至乎係講啲咩嘅內容啊，咁咪就代表你咯，
5: 代表你個人嘅性格啊，好緊要嘅，即
7: 係
5: 等於
7: 有影響，
5: 即係等於啲角色啊，啲角色裏邊演繹嘅時間，你都會用唔同嘅語調，
6: 係
5: 聲線嘅運用，係啊，等於皇帝唔會哎呀唔好啦，哎呀真係人嚟，
7: 都有嘅，
5: 係啦，
6: 少
5: 都有嘅，
6: 少人物啲，係啊，係啊，
5: 即係所以其實啊語言啊，我哋表達出嚟好緊要咯，真係會影響到人，
6: 嗯，係。会啊，会啊，即系你其实咧同一个人相处咧，
5: 系
6: 你即系你
7: 讲咩，
6: 你听佢讲咩字啦，
8: 系啊，
6: 你睇下讲乜嘢，睇下讲乜嘢 topic。
5: 系
6: 嗱，睇下讲啲乜嘢题材，你就已经大概认识到呢个人噶啦。可能一嚟同你，哦，
7: 讲钱
6: 系啦，讲钱系嘛，或者我中意食嘢嘅，
7: 冇错，
6: 系啦，或者系哇，讲嘢关心你嘅，咁已经一嚟就知道，你已经摸大概摸到佢系啲咩性格。当然有啲可能啊，一嚟就哇，我可能讲啲虚啲嘅嘢啊，
5: 虚伪啲嘅，
6: 冇咁快俾你摸到个底嘅咁样。咁但系你其实都听得出嘅，
5: 听得出嘅，
6: 你会听得出，唔系个个演技都咁好噶嘛，
5: 系
6: 啊，你会听得出嘅。咁所以即係我覺得係由說話去認識一個人咯。
5: 係啊，
8: 你講啱咗，或者講啲咩 topic 成都反映你內心世界、你嘅價值觀。你成日講錢嘅，咁咪就係
7: 你緊張錢，
8: 緊張錢咯。
5: 係啊，
8: 你個人飲飲食食嘅咪中意享樂咯。
6: 係，
8: 你個人講下人生嘅意義，你可能覺得人生係探到意義咯。
6: 係啊，
8: 咁你周圍身邊嘅人多做啲咩人多咧？飲飲食食，
7: 你真係要我講？
5: 咪講啦，
6: 講講講講，
8: 真係要你講，
5: 我真係想聽，我想聽，
6: 讲文学嘅，
8: 讲电影，讲音乐嘅，有音乐就系快乐啊嘛，
6: 系啊，
5: 你冇笑住
8: 讲先，讲嘢先，
5: 身边系啊，
7: 系负面嘅嘢嘅，
8: 负面多，
7: 系啦，都系负面嘅多，好中意讲自己。
6: 哦，放肆
7: 系啦，所有嘅嘢咧都系自己啦。唔知点解咧，就每一日翻到嚟，佢都会撞到一啲咧，就系唔系好顺利嘅嘢嘅。即系例如可能揸车，佢又会塞车，佢又好猛啊。又或者即系做嘢嘅时候，就一定会有一啲人会即系做得唔好啊。即系所有嘅嘢咧都系自己唔开心，但系系因为其他人而影响佢噶。你明嘛？
5: 即系咩都系其他人错，
7: 其他人唔好系啦，即系或者个环境又好，或者咩点样都好啊。你听得多嘅话咧，你唔想同佢講嘢，你明唔明啊？同埋佢關心嘅亦都係嘅，就係自己嘅嘢咯。佢唔會話問下你，你今日過得好嘛？又或者就係早嗰輪唔舒服咯，你有冇好翻？佢會從來都唔會嘅。佢就一嚟就講自己，
8: 好自我中心，
7: 好自我中心，
5: 同埋所有嘢都係批評。
7: 批评
5: 系啦，
7: 唔开心，
5: 唔开心嘅嘢
7: 系啦，
5: 好辛苦噶。
7: 咁亦都见到嘅就系佢嘅人生又真系咁。
5: 喂，呢啲系咪自己攞嚟
8: 睇到边个因边个果咧？定因果咧？都出去探讨啊！
7: 我见到你咁嘅样嘅话，
6: 可能自我实现嚟噶。
7: 系啊，
5: 自我实现咯。
6: 系咁讲话你负面，咁你咪最尾
7: 天地俾你咯，
6: 天地俾你
5: 个念头系咁样，你就不停都系负面噶啦。
8: 所以成日嗰位说话，相由
5: 心生，
8: 你心里谂咩咧？你个样都会成就一个。点样嘅样嘅人，咁跟住你讲啲咩说话就成就你嘅格局咯。
5: 冇错，
8: 咁心里头咧有个研究有趣，就系你讲啲咩说话咧，其实你系俾紧自己一个暗示，你嘅潜意识系收到噶，跟住会解读。但系有趣地方就系你讲咩都好啦，唔理真假，你个脑系会收晒。
7: 系啊，
8: 咁就惨啦。点解好多时你个脑咧收咗之后咧，就喺你不知不觉之中已经运作咗，将你所谂嘅咧系实现出嚟啦，
5: 所以咪就系咯，
8: 系啊，
5: 个念头系咁嘅，就会实现噶啦。
8: 譬如简单就系听嗰啲咩 placebo effect 咪咁样咯，
7: 系
8: 你相信嗰只药咧，可能糖果嚟嘅，你话系药嚟噶，食咗之后你发觉好似舒服啲喎，
7: 系，
8: 你同自己讲啊，我舒服嘅，你发觉你嘅身体块咧又处于一个舒服放松嘅状态，你个人觉得哎呀好攰啊，唔知点解个身体觉得就真容易攰啲噶，咁啊一个美国嘅研究有趣啊，就系将两班人分咗两组啦，咁一组咧就要将啲字去重组句子，好似小学生玩砌字游戏啦。我俾你哋六啊砌咯，
7: 俾啲词语
8: 系啦，我帮我砌，两个先，满怀期待同埋乱热，即系啲幼啊幼苗啊
6: 乱热。
8: 你做一句句子啊，满怀期待，阿 J 先
7: 见到一啲嘅乱叶嘅话，我会感觉到就系佢哋万物欣欣向荣，因为佢就系满怀期待。
8: 好，咁啊，轮到阿表弟咯，嘉年，未来健康好朋友。
5: 未来健康好朋友，如果即系有一个开心，即系有一个期待，未来有一个好嘅希望，可以同朋友一齐分享。
8: 就健康，
5: 咁就健康，最紧要就系健康快乐。
7: 我作一句得唔得？
8: 好啊！
7: 我希望所有嘅好朋友嘅话咧，喺未来嘅时候都系健康。
8: 哦，好好啊，一个祝福。
5: 系啊，但系而家都要健康嘅，
8: 系都要。
5: 未来嘅健康，一路健康到未来。
7: 健康由而家开始。
6: 嗱，未来系下一秒。
8: 好嘅人咧，佢重组句子啦，第二组啦，话轮到阿 Auden 表弟啦，话诶，你将以下嘅句子咧，字眼重组一个句子，
6: 系
8: 白头发，
7: 系
8: 拐杖，
7: 系。
6: 白头发拐杖，
8: 系啦，拐杖。
6: 哦，当我满头白发、白头发嘅时候，我都应该需要用到拐杖啦。
8: 嗯，再作多句啊，皱纹
5: 系
8: 全身动弹不得。
5: 哇，皱纹全身动弹不得，
8: 再一句句子。
6: 我成身皱纹，我好老嘅时候可能会成身皱纹，而且动弹不得。我希望唔会咁啦，
8: 唔会咁啦，
5: 即系白头发都得嘅，白头发都得嘅。我希望我满头白发嘅时间。都唔需要用拐杖，咁得唔得咧？
6: 系咯，
8: 都得，
5: 系啦。
8: 咁呢个有趣嘅研究咧，就系分咗两组啦。第一组咧就系啲好正面嘅年青嘅，好有希望嘅。第二组咧就系啲老人家白发啊，身体健康好差。结果咧就系呢两班人咧填完啲句子之后咧，叫佢哋有一个地方，去另一个地方。跟住个实验就量度咩咧？就系量度佢行路嘅速度。结果发现第一组佢之前作嘅句子咧系暖意、满怀希望、健康、好正面咧，佢行路嘅速度系快过第二组嘅。
5: 哦，
8: 第二组就系老人家啊、白发啊、拐杖啊，
6: 因为佢有嗰个念头喺入面。
8: 系啊，你讲咩咧就慢慢
7: 自己啲潜意识，
8: 你个身体收咗咧，发觉影响你个生活嘅状态咯。咁所以你冇睇少啊。我哋讲句说话，其实未必影响人哋支持先，你影响咗自己啦。
6: 嗯，你即系有一个潜意识，
8: 系啊，你发出咩信息，你会俾个信号俾自己咯。
5: 呢个系
8: 入咗之后，你唔分真假噶啦，你个脑收咗，你不知不觉就会实现咗出嚟噶啦。
5: 呢个系咪佢哋自己不嬲个即系个人系咁样嘅？即系好多都系负面啊，谂嘅嘢全部都系负面啊。你所有啲句子佢都可以度一啲负面嘅加埋落去。
8: 哦，系啊，同一样嘢就系正面嘅人咧，佢就算负面咧，请阿欣欣啊，佢讲就话我希望自己唔会咁啦。正面嘅人咧，即刻兜一兜，
6: 负
8: 面人继续讲落去咯，继续 loop 落去咯，或者即刻再灾难化，系咯，我生命就系咁样咯，实现咗你自己好负面咯。
5: 哦，
7: 即系其实系咪可以咁样讲嘅？就我哋嘅潜意识咧，系冇分好坏嘅。
8: 冇噶，
7: 佢就系会直接系啦。
8: 你讲我就收晒啦。
7: 系啊，系啦，佢唔识得分即系呢一样嘢，好似 AI 咁
8: 样，
7: 系咪啊？
8: 你咁样咪收
6: 晒
8: 咯，
6: 已经入咗去啦，
5: 即系我哋嘅 SD 卡啊，录音嗰啲卡咧，你讲乜我就系录落去嗰度，
6: 录晒啦咁样咯。
7: 会唔会一样嘢咧，表哥，我哋都可以嘅，就系分享一下，因为我试过咧，就去上一个咧就叫大笑瑜伽。
8: 嗯，
7: 佢初初嘅时候讲话大笑瑜伽咧，我哋第一次上堂嘅时候，我觉得佢就好无聊啊，点会笑得出噶？成班人又唔识，拖住个手咁样咧，朝头早咧。好早喺度哈哈哈哈，
8: 仲系冇原因啊，只系笑嘅话，总之系笑，冇嘢发生笑。
7: 笑笑系原来你真系会笑噶，
8: 咁
7: 我就问个老师，个老师佢就话其实就系咁讲，你嘅潜意识咧其实就系会你会呃到佢噶，佢唔知噶，总之佢笑佢就会觉得你开心。
8: 系啊，
7: 咁你笑我笑我笑笑觉得黐线有冇笑？
6: 即系有咩笑咗先？
7: 笑咗
5: 先，
7: 系啊，你去做呢一样嘢，咁跟住佢收到嘅就系因为你笑。你笑，因為你開心。你開心嘅話，佢就會令到你好開心噶啦。
8: 係啊，
7: 全日你就覺得好輕鬆啊，唔知點解。
8: 係啊，即係唔單止情緒，原來你個身體都輕鬆咗。
7: 冇錯，
8: 收曬
7: 嘅。收曬。
8: 你個大腦有一個好奧妙嘅一個 organ。
7: 係。
8: 或者聽日試下排隊食早餐嘅時候咧，等嘅時候咧，喺等嘅過程中咧，你邀請自己笑住等。
7: 係。
8: 你發多你排完之後咧，可能一兩分鐘之後咧，你個情緒咧又真係開心咗。
7: 係啊，
8: 係冇嘢發生喎。
7: 冇錯。冇錯，你真係你嘅表情啊，你見到個樣啊，見到啲嘢嘅話，都會影響到你㗎。
8: 係啊，
5: 我都聽過嘅，係啊，我個朋友就教我，譬如話你唔開心嘅時間，你要點咧？嗱，我吞口就嚇嚇嚇三聲喎，咁得意。佢話唔係啊，你翻去試下。佢話係一個佢自己一個心理學家嘅朋友教佢嘅。咁我就咦幾得意喎，但係佢話你要學呢樣嘢，要學丹田氣，用個丹田嚇。
6: 哈哈，今次你封神榜嗰啲
5: 系啊，
6: 嗰啲。
5: 跟住佢话佢，因为佢自己本身有时佢唔开心，咁佢就问佢朋友：你试下咁样做。
6: 系，
5: 咁有啲似你咩笑嗰个，
7: 系咯，
5: 系咯，几得意。
6: 嗯，
8: 所以我哋讲啲咩说话咧，你记住，唔单止周围身边嘅人都影响自己噶。
7: 系，
8: 咁你周围身边有冇啲啊，成日讲嘢咧系好负面嘅，听到咧神憎鬼厌嘅。
5: 系，
8: 我识嘅咧，
7: 我有个亲戚，
8: 有个亲戚，佢哋点讲？
5: 佢个亲戚，
6: 唔系
8: 阿小强表哥咪？
7: 好叻嘅，边个你都唔知
8: 道。我有个朋友就系、是，我怕啲人咧讲嘢好尖酸刻薄咯，
7: 哦系啊，
8: 或者讲嘢系单单打打咧，你唔高兴唔紧要，你直接讲啦。但系讲嘢单单打打好实卡实，我就觉得好难顶咯、嗯。
7: 有冇例子咧？佢單打你啊！你好難單打你喎、
5: 啊。喂，雙打啦咁。
8: 跟住我即刻奉陪到底啊！
6: 系啊。
8: 頭先阿鬱鬱講啊，俾人窒咗都唔知，我真係試過一次咧，俾人窒。我突然之間咧，我唔知咧，顧完自己翻去沖涼啦，諗翻啊，今日講過啲咩咧？佢講翻啊，佢嗰個水係窒緊我噶，最深係我冇仇報啊，
6: 因為已經翻咗屋企
8: 啊嘛。係啊，係啊，冇仇報啊，真係慘啊！即係俾人窒完都唔知咁啊，係咯，就最怕啲人就係你講嘢唔直接。唔得光明磊落咯，有咩嘢摆出嚟讲系啦，咁我最怕你咩人？周围使唔使放富啊？
6: 我最怕放富啊，
5: 最怕放富嘅，
6: 讲嚟讲去都系佢咁样，系啊，咁即系你通常你会安慰下佢嘛，跟住佢话唔系咧，
8: 唔系咧，
6: 系你咪试下，你咪试下可能转个念或者点样咁你正面啲咁样，唔系咧，好惨，即系佢点样都会有个惨法嘅，
7: 系啊，
6: 最惨永远世界上最惨就系佢，哇！呢啲好难同佢沟通啊，
8: 剧本喺个脑。
6: 系啊，但系 loop 嚟 loop 去都系佢最惨咁样，咁我觉得咁你惨爆佢啦。
5: 系啦，有佢，你刚刚系你放弃噶啦。
6: 系啊，
5: 其实讲一次，你就知道佢听唔听或者会唔会同你研究啦。系啊，如果你唔得就算啦，搞到你自己都会负埋嘅。
6: 系，
5: 我好怕我自己都系啊，咁所以我一听到啲朋友咧，一句起两句止，我就停噶啦。系啊，咁等佢自己慢慢搞掂佢先。
7: 好，
8: 你唔开心难过讲负面咧，我都可以理解，但系有时有啲嘢。都唔关你事，可能你睇到啲新闻唔中意咧，咬牙切齿，跟住仲要诅咒人去死，
5: 咒人呢个唔得，
6: 系啦，
8: 太 heavy 啦啩，即系都系唔系咁发生你咁新，即系唔系你瞓喺屋企人，唔系瞓自己，佢系每日睇啲唔同嘅新闻，就觉得好唔开心。
6: 其实都戥佢攰，
5: 好惨嘅
8: 你，
6: 你对所有嘢都要咁，
7: 都关你事，
6: 系啊，
8: 系啊。咁我最近收到个朋友咧讲话啊，听咗一首歌，佢一首歌咧就系每次我失意嘅时候咧，听咗歌时咧就好似佢嘅亲人同佢大一样。有时发觉就系唔单止周围身边嘅人，一首歌一首歌词都令到你嘅心境都唔同晒嘅。呢首歌就系张学友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在哈萨克的访问行程，预计将会出席特区政府和贸发局在当地举行的商务午宴，并见证香港和哈萨克双方企业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李家超昨日就分别和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以及副总理兼国家经济部部长朱曼哈林会面，就深化两地经济合作交流意见。另外，李家超出席哈萨克总统午宴的时候说，哈萨克是香港在中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两地经贸往来紧密，合作前景广阔。哈萨克亦都正是推动数码转型和投资现代化。香港作为一带一路功能平台和东西方国际贸易投资的首要门户，将会持续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致力促进双边贸易，协助哈萨克企业进入中国内地和亚洲市场，共谋双赢发展。有报道说，一对港人父母早年在瑞典生了个女，由于没有出生证明，个女被当地部门强制看管。两人其后回香港，在屋企生了另一个仔，但是 BB 仔未领取出生证明。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政府高度关注事件，社署正是积极跟进。由上星期四起，社署人员已经用不同方法尝试联络，包括上门等候，但是一直未能够见到对方。直到昨日透过电邮联络到他们，社署正是争取约见两人，最关心是 BB 仔的健康和安全。当局最大目标希望可以安排 BB 仔接受健康检查和评估，如果相关家庭有任何意愿，当局可以提供适切支援。孙玉涵强调，政府有整全的机制处理儿童福利，会以法理情原则尽快处理，适当时候会采取适当行动。他又说，入境处会跟进 BB 仔的出世纸。至于对方希望政府协助他留在瑞典的女，入境处已经透过外交部驻港公署和中国驻瑞典大使馆跟进。俄罗斯对乌克兰多处发动空袭，包括首都基辅、第涅伯罗和哈尔科夫，造成多个人死亡，几十人受伤。有报道说，空袭导致首都基辅至少三个人死亡，二十几人受伤，在东部的第涅伯罗有四个人丧生。基辅市长克利奇科说，一座24层高的楼宇被导弹击中，有民众被困在瓦砾，而另一座9层高的建筑物怀疑被碎片波及着火。在奥博隆区，多部汽车被导弹碎片击中焚烧。俄军空袭警报响起之后，几千个基辅市民进入地铁站和避难所躲避。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50点，升251点，总成交金额1,876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56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87点，升14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4.8，升28.8；盈富基金25.92，升2.4；阿里巴巴129蚊，升6.2。美团83.75，升5.5；中芯国际81.8，升2.35；联想集团26.24，升1蚊；南方恒生科技4.92，升1.26；华虹半导体150.4，跌9； 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8, 日元 159.72, 瑞士法郎 0.787, 加元 1.384, 人民币 6.763, 英镑对美元 1.346, 欧元对美元 1.163, 澳元对美元 0.71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3。 日经平均指数报 65,636 点，跌 1,298 点，港金报 41,915 元，跌75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4,494.39 美元，卖出 4,495.9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有阿芒先同你跟进返啦。较早前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彩虹村嘅坏车已经拖走咗㗎啦。不过一带仍然比较车多㗎。另外观塘係有水管紧急维修，就係鲤鱼门道来回方向同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嘅交界嘅部分行车线係经封闭咗。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咁仲有油麻地系有紧急嘅路面维修工程，就系渡船街同埋金粟街交界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咁仲有九龙城有水管紧急。

0: 西贡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方向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屯门公路屯门角九龙方向还有屯门公路由金头村去屯门方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以邮寄方式上门派递俾家长，家长亦可透过小一入学电子平台或电话短信得知结果。在1月25日或之前已经办好选校手续的家长，会在6月3日至4日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6月5日仲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5: 由黄晓晨饰演的唐晓美，大货博主打扮时尚，剧中家长群成员单亲妈妈，对子女温柔耐心又理性，因此令个仔唐豆成为剧中公认最懂事的小朋友。
4: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没有风骚。
3: 好心你啦，
0: 使乜你咁好心啫？
3: 好心你揾翻啲嘢学啦。
0: 有咩好学呢？
3: 学会心理学，好心理学会。
4: 繼續回來好心理學會，
5: 表弟表妹剛才講到說話的力量，通常人哋諗起咧講說話就是向外，但其實說話都要向內的，
4: 跟自己講嘢，
6: 自己
5: 講 internal dialogue。 原來啲心理學研究發現就是正面的自我對話和負面的自我對話，你估有冇對你有影響呢？
6: 有。
5: 你有冇試過咩經歷？就係你成日都暗暗沉沉對自己講正面嘅，或者覺得負面嘅方案。咦，我嘅經歷，我嘅境界真係唔同咗喎。有冇試過啊？
3: 阿張今日先話我，你喺屋企會唔會自言自語喺度同自己講嘢？喂，我一翻入直播室度，哇咁多垃圾嘅，
6: 暗暗沉沉。
3: 係啊，我會自己講，咦又哇咁多報紙嘅，執好佢先。暗暗沉沉咁樣。
6: 自己同自己講嘢。
5: 自己自己講嘢。咁啊，嗱，俾你諗一諗咩例子話？咁先講心理學嘅理論咧，就話咧，原來我哋正面自我對話咧，會加強咗你嘅腦細胞嘅聯繫噶。
6: 正面
5: 係啦，如果你講正面嘅咧，我哋嘅聯繫咧咩咧，就令到你變得更加有信心咯。你嘅專注力係好啲，同埋你嘅情緒穩定啲噶。同埋你同你講，同自己講啲鼓勵性嘅説話咧，我哋嘅腦咧會放出啲 chemical， 令到你提升你嘅記憶力。你的動機係啦，所以記住就係唔好講咁多負面嘅説話。你成日都好批評啊，令自己覺得恐懼嘅咧，你個腦咧放出一啲咩咧，就係一個訊息，令你覺得多啲壓力嘅荷爾蒙咯，令到你嘅情緒管理差啲咯。
3: 哦，都會嘅，
6: 有嘅，其實係自己同自己嘅對話咯。
5: 係
6: 啊，我以前係會咁嘅，做 MC 之前咧要出去啦。其實個頭咧，只要開得好咧，其他啲嘢咧就順嘅。
5: 好緊要嘅開頭，係啊，我信我
6: 快嘅。個頭衰咧，係啊，你就會頭頭碰就得噶啦。所以我成日同自己講，第一段你一定係要熟記嘅，同埋就第一段你只要順咧，人哋就會覺得哇，佢嗰晚成晚好好啊。
3: 係啊，即係嗰啲甩咗都唔覺啦。
6: 唔覺噶，真係唔覺噶。重要嗰啲嘢你當然唔可以錯啦，係咪？好啦，咁我就成日同自己講嘅就係，我出去之前嘅話，我同自己講啦，李麗蕊。今晚掂啊你，你得噶你，咁样系啊，会氹得人，大家好开心噶。
4: You can do it。
6: 系啊，跟住咧就系 OK， 出去，咁啊，跟住我就会有一下你吸一啖气之后，跟住冲出去嘅话咧，通常都系 OK 嘅。
3: 系。
6: 但系有时都会有啲情况咧，你会发觉就系，今日呢一个即系要做嘅 annual dinner 可能。

0: 会有少少棘棘地啊，又或者就是你自己都冇乜信心嘅话咧，你就唔知点解你行出去嗰个样咧，都唔会趾高气扬，即系好似啲狗咧，你睇到啲样啊嘛，条尾夹夹咁样，你就知道嗯今日掂啦。但系有时你话你行出去嘅时候咧，你个样好似系冇个细嘅咧，你都会争啲嘅。
1: 系啊，
0: 系啊，出去嗰一下同自己嘅一个即系打气同埋鼓励，你话俾自己听，你今日得噶，系啊，你掂啊，好啊，咁样嗰阵你就会好噶啦。
2: 咁令我谂起好多年前咧，阿詹叔咧话欣赏一个香港小姐冠军，佢话点解咁欣赏佢咧？就系、是、郑文雅小姐。
0: 哦，
2: 做泳衣出嚟嘅时候咧，就系、是、喺后台先吸啖气、
0: 嗯，
2: 出嚟嘅时候成个身系好有自信，好有光彩，
0: 又
2: 觉得啊，明眼张看。
0: 嗯，
2: 即系你开始嘅时候，你同自己讲啲咩说话，你自己嘅势唔同嘅话咧、嗯，真系唔同嘅。
0: 系嘅，要有信心咯。
3: 壮一壮个胆，
1: 系啊！我通常咧，即系譬如话，即系出场之前咧，我会自己喺度玩、
0: 嗯，
1: 玩到自己人就好开心。诶、嗯，嚟、哎、啦，做啊，
3: 个状态
1: 系啦，即系要兴奋。
3: 嗯。
1: 系啊，咁个人咧就会即系舒畅好多嘅，
0: 因为你要进入嗰个状态，
1: 冇错啦，
0: 所以呢样嘢好重要。
1: 系，
3: 系
2: 咁啊，电影《一代宗师》有好多哲理嘅说话，其中一句就系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1: 啊，
2: 你其实咧有意思嘅，你自己念念同自己讲嘢，不断讲嘅时候咧，日子耐咗咧，你嘅潜意识收咗，就会实现你想要嘅嘢。呢、嗯、个世界就会回馈翻你想要嘅嘢、
0: 嗯。
2: 你有冇类似嘅经验啊、
3: 嗯？
2: 念念不忘。必有回響。我上個暑假呢，啊唔係上個暑假、嗯、我應該係四月嘅時候呢日本喎。咁呢我見到件衫好靚。好
1: 念念不忘。
2: 冇錯。我呢抵死到呢就係、是、呢我去咗幾次呢都拖拖拉拉唔捨得買。
3: 捨得買。
2: 隨便呢我真係。入去試咗，試咗之後發覺冇理由唔買噶嘛，你試咗啦嘛，
3: 不過其實你係好想要嘅。
2: 咁就夠膽死咧，就係、是、因為咧我埋單俾錢嘅時候咧，佢話你有冇會員卡啊？我有啊，不過留喺酒店、啊
0: 嗯。
2: 跟住話你可以即場申請嘅，我即場申請咧，點知個電腦咧輕機即係 download 個 app 啦、
0: 哦。
2: 咁結果就冇個折扣，咁我就趁住啲空間俾自己冷靜。究竟系咪真系卖咧？因为其真贵鬼地
1: 嘅。
2: 跟住我衰仔就同佢讲话，不如你自己过下冷河咧，话同佢讲话啊，唔好意思啊，我都 download 唔到，我又唔想咁贵买，我听日再嚟买个啦，我酒店攞翻卡啦。
1: 冷静期
3: 冇错，系冷静期。
2: 冷静之后就发觉啊，都系太贵啦，不如唔好买啦。第二日咧，我上机之前咧。我喺间铺头门口行一行，我究竟
3: 都仲去一去先。
2: 我两个考虑嘅就系，你已经食咗人妈，你唔买就衰仔嘛。你就觉得我又真系唔系好想买，已经贵。咁、结果咧就系揾个借口，算啦，都唔好买啦，就走啦。用搭飞机原因啦，咁我就 send 翻个 email 俾间铺头啊，唔好意思啊，嗰日咧就阿太赶啦，所以买唔到啦，其实借口嚟嘅啫。但系之后咧。念念不忘，不斷喺度論，哎呀，好中意，跟住上網揾啦，係揾唔到，買唔到，
3: 揾唔到，
2: 因為嗰啲係特別限
3: 喺嗰度先有嘅，
2: 仲要係喺嗰個地方咧，唔同嘅鋪咧，一個 size， 其他鋪都冇呢個 size， 跟住越諗咧，發覺
3: 越
2: 你就越執著，越唔想放，
0: 點解唔買啊？
1: 咁跟住咧？
2: 跟住就係念念不忘，
3: 就依家到依家都念念不忘，
2: 必有回響，就係結果咧，就係我有個朋友。啱啱下個月就會去，
3: 就係經過嗰度。
2: 你咩幫我問下可唔可以有啊？跟住咧，我 send 個 email 鋪頭話，我可唔可以咧？其實之前 send 個 email 咪可唔可以你寄翻嚟？我上網買啦，冇啊！呢件衫唔可以 online 買過，你要買咧就親自買。跟住我咪會幫你 keep 噶啦。跟住嚟講話，因為上次咧咁樣講個故事啦，咁、好啦，破例啦、我就幫你 keep 件衫去到下個月嘅月尾啦。跟住我朋友近翻個月尾之前去嗰個地方，我就託佢幫我買。結果佢幫我買咗，我下個禮拜再見面，佢呢件衫俾我，念念不忘。
0: 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差嘅比
1: 例。系呢个系念头嚟嘅，
2: 呢个系一个执着嘅念头，
3: 执着嘅念头，
0: 念念不忘，唔系念念不忘，
1: 佢系唔会忘，
0: 因为你喺中间做咗好多好刻意嘅嘢，
1: 系啊，
0: 系啊，
2: 但你做刻意嘅就系你嘅原因就系个脑不断谂咯，但系你我冇乜谂嘅咧，其实我唔会做呢嘢噶，
1: 就系
2: 算咯，咁咪就
1: 系，就你太喜欢呢件衫啦，
2: 太喜欢啦，
1: 要逼自，其实你系逼自己唔买，你系逼紧自己，
2: 我挣扎紧嘅，买定唔买咧，
1: 系啦，唔系。挣扎系逼自己，唔好理，唔买，唔买，唔买，点都系买，都系买。
2: 你俾啲更好例子俾我，有冇啲？
0: 我有，我有。嗱，其实咧，我好多时候咧都会好中意咧喺。 喺坊間嗰度去發現有一啲嘅好特別嘅人嘅。唔知點解嘅話咧，我就成日都會諗住嗰陣，哇！呢、這、一個醫生做嘅嘢咧，哇！我覺得真係好欣賞佢。如果我有機會可以同佢做一個訪問就好啦。唔知點解個陰差陽錯，可能你要等半年，可能你要等幾年，但我總有機會會遇到呢個人嘅。
2: 真係出現咗，
0: 真係出現咗，用唔同嘅方式，好可能我真係訪問佢，或者我同佢做嘢，又或者喺某一個即係喺場合度撞到佢。我就會有呢個念念不忘，呢、這個係咪必有回響啊？
2: 咁就咁，後屘隔咗
3: 呢個宇宙同你講，
0: 個宇宙同你講，你放心，你等下係啦，你只需要就係我好想識呢一個人，咁咧我到最後尾時我都係識到嘅。我諗大約出現咗五次到啦，
2: 係、嗯、
0: 啊，
2: 咁真係好犀利喎，
0: 真
2: 係唔係一次。
0: 可能有時你喺報紙睇到佢個報道，覺得哇呢、這個人真係呢、這個大慈善家真係好好，我識到佢就好啦。就俾我撞到佢，跟、住我就會將呢件事講俾佢聽咯。好、多人都唔信，
2: 好多信㗎，
1: 好多㗎，
2: 你成日喺度喺個
0: 腦入邊
1: 有嘅，有嘅，
0: 就俾我識到佢，同佢一齊做嘢。
1: 係啊，
0: 係啊，好、
1: 啊、
0: 開心。
2: 你有冇試過咁樣嘅表弟咧？即係記掛住一個人，或者好想見嗰個人。
0: 呢個係咪好過你呢件衫嗰個？
2: 好過我一分啦。
3: 唔係，我覺得咧係
2: 九啊分，有
1: 你呢個説話又係啊，
2: 説話啲藝術啊，
1: 藝術啊，佢頭先讚完你，
2: 食
1: 路。
0: 咁路，你咩人就
3: 讲
0: 咩
3: 事话？唔系，你有个念头喺个脑里面咧，你其实你心口你自己会不经，即系你可以话系宇宙嘅安排，系你会想去就，但其实你可能自己暗砍做咗啲嘢去推动呢件事嘅发生，你自己都唔知嘅。
1: 嗰啲玩具咯，
0: 但系你先要有个念头，
3: 系啦，念头，系啦，有个念头咯，同埋你唔好放弃咯，
0: 系啦。
3: 系啦，你会一路记住咁，譬如我吉他节目咁样，有时想访问边一位吉他手，可能系嗰个 moment 吓、即系未遇到佢，或者未得未约到，缘分未到，但系 eventually 我唔知点样最尾又实现到咁样，都实现咗梦想。
0: 系，
3: 我觉得自己亦都会无形之中，可能你起码即系我继续做呢个节目，继续好有俾心机去做，咁你仍然系做紧呢样嘢嘅，咁终有一日你可能就会遇
0: 到
3: 吸引到
0: 呢啲人，
3: 系啊，
2: 我拜噶，佢系吸引力法则，
1: 吸引力法则。
2: 我细个成日谂我细咗同我细。你玩玩具咧，我係玩扮老師噶。如果大個即係做老師，
1: 係
2: 當我做老師嘅時候咧，係啦，
3: 老師
2: 我細個就俾佢做學生。咁跟住到大個咧，做學校做翻工啦，即係發覺學校對面咧係間如果第時住間屋咧喺學校對面就好啦。嗰陣時讀緊書嘅時候，如果大個咗賺到錢咧，我第一層樓買咧就係學校對面。
1: 哇！咁啊，成日聽到鐘聲咪好煩咯，
2: 咪遠遠地聽到鐘聲嘅，但望到聖堂都好好嘅，望望落去，跟住再諗下，發覺當我讀大學嘅時候咧，發覺第時大個咗咧本來做老師噶嘛，如果你做咗心理學家咧都唔錯喎，結果又真係做咗心理學家。跟住你再諗下，發覺第時大個咗咧，如果能夠又做心理學家咧，我其實細個嗰陣喺大學教書都唔錯喎，結果又做到老師，又做到心理學家。由大學度做教書，你發覺好離奇，即係
1: 好奇怪嘅。
2: 唔同嘅階段咧，你種下一個念頭，一個種子咧，你慢慢就會實現
0: 到
2: 嘅。
1: 冇錯，真嘅。
2: Law of Attraction 就你上啲咩會吸引人咧？另一個比較科學啲嘅解釋咧，就係其實唔係就係你諗嘅嘢吸引到，而當你嘅腦諗啲咩咧，入邊嘅潛意識咧，你個人就會 attend to 嗰啲嘅機遇啊。
0: 啱
2: 啊，就唔係純粹吸引啊，而係你個人咧，你已經成個 whole body。你嘅成個人咧已經係
3: 準備迎接
2: 啦，所以信息就係你生活當中好似 detector 啲機會咧，你不知不覺緊，你就會發覺就會實現嗰啲機遇嘅發生嘅機會率咯。
1: 唔係㗎，即係同意嘅。譬如話我啲節目咧，我諗想做呢個節目，佢咧慢慢咧，好似我而家進行緊嘅，即係我嘅節目第二季啦。我想即係合作嘅機構咧，開始聯絡啦，好奇怪地，我揾到方法聯絡啦，係啊，所以進行緊，呢個都係一個念頭嘅問題嚟，
3: 全部嘢都係一個小念頭開始，
0: 係啊，
2: 少少啊，
0: 特別係善念啊嚇，
1: 善念，惡念都會㗎，都會翻翻轉頭㗎，
0: 但
1: 係
0: 佢會報喺你身上，
1: 係報喺你身上，
2: 我唔單止報喺身上，我其實細個時咧有個念頭，你估下，除咗做老師。做心理學家，我仲有個職業都係想做。你估我諗我做咩嘢？
3: 麻雀王，
2: 麻雀王我做到啦呢家，做唔到咋？
1: 做神父，
2: 你真係醒，我真係細中學嘅時候咧諗過第時大個做神父啊。但係咧最尾發覺我都發覺都係塵俗太多嘢未放低，衫都放低，學翻其他嘢咧。咁啊，固然做唔到神父，但係你好冇理 就係、是、我做唔到神父，就係、是、我發覺我影響我周圍身邊嘅人做神父咯。
0: 啱啱，
2: 我
0: 學
2: 生係會考狀元嚟㗎。見到你發覺你讀書咁叻，但係人都好乖，成日都去聖堂，不如你考你做神父啦。結果真係佢大個啫咧。做咗神父，
0: 佢幫你實現咗，
2: 係啊，唔知咪成日冇諗埋。
0: 我覺得係，
2: 跟住有個中學有個同學啦，去做醫生嘅、嗯，我發覺佢每次嚟咧都去聖堂話：你冇生咗你啦，個人咁好，嗯、你已經識做神父㗎。咁、嗯、我已經係大人嚟㗎咯，又、
0: 嗯、
2: 到三十幾、四十幾歲咧。入修院做神父，我、嗯、发觉有时就系你做唔到咧，可能系周围身边实现咗你想做嘅，
1: 都好啊，都好嘅，
2: 好奇怪。
3: 只要嗰样嘢系一样好嘢咯，
0: 系、啊、
2: 好嘅嘢，
1: 不停咁希望身边人去出家系咪啊？
2: 做好事，做好事，存好心，做好事，
1: 好紧要嘅呢样嘢。
2: 咁我最尾问大家一个问题咧，
1: 系、
2: 你生活当中有冇啲人一啲说话对你影响得深远嘅？
0: 嗯，
2: 唔系自己讲说话，首先系人哋讲嘅说话，无论正面又好，负面又好，我发觉系一啲人讲嘅说话咧，系对周围身边嘅人咧系有影响噶、嗯，
1: 有噶，
2: 可能正面得负面，
1: 有有
0: 你咯。
2: 哦，系咩？
1: 系，
0: 我覺得你講嘅説話，同埋其實好心理學會或者我哋以前啦，點解一路都堅持要做翻呢一個嘅環節咧？係因為我相信，我哋有一個咁好嘅工具，就係、是、每一個禮拜喺呢個時候，大家都可以靜靜咁樣去了解多啲自己，去了解一下個就係大家一啲嘅需要。喺心理上面嘅話咧，可以好好地去得到一啲嘅慰藉嘅話咧，呢、這、一個就係一個好嘅影響咯，
1: 係
0: 潛移默化嘅一個影響。
1: 係啊，或者即係
0: 唔會放棄。
1: 即係譬如話，你講説話之前，你都要諗，譬如話。我试过吓，啲朋友突然之间话你有病，
3: 嗯，
1: 哇，你有个乜病，你就开始担心啦，担、嗯、心就真系要揾专业人士去问啦，问医生，医生话冇、嗯、啊，边个话你有病啊、嗯？哦，我有个朋友咯，咁、嗯、所以其实当我即系调翻转，我望见人哋嘅时候，唔好乱讲，系、
0: 嗯、
1: 啊，呢、這个都系一个影响人哋，因为好担心嘅会，
3: 系、
1: 嗯，除非你系专业人士，嗯、即系医生啊，去讲，
3: 即系大家唔好睇小自己说话嗰个力量，
1: 系啊，
3: 无论系讲好嘢。
2: 或者
3: 系啦，或者负面嘅样系啦，因为可能一句人哋言者无心，听者有意，有可能你人哋冇，即系你讲嗰下冇心咧，人哋 take it very seriously， 哇，好紧张，好咩，
1: 即系好，
3: 咁个影响系好大噶。
1: 系啊，
2: 表弟咧，你有冇试过类似的？
3: 正面嘅多嘅，托赖好彩，都系啲鼓励嗰啲咯，系啊，即系有时系可能系哇做到好辛苦嘅，有啲朋友话一句鼓励啊，继续啊，加油啊，一句关心啊，就会令到你有继续有能力行落去。即系知道自己你不是孤单咁样咯，系啊，
2: 如果你问我工作咁耐咧，说话啲咩影响咧，有一个都触动自己嘅就系、是、我记得有一次有个妈妈咧系有自杀嘅念头，
1: 系，
2: 咁、我同佢讲话啊，不如你试下帮我问一问呢句说话嘅后半句系啲咩嘢啊？你下个礼拜话俾我听啦。其实当时咧俾个 assignment 佢啫咩，我希望下个礼拜见到你啊、所以就 keep 住佢
1: 放
2: 个说话你，但系可能喺个答案系咩啦？咁、个说话咩咧就系、是。行至山穷处、你知唔知下一句咩咧？
1: 行至山穷处，
2: 去到山穷水尽嘅时候，下一句咩啊？个妈话唔知道啊，跟住你下个礼拜翻嚟试下搵一搵答案。跟住个妈妈下个礼拜翻嚟同我讲话，我搵到啦，朱 Sir， 佢句说话就系、是、坐看云起时。好、多年之后，个妈话我当日冇自杀，系因为呢句说话救咗我、我就觉得。
3: 功德无量，真
2: 系。句说话，你可以令到个人可以更加难受，更加难堪。一句说话可以承载系一个人嘅生命。咁我所以觉得啊，我准备呢个题目嘅时候咧，琴日都谂晒啊。如果话你谂起咩嘢塑造你嘅生命，我有谂过就系、是、啊，如果风吹浮人呢个环节能够等我退一阵继续做落去嘅话咧，令呢个社会更加有意思，可能咧就好好啦。
1: 好嘢，
2: 我都有谂紧念头噶。琴日谂嘅时候，就算我退休之后多咗时间，可以继续呢个环节，咁都唔错啊。令呢个世界变得
0: 你知唔知我有呢个念头噶？
2: 是啊，
0: 我觉得呢样嘢唔可以俾佢停嘅。
1: 是啊
0: ，用一个唔同嘅形式也好，或者点样都好嘅话，都系需要嘅。
3: 系，
0: 因为我哋爱每一个人。
3: 系啦，最紧我哋个动机系
1: 动机，系啊，个念头。
2: 系啊，
1: 好事有你啊！
0: 系啊，
2: 我
1: 快啲结果终止。
2: 工作电台就系、是，其实实从今日最嚟讲就系、
0: 是，
2: 我哋每个
0: 说
2: 话真系说
1: 话，冇错冇错。
2: 出嚟嘅咩信息，你背后嘅 intention， 吸咗好多好多人，我哋唔知道，尤其就系好有意思噶。
0: 冇错，
2: 咁俾我临尾一齐做一个练。练习听
1: 一
2: 个好有意思嘅故事啊！
1: 好啊，
2: 咁咧大家可以觉得适合咧，俾自己放松落嚟，可以慢慢合埋双眼。咁开始嘅时候咧，邀请大家谂下你细个嘅时候一次考试失败嘅经历，而嗰次咧系要同屋企人去翻学攞成绩表噶，你仲记得当时嘅经历咧？ 你记唔记得自己当时需要啲咩科目考得好差嘅？咁当时系爸爸定系妈妈同你翻学咧？唔当老师见到你成绩考得好差，你记唔记得老师同妈妈讲嘅咩说话？而当妈妈知道你考得好差啦，佢有咩说话咧？你有咩感受啊？好耐以前有个妈妈出席仔仔幼稚园嘅一个家长会，个老师同佢讲话：你个仔能力好差，学嘢好慢啊！翻屋企途中，仔仔问老师讲啲咩嘢啊？妈妈，妈妈同佢话：老师赞你啊，话你咧好努力学习，进步得好快啊！眨眼呢，小朋友上咗小学啦，老师同妈妈讲：你个仔嘅智力咧同其他同学咧差咗一截啊！你有冇谂过同佢做 IQ 啊？我觉得好蠢啊！翻到屋企途中咧，妈妈将呢句说话摆心入边。仔仔问妈妈：老师讲乜嘢啊？今日老师同佢讲，话俾仔仔听，佢话你读书都唔错啊，只要你用啲唔同读书方法咧，你可以进步噶。好啦，时间过咗啦，上到中学，有一次老师同妈妈讲：你个仔嘅成绩强差人意。读唔到重点中学噶啦，翻到屋企，仔仔一问妈妈：妈妈，老师讲咩啊？妈妈话：老师好满意你嘅表现啊，你一定可以考到好嘅成绩，读到你心仪嘅中学噶。好多年之后，终于高考放榜啦，仔仔攞住通知书，好开心同妈妈讲：妈妈，我知道由细到大，我都唔系一个聪明嘅小朋友，但你一直鼓励我。我冇放弃到，我想话你听，我终于考到清华大学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教育局表示，今日因为系统设定问题，向家长发出小一派位结果短信。局方特此呼吁家长无需要理会今朝收到嘅短信。局方话，全港正式嘅派位结果将会依原定计划喺听日六月三号透过短信正式发送。局方已经即时修复系统，对引起家长不便深表歉意。有报道话，一对港人父母早年喺瑞典生咗个女，由于冇出生证明，个女被当地部门强制看管。两个人其后翻香港喺屋企生咗另一个仔，但系 BB 仔未领取出生证明。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政府高度关注事件，社署正系积极跟进。由上星期四起，社署人员已经用唔同方法尝试联络，包括上门等候，但系一直未能够见到对方。直到琴日透过电邮联络到佢哋，社署正系争取约见两人，最关心系 B B 仔嘅健康同安全。当局最大目标系希望可以安排 B B 仔接受健康检查同评估。如果相关家庭有任何意愿，当局可以提供适切支援。孙玉涵强调，政府有整全的机制处理儿童福利，会以法理程原则尽快处理，适当时候会采取适当行动。又说入境处会跟进 BB 仔的出世纸。至于对方希望政府协助他们留在瑞典的女，入境处已经透过外交部驻港公署和中国驻瑞典大使馆跟进。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在哈萨克的访问行程，预计将会出席特区政府和贸发局在当地举行的商务午宴，并见证香港和哈萨克双方企业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李家超昨日分别和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和副总理兼国家经济部部长朱曼哈林会面，就深化两地经济合作交流意见。另外，李家超出席哈萨克总统午宴时话，哈萨克是香港在中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两地经贸往来紧密，合作前景广阔。哈萨克亦都正是推动数码转型和投资现代化。香港作为一带一路功能平台和东西方国际贸易投资的首要门户，将会持续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致力促进双边贸易，协助哈萨克企业进入中国内地和亚洲市场，共谋双赢发展。审计报告显示，本港多条渡轮航线的乘客量都下跌，票务收入不足以应付开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重视渡轮营运的可持续性，会多管齐下协助节流开源，包括探讨可不可以容许乘客带宠物或者单车搭船，亦都会以严谨的审慎态度考虑加价申请。为增加渡轮的非票务收入，运输处处长谢永仪提到，处方已经成立专责小组，联同其他部门尽快审视简化渡轮码头范围的分租申请。营办商今个月起每个月要提交招租详细情况，探讨如何结合旅游、做好宠物经济等。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气酷热，正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的气温升到33度左右。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中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鹿儿岛至西南偏南大约2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6公里，移向日本本州南部一带。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达到35度。星期六仍然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36点，升338点，总成交金额198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56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87点，升14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8.6，升32.6；盈富基金26.02，升3.4；阿里巴巴129.1，升6.3；美团84.2，升5.95；中芯国际82元，升2.55；联想集团26.3，升1.06；南方恒生科技5.02，升1.54；华虹半导体150.7，跌6；恒生中国企业89.1，升1.7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8，英镑10.54，瑞士法郎9.968，澳元5.612，加元5.661，新西兰元4.651，欧元9.118，每百日元对港元4.90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88。日经平均指数报65885点，跌1048点，港金报41915蚊，跌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7.67美元，卖出4498.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啦，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正常嘅。咁路面方面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日北打街一段车多，龙尾去到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柯布连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啦，排到去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都是比较车多的。另外由于有紧急路面维修工程，长青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封闭，揸车朋友经过要小心。另外九龙城都是受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影响，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的车不能够左转去士他令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老山隧道入口九龙、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新清水湾道启辉楼去平石、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三号干线落斜葵芳、荃湾惠泉路体育馆去石围角，还有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和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星期日有小金陪你播放我最喜爱的华语歌曲啊！无论是耳熟能详的经典华语 K 歌，定是 Hip Hop 或者摇滚作品，甚至是散发住民族气息的另类纯音乐作品，只要是华语乐坛好歌，我都会逐一介绍给你。逢星期日下午5至6，小金陪你华语音乐风。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了。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8: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9: 我每日等穿巴都喜欢望下个天的，我特别喜欢看云的，云的层次很奇妙的，又不断变化。是的，有这种闲情日子去望下个天是幸福的，代表你的生活还可以给你有些时间去放空，感受下个世界，这些生活细节应该好好地 keep 住。 长大之后呢，好似系一个不断删除嘅过程啊，删走好奇心，删走无聊嘅乐趣，删走呢唔切实际嘅幻想。今日呢，我想同你听几首歌曲，唔讲大道理，纯粹呢系陪大家一起找回一些可能已经删走了的东西。

呢一首 Happy 咧，最初咧就系 Pharrell Williams 啊，为咗动画《坏蛋掌门人》而写嘅歌啊。嗱，讲起创作过程咧，吓系几艰辛嘅噃。佢之前已经写咗九首歌啊，俾呢一部电影，但全部咧系被拒绝噶。咁佢又拗晒头啦，谂唔到啊，点样写一首关于快乐到无法被打倒嘅歌曲咧？死啦，觉得自己冇晒桥啦。啊，直到咯第十次嘅尝试咧，佢忍唔住咧讽刺咁反问自己啦。啊，结果咧呢一份咧由挫折而生嘅讽刺咧，竟然意外变成咗朗朗上口嘅旋律。

快乐song咧就系嚟自庾澄庆啦，为咗实现自己啊夹 band 嘅心愿啦，而筹划嘅音乐企划系顶尖拍档噶。是一个集结了好几位台湾地区顶尖音乐人的乐团、啊、原来这首歌呢个原名是叫快乐八步，即是天龙八步的 friend 也以八种令人快乐的方法作为歌词架构，首歌的初型其实就是他们在录音室 jam 下 jam 下 jam 出来的，他们用轻松活泼的编曲带你玩数字，一路从一数到八，听回这首歌、啊、真的会令人记起年轻时候和三五知己那种相聚的 happy 时光。

0: 學友嘅花花公子啊，填詞咧就係鬼才林振強啊。好啦，佢嘅歌詞創作靈感通常係點樣嚟嘅咧？林振強啊曾經提過，靈感有時咧就喺街邊揾到，有時咧就喺睡房，有時甚至咧喺靚女身上。不過大多數時間咧係嚟自心中揾到噶。每當填完一首詞啊，林振強會將咧歌詞咧重複唱幾次，咁啊確保啲字音咧同旋律咧係配合，乜唔會唔啱音咯。寫好嘅歌詞咧，佢會盡量咧隔一晚，第二日咧再睇多一次，睇下有冇嘢需要改嘅。嗱，佢有個原則噶，絕對唔會將粗口又或者咧太過粗俗嘅口語寫落歌詞噶。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電台第二台音樂中年，周國鳳。
0: 虽然我个人不太好摇滚歌曲，但以下这首歌我又出奇地喜欢，除了旋律很爽和醒神之外，这歌也很有意思，属于乐队 Soul Asylum 的 Runaway Train， 其实就是主唱 Dave Perna 经历了一段黑暗时期之后创作的，当时他是饱受严重的忧郁症和精神衰弱，甚至一度很害怕自己会失去听觉，他是将脑入面的失控偏离轨道的感受比喻为一列失控的列车 Runaway Train， 所以呢这首歌原本是一首非常个人关于沮丧和迷失自我的歌，是击中了无数乐迷的脆弱心灵。

由细到大咧，我都系一个日头人嚟噶。啊，夜晚过咗十点之后咧，唔太 function 噶啦。而且咧，我好怕嘈啊。所以即使做咗呢一行一段咁长嘅时间啦，当年咧去 disco 嘅次数，真系唔多噶。嗱，以下呢一首 disco 歌曲咧，最初嘅创作意向咧，就是一首 R&B 嘅歌曲嚟嘅。但系监制听完之后咧，啊，认为更适合咧改编做快版嘅 disco 舞曲啊。结果决定重新混音推出12寸嘅单曲啦。这个决定果然 work 啊，成功改头换面，上了 Billboard 流行榜的第5位啊。 Alicia Bridges I Love the Nightlife。

太嘅你系咪都系中意咧夜晚嘅生活多啲咧？始终咧夜晚咧冇咁热啦嘛。外面嘅室外气温咧系摄氏32度，相对湿度咧系67%噶。酷热天气警告咧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11:30已经生效啦。希望等阵间半个钟嘅音乐可以令你感觉凉快啲啊！依家听听新闻先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教育局话，今日因为系统设定问题，向家长发出小一派位结果短信。局方特此呼吁家长无需要理会今朝收到嘅短信。局方话，全港正式嘅派位结果将会依照原定计划喺听日六月三号透过短信正式发送。局方已经即时修复系统，对引起家长不便深表歉意。有報道說，一對港人父母早年在瑞典生了個女，由於沒有出世證明，個女被當地部門強制看管，兩個人其後回香港，在屋企生了另一個仔，但是 BB 仔未領取出生證明。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說，政府高度關注事件，社署正是積極跟進，由上星期四起，社署人員已經用不同方法嘗試聯絡，包括上門等候，但是一直未能夠見到對方，直到昨日透過電郵聯絡到他們，社署正是爭取約見兩人，最關心是 BB 仔的健康和安全，當局最大目標希望可以安排 BB 仔接受健康檢查和評估，如果相關家庭有任何意願，當局可以提供適切支援。孫玉涵強調，政府有整全的機制處理兒童福利，會以法理情原則盡快處理，適當時候會採取適當行動。他又說，入境處會跟進 BB 仔的出世紙，至於對方希望政府協助他們留在瑞典的女，入境處已經透過外交部駐港公署和中國駐瑞典大使館跟進。審計報告顯示，本港多條渡輪航線的乘客量都下跌，票務收入不足以應付開支。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說，重視渡輪營運的可持續性，會多管齊下協助節流開源，包括探討可否容許乘客帶寵物或者單車搭船，亦都會以嚴謹審慎態度考慮加價申請。為增加渡輪的非票務收入，運輸署署長謝詠儀提到，署方已經成立專責小組，聯同其他部門盡快審視簡化渡輪碼頭範圍的分租申請，營辦商今個月起每個月要提交招租詳細情況，探討如何結合旅遊、做好寵物經濟等。在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达到35度，星期六仍然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68点，升370点，总成交金额2000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56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87点，升14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9.8，升33.8；盈富基金26.04，升3.6；阿里巴巴129.3，升6.5；美团84.3，升6.05；中芯国际82.2，升2.75；联想集团26.36，升1.12；南方恒生科技5.25，升1.59；华虹半导体150.4，跌0.9；恒生中国企业89.16，升1.8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74，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5，人民币6.762，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日经平均指数报66073点，跌860点。港金报41915蚊，跌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4.69美元，卖出4505.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0: FM
2: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3: 由陈建斌饰演的崔铁军是警界三叉戟中的大哥，即使接近退休年纪，但是对办案的执着和敏锐度丝毫不减，更主动成立三叉戟工作室，致力揭开封尘多年的真相。
2: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4: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几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日起接受申请。6月23日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5: 带你认识创新科技的发展，创科新浪潮。
6: 无论是疫情后日益普及的服务型机械人，或者是利用虚拟实境打造沉浸式体验的最新娱乐模式，我们每集邀请不同的创新者以及科技专家，分享如何透过科技解决环保、食品健康、教育与宠物照护等的社会问题。
7: 更多创新科技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创科新浪潮》，
8: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这首歌就是吴国敬转型做唱作人的标志性作品来的。他起初对作曲是一窍不通的，后来就是凭着自学乐理和编曲，最终在幕后创作领域大放异彩的。这首其实我深深爱着你是一首很有意义的歌来的。吴国敬的妈妈在1990年车祸走了，爸爸之后又患上脑退化症离开的。这段咁艰难的经历深深影响他的人生观，而这首歌蕴含的深刻情感就是寄托了他对至亲难以割舍的思念和那份的爱意。

多人听歌都会感触啦，甚至喊啊，因为歌词内容血淋淋反映咗现实嘅无奈嘛。好似郑秀文嘅理想对象，点出咗虽然人人都渴望拥有一段完美嘅感情，但理想化嘅爱情往往是难以抵挡生活现实嘅考验。呢一首歌就是以都市女性嘅视角去探讨现代人在爱情当中嘅迷茫。

0: 九十年代广告歌曲咧就系香港乐坛最重要嘅主打咁，单系四个天王咧就系长期打咧广告歌曲战嘅。其中几首啦，令人津津乐道嘅广告歌咧，又点少得呢一首？1997年嘅手机品牌广告歌咧，郭富城嘅《爱的呼唤》啊，呢一首歌咧对郭富城系非常重要啦，连佢自己嘅爱区啊都改名做《爱的呼唤》，吓就可想而知啦。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有時呢唔好嫌個歌名老土囉，越簡單直接呢唔需要啲咩花巧啦，就越顯得呢係真情嘅。嗱 ,Westlife 嘅 I wanna grow old with you, 啊唔係啲咩花言巧語啊，係愛情世界最踏實嘅愛。相信呢好多人都希望可以同對方一齊變老，細水長流嘅幸福就係互相扶持，分享每個生活日常啊。

以下呢一首歌曲呢可以话係翻丁成功㗎，背后有一段呢曲折嘅古仔嘅。咁李宗盛原本为张信哲呢喺佢服兵役前嘅告别专辑呢创作呢一首歌㗎。点知呢写到一半呢阿哲就走咗去当兵，歌都未写完㗎。咁等到呢佢两年之后呢退伍返嚟啦，首歌呢已经交咗俾另一位歌手李冠毅去唱啦。咁但係李冠毅嘅版本呢冇咩回响㗎。阿哲听到呢一首歌，始终觉得首歌呢就係讲緊自己嘅古仔囉。一个后生仔离开佢所爱嘅人去当兵役，喺军中写信嘅思念，于是就坚持揾李宗盛商量，最后成功争取重新演绎《别怕我伤心》。

0: 佢絕對咧係樂壇嘅常青樹啊！特別咧呢幾年咧參與咗好多內地嘅綜藝節目啦，可以喺呢啲節目當中咧再次聽翻咧佢唱啊入行以嚟咧嘅一啲音樂方面嘅經典，包括咗咧呢一首歌曲啊，張信哲別怕，我相信。
1: 我係騷動音樂嘅波城啊，聽歌最開心，當然係聽到自己中意嘅歌啦。而做 DJ 最開心嘅就係播到一啲自己中意之餘，聽眾又中意嘅歌。

0: 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1: 临走之前呢，同你讲讲天气预测啦。下周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同埋酷热嘅，局部地区咧就系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啦，吹轻微至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噶。展望方面，未来一两日持续酷热噶，但系局部地区咧会有骤雨啦。星期五咧系极端嘅酷热啦，市区咧最高气温去到35度噶，星期六仍然系会酷热噶，大家留意留意啦，饮多啲水。明天音乐中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审计报告显示，本港多条渡轮航线的乘客量都下跌，票务收入不足以应付开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重视渡轮营运的可持续性，会多管齐下协助节流开源，包括探讨可不可以容许乘客带宠物或者单车搭船，亦都会以严谨审慎态度考虑加价申请。为增加渡轮的非票务收入，运输处处长谢永仪提到，处方已经成立专责小组，联同其他部门尽快审视简化渡轮码头范围的分租申请。营办商今个月起每个月要提交招租详细情况，探讨如何结合旅游做好宠物经济等。有报道说，一对港人父母早年在瑞典生了个女，由于没有出生证明，个女被当地部门强制看管，两个人其后回香港在屋企生了另一个仔，但是 BB 仔未领取出生证明。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政府高度关注事件，社署正是积极跟进。由上星期四起，社署人员已经用不同方法尝试联络，包括上门等候，但是一直未能够见到对方。直到昨日透过电邮联络到他们，社署正是争取约见两人，最关心是 BB 仔的健康和安全。当局最大目标是希望可以安排 BB 仔接受健康检查和评估，如果相关家庭有任何意愿，当局可以提供适切支援。孙玉涵强调，政府有整全的机制处理儿童福利，会以法理情原则尽快处理，适当时候会采取适当行动。他又说，入境处会跟进 BB 仔的出世纸，至于对方希望政府协助他们留在瑞典的女，入境处已经透过外交部驻港公署和中国驻瑞典大使馆跟进。教育局表示，今日因为系统设定问题，向家长发出小一派位结果短信，局方特此呼吁家长无需要理会今朝收到的短信。局方话，全港正式的派位结果将会依照原定计划在听日6月3号透过短信正式发送。局方已经即时修复系统，对引起家长不便深表歉意。俄罗斯对乌克兰多处发动空袭，包括首都基辅、第聂伯罗和哈尔科夫，造成多人死亡，几十人受伤。有报道说，空袭导致首都基辅至少3个人死亡，20几人受伤，在东部的第聂伯罗有4个人丧生。基辅市长克利奇科说，一座24层高的楼宇被导弹击中，有民众被困在瓦砾，而另一座9层高的建筑物怀疑被碎片波及着火。在奥博隆区，多部汽车被导弹碎片击中焚烧。俄军空袭警报响起之后，几千个基辅市民进入地铁站和避难所躲避。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气酷热，正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的气温升到33度左右。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中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偏南大约2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6公里，移向日本本州南部一带。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达到35度。星期六仍然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最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而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中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北纬29.7度、东经129.8度附近，它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6公里，移向日本本州南部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 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那摩尔南、沙美尔南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四级，能见度40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洲吹西南风二级，澳门吹西南偏西风一级，能见度26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29点，升430点，总成交金额2092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68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52点，升21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2.8，升36.8；盈富基金26.1，升4.2；阿里巴巴129.7，升6.9；美团84.5，升6.25；中芯国际83.1，升3.65；南方恒生科技5.04，升1.74；联想集团26.26，升1.02；华虹半导体150.7，跌6。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8，英镑10.556，瑞士法郎9.972，澳元5.614，加元5.662，新西兰元4.652，欧元9.123。每百日元对港元4.90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77。日经平均指数报66367点，跌567点。港金报41915蚊，跌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6.02美元，卖出451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窝大路道去沙田方向经住希福道嘅慢线咧，由于有坏车，现时龙尾啦就去到公主道天桥近住创之中学，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窝大路道去沙田方向经住希福道嘅慢线咧，由于有坏车，现时龙尾啦就排到公主道天桥近住创之中学。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到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排到华润大厦；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噶。现时龙尾咧就排到去百德新街。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老山隧道入口方向九龙，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子宫颈癌是香港女性常见的癌症，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就算收了经，没有症状，没有家族病史，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
7: Hello， 我是 Albert R. 欧瑞强。音乐对我来讲当然很重要啦，一定要是啱听的就叫做音乐。 其實啱聽雅姐咧，就係話你自己嘅 taste 啦，你自己嘅喜好啦，你自己嘅感覺啦，你聽起上嚟，哇，好舒服啊！咁咪得咯，聽多啲音樂，聽多啲香港電台第二台就非常多快樂噶。
2: 香港電台第二台有音樂，有快樂。
8: 中文歌曲龍虎榜伴奏精選，
2: 唔係漫遊，係風。

0: 新人名叫孙永南，他形容自己是一个不喜欢守规矩的人，而这首出道作正正就是说我们活在社会不同的框框之下，可能每个人都有他一些疯的想法，如果大胆一点的话，会不会其实都可以成真呢？作曲编曲 Brian， 填词黄宣言，监制 Oscar Tom Brian。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荐作品之一，孙咏南《爱丽丝风游梦境》。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你请靠。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超 B 洪其俊，
3: 仲有我 Kitty 崔洁彤，
4: 真系好佩服阿超 B 咯，热到咁样都系长袖衫啦，冷帽。
3: 最劲系咩？系长裤。
4: 长裤。
3: 长裤，其实我本身我都中意着长裤嘅，因为唔使即系你对腿靓唔靓啊嘛。但系咧去到夏天嘅时候咧，真系搞唔掂，哇！真系。熱兩度喎、啊、我覺得長褲。
5: 係同埋而家呢啲即係天氣呢六月份就而家。
3: 你仲要係牛仔褲喎、啊。
5: 酷熱天氣警告啦黃色工作書警告啦現正生效啦同埋話呢嚟緊係極端酷熱㗎嘛。
3: 咁你嫌熱啦到底
5: 其實呢我本身呢出到街呢係會覺得熱嘅但係一返到嚟室內呢
3: 係。
5: 其實你真係好凍㗎。
4: 啊咁係喎。我反而鍾意呢即係室內尤其是我哋呢香港電台呢佢無端端呢成個地方好似雪房咁樣㗎嘛。
5: 係呀、啊。
4: 我鍾意㗎。我鍾意佢咁樣咁涼呢咁因為我怕熱嘅其實
3: 我都怕熱嘅
5: 其實係我想問你哋兩位你哋都有試過北上啦有試過留喺香港啦你發唔發覺呢香港啲冷氣呢真係特別凍尤其是而家北上之後呢你發覺嘩香港啲冷氣唔使錢㗎你北上嘅時候呢嗰啲商場裏面嘅冷氣啦同埋你有時搭車呢你真係開冷氣㗎定係你開風㗎咋有時你都覺得冇開冷氣㗎但係香港呢嘩你凍到呢真係好似北極咁啊，
4: 又未至於咁誇張嘅。不過我哋喺度住嘅時候嘅，我都覺得咧，其實香港係比第二啲地區咧係凍啲嘅。
3: 係咯，其實點解嘅咧？
4: 唔知咧，
3: 即係香港人咁中意嗰陣冷氣咩？
4: 嗱，其實我哋而家個冷氣開到咁大咧，都成日見到人哋喺嗰啲車站嗰度 MMA 啊、打交啊、喺地鐵嗰度推撞啊咁樣。
3: 好燥啊嘛，
4: 係好燥咁樣。咁我覺得其實咧，係咪真係都係咧嗰個温度要校翻低啲咧，凍啲，希望大家冷卻啲，唔好咧即係咁啊情緒行先。
5: 我都唔明白其實我都唔知點解香港啲冷氣咧係特別凍，尤其是譬如你搭港鐵啦、你一入車廂咧，你會覺得哇啲風點解大到咁緊要咧？
3: 喂，但係唔係啊，因為你港鐵咧真係
4: 多人
3: 嘅時候咧，你真係唞唔到氣㗎。咁
4: 我中意啊，又
3: 係。但係佢可能係咪冇得即係成日即係呢個時間又調校，嗰、那個時間又調校啊咁樣？因為如果你話你校低咗個冷氣，如果去到嗰啲 peak hour 嘅時候咧，翻工放工咧，逼到沙甸雨咁樣咧，你真係你仲要有汗喎、咁你梗係希望個冷氣大啲啦。
5: 而家唔係有嗰啲咩自動恆溫嘅咩？佢會自動校噶嘛？即係因應住人你多嘅時候咪喂凍啲，人少啲咪熱啲咁樣噶嘛？
4: 我唔清楚，我唔係大冷氣部。
5: 你屋企個冷氣咧？你屋企個冷氣咪長期校幾多度啊？
4: 25。但我屋企冷氣真係慳電嘅，同埋真係係凍啲嘅，因為新買㗎嘛，佢係一個即係新款嘅冷氣咁樣啦。因為我以前嗰個老爺機呢，嘩黐線㗎，一個月呢即係好多錢嘅電費㗎咁樣。我換咗呢兩部呢即係有少少節能標，佢有個節能嗰個標籤咁樣呢，兩部我都成日開㗎，但係用個冷氣費呀個電費真係平好多㗎。
5: 係其實冷氣呢即係香港呢個都市地方
4: 必須㗎啦。
5: 係即係連政府都同你講啲老人家講你唔好覺得好奢侈，真係有時要開下冷氣，俾自己舒服少少。係
4: 啊，雲之前開啊，
5: 係啊，
4: 雲之前開。
5: 咁我屋企咧都係長期校25度嘅冷氣，即係無論廳好定係房好啦。咁我最近發現到咧個房嘅冷氣機咧，因為我哋即係譬如你瞓覺之前咪開啦，咁你醒咪熄啦，好正常噶。咁你長期你咪熄完之後，咁你成個房嘅空氣裏邊咧，咪保留住有嗰啲冷氣啊，有少少濕濕地啊。跟住然後發覺咧，佢裏面發毛，
3: 即係佢好似有啲導汗水咁樣，
4: 冷氣入面發毛。
5: 原來佢裏面有啲啲發毛咁樣啦，
4: 但係好正常嘅啫，冷氣機入面發毛係。
3: 所以要洗咯，
4: 要洗咯，成日都要
5: 洗。但係你諗下，即係原來你唔嗱，而家你知道就話，哎呀，你要處理佢啦。你唔知嘅情況，即係都唔知發咗幾耐啊。
3: 即係吸咗好耐，
5: 吸咗好耐啲毛菌啊。
4: 咁你做咗人咁耐，你都唔會覺得嗰個冷氣機入邊啊，係會入邊係好乾淨㗎嘛？
5: 所以而家咧，我要用另一個方法熄冷氣啦。熄嘅時候咧，就唔係就咁熄哦。
4: 即係校低啲先校慢佢。
5: 校咗佢變咗叫做風扇模式。
4: 風扇模式。
5: 風扇模式一段時間之後先至去熄呢原來係好啲㗎喎。
4: 佢呢個好似網上都有教
5: 㗎。係原來好多人呢就係因為都係睇網上面嗰啲教學㗎話喂有啲新款冷氣機呢佢裏面可以有個叫除毛㗎。
4: 除毛係除毛。好似係陳豪啲 friend,
5: 係嘛。
4: 除咗
5: 個毛去。
4: 除毛。
5: 除毛模式咁你就可以呢就唔使去發毛啦。有啲就真係原來要校咗個風扇呢等佢裏面呢慢慢慢慢慢慢停咁佢就唔會咁多嗰啲叫做急速停嘅時候嗰啲導汗水
4: 㗎。如果我部冷氣機都係咁㗎喎我部冷氣機呢你熄咗佢之後呢佢好似唔睬你咁樣㗎佢自己再肥一陣先㗎。
5: 佢肥一陣。佢點樣睬你㗎平時
4: 平時嗰啲機咪你一熄佢咪自己停咯，
3: 即係佢好似冇異性咁樣，
4: 佢好似冇異性係啊，
3: 你叫佢刪，跟住佢唔刪，
4: 佢唔刪，佢仲噴一陣風，
3: 跳一陣舞先咁。係
4: 啊係啊係啊，好得意嘅真係，哦原來可能係呢一個比較慢慢 turn 翻 down 啊，因為我都試過咧，就係叫啲師傅嚟幫我洗冷氣啦，哇佢一拆開冷氣機入邊嗰啲核突污糟嘢咧，嗰啲塵啊各方面咧，佢唔單止係一個固體，佢淨係好似有少少 fluid 嗰個感覺㗎。晒成条喉，所以先会嗌佢滴水啊！吓、嗯，同埋而家咧，听讲话咧，即系出边咧，就系、是、政府咧，即系巡查嗰啲冷气机滴水嗰啲黑点咧，就好频密啊！咁样，如果呢部冷气机滴水嘅话咧，快啲搵人搞一搞。
5: 滴水呢家嘢又系最猛整嘅，即系尤其是譬如可能你等巴士咧，你企喺啲檐蓬底嗰度咧，你个巴士站真系啱啱就出咗少少噶嘛，就系咁滴滴滴滴滴滴，好似洗头咁啊！点？
4: 站遮咯，
3: 所以你戴帽系咪？
5: 系啦，系啦，可以滴出我头咩？一头发点算？
4: 但系譬如你哋啲住嗰啲 apartment 嗰啲咧 ，Kitty， 即系譬如你啲分体式冷气机咧，就冇呢一个问题嘅。
3: 又即系你话滴冷气机水，
4: 滴冷气机水啦，又或者发毛嗰方面嘅嘢啦。
3: 发毛冇，但系我哋都洗得密嘅，系啊，因为我哋都知道，即系你冷气其实嗰个空气唔算好流通噶嘛，即系你成日咁样室内咁样，所以有时我哋开冷气都会开窗，开少少窗，即系等啲有啲
4: 新鲜，生风，好耐冇人听过生风啊嘛。
3: 我想收翻噶啦。
4: 我呢个
5: 好上一代啊！
4: 呢个系我妈讲噶，我妈讲三
5: 你做咗佢妈咯，呢年代
4: Kitty 妈
3: 啱啱说漏咗嘴，
4: 三风
3: 有啲三风吹入嚟，
4: 好正啊！三风我觉得呢样嘢，
5: 但系我中意你嗰边，你就可能你开咗个少少嘅窗咧，已经系够嗰个空气流通，
4: 同埋你嗰度食近郊外嘛，又有海啊咁样咧。
3: 系啊，咁都同埋都系要keep 住洗嗰部冷气，
4: 一定要啦，一年都要洗一次，
3: 要啊，一年洗一次啊。
5: 同埋有啲譬如老人家佢哋慣咗咪可能開下窗開下門咧，其實嗰個對流咧，咁我哋呢啲後生仔又覺得，點解開門啊？
4: 真係work 嘅對流，
5: 真係爭好遠㗎。所以有啲而家新嗰啲樓咧，佢有個對流窗咧係爭好遠，因為而家好多嘅屋苑咧，譬如好似 Kitty 嗰度咧。已經你冇咗鐵閘噶嘛，即係你一開門就等於咧打開中門一樣啊，即係任何人都入得嚟噶。
3: 即係有時一打開到門咧，個廳個窗款咁樣就扯埋咗，
4: 好似鬼片咁啊！
3: 唔使驚，唔使驚。
4: 係啊，咁啊嗱，熱熱地啊，出邊室外氣温係攝氏32度啊，記住咧，即係如果太熱嘅話咧，就唞下暑啊。工作喺一個太陽好猛嘅地方嘅時候咧，去啲陰涼嘅地方，同埋咧，如果你室內嘅話咧，打開窗俾生風入嚟。
5: 睇好正嘅山峰啊！
4: 嗰啲空气好啲，OK。

0: something I want to talk about.
1: Madonna 加埋 Sabrina Carpenter 嘅 Bring Your Love，
2: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3: 欣赏你被莫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2: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一首歌可以联系一家人。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依家啲社交平台咧，其實即係嗰啲年齡嗰啲分布咧，係真係好鬼實在嘅。譬如你 Facebook 咧，就真係年紀大啲嘅、，IG 就後生啲嘅，咁再嚟嗰啲又再後生啲啊，嗰啲咩 Thread
4: 翠翠啊
1: 咁嗰啲啦。但係近排咧，無論係咩年紀嘅個社交平台咧，都係有好多佢嘅片啊，因為佢嘅演唱會真係正。你諗下。即係由細細歌唱到而家把聲仲係 keep 得咁好啊，就係講緊呢個張德蘭啊、張元遠啊，咁佢嘅呢個相識也是緣份演唱會舉行咗啦，但好多片就流咗出嚟，其中呢就見到呢就係唱呢個神雕俠侶嘅歌曲嘅時候呢就叫到劉德華
4: 係
1: 啊出嚟同佢一齊唱，所以今日揀嚟呢即係當年啊神雕俠侶嘅作品情義兩心堅。
4: 睇返呢即係七八十年代呢有好多嘅TVB 嘅劇集啦，即係尤其是金融嘅武俠劇咧嘅主題曲咧，都係男女對唱噶嘛。唯獨是《神雕俠侶》呢首歌咧，就淨係得阿張德蘭姐姐咧一個女歌手去唱呢首歌。咁而當天就見到劉德華同佢唱嘅時候咧，哇！你都覺得～好似个画面出晒嚟
5: 啊！系好经典啊，即刻系嘛？呢首歌咧就系1983年嘅作品嚟。
1: 出世未你？
5: 我未啊！
1: 几开心啊你！迟出世冇着数啊！而家
5: 你都食到三年，其实都咩都四十几年噶喎。
4: 未啫？
5: 你出咗世未？
1: 差唔多啦，超过七过咗40岁啦，系啊。
5: 咁咪
4: 系咯？唔知道剧嗰阵时我出世未啊？但系因为嗰阵时啱啱就系刘德华做嘅《神雕侠侣》呢个都算系《神雕侠侣》嘅最经典嘅版本啦，
1: 最初型啦，最经典嘅版本啦。我细个系有睇嘅，我觉得系好好睇嘅，同埋你唔会觉得咧啊，张德兰唱呢一只歌系有几咁即系个违和感啊，即系唔啱啊？你觉得系好配合噶？咁张德兰把声就系啱唱小调，就啱唱啲古装歌噶啦嘛。
4: 系啊，因为呢一首即系情义两心坚咧，都好似系感觉上系代表到小龙女嘅心情啊嘛。
1: 我用小龙女个角度去唱嘅，
4: 即系好多人都中意咯，同埋。我真係睇返佢當日嘅演唱會嘅片段呢，因為好多嘛，你都發覺喔、哦、張德蘭姐姐把聲呢點解記得咁好嘅，係咪因為中醫調理得好好呢？
1: 係喎，佢自己去住宅中醫嚟喎，同埋我諗佢係生活得好檢點啦，兼且有個非常非常錫佢嘅老公㗎嘛，
4: 係
1: 呀，每日都沐浴喺外河當中，自然人都靚啲啦，
4: 神雕俠侶嘅真神版呢可能
1: 一齊呢將呢一個時光倒流返去呢當初神雕俠侶嘅嗰、那個這個陳玉蓮和劉德華的版本，情義兩心堅。

0: 哇，成好似翻咗古代咁样吓。
1: 系啊，
2: 情义两心坚。喂，一阵间咧嚟翻现代啦，有阿 Kitty 嘅留言信箱。
3: 系啊，即系饮杯茶，倾下偈嗰只啊嘛。
1: 下午茶。
3: 系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半由方月南报道新闻。教育局话今日因为系统设定问题，向家长发出小一派位结果短信。局方特此呼吁家长无需理会今早收到的短信。局方话全港正式的派位结果将会按照原定计划在明日6月3号透过短信正式发送。局方已经即时修复系统，对引起家长不便深表歉意。审计报告显示，本港多条渡轮航线的乘客量都下跌，票务收入不足以应付开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重视渡轮营运的可持续性，会多管齐下协助节流开源，包括探讨可否容许乘客带同宠物或者单车搭船，亦会以严谨审慎态度考虑加价申请。为增加渡轮的非票务收入，运输署署长谢咏仪表示，署方已经成立专责小组，联同其他部门尽快审视简化渡轮码头范围的分租申请。营办商今个月起每个月要提交招租详细情况，探讨如何结合旅游、做好宠物经济等。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同传媒查罪，提到今届立法会会期开始至今约5个月，形容今届是团结行动型议会，将继续守正创新，对接十五五规划，审议法例拨款，深入调研等，成为政府同市民之间双向沟通桥梁。对于近日有政府部门以不点名形式反驳议员的说法，李慧琼说议员有不同意见很正常，相信每名议员发言都是从香港整体利益出发，行政立法关系是一个进行式，需要不断探索，期望各方互相尊重，为国家香港整体利益向前。他说要求议员在发言前做好功课，包括提供数据支持，按事实和市民意见反映，亦希望官员尊重不同议员的发言内容。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到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达到35度，星期六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68点，升469点，总成交金额2337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087点，升30点，深证成分指数15657点，升316点。部分港股造价，盈腾讯控股473.6升37.6，盈富基金26.1四升4.6，阿里巴巴129.9升7.1，美团84.3升6.15，中芯国际82.95升3.5，南方恒生科技5.05升1.89，联想集团26.6升1.34，华虹半导体151.9跌4，恒生中国企业89.54升2.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38，日元159.73，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4，人民币6.763，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日经平均指数66,620点，跌319点。港金报41,915蚊，比上日收市跌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5.24美元，卖出4,526.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阿Mon先提翻嚟啦，港珠澳大桥海底隧道系有汽车着火噶，咁就系去珠海同埋澳门方向管道内嘅全线系经封闭咗，咁要离境嘅市民就请留意啦，又或者考虑改用其他嘅方式。从方式为事，就系港珠澳大桥海底隧道有汽车着火，就系去珠海同埋澳门方向管道内嘅全线系经封闭咗，咁各位驾驶人士留意翻啦。另外较早前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希福道慢线的坏车已经拖走了，一带仍然比较车多。还有观塘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就是鲤鱼门道来回方向和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交界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了，大家经过要留意了。还有长青隧道是有紧急道面维修工程，出九龙方向管道内的慢线是已经封闭了。还有油麻地有紧急路面维修工程的，就是渡船街和金粟街的交界部分行车线是已经封闭了。还有九龙城是有水管紧急维修的，现在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的车辆是不能够左转去士他令道。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老山隧道入口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
3: 冰毒呢，
2: 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
3: 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

0: 网购盛行，加上港人北上消费，令传统零售模式面临转型压力。新常态之下，商铺、商场以至零售业怎样面对挑战，重新定位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铺新路》，星期四晚十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1: 我是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
2: 我是崔杰彤，
3: 我是超 B，
4: 我是阿土，
5: 我是莉莉姑，
1: 我们五个答应大家每日都会为听众送上欢乐，
2: 无论上午的会议有多长有多闷，
3: 下午要做的工作有多忙有多烦，
4: 我们都希望用这两小时陪你松一松，
5: 同你一起大招，一起听歌，帮你扫走烦闷。
1: 那我约定你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实
6: Made in Hong Kong。
7: 我想知道是你色味，我想讲，
8: 我想问，我可以点啊？
9: 有问题想问，唔使惊，留言俾我哋啊，佢一定帮到你啊！
10: 午安 Kitty， 留言信箱。
11: 听完呢个征告之后咧，征告添啊！听完呢个征告咧，我觉得情唔系午安 Kitty 留言信箱，佢系鬼鼠 Kitty 留言信箱咯，啲声咁鬼鼠嘅，
3: 鬼鬼鼠鼠先问问题噶嘛，
2: 讲秘密啊嘛，
11: 系喎系喎，咁啊听众可以咧就我哋嘅社交平台咧，有咩问啊 Kitty 都 OK 嘅，不过我想我问先，
2: 好啊，点
3: 啊？
11: 身为一个靓女咧，而家即系出边咧室外气温啊，摄氏33度啦，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鼠疫警告咧都生效紧，喺个街嗰度行咧，行一阵已经变咗水人啊！吓，兼且流晒汗啊，咁样即系之类咁样。但系靓女就通常都唔流汗噶嘛。咁啊 ，Kitty 喺街嗰度行，身为一个靓女，点样可以对抗呢一啲酷热嘅天气咧？
2: 唔系，作为一个女性啦，我觉得真系好辛苦，
11: 好辛苦。我最惨，其实我而家咧，即系虽然我好恨钱，中意秘捞啦，但系譬如
2: 我都系噶。
11: 但系譬如呢一期如果啲秘捞揾我咧，我就会觉得好辛苦，因为通常揾亲我都系要着西装噶嘛。我
3: 系
11: 着唔到西装喺个街嗰度行咯。我通常将个西装咧摆喺车度，去到咧如果我有地方换衫仔嗰度换啦，如果冇嘅话就喺个车度换。
2: 我明白啊，即系你平时咪话我好悭嘅，咁悭埋悭埋咧，我啲钱而家就系要嚟即系坐车咯。
3: 的士，
11: 我就的士，系啊系啊。
2: 因为你夏天咧，即系行几步你出汗咧，你搞唔掂啊！
11: 系啊，同埋你冇办法喺嗰啲巴士站嗰度等车啊！
2: 系
11: 啊，因为你一晒落落嚟咧，你成个人咧系会晕噶。
2: 因为香港嗰种热咧，即系唔讲得少嘅。我即系早几日咧，有一下我系觉得有啲呼吸困难。
3: 啊，系啊，系啊，系啊！
2: 佢嗰种热咧系好似焗住你，
3: 烧炉咁啊，
2: 好似唔系好透到气咁样样啊！你要好大力索，你先至好似有啲生风噶。
11: 生风，生风呢个好紧要。呢个山峰
2: 啊，
11: 系其实我会形容咧呢一种咧系一种系好似嗰只薯片咁样啊。
2: 咩啊？
11: 热浪啊，一股热浪咁样涌埋嚟，你香港成日都会有噶嘛，一阵热风咁样拱埋嚟吹埋嚟。咁譬如你新加坡又唔同噶，新加坡咧嗰啲太阳咧就好似一支针咁样啊，千支针刺在心，好似一支针刉落你皮肤度嘅。但系佢哋嗰啲热气啊、热浪就冇香港咁劲，香港系会谷住咧，会有嗰啲好似千与千寻嗰啲鬼咁样啊，变咗大热风鬼咁样冲埋你喺度咯，
2: 蒙住即系包围住你，
11: 系啊，
3: 因为香港嗰种好似。潮湿又湿湿热热嗰种咧，仲辛苦啊！
2: 所以我自己咧都冇，即系我见到街上面好多朋友咧，即系要去消暑咧，都会攞嗰啲手提风扇。
11: 风扇仔，
2: 我自己都冇啊！一来我已经唔想再有任何嘅负担，即系多一嚿嘢喺个身上面，我已经唔想啦。再者就系咧，其实觉得吹出嚟嗰啲风咧，
11: 热风
2: 都热风啦，系啊，或者暖风啦，变咗咁，所以我就冇呢一个嘅习惯。反而我手袋而家多咗一样嘢嘅咧，就系嗰啲有啲香味嗰啲湿纸巾。抹汗嗰啲濕紙巾，平時咧俾人哋即係做運動，唔係話即係大汗淋漓嘅，少少就抹下個身啊嗰啲咧，咁我就有一包呢啲紙巾喺度。
3: 係，因為有聽眾都係問你嘅，或者有咩防曬啊，或者係消暑心得。你又相對咧同其他啲女仔唔同喎，啲女仔咪又要帶把遮啊，又要帽啊，又要咩防曬面罩啊嗰啲咁啊，但係你冇乜。
11: 我想要防曬面罩。
2: 防曬面罩，唔係啊，但係有時我哋做嘢咧化好曬妝咧，你即係唔可以戴嗰啲帽啊或者啲面罩，即係你都會刮。甩啲粉噶嘛，咁我有戴遮，我发现我今日有戴遮。
11: 咦，你把遮仲要系嗰啲咧生风嗰啲遮嚟喎，即系靓靓地。
3: 防 UV 噶，
2: 防
11: UV 噶，防 UV， 即系可以有啲生风入到嚟嘅。
2: 系啊，但系你见佢咁轻巧咧，一风吹起佢
11: 就反噶
2: 啦，
11: 同阿超 B 一样咯，你一夹佢遮反面啊。
2: 正所谓遮冇两头利嘅。
11: 遮同埋针都系冇两头利啊。
3: 喂，咁有冇咩嘅好推？

0: 介一啲涼拌小食咧，又易煮又唔辣。最好咧有肉有菜添。
1: 我有一个啊，
0: 系咩啊？
1: 系嗰啲咧拍嗰啲青瓜再加海蜇啊，雪冻佢咧系好舒好消暑，因为青瓜咧你食几多都唔怕肥啦，系啊，完全唔会有 fat 啦，又系呢个蔬菜啦，嗰啲海蜇又系咧爽爽地咁，有个口感好正。不过海蜇都好似都低卡路里
2: 嘅。都系嘅，都系。
1: 系咪啊？
2: 系啊。我自己啊，你讲开青瓜咧，最近都有一个我谂几个月前啦，好多人整嘅食谱咧，就系攞青瓜啦，跟住有啲薯仔啦，跟住加少少腌肉啦，同埋少少乳酪咧，去到做一个好似沙律咁样样咯，系啦，就将佢全部切碎晒，即系整熟晒之后咧，就摆落去熬匀佢，
1: 捞
2: 匀佢，系啦，加啲盐啊，加啲黑椒啊，咁样，啲人就话觉得都几好食嘅，咁啊有啲人就想 light 啲就用乳酪，有啲人就用啲沙律酱咁啊香啲咁样样咯，咁。我自己咧涼拌嘅話咧，我都中意用青瓜嘅。青瓜如果頭先聽眾話想加啲肉嘅話咧，我就會揀炸肉咯，炸肉咯，係啊。
1: 炸肉其實嗰個卡路里都幾低嘅，都不過都係處理過嘅肉，但係越南嗰只嚟㗎嘛，越南炸肉。
2: 一次半次我覺得都 OK 嘅呢啲。
1: 係啊，即係做人咧唔可以咧，即係咩都戒曬嘅，
2: 係
1: 個心理會好唔健康嘅。有陣時咧，即係人咧最健康咧係生理同埋心理都係咁健康，所以有陣時咧，我而家食翻甜品。我而家个人咧好风骚，
2: 我睇得出啦，我感受到啊！
0: 你可以调上去早啲，咪做
1: 咗个人啊，同阿瑞啊咁样，同埋以前咧，譬如阿 Kitty 咪带啲糖翻嚟食嘅，咁我一定唔食嘅嘛，糖搞错啊，肥噶嘛，
2: 系啊系啊，
1: 我而家食咧净上咗人啊，你呢只叫咩话？
2: 呢只
1: 金棉，
2: 系啊系啊，嗰啲橡皮糖，
1: 橡皮糖，但系佢又有少少提子嘅怪味，方形嘅，
0: 系啊，即系其实你对于糖咧，李志刚咧系有啲。你係有啲成日話，我唔食唔食
1: 抗拒，
0: 一擺到嘅時候你會係咁食係咁食，你食到唔停口嗰啲嚟噶，你係
1: 直播室唔可以食嘢噶，
0: 我知，
1: 但我係就冇食噶，我哋擺呢度嘅啫嚇，
2: 係啊係啊，問嘅啫，
1: 係
2: 啊，
1: 鬼咩問
2: 啊？我想講多一個，即係頭先聽眾話涼拌咧，我覺得加多一個材料都可以考慮，就係嗰啲芋絲啊，又係低卡，跟住又係咧，你可以攞啲唔同嘅醬料去到撈咧，都係 OK 嘅呢個。
1: 你知芋絲英文係咩啊？
0: Boost，
1: yeah， 唔系讲笑啫，我都唔知咩。
0: 系有人问啊，哎呀 ，Kitty 崔杰棠，佢咧嚟紧会系6月5日生日啊，你可唔可以祝佢生日快乐？
2: 好啊，生日快乐，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0: 系啊，佢仲埋想问下咧，你平时系你中唔中意游水？咁啊咧，如果俾你拣，你游水你中意去海滩定系泳池咁？
2: 我一定系泳池，系啊，沙滩咧，我觉得好大工程啊，又有因为你。始终一定会有沙有剩咁样。
0: 你以前揸车系咪都冇特登去沙滩？
2: 冇啊，我其实我唔系真系好晒得啊，我都话行条楼梯落去楼下
0: 黑咗，
2: 都黑咗啊，行翻上嚟又黑咗，再黑多两道咁样。
1: 你头先落去就攞翻个插喎，
2: 系啦，黑咗噶啦已经。所以我就好极少去沙滩嘅，系啦，但系游水我有游嘅，因为我觉得游水系一个好好嘅
1: 全身运动。
2: 我真系暂时未揾到一个运动系可以好快地。又瘦到個大髀，又瘦到嗰個鎖骨，因為你全身咁樣喐咧，你真係成個好似好合比例咁樣。
1: 仲有個心肺功能都搞埋
2: 啦，
1: 同埋譬如而家係夏天嘅咁樣，咁你如果去泳池咧游水咧，你出咗汗咧，其實你係唔知嘅，因為你去咗啲水度，所以你係唔會流汗嘅，你都會流汗嘅，但你唔會話好叭叭聲
2: 啦。係啊，都幾舒服嘅，我覺得。咁我就自己都間唔少會喺樓下個泳池嗰度游。游水咯，
0: 都系室内咯，
2: 室内池咯，
1: 系咪 standard 噶？你个泳池，即系嗰啲奥运泳池定系嗰啲细啲啊？点啊？
2: 我谂未至于 standard 咯，但系都足够你
0: 游到咯。
1: 你知唔知超 B 系游海滩定系游泳池啊？
2: 佢系游咩啊？游江水，两
1: 样都唔游。
2: 游江水，
1: 佢净系唔游水。
2: 江水佢都唔
0: 游。我以前屋企楼下有泳池嘅时候，嗰个
1: 你游过几多次啊？
0: 游四五次噶，都有游过。
1: 你住咗两三年噶啦？
0: 系啊，四五次咯，你都日开啊？你会夹到时间啊？
1: 同埋阿超 B 佢嗰啲泳装咧，佢系嗰啲阿婆嗰啲泳装嚟噶。
2: 你唔着短裤噶嘛？你游水着唔？
1: 佢着短裤，但系嗰啲短裤系到膝头哥嘅。
2: 同埋佢
0: 沙滩裤啊嘛。
1: 同埋佢上身系会着背心嘅。
0: 鲨鱼衣啊嘛。
1: 鲨鱼衣。
2: 着鲨鱼衣。
1: 佢一整套噶，佢嗰套泳衣咧系咧50年代嗰啲女仔去泳棚嗰啲泳衣嚟。
2: 你好保守系咪？
0: 梗系咯。
2: 唔系，但系你咁样咧，救生员睇唔到你嘅。你系咪真系游得好劲？佢咧直头，如果你即系又有鲨鱼。 衣又去到即系着到膝头哥，
1: 佢以为你游得好劲，
2: 系要飞比斯。
1: 同埋我怀疑阿超 B 咧，佢个上身系唔可以俾人见到，佢啲 pose 咧唔可以俾人见到，唔可以俾人望到。
0: 唔好再讲我啦，呢个时间，
1: 因为我就系试过一次同佢一齐去游水咧，
0: 冇游过水，边度游过水啫？
1: 我哋定系嗰啲咩冰浴啊？
0: 冇啊！
2: 浸
0: 浴
2: 浸
0: 水
2: 啊！
0: 浸
2: 温泉
0: 啊！嗰次我哋入去嗰个室内嘅环境度体验，因为体验嗰啲又唔知红
1: 外
0: 光啊、红线啊，
1: 佢就着咗阿婆泳衣去。
0: 咩？嗰件运动衫嚟。
2: 我撑你，因为如果你俾佢睇咗咧，佢翻嚟又笑你。
0: 系咯，
2: 所以你有咁密遮咁密
0: 噶。好，另外呢边有人问啦，喂 ，Kitty 啊，点样可以解决呢个水肿问题？
2: 水肿
1: 啊！呢个真系好难。点解我哋而家今日啲问题咁似嗰啲都市闲情咧？
2: 要襯翻呢個音樂啊嘛，我自己點樣會水腫呢？我早幾日即係有一晚出街，係啦，食飯就係食嗰啲雞煲，仲係鹹嘅雞煲，即係嗰啲好多醬料嗰啲。
1: 即係勁鹹，你會水腫嘅。
2: 係啊，我夜晚食咁鹹會水腫，我冇第二朝就試下齋啡啊，飲翻多啲水，即係排翻出嚟咯。
0: 我身邊咧，因為我而家做運動咧，咁啊拉咗幾個朋友一齊去做啦，咁啊嗰啲男士咧係特別水腫勁嘅，咁我就問點解咧？佢哋反而咧係因為水腫咧個原因就係因為唔飲
2: 夠水啊，
0: 係
2: 啊，
0: 成日都唔飲水，
1: 所以就個身體就有個錯誤嘅，係啦，就 check 啲水，
0: 咁啊就。所以咧，成身腫曬嘅，即係咧撳佢，我點樣 check 咧？就係、是、當你撳住自己啲皮膚咧，譬如可能你手啊，或者啲腳咧，你撳佢一陣間之後咧，你會見到佢咧好有個白色一個紅喺度嘅，好耐都唔散咧，代表冇咁快，耐啲得唔得啊？撳實佢，
1: 做乜咁惡啫？我哋你我尊重你，我先試下。
2: 你唔係話冷氣開大啲咯？
0: 佢點穴咁樣點佢起？你唔得嘅，你撳耐啲。跟如果你嗰白色咧好耐都唔散咧，代表你係水腫咯。
1: 嚇、啊，唔係啩？咁容易 check 到嘅咩？有冇科學根據㗎？
0: 因為呢個咧係我以前 check 我嫲啲腳咧，水腫我都 check， 就係咁樣 check。
1: 阿超 B 真係可以話好妙嘅一個人嚟㗎。佢一信咗嗰樣嘢咧，佢唔使原因㗎。
0: 唔係嗰時係醫生教㗎。誒，婆婆你睇
1: 咩醫生啊？牙醫啊？
0: 當年佢嘅醫生啊，陳醫生。
2: OK，
0: 係啦。另外呢邊有人話：，哎呀，呢個問題你幾難答㗎嚇。
2: 哦。
0: 嗱，接招啦！
2: 好驚啊
0: ，Kitty， 你咁靚女咧，我真係好想八下。之前拍拖咧，係你飛人咧，定係人哋飛你噶？
2: 兩樣都有，兩樣都有。系啊，呢啲感情喂，做乜静咗？你等等拉低啲，
1: 我都好少知噶嘛，我都唔系好知。
2: 系咯，你都眼都戴埋。
1: 系啊系啊系啊。
2: 咁我冇话飞唔飞嘅，即系边个提出啦？飞咧好似好狠咁样个动作系嘛？我觉得系去到一个位，边个即系主动提出嗰件事啫。
1: 其
2: 实
1: 讲真，即系譬如。就坊間話咩你飛我，我飛你咁樣咧，其實就算飛人嗰個好似着數曬咁樣啦，但係其實都傷嘅，即係其實係啦，即係你一個關係嘅完結咧，唔係淨係單方面嘅，係兩邊都要有問題先至會有嚇，即係呢一個分手嘅結果咯。
0: 我睇你我就明㗎啦呢樣嘢，即係你因為當時係佢飛人㗎嘛，
2: 但係佢翻嚟喊曬嘅，
0: 唔係啊，係佢傷咩？係荷包傷啊！佢無端端咧要幾日酒店啊，又要 V I P 房啊咁樣，
2: 即係要出嚟靜一靜咁樣啊？
1: 唔係要避開佢，
2: 避開佢。
0: 所以你话仲唔伤？
2: 避得细，
1: 避开噶，避开咗几日就避到噶啦，原来。
2: 哦，咁跟住就分就可以
1: 分
2: 开噶
1: 啦，系
2: 啦
1: 系啦。
0: 你冇间屋系你又唔翻去，咁人哋梗系走啦。
2: 哦，因为你系离开你自己间屋，
1: 系系啊，
2: 等佢自己执嘢，
1: 系咪去意已决啦？系咪啊？几好。
2: 咁其实几 firm， 我觉得
1: firm 啊，
2: 系啊，因为你两个再喺度困兽斗咧，好容易又无限 loop 噶嘛。
1: 啱。
2: 系啊，我记得我嘅初恋系俾人飞嘅。
1: 嗯，
2: 系啦。
0: 但冇有冇咩特別原因㗎？
2: 太細個唔記得啦。
1: 初戀一定係冇㗎。
2: 好似係咧，因為嗰陣時係差唔多中學到要升，即係再升大學定係升中六中七咁嗰啲啦。咁跟住嗰個男仔就去咗第二間學校啦。跟住哇，就由一個即係好細嘅地方去咗哇花花世界咁樣。好似我唔知佢係咪識咗第二個咯。
1: 一定係啦，佢啲係啊。
2: 走寶啦。
1: 係啊，冇本心。喂，我哋仲有少少时间吓，各位嘅听众，如果有咗啲咩问题问阿 Kitty 嘅话咧，不妨上我哋嘅社交平台啊。

0: 曾奥菲嘅实物落差协会啊，吓，即系都好正。而家好多一啲社交平台，大家都全部用晒 AI 相。你两个好啦，你两个全部上晒岸，唔使再去嗰啲识人嘅社交平台。而家你嗰啲识人嘅社交平台咧，嗰啲相咧，譬如有廿张咁样啦，起码有十张都系 AI 嚟嘅。
1: 嗯。
2: 唔係，其實而家就算唔係識人嗰啲社交平台都 AI 嚟㗎。
0: 咁啊，
2: 你諗下而家啲廣告都大把 AI 啦。
1: 我見你啱啱嗰張相都 AI 嚟嘅，
3: 唔
1: 係改咗啲
3: 半真半假，
1: 改咗啲字。
2: 但而家好勁，我想話咧，某啲社交平台咧，一 upload 完張相咧，佢已經話咧，你張相有 AI，
1: 係啊，
2: 跟住之後就唔 fit 出去俾人咯。
0: 哦，咁好㗎，
2: 佢即係話俾係啊，跟住之後你要撳，原來你裏邊要再揀咧，係我要承認呢張相有 AI 成分咧，佢先至會幫你。
1: 即
2: 係
1: 有個 disclaimer 咁樣。
2: 係啦，咁樣咯。喂，有一個咧，有朋友就問問題話。哎呀，前几日咧，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到咧？
1: 嗯，
2: 有一个情侣啦，
1: 系一对
2: 求婚一对情侣啦，求婚事件咧，就喺个维港尖沙咀度见到，哇，好多嘅无人机。佢、
1: 啊、
2: 想问一下 Kitty， 你中唔中意呢一轮嘅咁大型嘅求婚仪式咧？
0: 咁大餐嘢，
1: 我都好嘥钱咯、啊，我觉得。
2: 哎、跟住
0: 又系钱啊喂！
2: 好多人都讲今日呢个钱嘅问题。
1: 喂，咁好实际噶嘛？
2: 有啲人都即刻，我见到有啲人留言都问啦，喂，究竟咧？
1: 咁样搞一搞要花费几多咧？
2: 你唔系讲钱住，佢话
1: 你头先明明讲
2: 系咪系咪真系可以随时随地 book 到就可以做呢样嘢噶咯？
0: 唔系噶，你无人机要申请嘅，要攞牌噶，
2: 要申请同埋真系要俾钱就解决啊！
0: 俾錢同埋要時間去申請咯，我唔知道你低空經濟低空成點，即係佢係有一個 buffer 位俾你去自己搞嘅，但如果你真係上維港上面嘅話，一定要申請
2: 啊。係、嗯，你中唔中意啊？
1: 我覺得即係呢一個，我覺得
2: 呢個模式
1: 其實好咁，我代入，我覺得都好開心嘅，即係好花心思同埋好別出心裁啦。咁如果你話哦，佢即係好多錢未開頭嘅，即係唔係咩嘅，咁我覺得冇乜所謂嘅，呢、這個都係大家一個回憶嚟嘅。但我又覺得如果你話慳錢嚟講，就可以。
0: 如果唔使計慳錢咧，
1: 咁你中意整咩整咩咯。
0: 但我都唔係好中意。係
1: 嘛？但呢個又唔算 involve 好多人喎。
0: 我中意兩個人咯。即系我中意嗰个求婚，如果佢想向我求婚啊，咁
2: 唔
1: 系，但系呢个都两个人噶，不过有百几只飞机啫嘛，
2: 系啊，
1: 系
2: 咯，
1: 呢个无人机啫嘛，佢冇嗱呢个我好过拉一大班嗰啲 friend 啊，定系屋企人嗰啲，我就觉得呢个好尴尬啦。
0: 吓、嗯，点解咧？
1: 我都好尴尬啊！即系如果即系仲要系，譬如可能好多时你睇嗰啲咪去个戏院咁样睇套戏，跟住突然之间咧，
0: 全部都系 friend 嚟
1: 嘅，嗰只全部涌晒出嚟咁样
2: 嘅。哦，你唔中意呢个啊？
1: 我唔
0: 驚驚地嘅呢個，
1: 我唔
0: 控制
1: 唔
0: 到，
1: 因為其實講真，我覺得對住唔同朋友或者屋企人，我都有唔同嘅面向咯。
0: 係嘅，係嘅，係嘅，
1: 係
0: 嘅，
1: 係
0: 嘅。
1: 咁你嗰下咁嘅反應，我唔知道我應該點樣 handle 咁多人咯，係啊。
2: 我如果俾我揀，我反而我會中意姨媽姑姐啊、屋企人啊、
1: 見證
2: 曬嗰件事，因為咧我會覺得如果你要用到嗰個無人機，咁即係呢件事太公開啊，即係再公開到咧，好似。你睇下今次點解會成為新聞，就是因為全港市民都見到，
0: 任何人都
2: 見到喎、啊你嗰個起碼都喺電影院裏面收收埋埋三人一間房呢，
0: 自己親戚朋友自己圍內咁樣，
2: 而家你就好似好嘩，全世界都睇到喎、
0: 啊。其實我覺得求婚呢輕輕啲都得㗎喇。係、啊，即係其實我覺得反而婚宴就可以隆重啲。
2: 但你亦都會唔會可能喺個女仔角度就嘩，我男朋友係而家愛我嘅程度係要同全世界公開說我愛你呀。
1: 係向全世界說愛你。
2: 係啦，唔係單單淨係同你同你屋企人同你嘅朋友去全世界，我好承諾呢段嘅婚姻。
1: 咁有啲人係鍾意呢一隻㗎喎，即係嗱，你又可以打卡又可以上新聞，係咪？咁跟住又
2: 我諗佢冇諗過上新聞。
1: 講咗一世，喂，呢啲點會？唔想啊！
0: 系又可以即系有个证明咧，你冇得反悔啊！嗱、
1: 啊，
0: 你同我讲过噶，
1: 仲话、啊啊、拉高晒人哋求婚嗰啲，
0: 系啊，
2: 系啊，
0: 跟住求婚嗰啲咧门槛好高喎，真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审计报告显示，本港多条渡轮航线的乘客量都下跌，票务收入不足以应付开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重视渡轮营运的可持续性，会多管齐下协助截流开源，包括探讨可否容许乘客带同宠物或者单车搭船，亦会以严谨审慎态度考虑加价申请。为增加渡轮的非票务收入，运输署署长谢咏仪表示，署方已经成立专责小组，联同其他部门尽快审视简化渡轮码头范围的分租申请。营办商今个月起每月要提交招租详细情况，探讨如何结合旅游、做好宠物经济等。有报道指，一对港人父母早前在瑞典诞下女儿，由于没有出生证明，女儿被当地部门强制看管。两人其后回港，在家中诞下另一名儿子，但男婴未领取出生证明。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政府高度关注事件，社署正是积极跟进。由上星期四起，社署人员已经用不同方法尝试联络，包括上门等候，但一直未能够见到对方，直至昨日透过电邮联络到他们。社署正是争取约见两人，最关心是男婴的健康和安全。当局最大目标是希望可以安排男婴接受健康检查和评估，如果相关家庭有任何意愿，当局可以提供适切支援。孙玉涵强调，政府有健全的机制处理儿童福利，会以法理程原则尽快处理，适当时候会采取适当行动。他又说，入境处会跟进男婴的出世纸，至于对方希望政府协助其留在瑞典的女儿，入境处已经透过外交部驻港公署以及中国驻瑞典大使馆跟进。教育局说，今日的由于系统设定问题，向家长发出小一派位结果短信，局方特此呼吁家长无需理会今早收到的短信。局方说，全港正式派位结果将依原定计划明日6月3日透过短信正式发送，局方已经即时修复系统，对引起家长不便深表歉意。俄罗斯对乌克兰多处发动空袭，包括首都基辅、第聂伯罗和哈尔科夫，造成多人死亡，几十人受伤。有报道说，空袭导致首都基辅最少3人死亡，20多人受伤，而东部第聂伯罗有4人丧生。基辅市长克里奇科表示，一座24层高楼宇被导弹击中，有民众被困在瓦砾，而另一座9层高建筑物怀疑被碎片波及着火。在奥博隆区，多架汽车被导弹碎片击中焚烧。俄军空袭警报响起之后，几千名基辅市民进入地铁站或者避难所躲避。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气酷热。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到33度左右。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偏南，大约2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6公里，移向日本本州南部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到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达到35度，星期六仍然酷热，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67点，升469点，总成交金额2557亿几。 上证综合指数4079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15626点升286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73.8升37.8，盈富基金26.14升4.6，阿里巴巴129.6升6.8，美团84.75升6.5，中芯国际82.6升3.15。南方恒生科技5.05升1.89，联想集团26.7升1.46，华虹半导体150.1跌2.2，恒生中国企业89.5升2.18。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8，英镑10.555，瑞士法郎9.972，澳元5.616，加元系5.661。新西兰元4.653，欧元9.1228，每百日元对港元4.90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82。日经平均指数66597点，跌337点。港金报42195蚊，比上日收市升2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0.92美元。卖出4521.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港珠澳大桥海底隧道嘅汽车着火事故啦。现时啦，去珠海同澳门方向啦，之前系一度全线封闭，咁目前啦快线已经系重开翻噶啦。不过要离境嘅市民都记得留意翻，同埋预留更充裕嘅交通时间。咁就系港珠澳大桥海底隧道，由于有汽车着火嘅关系，现时去珠海同澳门方向啦，只系得快线行到，咁所以啦，要离境嘅市民记得留意翻，同埋预留更充裕嘅交通时间。另外喺大围方面啊，车公庙路系有爆水管噶，去马鞍山方向跟住车公庙港铁站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仲有大围隧道都有紧急路面维修，去九龙方向管道内嘅慢线系封闭紧，所以入口啦系比较车多，经过都请留意翻啦。其他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大致正常，九龙入口嗰边啦，车龙就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稍为行车缓慢，龙尾喺百德新街。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比较车多。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同军中心至到戏曲中心比较繁忙。喺新界区方面啦，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涌警署系车多繁忙噶，龙尾就排到接近丽景天主教中学对开。封路方面亦都提提大家啦，喺南区嘅中磡角道系有挖掘工程噶，直至下昼嘅4点，跟住中磡角电站系改为单线双程行车。最后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分别有大老山隧道入口方向九龙，仲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5年只会抽10分之1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7: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6: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8: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9: 我是骚动音乐的波城，听歌最开心当然是听到自己喜欢的歌啦。而做 DJ 最开心的就是播到一些自己喜欢之余听众又喜欢的歌。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1: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2: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1: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十八岁。
2: 今年九月二十五号或之前，年满十八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1: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3: 九月二十五号或之前够十八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0: Michiko。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小 B 洪其俊，
3: 仲有我 Kitty 崔洁彤。
4: 今日仲有我哋嘅嘉宾有啊十二少啊胡子彤。
5: Hello， 系大家好。
6: 系啊，胡子彤而家就除咗宣传歌之外咧，你踩住就系要拍埋呢个九龙城寨喎，系嘛？
5: 系啊，
6: 系啊，而家系拍成点咧？
5: 拍摄进行得如火如荼啦。咁当然好，而家好彩今日可以上到嚟同大家倾下歌，就系未拍到我嗰 part。咁但係嚟緊跟住就會相對就再扯啲啦。
4: 哇，好金喎呢啲天氣，日日三十幾度嘅時候。同埋你嗰啲衫呢唔係薄衣一嗰啲嚟㗎嘛。
5: 唔係薄衣㗎。
4: 係囉，有好多層呢呀。
5: 係呀，有口褸呀咁，但係都預咗㗎啦。
3: 但上次係咪都係咁樣啦？
5: 上次
3: 冇咁酷熱。
6: 上次喺個廠景㗎嘛。
5: 上次喺個廠景。係好啲嘅。
3: 冇乜外景嘅。
6: 相對地少，
5: 相對
6: 我見到，我眼見咋係啊，
5: 都有嘅，但係因為今次撞正個天氣係炎熱啊，我哋嗰陣好似係冬天拍到夏天定夏天拍到冬天唔記得咗，咁但係而家就撞正
6: 最熱
5: 係啦，
6: 極端天氣咁樣，咁你嗰條線就係十二少啦，咁樣係咪即係跟住接住落㗎？即係你上邊圍城嗰集
5: 係啦，
6: 接住下去，
5: 接住係因為今次係中章啊嘛，
6: 中章。
5: 發展的故事
6: 了、咁你就是出了去哎呀可唔可以講㗎
5: 總之係
6: 講啲呢
5: 之後發生嘅故事啦係
6: 呀係呀
5: 又費事劇透太多。
6: 因為我知道就唔係淨係喺城寨㗎嘛即係我哋見到喺尖東啦已經見到阿林憶蓮嗰個姊妹嗰個封面嗰個 poster 啦。
4: 係我又見到即係今次九龍城寨呢即係嘅成功呢唔單止淨係我哋港產片咁簡單即係呢套電影呢令到世界各地好多嘅朋友都迷上咗啦。
5: 其實係呀因為首先我哋冇諗過即係呢件事可以一路持續落去啦然後都係初頭諗住拍好個電影啦咁好開心可以做到一個現象或者可能有更加多之前我哋拍過嘅港產片會喺亞洲唔同嘅地區可能甚至日本佢哋會再重新上添咁所以係好開心嘅啱啱我去Comic Con 嘛咁我就當然老闆
6: 古生又去啦
5: 不為你都有去搞啦咁我又去到嘅時候都估唔到有好多日本韓國嘅 fans 佢哋有過嚟咁所以都好開心有呢個熱潮。
6: 因為我以前可以細個真係好耐啦我有一隻game 係用九龍城寨㗎。
4: 係咩
6: 係呀係呀佢入面打啲嘢呢佢有少少似 Biohazard 咁樣㗎、
5: oh.
6: 但入面就係用九龍城寨嘅嘢嘅元素囉咁嗰陣時仲未有九龍城寨套戲㗎、好似漫畫都未有㗎佢就係 exactly 用返九龍城寨嗰個古怪嘅場景嚟去做嗰個日本㗎
4: 係日本㗎
6: 係本㗎係啊
5: 其實我知道日本九龍城寨呢樣嘢係佢哋本身好有鍾情呢樣嘢
6: 係係係係而家都係㗎你見到啲城寨公園呢間唔中有啲即係假妹日本妹日本妹係啊上次我哋都見到啦係啊有個日本嚟專登嚟睇㗎
5: 好開心有呢個熱潮
6: 佢哋覺得好 amazing 即係城裡面再有一個城
5: 係
4: 其實對於我哋嚟講都 amazing 㗎即係我哋冇經歷過㗎嘛
6: 係啊城中有城真係阿美城
4: 會唔會可能你哋即係嘅演員都會今次可能壓力又大咗啦喂咁多人鍾意嘅時候拍嘅時候喂
6: 我覺得佢哋開心多過壓力
4: 咗你而家係神上線數
6: 因為你冇諗過會有續集㗎嘛
5: 其實我以我自己我冇特別好大壓力或者係興奮因為我覺得都係首先當然有得拍中章有呢個 project 誕生係開心啦我反而係好yes， 我繼續可以去延續十二少呢個命運，延續呢一個行落去嘅方向。咁我冇特別緊張或者開心，都純粹做好呢件事。因為我成日都覺得，如果我哋 expect 太多嘅時候咧，嗰個落差如果太大，反而係會有自己會有一個唔高興喺度。咁所以專注做好嗰個角色，做好件事咁就
6: 呢個少少係運動員嗰個精神。
5: 都係
6: 因為運動員咧輸完之後咧，要唔理啦，再嚟過，係啦，當冇輸過，贏咗又唔理，當冇贏過，再嚟重新再嚟過。
5: 呢個係好緊要，因為如果 expect 太多咧，係有時會令到自己嗰個擺位會擺得。 可能係高咗，但係 suppose 我覺得我哋每個人
6: 高、啊、
5: 或者每個 as 演員都係要正常咁行落去。
6: 但我覺得十二少有少少你胡子同少你自己嘅性格喺入面，係咪㗎？
5: 細個係囂張，所有嘢覺得圍繞住自己有啲咩我一個人處理到，但係發覺唔係嘅。係咁，所以實會有自己嘅元素喺入面，因為細個有經歷過一啲同啲朋友可能嘈交啊、囂張啊，俾人揼就當然一定有啦。所以我覺得呢個係一個成長，所以可以講少少今次呢一集嘅十二少都有一個成長喺度、
3: 但係隔咗一排，即係而家又要再叫做連翻個戲啦、有冇一啲苦功要落咧？即係因為都隔咗一段時間啊嘛。我之前亦都有睇到你一啲報道就話、可能你為咗再拍嘅時候又要可能飲食上面。有啲調節啊，咁樣
6: 係咪
5: 啊？呢、這個我覺得係好，即係身體上嘅嘢，我覺得唔係好好難嘅、反而係我點樣揾翻十二少嗰個嘅狀態？咁但係好好彩，因為十二少其實同我胡子同已經係一個共生
6: 連埋㗎啦，
5: 連結咗
6: 雙生兒啊。
5: 係啊，然後因為係鄭寶瑞導演同我講，其實唔需要諗太多，你直覺行落去係咁就係咁，因為你就係十二少，十二少就係胡子同，所以好相信自己個直覺行入去點樣演，然後有一個表演嘅 magical 就係你行落去，突然之間會生咗啲新嘅嘢、
6: 因為你都會成長噶嘛。
5: 係啊，
6: 因為我是天幕，天幕是我。
5: 點啊點啊點啊！
6: 喂，咁嗱，而家你上嚟咧，就唔係淨係一個演員嘅身份啊，淨係一個歌手啦嚇。喂，呢一個歌名咧都有啲似你。見一個
5: 係咩意思先？
6: 愛一個，即係咁你咁靚仔，你自然有啊，我唔識講。
5: 我嘅我幫你兜，我嘅解讀就係見一個角色。爱一个角色，
6: 哦，叻仔，而家你识讲嘢咗好多，
5: 系 OK 啦，有备而嚟啦，
6: 系啊，即系讲咩嘅咧？胡子同呢只歌，
5: 其实咧呢一只歌，见一个爱一个呢个主题咧，本身第一稿嘅词咧系同呢个完全唔同嘅，系啊，咁啊，本身我系揾咗曾陆同帮我填词啦。咁其实一开头佢俾我嘅嗰份词嘅状态，再俾。我之前嘅可能雙失青年好，其他歌係卑微好多，再低好多。咁、但係因為我覺得我對上嘅幾首歌，我想做一個少少嘅連結。咁因為啱啱我對上年頭嘅我獨自升級歌，我同大家講咗我想改變，我要有唔同
6: upgrade 自己。
5: 係啦，咁但係如果又行翻去嗰個卑微，我又覺得。爭少少，同埋同我之前雙失青好似咯，
6: 即係行翻啲回頭路，你唔想啊？
5: 咁所以我就即刻同張樂同講聲唔好意思，可能我冇俾一個好清晰嘅指示佢啊。係，我覺得我尊重填詞人咯，你諗到啲咩就諗到啲咩。咁但係我真係對佢唔住，咁就後屘同佢講咗，我想個擺位，我想高姿態少少，因為每個人可能對關係上面一定係有唔同嘅角度，係我之前可能係低微啲，今次我想高姿態少少去望啲關係究竟係啲乜嘢，咁所以先至會有成個見一個愛一個嘅 idea 出咗嚟。
4: 哦，咁係咪都係你而家呢刻嘅心態？
5: 我會覺得係一個過程，係而家係。因為由我獨自升級開始，我上次亦應該都有講過，不論係關係上面、喺做人上面、喺事業上面，係時候要行去另外一個階段，因為自己三十四歲，咁所以我覺得要慢慢要有進步。而家呢一個今次呢一首歌對我嚟講都係一個過程，係一個階段，係啊，所以慢慢可以同大家講下呢一首歌對我嘅感覺係點樣。
6: 34歲都後生啫，仲可以見一個愛一個㗎。
5: 試下囉，睇
6: 下試下，哇好難為你，哎呦
5: 試下你見一個愛一個，可能大家會覺得表面好風光，一個大家
6: 但係好忙㗎，搞到自己好忙。
5: 但係其實去到最後尾，我嘅解讀呢一首歌都係一個呢一個主人翁，都係一個
6: 悲劇人物
5: 嚟。然後其實佢好空虛，佢唔知道自己要做啲乜嘢。
6: 因為你越多女朋友嘅人咧，係越唔知道咩係拍拖嘅。因為拍拖其實最正就係嗰個唯一啊嘛，阿王力宏啊。
3: 唔係，見一個愛一個，唔代表同時間有好多個喎。
6: 咁又係，見一個愛一個可以接力賽，
3: 係啦，接力嘅，
4: 但你冇理由，我只見一個愛一個，你今日見呢、這個，聽日見第二個噶
3: 啦
4: 喎。
3: 咁第二個就唔中意噶啦，咪即係前一個就唔中意噶啦。
4: 渣男都好容易。
3: 唔係，咁你同時間好多我都係渣男噶。
6: 咁你只要飛過人啊，個對方一定當你係渣男噶。無論你係點，你係好人， 黎明都话咯，无论你好人定系贱人，佢都当你
3: 系
6: 贱人。
3: 咁、啊、你一世唔分手
5: 咯？好开心，我学到嘢。
6: 你真系做访问，
5: 系啊，
6: 学到嘢。
5: 真系做访问，嗯，又学到嘢，嗯，系啊。
4: 咁点咧？即系呢个会唔会俾人哋觉得变咗渣男嘅睇法嚟？
6: 花心或者花心男啦。
5: 其实咧，我一收到呢个词，我就觉得呢一好啱而家呢一个年代，大家对点去望关系啊？而家可能多咗好多 terms， situationship 啊，各方面究竟？我哋而家望關係同我哋屋企人嗰陣，我爹哋媽咪嘅嗰陣見一個就係愛過一個，而家就係頭先我講嘅見一個愛一個。咁、可能喺呢個故事嘅主人翁入邊，我見一個我真係好愛嗰、那個。咁但係如果調翻轉頭，對方係咪咁樣愛我咧、其實可能我唔想噶。係啊，可能呢個主人翁我唔想見一個愛一個，但係原來對方唔係咁樣對我嘅時候，咁我咪唯有揾下。
6: 係要有啲嘢即係逼到你，
3: 雙向
6: 噶
3: 嘛。
6: 我唔想飛你㗎。
3: 我明。你需要無內在釋身
5: 嘅
3: 啫。
5: 呢個有咁樣嘅角度去望，我覺得大家就會舒服啲，
6: 你講得好啱啊！即係我哋阿媽嘅年代啊、你同我阿媽講話，喂，friend with benefit 啊咁樣，佢淨唔知咩嚟㗎嚇？點解要咁樣做朋友啊？點解要啲朋友咁樣啊 ？Open relationship 咩嚟㗎？
5: 唔知啊，即係直頭以前係講呢個係我女朋友，然後佢即係我呢個係我條女，都唔中意用個條字嚟，係
6: 唔中意啊，好唔尊重女性啊，
5: 係已經唔同曬。
6: 同埋佢講得話呢個係我女朋友咧，其實潛台詞已經話呢個係我將來結婚對象嚟。
5: 咁所以就係探討下關係究竟係乜嘢囉。
4: 咁我哋就探討你嘅關係啦，你又會點樣睇呢？即係你而家係都係保持住一個唔可以見一個愛一個啊，定係想見一個愛一個啊，定點先？
6: 好難揀喎，兩個都。
5: 我係認，我覺得我係遇到嗰一個係嗰個，我就會愛嗰個。
3: 咁你係憑啲咩去決定？即係有啲咩係 click 到你嘅？
5: 我覺得，首先
6: 長腿。
5: 唔係，呢啲好外在啊！
6: 你聽到嘅，我心裏面嘅，我心裏面嘅，
3: 你個 OS 好大聲，
5: 大聲，
6: 唔記得落回音添。
5: 我覺得相處對我嚟講好緊要，係啊，咁所以同埋我覺得首先要，我可能我相對傳統嘅一個思想嚟嘅，相處好緊要啦。我鍾意佢要顧家啦，因為可能我自己係一個相對
6: 顧家男
5: 係啦，咁如果我嘅另一半都可以做到嘅話，咁我可以將來我可以好專心做嘢，或者佢好專心做嘢嘅時候，我都可以一齊維係一個家庭啦。其次就係我鍾意愛笑嘅女仔，係因為我自己唔係好，即係我一做嘢或者我認真嘅時候
6: 就面窿窿㗎啦，
5: 係呀，咁我望到另一半佢鍾意笑，佢可能會提返我其實
4: 笑下啦，
5: 系啊，咁可能会好啲咯，咁样咯，即系呢啲可能啊，同埋我中意叻嘅女仔啊，我叻嘅女仔意思系其实唔一定系要大家社会觉得佢好好，但系佢喺自己中意做嘅范畴入边，佢好清楚有清晰嘅目标而努力，我觉得呢个对我嚟讲系好吸引。
3: 所以其实你一下讲咗咁多条件咧，相信你都唔系见一个爱一个，
6: 佢唔系，
3: 因为你有啲要求。
6: 虽然识咗佢时间唔系好长，但我知道佢系痴心情长
5: 专一嘅，
6: 系啊，仲系好中意一个对一个。

0: 胡子彤嘅呢一首《见一个爱一个》，喂，咁我又觉得咧，虽然话浪翻高啲，但系都系算系卑卑微微嘅喎，呢一只歌嘅你，
1: 始终都系离唔开嗰个情，因为呢个主人翁，佢系仲系有啲嘢喺个纠结度。咁如果但系咧，如果大家有留意过 M V 咧，其实最尾咧，我系有一个彩蛋摆咗喺个 M V 度。
0: 就有 Marvel 嗰啲乜嗰啲 hero，
1: 如果系咁就好啦。其实咧，咁唔好再纠结于喺爱情啦，去拯救地球，
0: 拯救地球啦，嚟 Marvel Universe。
1: 如果系咁就好啦。
0: 系点啊？系点啊？
1: 我系有一个彩蛋，就系将嗰一只杯放翻喺个盒入边，然后就收埋佢。咁我同导演喺度倾嘅时候，究竟呢个 MV 嗰个彩蛋系代表紧啲乜嘢咧？其实有好多嘅原因嘅，好多嘅可能性。喺我演緊嘅时候呢，我係觉得将呢一样嘢呢一段嘅回忆，因为呢两个杯其实代表緊我哋呢段关系。呢段关系佢唔会消失嘅，佢永远都喺度。咁但係我就只不过将佢收埋放喺一个位置，然后我就出门口。我就係呢一个係成个 MV 嘅彩蛋。咁所以我嘅解读就係我决定要放低呢样嘢，我要出去啦，我要重新
2: 行返入个心灵度啦。
1: Maybe，
0: 我都话胡子彤係痴心情常见
1: 嘅啦。所以其实每个人去睇呢样嘢嘅时候都有令唔同嘅想法。咁所以听众快啲去睇下
2: 同埋睇呢个 MV 囉，你真係好
3: 爆机，
2: 係爆机啦，又要出浴啊。好多呢啲话。
0: 我冲凉嗰啲出浴啊。
2: 係啊，
0: 我以为放监。
1: 其实我又冇乜特别想除衫嘅。
2: 你諗你 Jason Wu 諗先。
1: Jason。Jason 问我喂除衫得唔得，我话点解无啦除衫先，冲凉啊冲凉。咁又係嘅，
0: 冇理由着住衫㗎啦，
1: 我
0: 自己
1: 嚟嘅。咁即係我又覺得如果喺個劇本角色上面需要沖涼除衫，咁我覺得合理嘅。
0: 同埋你拍得 MV 短短幾分鐘，梗係想將自己最好嘅嘢攞出嚟，你副計咁好，做乜收埋佢喎？喂，咁聽你嘅歌越聽越進步啊，咁繼續努力喎，胡子彤，
1: 多謝，
0: 見一個繼續愛一個啦，好，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在哈萨克的访问行程，表示代表团更深入了解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和创科等领域最新发展。这次哈萨克的访问取得多项成果，包括将会达成43份备忘录和合作协议，涵盖包括经贸、投资、金融服务等范围。李家超宣布，香港的航空公司将会在明年首季开通直航飞往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航班，双方亦都协议推动数码基建发展，数码港、科技园、港深创科园和阿斯塔纳枢纽加强创科合作，港交所和阿斯塔纳枢纽和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加强合作，促进绿色金融生态系统的发展，探索跨境上市机为和大宗商品市场的机遇。香港的资本市场是香港的资本公司和哈萨克主权财富基金共同投资1亿美元，建立区域血液净化产品制造中心。他说代表团明日将会到访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大学将会同香港的两间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代表团明日转往乌兹别克继续行程。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顾尔维。韩正说，今年一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英国首相施几贤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民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新华社报道，顾尔维说，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意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翻嚟本港，教育局话今日因为系统设定问题，向家长发出小一派位结果短信，局方特此呼吁家长无需要理会今朝收到嘅短信。局方话，全港正式嘅派位结果将会依照原定计划喺听日6月3日透过短信正式发送。局方已经即时修复系统，对引起家长不便深表歉意。在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达到35度。星期六仍然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908点，升509点，总成交金额277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78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13点，升27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8.6，升42.6；盈富基金26.2，升5.2；阿里巴巴130元，升7.2；美团85元，升6.75；中芯国际82.35，升2.9；南方恒生科技5.06，升1.94；联想集团26.64，升4；华虹半导体149.4，跌2.9；恒生中国企业89.7，升2.3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7，瑞士法郎0.784，加元1.384，人民币6.7。 1.7762，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日经平均指数报66,734点，跌200点。港金报42,195蚊，升2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4.58美元，卖出4,535.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各位要去珠海同澳门嘅朋友啦，港珠澳大桥海底隧道嘅汽车着火事故啦，仍然系处理当中嘅，仍然处理当中。现时去珠海同澳门方向就只有快线系能够行车嘅啫，要离境嘅朋友啦，记得留意翻同埋预留更充裕嘅交通时间啦。至于较早前大围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因为紧急路面维修，一度封闭嘅慢线啦，已经系重开翻噶啦，去九龙方向嘅交通通大致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稍为行车缓慢，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比较车多，龙尾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的车龙排到花园道。至于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就在告示打到近住电信大厦。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慢车。另外文祥街去红隧方向，近住国际金融中心一段亦都比较车多。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竹林苑。域多利道来回方向，近住西岛中学车多。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的车龙排到去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中港城比较繁忙。至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童军中心至到戏曲中心车多。在新界区方面，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涌警署车多。另外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车公庙是有爆水管的，车公庙路有爆水管，去马鞍山方向近住车公庙站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另外柴湾道都有道路工程的，直至下午的四点，去小西湾方向近住渔湾村渔安楼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FM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0: 要 B 崔杰同阿土同埋李李姑主持嘅 Make in Hong Kong， 大家记得留意啦。
1: 而家我哋三个咧都唔算系经常会识到新朋友嘅人嚟，
2: 唔
3: 系
2: 个
3: 上
2: 识
3: 新朋友噶，
2: 我日日都识新朋友。
3: 我琴日先识完，
1: 系咪啊？你有冇试过识啲新朋友嘅时候咧，佢出嚟咧，你突然之间嗰啲行径啊，或者佢嘅造型啊，或者成件事咧？好鍾意 sell 自己啊，即係 sell 到自己好似或者我好靚啊，你覺唔覺得我好靚啊，你覺唔覺得我好靚，即係好鍾意做呢樣嘢啊，
3: 即係誇張自己嘅優點實有㗎啦，呢一個世代。
1: 但係你有即係你可能做咗幾十年人啦，咁你有時見得多嘅話呢，你都分得，你都會分享有啲低手同嗰啲高手㗎。
3: 係啦，高手低手你講得非常之好，高手低手之分。有啲人呢即係 sell 自己呢真係可以好低手，低手到一個 cheap 嘅地步㗎。但有啲人呢你明明呢佢喺度讚緊自己，但你覺得好動聽，
1: 好舒服嘅，
3: 好舒服㗎喎。
1: 同埋有時呢有啲佢讚到自己呢，其實係你會幫佢襯埋一份啊？
2: 嗯，
1: 即係你襯埋，係、哦、喎，你真係幾靚㗎喎。
2: 可能其實佢係講緊一啲事實囉，係咪啊？
1: 係嘅，但而家你有時呢，我唔知點解有啲新一代有啲女仔尤其是，佢呢即係知道自己係靚㗎啦，咁你望到佢你都知佢靚嘅。但佢講到呢自己嗰樣嘢呢，讚到自己，你覺得其實你真係好醜㗎。
3: 係係呀，係呀，我明呀，我明呀，過分咗。
1: 即係嗰種過分呢，係你唔識點樣去話俾佢聽，呢時呢你想提佢嘅時候，你覺得算得有佢
3: 囉。佢零謙虛囉嗰啲。我以前嗰度都有嘅，即係我初出嚟做 DJ 呢，有啲女歌手呢，其實佢唱得唔差㗎。咁但係佢成日呢喺我面前嗰度投訴人哋話佢唱得唔好。跟住呢即係佢會咁樣講話，佢 challenge 我唱歌囉，佢以為我唔識唱歌喎，佢黐線咁，即係咁嗰啲嘢呢。
1: 我明
3: 白。咁就算你識唱歌，你都要謙虛啲㗎嘛，人哋 challenge 你都要接受㗎嘛，唔應該喺度呢喺邊度鏟佢㗎嘛。
1: 因為我發覺呢而家有啲朋友呢，佢哋覺得呢謙虛呢係虛偽嘅代表啊。即係覺得我點解要謙虛啫，我覺得自己得，我咪就係得囉。我覺得自己靚，我咪係靚囉，我點解收埋自己靚呢？
3: 少少謙虛都要有嘅。
2: 所以其實呢我哋未有個成語叫做即係不卑不亢嘅。就係、
3: 是。好有文采啊。
1: 好突然之間拋到咁大。
3: 即係唔好當自己好卑微。
2: 係即係呢個中庸之道係好難拿捏嘅。因為如果你又即係講到自己啊，我唔係。咁其實你又好似將自己擺到好低咁。呢一樣嘢可能就係啲人
3: 會都唔係
2: 好。都唔係咁好嘅。即係好似令到你將個價值即係做咩要講到自己咁
1: 差
2: 啫，你係你就可以認㗎嘛，即係你咪大方啲囉。咁但係即係有啲人就即係兩個極端啊，你點樣可以攞到一個中庸之道，你又唔係話好驕傲，但係你又唔會將自己擺到好低，話自己乜都唔係，我什麼都不是咁樣呢。
1: 咁你呢女仔之間嗰啲呢，即係 girls talk 呢，或者識佢新嘅女性呢，最多時候呢啲情況出現㗎嘛。
3: 但係阿崔潔彤呢，佢對同性個寬容又高啲㗎喎，我覺得。即係喺你身
1: 上。其實佢相對其他女仔呢，尤其是咁靚嘅女仔啦，即係佢咁靚嘅時候呢，有啲咪會佢覺得自己好靚，唔好自己人先得，我咪仲靚過佢囉，因為會咁㗎。但你冇㗎喎，你個人係。
2: 我覺得係，首先我唔係真係咁靚嘅。即係我覺得我係識打扮。我係識得打扮。我即係。
3: 唔係啊，你唔識打扮。你問超 B 就知，超 B 成日彈你啲打扮。
1: 喂，我冇彈佢。我只係話佢只係得一個造型嘅啫。
2: 我係因為我覺得咁樣係最好嘛。咁唔係，第二就係呢，我覺得有時要分享囉。即係因為有啲人覺得自己某一啲地方好，咁你就會咁我得我嚟自己好啫，全世界得你最好嘅啫。咁但係其實唔係㗎嘛，即係你好你都可以令到其他身邊嘅人同你都一樣好，即係你唔一定係你就係要所有人嘅第一
3: 萬人景仰，
2: 萬人景仰啦。但係你可以將呢樣嘢一齊分享，咁大家好都係好事。
3: 係啊，我都鍾意咁樣。
2: 唔代表你核突咗㗎嘛，即係人哋靚唔代表你核突咗㗎嘛，係咪先？人哋叻唔代表你蠢咗㗎嘛，即係可以大家一齊好。咁我覺得呢一個係你 keep 住有一個好嘅、即係 fight 嘅感覺囉。
1: 分享呢樣嘢呢係好緊要，因為我就係同朋友傾開偈呢，佢突然之間講一樣嘢波聽，佢又係喎，佢話呢譬如你剪頭髮，你嗰個髮型先好好呢剪得嘅時候呢，你唔會介紹俾你朋友㗎喎。
3: 點會呀、啊、
2: 即係佢唔想佢朋友都剪得靚㗎嘛。
1: 係啦，
3: 我唔會。
1: 或者佢自己間屋裝修完好靚嘅時候呢，佢就唔介紹俾人哋朋友我個 design。
3: 我唔會認識呢啲朋友。我唔係咁嘅人嚟。做咩要咁樣做呢？
2: 就
3: 只明你
2: 嘅
3: 人
2: 係
3: cheap 囉。
1: 唔係我，就係話個設計師嘅講呢樣嘢呀，而家
3: 超 B 你就係 cheap 嘅代表囉。
1: 係我係我。

0: 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我同 Cindy 呢其实结婚都差不多接近20年的了。我哋一早已經咧講到明啦，話唔想要小朋友，因為佢話都唔想生啊，想有自己嘅人生，有自己嘅生活。20年之後嘅今日啊，我哋嘅關係同初相識相比咧，有咗好多好唔同同埋好明顯嘅變化。

0: Cindy 是一个呢不懂煮饭啦，不会做家务的太太来的，所以我们都可以为模范夫妻。而她亦都是一个很独立的女性，很想在有限的时间创造一番无限的事业。
1: 我哋创业呢真係有一种执迷㗎。你諗下，有一个构想都成为一盘生意，经过高低起伏到最后成功喎。嗰种满足感呢，嘩，真係好难形容㗎。
0: 一个创业家成功嘅背后就係少咗好多私人嘅时间。身为佢嘅丈夫，我绝对唔会阻止佢去外面打拼㗎。但我哋嘅婚姻关系呢，慢慢呢就好似由一对情侣变咗一对拍档、啊、感觉上呢真係唔係好似一对夫妻囉。
2: 咦大佬啊，乜今次阿嫂呢又唔嚟啊，阿媽九十大寿喎，奶奶大寿都唔嚟，呢个新抱呢孝顺极都有限啊。
0: 哎，你阿嫂今日啊要去会展攞嗰啲咩女企企业家大奖啊，政府嗰啲高官颁俾佢喎，佢唔可以唔到啊。而且你阿嫂你知呢，一开始已经话唔生㗎啦嘛。佢唔生一早已经不孝㗎啦，係咪先，阿媽生日唔嚟好正常啫。
2: 不其实呢我啊都冇諗过自己会生小朋友。但係同女婆呢结咗婚之后，生咗两个小朋友之后呢，我同太太嘅关系呢先至升华。原来呢我哋心入面都有嗰股呢即係父爱啊或者係母爱。只不过未发现啫。
1: 喂老公啊，今日局长呢颁奖俾我哋啊，我哋几个女企业家呢係有史以嚟最多女性攞奖嘅一届。我好有信心啊，今年我哋嘅生意呢会再破纪录。
0: 哇，恭喜你啊老婆。结婚二十年冇小朋友，或者係有一个遗憾，有一啲嘅失落感嘅。但是见到呢个你当初咁鍾意嘅女人，每日好开心咁样追寻自己嘅目标，好快乐咁样过每一天，又满足又实事求是咁样返嚟同你讲啊今日遇到嘅嘢。见到前面呢一个又靓又叻嘅女人，又系另外嘅一种享受。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 ，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合唱歌。
1: 有啲人觉得我哋系咪好似咧悭水悭力咁样？我哋啲嗰啲主题好多时好深噶嘛，咩
2: 好复杂，
1: 好复杂，突然间合唱歌都算。
2: 但系呢一个合唱歌其实好多听众系好开心，因为真系有好多经典作品，
3: 好正啊！全部都系我唱 K 会唱嘅歌。
2: 系啊，仲要唔单单净系男女合唱，有男合唱啦，有
3: 女
2: 合唱啦，
3: 仲有咧。
2: 仲有一班人嘅合唱歌啦，群星合唱，
1: 仲有譬如嗰啲咩罗生门咧，唱咗第一句之后咧，就十世都唔使唱。
2: 系啊，所以有好多作品咧都系经典，譬如有《谈情说爱》咯，好中意咯。
3: 合群星合唱有《同步过冬》啦。
1: 哇，呢个《同步过冬》正歌系大比拼。
2: 系啊，仲有呢啲《谁明浪子心》啦，有独唱或者合唱就得。
3: 系啊，呢个合唱我成日都唱 K 会唱嘅，仲有咩啊？《谁令你心痴》啦。
1: 哇，多咗，再见亦是朋友啦。
3: 系。
1: 我你点样都系朋友嚟嘅。
3: 从不喜欢孤单一个啦。
1: 啊！一啲都唔中意啊，朱主席啊，
2: 系啊，同埋有呢一首咧，都系听众想听到嘅。
1: 喂，咁啊要结束今日两小时咩健康康啊噃？
2: 系啊，有陈百强加埋林珊珊，再见，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在哈萨克的访问行程，表示代表团更深入了解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和创科等领域最新发展。今次哈萨克的访问取得多项成果，包括将会达成43份备忘录和合作协议，涵盖包括经贸、投资、金融服务等范围。李家超宣布，香港的航空公司将会在明年首季开通直航飞往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航班，双方亦协议推动数码基建发展，数码港、科技园、港深创科园和阿斯塔纳枢纽加强创科合作，港交所与阿斯塔纳枢纽和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加强合作，促进绿色金融生态系统的发展，探索跨境上市机会和大宗商品市场的机遇。香港的资本公司与哈萨克主权财富基金共同投资1亿美元，建立区域血液净化产品制造中心。审计报告显示，本港多条渡轮航线的乘客量都下跌，票务收入不足以应付开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重视渡轮营运的可持续性，会多管齐下协助节流开源，包括探讨可不可以容许乘客带同宠物或者单车搭船，亦会以严谨审慎态度考虑加价申请。为了增加渡轮的非票务收入，运输署署长谢咏仪提到，署方已经成立专责小组，联同其他部门尽快审视简化渡轮码头范围的分租申请，营办商今个月起每个月要提交招租详细情况，探讨如何结合旅游做好宠物经济等。教育局表示，今日因系统设定问题，向家长发出小一派位结果短信。局方特此呼吁家长无需理会今朝早收到的短信。局方指，全港正式的派位结果将会依原定计划在听日6月3号透过短信正式发送。局方已经即时修复系统，对引起家长不便深表歉意。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顾尔维。韩正表示，今年一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英国首相施纪贤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民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气酷热。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鹿儿岛至西南偏南大约2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6公里，移向日本本州南部一带。预测本港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达35度。星期六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 68%，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956点，升558点，总成交金额3,055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75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91点，升250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80.2，升44.2。盈富基金26.24，升5.6。阿里巴巴130.5，升7.7。美团85.35，最新报85.3，升7.05。中芯国际81.45，升2元。联想集团26.48，最新报26.5，升1.26。恒生中国企业89.84，升2.52。华虹半导体147.7，跌4.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8，英镑10.565，瑞士法郎9.992，澳元5.627，加元5.665，新西兰元4.657，欧元9.1317，每百日元对港元4.90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72。日经平均指数报66,734点，跌200点。港金报42,340蚊，升3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4.82美元，卖出4,53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各位要去珠海同埋澳门方向嘅朋友啦，港珠澳大桥海底隧道嘅汽车着火事故已经系处理好噶啦，现时去珠海同澳门方向管道内嘅全线已经系重开翻。其他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即系近住管道入口稍为车多少少。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啦，龙尾就排到去电信大厦。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桥面灯位段比较车多。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接近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去到中银大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喺演艺学院告示打到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在大坑道去司徒拔道方向，近住港安医院梅船处方向是比较车多，是近住港安医院梅船处比较车多，龙尾玛利曼小学。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行车缓慢，龙尾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至到戏曲中心比较繁忙。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的车龙排到太子道西。另外，新界區方面，清水灣道去坑口方向近住銀影攞段亦都比較車多的。車公廟路有爆水管，去馬鞍山方向近住車公廟站部分行車線仍然是封閉當中，亦都比較車多。其他封路亦都提提大家，在深水埗的欽州街有渠務工程，直至下午的5点，欽州街來回方向近住長沙灣政府合署慢線是封閉，經過請留意。好啦，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鼻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浅唱不夜天的兔仔，快乐对我来讲非常简单的，就是放工之后专属的 me time 时间，回到家摊在张梳化上面，戴上耳机，合上眼睛，听一首喜欢的音乐，真是不可以说不快乐。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龙虎榜伴奏精选，
6: 做女团要跳舞唱歌打扮，仲要填埋词。

0: Peter 透露，今次喺填词人落笔前，公司俾咗个任务佢哋嘅，就系四位成员都要试填部分嘅歌词，将佢哋对于 Girl Power、FIFA 团魂等等嘅睇法、感受填晒落去，俾填词人了解佢哋多啲。作曲 Tima Jono 填词 T-Rex， 编曲 Jono 监制 Tima， 上榜五个星期上升四级，作文歌曲龙虎榜嘅电军位置，女团 FIFA Baby Savage。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记住他。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5点，
1: 黄天怡、
2: 方子豪、阿摄
0: 三五成群。

0: 嚟到六月二号嘅三成群咧。
1: Hello， 呢度系天怡子豪阿薛嘅，咁啊今日好热啊，所以有呢个酷热天气警告，仲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两点半钟嘅时候生效嘅。
0: 系咁啊，下个礼拜五啦，就系呢一个今届嘅世界杯举行嘅日子啦。咁啊，好多球迷们咧都已经系打紧牙胶，就话我支持边一队啊，然之后就开始买紧啲波衫咁样嘅。咁所以咧，最近咧亦都揾下啲即系始终对国家队嘅认识咧，其实一定冇自己中意嗰队球队咁多。咁開始揾下啲唔同嘅新聞啦，咁樣。咁然之後睇到條新聞就係咧，就講咧，某國嘅國家隊咧喺揀人方面嘅，即係揀選手方面嘅一啲嘅事件。
1: 哦，
0: 係啦。咁然之後就揾到一個花邊嘅新聞咧，即係都幾瘋狂嘅。
2: wow 到你
0: 的。wow 到嘅，係啦。
2: Okay。
0: 因為咧，即係對於亞洲區嘅球隊、國家隊嚟講咧，其實始終華人文化咧。對於嗰個球星或者明星咧，個私生活方面咧，其實有某少少嘅呢一個道德嘅執著嘅，
1: 係啊，我諗唔止對球員咯，
0: 係啦，明星啊，
1: 係啊，對明星啊，對名人啊，都有種咁樣嘅執著喺度嘅，
0: 係啦。
1: 但係外國佢哋係放得開啲嘅嘛，呢樣嘢係可以。
0: 係啦，即係你拍拖就拍拖，你有啲乜嘢，即係當然有啲即係圖式嘅糾紛，若然上到法庭嘅時候，當然會影響到佢嘅工作啦，
1: 係
0: 啦。咁但係喺對於亞洲嘅國家入邊，咁可能你有啲即係。圖式嘅糾紛嘅時候咧，其實會直接影響到真係嗰個國家隊嘅主教練咧，會唔會揀你入去嘅？
2: 哦，即係足球都會咁樣嘅，
0: 足球都會嘅，因為始終可能你會有官司，可能會有糾紛，始終好似咧運動員咧，你當可能係日本又好，甚至可能南韓都好咧。即係你會覺得就運動員係正直嘅、健康嘅。若然你有好多花邊嘅新聞，即係一腳踏幾船嘅話咧，就會有即係你代表國家隊，你穿住件波衫啊嘛。
2: OK，
0: 就會有損國家嘅對外嘅形象啊。
2: Okay， 但佢如果就算佢真係踢波超勁都好，都冇例外嘅。
0: 嗱，你真係要睇下嗰個主教練夠唔夠膽力排眾議去揀佢出嚟啦。若然你揀咗嘅話咧，坊間一定有好多個輿論聲音，你會刮翻嗰個球員。我曾幾何時咧就牽涉到一啲可能係。圖式嘅新聞，可能甚至乎係告上法庭嘅一啲嘅性騷擾嘅事件咁樣。
2: 係。
0: 咁但係而家我今日想分享嘅嗰一個咧，唔係關即係球員即係有啲花邊嘅新聞事。
2: 唔係佢曳，
0: 唔係佢曳，而係人哋曳佢啊！
2: 哦，即係點樣啊？
0: 係啊，
2: 對佢
1: 叫人哋曳佢。
0: 係啦，
2: 欺凌佢。
0: 係啦，咁今次想分享嘅咧，真係即係琴日。網上面真係去揾到嘅，我覺得都幾誇張嘅。嗱，即係坦白講啊，一個 fans 啦、
2: okay ，
0: 你對嗰個明星或者球星嘅嗰個終極嘅喜愛就係、是、你咪買曬佢啲
1: 周邊啊，
2: 周邊各樣，
1: 每一場波你都去睇啊，
2: 去啲韓 T 啊嗰啲啦，
0: 係啊，
1: 係啊，嗰啲二手嗰啲，同埋買嗰啲可以握手嗰啲位啦，
2: 係啊，
1: 即係嗰啲走廊握手位，
2: 要同佢握手，
0: 係咁然之後即係你話可能踢波嘅時候，咁佢即係訓練之前你咪即係抱佢出門口啊，
1: 喺球場外面，
0: 即係呢啲咧，咁佢踢完之後你咪即係期待會唔會佢掟件波衫俾你咁啊，即係都係呢啲啦。
2: 但係其實球員會唔會佢哋嘅私生活相對明星嚟計，佢哋可能比較貼地翻。少少，即可能佢哋真系会可以落去楼下食茶几，会唔会容易啲？
0: 都会
2: 系咯，
0: 系
1: 因人而异啦。我谂呢啲就
0: 你搵几多钱啦、
1: 啊，都有啲球星一行出嚟就全部人认得噶嘛，
2: 系咪？咁啊系，好难食啊。
0: 咁然之后就呢一、這个事件咧、就是，即系日本国家队嗰个球员啊，中村敬斗啊，
2: 系
0: 咁然之后搵到佢嘅嗰个即系被骚扰嘅嗰个事件咧，就分两个部分嘅。第一个部分咧就讲翻佢本身佢未出国踢波之前就仍然就喺日本嗰边踢国内联赛啦咁。咁咧其实有好多唔同嘅 fans 咧都会透过可能一啲唔同嘅社交媒体嘅渠道咧，可能嚟 tag 下佢啊 ，at 下佢啊，
2: 都好正常啊，
0: 好正常啊。但係咧，因為咧，有一啲嘅通訊嘅軟件咧，你係可以打俾佢，即係譬如我哋 I G 咁樣啦，
2: 係
0: I G 其實都有對話同埋一個視像通話功能啊嘛，
1: 係啊，
2: 而家發展到係有嘅，
0: 係而家發展到係有啦咁樣。咁咧有一位嘅 fans 咧，係會經常用嗰個嘅即係社交媒體軟件嘅呢一個通訊嘅功能咧，
1: 打俾佢，
0: 係不斷瘋狂打俾中村敬斗嘅，
1: 係、
0: 啦，而要求佢有呢個視像嘅對話。
1: 我都有試過收到喎，我想話。
0: 咁
1: 我喺社交平台度，即系有唔识嘅人，唔知点解可以有一个 call action 咁样，
2: 系咪即系互相 follow 咗就已经可以做到呢个？
1: 应该唔肯定啊！我每次都扮见唔到咁样咯，因为你真系唔知边个嚟噶嘛，系咪？咁我冇接到咁样咯。
0: 仲要可能你视像嘅时候，你又唔知佢攞啲咩俾你睇啦，系咪？
2: 其实好老实，我哋就算你熟人都好啦，去打即系 video call 即系视像通话俾你，你都会惊一惊。
1: 唔系，即系尤其是而家诈骗太劲啊！
2: 系啊，你都会。 会有少少犹豫嘅。
0: 接通视像通讯咧，系需要极大嘅勇气同埋极大嘅信任程度。
1: 其实识嘅人打嚟，就算你知道唔系诈骗，你都要谂好耐先可以揿嗰个掣嚟听。
2: 你要有啲准备啊，
0: 系啊 ，set 翻个头又好，
1: 通常
0: set 翻条裤都
1: 好。第一个反应啦，即系就算识嘅人、屋企人啦，如果打。冇话 video call 啊，净系打电话咋、你已经谂一谂，
2: 做咩打牌？
1: 谂一谂，诶，做咩事咧？佢系咪揿错掣？我第一次啊，系咪揿错掣？尤其是如果用通讯软件，
2: 系啊，
1: 嗰个诶 network 嚟打俾你嘅，我净系谂，哦，揿错掣咁样咯。
2: 好多时候都系大髀打俾你啫，系啦，或者唔系佢真人打俾你，
0: 系啊，
2: 真系啊，你坐喺个裤袋度喐下啦，咁就打俾你啦，
0: 或者 pat pat 揞到咯，系咪先啊？
1: 咁佢都可以用同一个方法应对嘅啫，呢个球星，佢咪即系。当见唔到咯 ，ignore 佢咯，系咪？
0: 咁、然之后咧，咁就呢个系第一个骚扰啦。而最夸张嘅就系咧，嗰一位嘅涉事嘅女 fans 啦，佢
2: 系
0: 经常要求咧，中村敬斗咧去做一啲好夸张嘅行为嘅，例如就系咧，你可唔可以咧同我发生亲密嘅关系啊？咁样，即系会即系 DM 佢会讲呢啲嘅说话咯。
2: 咁又唔好，
0: 系啦，
2: 系，但系唔识噶嘛，本身系。
0: 总系会有见过嘅，因为你一大班人，一大班 fans 嚟到嘅时候咧，跟住芸芸之中咁多个就潜伏咗喺嗰个嘅女 fans 其中一个啦。
1: 会有印象咩？除非嗰个女 fans 连即系真人见面嘅时候，佢都会做一啲好抢眼球、抢 flow 嘅。
2: 系我啊，小美啊，讲晒名。
1: 即系有啲记忆点咯，总之系啊。
0: 因为我谂其实都嘅几容易记忆到嘅，因为呢个涉事嘅女 fans 咧系银发族嚟噶，
1: 哦，
0: 65岁。
1: 即係相對其他年紀比較成熟啲嘅，佢係
0: 即係佢追星追到咁樣嘅程度咧，佢嘅體能同埋佢嘅意志都非常之好啦。其實
1: 係啊，
0: 即係你即係可能因為佢中村健太而家都係即係20几岁、25岁啫嘛。咁你話你有啲同齡嘅男 fans 或者女 fans， 或者可能你我啲上咗小年紀嘅40岁咁樣嘅，
1: 都唔出奇啊，
0: 都唔出奇啊。咁有啲即係公公伯伯，即係啲叔父輩嗰啲中意，但都未誇張到會中意到咁樣係嘛？係咯。
2: 会唔会其实又系嗰啲桥段啊，好狗血嗰啲？哎呀，佢同我个孙
1: 好似啊，
2: 佢同我即系阿老公好似啊嗰啲。
1: 有冇人访问过呢个婆婆咧？
0: 都冇啊，因为其实喺本身国内嗰边咧，都已经系呢件事都发酵得好大噶啦。因为佢即系球员所属嘅球会都会有讲，就系话喂，我哋遇到呢啲事，咁然之后就当然会进行某啲嘅封锁，即系落一啲嘅。即係禁止令就唔好俾佢去接近呢個球員啦，咁樣
1: 係
0: 啦。好啦，咁當中村敬斗咧離開咗佢自己個國家嘅聯賽啦，佢去到法國嗰方面發展嘅時候咧，有一日中村敬斗踢波前啊，
1: 喺法國嘅當時，
0: 喺法國嘅係啦，
2: 阿魯魯出現咯，
0: 突然之間嗰個65岁嘅婦人就衝咗出嚟，然之後攬住佢，我哋影張相啊，咁樣咯。
2: 哇！
1: 佢追到去法國，
0: 追到去法國啊！
2: 咁好寒喎，咁樣感覺。
0: 咁因為其實中村敬斗佢本身佢係知道呢一個人噶嘛，係咪？因為頭先講過，本身喺佢自己國內嘅時候已經係即係報咗案、備咗案等等嘅所有嘢啦。但嗰一刻咧，其實佢冇諗過去到法國嘅時候都會見到呢個人啊！係啦。
2: 系，但其實
1: 好似有啲鬼故啊嘛！
2: 你點係啊？你點去界定嗰件事係佢真係好？即係嗱，我當之前嗰啲冇，
1: 即係究竟佢中意到一個咩程度先叫滋擾啊嘛？係咪？
2: 係啊，即係我當嗰啲即係嗰啲奇怪嘅電話邀請各樣嘢冇發生啦，純粹可能係即係係咁 follow 你，你去到邊度佢都出現，哇！你去到即係其他地方發展，佢都嚟到捧場嘅話，其實呢啲係咪即係叫做資深 fans 而唔係一個騷擾性嘅私生飯咧？
0: 但若然咧冇之前嘅嗰啲咁誇。夸张嘅系咁疯狂打俾你啊，又要求发生亲密关系嘅话咧，
1: 佢只系即系追捧你去到法国，然后话好中意你影张相，都算系
0: 系啊，
1: 只系一个疯狂 fans 啫，
0: 都叫他乡遇故知啦，即系大家都讲日文啦，系咪先？
1: 都会感动噶，其实
2: 会感动，
1: 即系谂下你个 fans 由你原本嘅城市追到你去法国，
0: 即系我哋去旅行无端俾人认到，我好中意听三成群噶，我嗰刻都会真系
2: 嗰个震撼，
0: 嗰个震撼啊，
1: 好开心啊，
0: 好开心啊，系咪？咁所以就系嗰刻咧，其实中村敬斗佢系呆咗嘅，佢系唔识得反应啊，即系佢冇谂过会去到呢度都会可以见到佢啦，都会见到佢啦。咁然后第一日接住嚟要比赛噶啦嘛，咁所以咧即
1: 系
0: 根据好唔同媒体同埋事后再报道翻啦，佢被红扑即系被揽嗰一下影相之后咧。佢腦係一片空白啦，再加上其實應該有少少驚嘅，跟住 變相咧，其實會影響到佢備戰嗰場比賽。咁、
2: 啊、
0: 然後咧，佢又同翻球會講話，我遇到呢一件咁樣嘅事。咁、嗯、我諗球會方面都應該會覺得有冇咁誇張啊？
2: 係有嘅，係啊，相都影埋啦。
0: 點知係真係有啦？咁然之後就真係同咗即係球會講啦，咁球會就係當然同翻當地嘅警方去講呢一件事。
1: 但你呢啲只可以避下案嘅啫，係咪？因為佢真係冇做啲乜嘢傷害你嘛，叫做係。
0: 係啊，咁而最誇張最癲嘅咧就係咧，同日踢完比賽之後啦，咁然之後就即係翻去即係球員嘅住處，或者就可能翻去即係球隊嘅總部嗰度啦。跟住咧，中村敬斗咧又收到個私信喎、
2: 啊。
0: 跟住咧又係嗰個嘅女球迷啦。
1: 做咩？約佢係嘛？
0: 我喺附近嘅草叢嗰度啊，你快啲出嚟接我啊！咁樣。
1: 一個婆啊喺附近嘅草叢度。
2: 好震啊！
1: 仲喺法國一片自由嘅土地上面，
2: 都唔好諗咯。
0: 何其豪邁，何其奔放。係啊，咁真係冇辦法啦。咁真係要報警，因為就真係有呢個狀況，即係太過
2: 我覺得
0: 激進啊！
2: 就咁聽你講完呢一堆嘢之後咧，其實咧嗰種感覺就似係咩咧？嗱，假如喺一個聚會裏面啦，有一個你同佢素未謀面嘅人，佢第一下對住你微笑，咁你對翻佢微笑啦，跟住之後咧，佢就全程個眼睛冇離開過你啦，
0: 係
2: 成程咁樣望住你，又冇同你做任何嘢嘅，冇話邀請你做啲乜或者成嘅，佢純粹就係咁望住你，望住你微笑嘅嗰種心寒咯。
1: 但
2: 係
1: 呢一種係即係譬如如果你是我哋是素人的话，咁呢一种就会即系构成一个滋扰啦。但坦白讲，如果你是一个明星、名人、球星的话，
2: 成个草丛都是啲人啊，
0: 系咪人群？
1: 即系有人用啲咁痴汉嘅眼神望住你，其实你真系冇得好讲噶嘛？系咪？系咪先？你唔会因为佢一个眼神就去报警噶嘛？所以就算头先嗰个婆婆佢 send 埋 message 出嚟，我心谂，其实系咪需要去到报警咧？咁样。你咪 ignore 佢 block 咗佢又好咯，即
0: 係
1: 因為佢始終好似都佢冇掂你啊，冇真係跟蹤。雖然佢 send 得嗰個 message， 可能佢都係跟蹤到你去附近咁樣。咁但係只不過我覺得即係係咪都要去到咁盡咁樣報警拉佢咁樣咧？有冇拉到佢嘅咧？最後
0: 係最尾真係報咗警嘅。咁但係因為問題就係、是。佢本身係日本人啊嘛，咁你即係法國同埋日本，佢冇嗰種所謂嘅即係引渡嘅條例啦。首先就係、是、即係你同埋、就是、
1: 你都唔知有邊條罪係咯，
0: 嗰下嗰個犯事又未即係
1: 就冇嚴重到咁樣係犯法咯，佢係
0: 係啦。咁但係即係球會方面都好認真對待呢件事嘅，因為你會影響球員嘅情緒同埋健康，
2: 係啊，
0: 係啊，咁樣咁呢個就。即估我即自己都冇諗過，真係原來喺球星界別方面都係會有咁誇張嘅事。
1: 我諗呢個真係對於啲球星或者明星嚟講，都係一個幾難處理嘅問題嚟嘅。
2: 難處理啊！
1: 由以前到而家，即如果你遇上一啲太瘋狂嘅 fans，即你都唔知點解釋俾佢聽好。
2: 係，因為始終你在明啊嘛，係啊，佢在暗啊嘛，
1: 係，同埋你
2: 任何一個地方都會出現嗰下嚇一嚇你啊嘛。
1: 係，但係你又唔可以。即係叫做長期容忍佢咁做、哦，因為第一佢會騷擾到你啦，第二係萬一你其他嘅 fans 知道咗、哦，原來可以咁噶、原來佢咁樣都 OK 喎、哦，咁樣
2: 你草叢 stay 得嘅喎，
1: 原來佢都係會嚟草叢之王嘅喎，係啊，咁你變咗其他人又會效法佢嘅時候，係啦，你就變咗擴大嗰個範圍嘛，但你可能又唔可以太過不顧形象咁樣去。即係叫鬧佢啊！
2: 你又會破壞自己嘅形象。
1: 係啊，係啊，所以都係公司做嘢咯，呢啲係。
2: 好難啊！真係好難解決，唔知點解決，真係講真。
0: 係啦，咁所以就即係唔知道而家嗰位嘅 fans 亦都會唔會對於呢個球員去做出呢啲嘅行為啊？咁但係
1: 希望佢只係即係叫做所謂太沉迷呢樣嘢啦。
0: 係。
1: 即係可能佢人生冇試過追星嘅原來。
2: 係。佢以為咁樣就係表達愛啦。
1: 係啦係啦，即係佢用咗一個錯誤嘅方法，或者我唔知啊，即係佢儲咗幾廿年啊。
0: 佢
1: 做咗幾十年嗰啲愛啊，佢而家一次過投放曬喺嗰個球星身上，
0: 佢啲荷爾蒙湧曬出嚟係嘛，咩都通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正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的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哈萨克的访问行程取得多项成果，包括明年首季香港的航空公司会开通飞往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直航航班，他相信可以多于每周一班，实际是每周两班或者三班，交由航空公司处理。香港航班除了可以直航飞往阿拉木图机场，亦可以利用阿拉木图机场进入中亚其他地区，相信可以令到两地交往和经贸合作更加有效。李家超又说，香港和中亚三个国家，包括哈萨克、乌兹别克和吉尔吉斯，现时已经有免签协定，免签日数为10日至30日。他的目标是希望将这三个国家的免签推展至免签30日。当完成和这三个国家的免签延长之后，亦会针对中亚其他两个国家推动两地人民更方便的往来。教育局表示，今日因为系统设定问题，向家长发出小一派位结果短信，局方特此呼吁家长无需理会今朝早收到的短信。局方指，全港正式的派位结果将会依原定计划在听日6月3号透过短信正式发送。局方已经即时修复系统，对引起家长不便深表歉意。日本健康危机管理研究机构表示，日本全国医疗机构在上个月18至24号共报告11宗麻疹病例，今年以来累计报告511宗，是去年同期的接近4倍。其中东京都占近一半，有250多宗。过去10年间，日本报告麻疹病例最多的年份为2019年，有超过700宗。机构表示，世界卫生组织2015年认定日本已经消灭麻疹，但全球范围麻疹病例报告数目自2023年持续增加，病毒为海外来源的风险不断升高，接种两剂疫苗是预防麻疹和发展成重症的最有效方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达35度，星期六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现在的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990点，升592点。总成交金额3,282.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75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91点，升250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78.6，升42.6。盈富基金26.28，升6毫。阿里巴巴130.5，升7.7。美团85.3，升7.05。中芯国际81.75，升2.3；联想集团26.48，升1.24；恒生中国企业89.94，升2.62；华虹半导体148元，跌4.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74，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4，人民币6.763。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日经平均指数报66,734点，跌200点。 港金报42,340元，升3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3.31美元，卖出4534.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提你一啲封路嘅安排啦。车公庙路爆水管，去马鞍山方向近车公庙站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另外喺九龙观塘系有水管紧急维修，鲤鱼门道来回方向同将军澳道去将穗方向交界嘅部分行车线啦系封闭咗噶，经过请留意啦。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同埋红隧港岛入口嘅交通大致系正常畅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嘅龙尾系去到百德新街。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一段是比较多车，皇后大道中近住砵甸乍街一段的车龙排到去花园道口，沙湾径去域多利道龙尾去到恒益村，另外在薄扶林消防局一带是比较繁忙的，去摩星岭方向的龙尾是排到去启力学校对开，黄泥涌峡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网球中心一段是比较多车。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比较繁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慢车。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车龙排到去接近康庄道桥底架。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嘅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5: 由黄晓晨饰演嘅唐晓美，大货博主打扮时尚，剧中家长群成员单亲妈妈，对子女温柔耐心又理性，因此令个仔唐豆成为剧中公认最懂事嘅小朋友。
4: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6: 哇，咁光嘅，前面系咪有 UFO 啊？
7: 唔通真系有外星人？
6: 望真啲，系对面先迎面而嚟嘅私家车，佢开咗高灯啊！
8: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Sammy 提提各位，喺冇街灯照明嘅道路先好使用高灯，而喺驾驶途中有迎头车辆出现，就应该立即改用低灯啦。
9: 做个有品司机，唔好做马路外星人啦！

0: 嚟到我哋三成云星期二002嘅时间啦，电话号码8721388。若然大家有任何嘅灵异故事或者经历嘅，欢迎打电话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嘅。
1: 系咁啊，今日咧揾到嘅呢个古仔咧，其实系嚟自一位听众朋友嘅，咁佢叫做阿 B， 咁佢就即系呢个古仔原来咧都 send 咗过嚟都一段时间嘅，咁而家先揾翻啦，唔好意思啊吓。咁佢嘅嗰个故事咧系原来系关于咧佢即系。去入醫院嘅一個故仔嚟嘅，咁話說咧喺即係我諗應該都一段時間之前啦，佢咧就即係身體有抱恙啦，咁就入醫院啦，咁其實就係入一啲普通即係可能公立醫院咁樣嘅地方，就要做一啲手術嘅。咁佢話咧嗰個手術咧係需要做全身麻醉。咁佢話當佢入到醫院嘅時候咧，其實咧佢嘅狀況其實唔係咁 OK 嘅，咁所以咧好多時候都係食咗藥就會昏昏欲睡咁樣。咁佢就話咧佢好記得，好依稀地記得咧，佢住嘅嗰一個嘅醫院咧，嗰個位置其實就係你當係一個area 咧，有六張床至到八張床，總之係好多張床嘅。咁佢就話咧，都有好多嘅病友同時間喺嗰一個地方。咁所以咧，其實咧，佢好依稀印象就係 T check 咁轉嘅啲人。咁但係咧，佢就話咧，去到嘅時候咧，佢都已經即係覺得哇，喺呢個地方好唔聚财啊咁样，咁佢就话因为咧，佢去到嗰度嘅时候，佢见到周围嘅病人咧，其实咧都系即系冇声冇气啊，即系唔系轻松嘅病，嘅状态啦，佢咁样形容啦，
2: 即系个气氛上
1: 个气氛都唔好
2: 咁好，
1: 佢话好差嘅咁样啦。咁跟住咧，佢就话咧，其实系入咗院之后嘅第二日咧，佢就已经要去做嗰个手术噶啦。佢话做完个手术之后咧，其实咧，因为全身麻醉嘅关系，佢话药力咧系即系叫做散咗，佢叫做醒翻，但系其实成个人咧都系好晕啊，好攰啊，好唔舒服啊咁样嘅感觉嘅。咁佢就話咧，當出翻即係呢一個嘅手術室之後，翻翻去佢自己病房嘅嗰個位置嘅時間咧，咁佢就話咧，聽到咧就有人喺佢嘅床邊嗰度嘈，咁佢就即係覺得好奇怪啦，唉，冇理由我啲屋企人會喺我唔舒服嘅時候喺度嘈㗎咁。咁但係咧最神奇嘅就係話咧，佢話佢聽到嘅咧係兩個男人喺度嘈，但係即係佢就話咧佢屋企係冇。即係呢一個類型嘅男人嘅咁樣啦，咁可能就算係佢阿爸，咁冇理由同佢阿媽嘈到係好似兩個男人咁喺度嘈架咁，咁所以佢就覺得好奇怪，於是咧佢就即係盡佢嘅能力啦，撐大對眼去睇一睇咁樣啦。佢話睇一睇咧，其實咧都係好朦朧嘅嗰個感覺，但係佢話佢望到嗰兩個係唔係人嚟嘅，即係佢就話咧，一開眼咧。佢就見到喺佢個床邊咧，係有兩個人影企咗喺度。但係咧，佢話係一團黑色嘅東西，
2: 係影嚟嘅啫。咁
1: 嚴格嚟講，佢係可以睇得穿，但係好實在嘅，係啦。咁佢話咧，佢只能夠形容佢就係佢哋唔係牛頭馬面咁嘅樣，但係咧佢就話見到嗰個形態咧，你當係好似即係一啲即係將軍著咗盔甲咁樣，總之就係一個唔係現代人會即係著嘅衣著類型啦咁。咁佢就覺得哇咩事啊？唔係啊嘛，即係我要走啦咁樣。咁佢個腦咧其實唔算係好清晰嘅，但係佢知道發生咩事，身體好虛弱。咁佢就心裏面喺度諗緊，哎呀唔係嘛，我係咪真係撐唔到落去啊，我係咪要走啊咁樣。諗咗陣之後呢，佢話佢又即係暈咗落過去啦，即係叫做又瞓返轉頭啦咁樣啦。咁於是呢，佢就即係過咗一日之後啦，咁啲藥力就叫做散曬啦，咁佢個傷口嘅痛呢就痛醒咗佢。咁佢話呢，佢一醒嘅時間呢，佢突然之間覺得咦唔係喎。点解即系个病房同我之前嘅感觉咁唔同咧？咁佢话咧个病房咧系冇之前咁嘈，好安静，即系冇咁多古灵精怪，有人行嚟行去啊嗰啲咁样。佢话好安静嘅。咁跟住佢话当佢即系叫做可以勉强落到床嘅时间啦，佢话嗰阵时都系仲要屋企人扶先至可以落到床嘅嗰个状态啦。佢话佢勉强落到床，佢话咧揸住嗰一个嘅即系

0: 嗰啲鹽水嗰啲架咧，佢就話自己慢慢一步一步咁咧就去洗手間。咁佢話咧，當佢去洗手間嘅時候咧，佢突然之間意識到就係、是，唔係喎，我入嚟嘅時候張床唔喺呢個位。
1: 嗯，
0: 系啦。佢话佢去厕所嘅时候咧，佢即系之前啦，未做手术之前，佢去厕所咧，佢就应该系近走廊位嘅嗰张床，但系而家咧就系、是、被调咗去，即系你当系类似系中间或者系再侧边少少啦，唔系未去到窗口嘅，总之系调咗去中间位置啦。咁佢就即系意识到就系、是，同我之前即系住嘅时间嘅嗰张床唔同咗，调咗位咁样。去完洗手间翻嚟咧，咁佢就即系见到啲护士啦，啲护士又闹佢啦，佢话：喂，你伤口未即系未好翻，你唔好自己擒落嚟啦，你想去洗手间嗰样嘢，你叫我哋帮手啊嘛咁。咁跟住之后咧，嗰啲护士啊，嗰啲就扶佢翻埋床啦。咁佢就八卦问咗一句，佢话：我之前唔系喺呢个位嘅，点解我去咗中间嘅咁样？跟住佢就话。哦，系啊，系啊，中间嗰个床位嗰、那个伯伯走咗啦，咁样，所以就即系方便我哋做嘢就褪
2: 你过去，
0: 褪你过去啊，各样嘢咁样啦，咁佢就咁样讲咗一句啦，咁佢嗰刻咧就喺度谂，会佢自己谂啦，佢冇 exactly 听到嘅，佢喺度谂紧会唔会其实接佢走，即系嗰两个人
2: 唔系接佢走，
0: 其实唔系接佢走啊，应该系 啊，可能就系、是。即係嗰、那個原本住喺嗰度嘅嗰位即係病人啦，可能佢就急救走咗去第二啲地方急救啦，咁而嚟嘅時候呢，佢就見到佢就喺度啦已經。
1: 係。
0: 即係可能佢喺度佢咁心裏面咁樣諗啦。咁佢只係能夠有一個咁嘅判斷，但係佢唔可以落到一個準確嘅一個即係
1: 答案啦。
0: 答案啦，因為佢都唔知道。咁於是咧，佢就冇辦法啦，咁啊繼續翻去個床嗰度休息啦。咁佢話咧，嗰個階段咧，佢都留院留咗都一段都幾長嘅時間。佢話要恢復啦，又要即係做一啲身體檢查嗰樣嘢咁樣啦。佢話咧喺嗰段時間裏面咧，佢嘅狀況咧係時好時壞嘅。佢話佢喺嗰一次嘅經歷之後咧，佢都真係相信人嘅運勢或者係嗰個氣勢咧，係真係同即係嗰啲靈異嘢有關嘅。佢話試過有即係幾晚啦，佢話係即係自己嘅身體狀況唔係咁好，佢話即係又未至於徘徊喺嗰種所謂嘅即係死亡邊緣咁嘅，佢話純粹係個身體狀況好差，佢話佢好明顯 feel 到咧，就係嗰啲護士啊、醫生啊嗰啲咧特別緊張，特別即係 take care 佢嘅。咁佢話咧不止一次，佢係聽到咧即係有嗰啲人咧來來往往。咁而嗰啲人來來往往係咩呢？佢話就係當初企喺佢床邊嘅嗰啲黑色嘅靈體啦，咁樣。咁佢話呢，通常呢嗰啲靈體出現之後，佢話第日呢間房就會少一個人㗎。
1: 哦，即係好準嘅。
0: 佢話好準嘅，佢話好準嘅。
2: 佢真係嗰個 sensor 嚟㗎。
0: 佢 feel 到，即有時候佢話佢係聽到，有時候咧，佢就話係佢會睄到，咁佢話咧，通常都係佢身體狀況唔係咁好嘅時候咧，就會出現。咁所以其實嗰一刻咧，佢話佢自己嗰個心理壓力好大。佢話因為大嘅地方係佢好驚
1: 下一個自己
0: 啊，係嚟接佢啊，係啊，即係佢勁驚，即係佢好擔心就係會嚟接佢。所以其實咧，佢就話咧，每一次個醫生嚟巡房啊，嗰樣嘢咧。見佢有精神同佢講嘅時候，即係同佢傾到偈嘅時候，佢就好緊張咁捉住醫生。醫生，我係咪真係冇事啊？會
2: 我幾時走得啊？
0: 我係咪真係冇事啊？跟住個醫生就同佢講，佢話：，放心放心，你而家身體弱啲啫，係啊，你冇事嘅，你冇事嘅，你個手術各樣嘢都好順利，你冇事嘅，你冇事嘅，不過你就要注意啦，心情要好，要放鬆啲，各樣嘢即係醫生會講嘅嗰啲對白啦。咁佢就話咧叫做捱過咗嗰一段留醫嘅時間啦。咁佢話咧去到最尾嘅嗰個階段嗰個時間啦，佢就話咧身體慢慢開始恢復咧，就開始真係越嚟越聽得越少。呢一啲嘅東西啦，咁佢就話咧，去到最尾嘅嗰個階段，佢就話發生咗嗰件一件事啦。佢就話有一晚，咁佢就話咧嗰個隔離床有個人就走埋嚟拍佢，拍醒佢。佢就話：喂，你可唔可以咧幫我一樣嘢啊？咁樣，咁跟住之後佢睡眼惺忪咁，佢話：咩事啊？幫你做乜嘢啊？你想我點幫你啊？咁樣。佢話呢，聽日我個仔嚟啊，你幫我同佢講， 咁佢就即係講咗一啲佢要
2: 想講嘅說話，
0: 講嘅說話啦。佢話：哇，你做咩你唔自己同佢講啊？咁樣吵醒我啊，好攰啊，各樣嘢咁樣。佢話：唔係啊，你總之記住啊，幫我同佢講啊，我唔同佢講噶啦咁樣。咁跟住之後咧，嗰、那個嘅病友咧就翻翻去自己個牀嗰度啦。咁
2: 即係佢睇到佢翻去自己個牀度。
0: 佢睇到嘅，即係佢總之佢住即係對面咁樣。咁佢就即係走過嚟拍拍佢，就叫醒佢，就同佢講咁樣啦。咁講完翻翻去個牀嗰度，咁佢就即係繼續瞓覺。佢話去到第二日，佢話都未去到天光，佢話突然之間咧嗰啲護士啊、醫生啊嗰啲一衝過嚟。咁就幫過我伯伯，即係
2: 急救，
0: 類似係急救啊、搶救啊嗰啲咁樣。咁佢話咧係佢嗰刻咧叫醒咗，因為太大陣仗啦。佢話醒咗，亦都好緊張啊，嗰啲醫護啊嗰啲咁。咁佢醒咗咧，佢就知道，伯伯應該唔得喎咁樣。咁啊點知真係未天光啊，伯伯就已經即係走咗啦咁樣。咁佢就八卦啦，走去問個護士啦。佢話：阿伯伯做咩咁突然嘅咁樣？咁跟住佢話：唔係啊，佢狀態差咗好耐㗎啦。佢琴日晏晝已經開始插曬喉嗰啲，已經唔樂觀㗎啦。佢啲仔女嗰啲已經過咗嚟探佢啊、剩啊嗰啲咁樣㗎啦。咁大家都已經有齊曬心理準備㗎啦。咁佢嗰刻個心裏面就寒一寒。
1: 係咯，
0: 琴晚見到嘅嗰位，即係
2: 可以咁樣行過嚟拍佢張牀。
0: 佢話點解可以咁即係健康啊、剩啊嗰啲咁樣咧？咁佢即係都唔知點解釋啦。咁佢話咧，去到即係將近天光嘅時間，咁伯伯嘅屋企人咧就真係嚟咗啦。咁佢就即係見到佢個大仔啦，佢就同佢大仔講，佢話阿先生，即係琴日你爸爸咧就叫我即係交代俾你嘅一啲説話咁樣。咁跟住之後咧，佢就即係講返俾佢聽啦，因為講完俾佢聽之後呢，佢個仔呢係跪咗喺度爆喊，
1: 係
0: 呀，跟住嗰刻其實呢佢都唔知點樣，即係都手足無措啦，都唔知發生咩事，亦都唔知點算。咁佢話呢，當佢個仔即係知道佢爸爸嘅嗰啲叫做遺言嘅東西啦，咁佢就非常之感謝佢啦，又話你可唔可以俾個電話，我想答謝你呀、啊、呢樣成呀嗰啲咁樣。咁佢就話唔使啦，總之就幫到你哋就 OK 啦。咁佢就即係八卦佢個仔八卦，咁我爸爸幾時同你講呀咁樣。咁話不過你唔好驚，咁佢就將即係頭先嘅嗰啲內容去講返俾佢聽啦。跟住佢個仔即刻面青晒啦，因為佢都驚呢啲嘢，即係佢都覺得嘩唔係咁真呀嘛，平時聽鬼故可能聽得多，但係實際真係面對到係真係第一次。咁都即係叫做係嗰個階段裡面叫做做一個好事咁樣啦。佢話喺嗰次之後出咗院之後啦，佢話其實呢種嘅狀況即係叫做接觸到啲
2: sense 到呢啲，
0: 係啦，佢話 sense 到呢啲靈異嘢嘅狀況呢都維持咗一陣嘅。
2: 哦，
0: 系啦，佢话
2: 佢应该系以前都冇噶嘛，系嘛，即系佢入医院之前都系冇嘅。
0: 佢冇嘅，冇嘅。佢话系喺医院
2: 开始发生嘅。
0: 系啦，佢话即系唔知系咪因为即系个人运势个人嘢嘅问题嘅影响，咁所以就佢话咧，佢话系唔系？佢话持续咗一段好短嘅时间啫，即系佢出咗院之后，持续咗一段好短嘅时间，即系叫做睇到一啲即系唔係人類嘅嘢啦，總之就係一啲靈體啦，即係可能平時大家聽到嘅嗰啲靈異故事裡面，可能見到有啲白影啊，有啲黑影啊嗰啲咁樣。佢話係我而家信係真啦，因為我真係見過，係啊，即係佢會可能喺突然之間喺個角落頭度突然之間會飄啲嘢出嚟啊嗰啲咁樣。佢話以前聽就純粹當故仔咁聽，佢話佢都唔敢當係真，佢話自己見過，
2: 經歷咗
0: 知啦。咁但係呢，佢話當佢真係叫做個身體痊愈啦，冇曬事之後呢，佢話佢就冇再見到
2: 啦。
0: 係呀，咁我都係
2: 好事嚟嘅。
0: 佢話係好事嚟嘅，佢話佢唔想見到嘅。
2: 即係真係時運低係咪？
0: 係呀，
2: 或者叫做即係你個人冇乜精氣神嘅時候啊。係呀，
0: 係呀，係呀，佢話見唔到係好事，係呀，佢話不都係得呢一次嘅經歷啫，亦都唔想再身體有任何嘅狀況啦，咁亦都唔想再見到啦。咁
1: 佢應該喺個鬼門關度徘徊過呢，
0: 可能係都
1: connect 到嗰度門啊嘛，
0: 可能係都唔定，因為佢話佢嘅身體狀況都真係有啲嚴重嘅，係啊，咁所以佢嗰個擔心字裏行間都聽得出佢真驚囉。
2: 希望佢身體健康，
0: 身體健康啦，希望
2: 唔使再接觸到呢類型嘅經歷啦。
1: 但系呢啲故事，即系喺好多唔同地方嘅创作，或者可能听到好多唔同人分享，就系即系你嗰下你濒死嘅时候，你喺医院度
2: 濒死嘅经历，
1: 系啦，就会即系除咗可能见到一道白光嗰啲，大家听过之外，呢啲见到牛头马面嘅都好多嘅，其实系
0: 多啊多啊，就算唔系喺华人社会里面、都会有听过，系啊，即系都系有类似，即系可能啲幽灵使者啊嗰啲咁样嘅角色。
2: 有冇唔知听众今日都会分享类似嘅经历啦？又或者可能喺医院或者其他地方啊，你都试过 connect 到呢啲嘅灵体啊？有呢类型嘅故事想同我哋分享，今日可以打嚟我哋35群002啦，咁啊照够啦，电话就系18723881872388嘅，又或者咧可以喺呢个社交平台留言俾我哋，将你嘅经历话俾我哋知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正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的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哈萨克的访问行程取得多项成果，包括明年首季香港的航空公司会开通飞往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直航航班，他相信可以多于每周一班，实际是每周两班或者三班，交由航空公司处理。香港航班除了可以直航飞往阿拉木图机场，亦可以利用阿拉木图机场进入中亚其他地区，相信可以令到两地交往和经贸合作更有效。李家超又说，香港和中亚三个国家，包括哈萨克、乌兹别克和吉尔吉斯，现时已经有免签协定，免签日数为10日至30日。他的目标是希望将这三个国家的免签推展至免签30日。当完成与这三个国家的免签延长之后，亦会针对中亚其他两个国家推动两地人民更方便的往来。小一统一派位原定听日公布结果，教育局话在设定系统发送程序时出现操作偏差，导致短信被错误提早发放，对引起家长不便深表歉意。教育局已经立即对全部学生的派位资料进行全面严谨的查核，是强调今早短信不影响派位结果。教育局已经加设电话热线2832-7700和2832-7740回复家长查询，今早亦已经透过短信通知家长无需理会早前发出有关小一派位的短信，无需急于联络学校。全港所有正式具备完整正确注册详情的派位结果将会按原定计划听朝早7:30起正式公布。教育局强调，资讯系统一直运作稳健，没有受到任何网络攻击或者黑客入侵，今次事件与资讯保安和网络安全完全无关，家长和学童的个人资料都受到高度加密保护。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香港正采用尖端科技以确保工业安全，相信有关科技将会重塑建筑工地的安全格局，强调政府会坚定推广人工智能驱动的解决方案和安全智慧工地系统。孙玉涵出席职安建创科博览开幕礼致辞时表示，将会强制要求在涉及塔式起重机和移动式机械的建筑工程中使用安全智慧工地系统，系统配备人工智能感测器，能够消除盲区，并即时侦测潜在的人机冲突，透过触发即时警报，有助工人和作业机械之间维持安全屏障。他认为透过将人工智慧驱动的系统加入建筑工地的资料当中，将可以为安全智慧工地创下新基准，并可以证明实现零伤亡愿景是切实可行。俄罗斯对乌克兰多处发动空袭，包括首都基辅、第涅伯罗和哈尔科夫，造成多人死亡，几十人受伤。有报道说，空袭导致首都基辅至少3人死亡，20多人受伤。在东部的第涅伯罗有4人丧生。基辅市长克利奇科说，一座24层高的楼宇被导弹击中，有民众被困在瓦砾。另外，一座9层高的建筑物怀疑被碎片波及着火，在奥博隆区多部汽车被导弹碎片击中焚毁，是击中焚烧。俄军空袭警报响起之后，几千名基辅市民进入地铁站和避难所躲避。 T 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气酷热。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鹿儿岛至西南偏南大约2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6公里，移向日本本州南部一带。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达35度，星期六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032点，升634点，总成交金额360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75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91点，升250点。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83.6，升47.6；盈富基金26.32，升6.4；阿里巴巴130.6，升7.8；美团85.4，升7.15；中芯国际81.7，升2.25；联想集团26.74，升1.5；恒生中国企业90.14，升2.82；华虹半导体147.4，跌4.9。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8，英镑10.564，瑞士法郎9.991，澳元5.634，加元5.665，新西兰元4.655，欧元9.1337。每百日元兑港元4.91，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282。日经平均指数报66,734点，跌200点。港金报42,340蚊，升3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7.38美元，卖出4,537.9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喺港岛告士打道东行去洪隧过海，即系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西行过海大致系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另外，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系去到管道中间，洪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怡和大厦一段是慢车，皇后大道中近住砵甸乍街车多，龙尾去到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龙去到军器厂街，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在东山台，南塘道上行的龙尾排到去南塘别墅对开。另外，沙湾径去域多利道龙尾过咗恒益村，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系有车龙噶，龙尾系排到去数码港道，近住贝沙湾南湾。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南湾道回旋处嘅车龙啦，去到门牌102号对开。至于九龙方面，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系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百雀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开始行车缓慢噶啦。咁就系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百雀街有意外，一带开始行车缓慢。清水湾道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系慢车，龙尾去到绿透山房。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狮隧入口去沙田，宝林北路消防局去坑口。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4: 我系骚动音乐嘅奔神啊，点解有音乐就有快乐，歌都有得。

0: 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嘅节目，一齐做个。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喺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2: 第一集有改革先锋霍英东，
1: 梦想中华人物志，今晚9:30，港台电视31。
3: 光天化日真系得？
4: 听讲咩都得噶，佢哋集人又得，坐喺床尾吓你又得，识人部电视又得，穿墙又得，食礼都得啊！诶，仲有啊，有啲咧话会坐喺你膊头嗰度噶，咁日光日白，讲我哋。就梗系得啦！
5: 三五成群，星期二002，欢迎打嚟18723888，报告任何类型嘅。

0: 繼續我哋三成雲星期二零零二嘅時間，電話號碼8723888，歡迎大家打嚟分享你嘅靈異故事同埋經歷嘅。電話旁邊有啲位聽眾喺度啊 ，Hello 你好，
1: 喂，
0: 係、hey, 你好，
2: hey, 你好，
1: 喂，
0: 係聽唔聽到？
3: 點稱呼？
1: 聽唔聽到啊？
3: 係啊，聽到啊，點稱呼啊你？
1: 個個都叫我林仔啊，
3: 林仔啊，
0: 林仔
3: 點啊？
1: 其实我都年纪都唔细噶啦，已经系成六啊几岁嘅，不过个个叫我都叫开林仔啦。
3: 我叫你林哥啊，咁
0: 系啊，系啊。
3: 有咩经历分享啊？你咁啊？
1: 经历咧就系早四年前，三年几前啦。
3: 系。
1: 咁咧就我系做一个大嘅手术，做咗九个钟头要。
3: 嗯。
1: 咁咧就喺医院度瞓，做咗完手术之后咧插满喉啊。
3: 系，
1: 个身体咧仲系见，即系
3: 好虚弱，
1: 虚弱嘅个时间，咁啊推咗，咁俾 ICU 嗰度都唔知住咗两晚嘅要，
3: 系，
1: 咁咧就想推翻上病房啦，
3: 嗯，
1: 咁我一路推翻上病房之后咧，跟住咧我就喺个病房度，咁啊隐约苏醒嘅时间啊，啱啱苏醒嘅时间咧就见到，直头见到。有几个嗰啲系透明嘅影啊，即系样啊样啊，好实在嘅样啊，几个喺度。咁咧又睇唔到面噶，咁佢只系埋嚟喺我张病床度扶住我。咁啊唔知佢做咩？原来咧佢听到佢哋讲咧就话系佢啦，系佢啦咁。
3: 你听到佢哋讲呢啲
1: 嘢？系啊，系佢啦，系佢啦。咁我苏醒嘅时间咧，原来一醒翻些少的咁多嘅时间咧。你跟住话唔系啦，唔系啦，依、這个唔系啦，咁样我，
3: 嗯，
2: 哦，即系认错咗，
1: 认错咗，咁点不知几分，三几秒之后，十秒十零秒之后咧，跟住有一个咧，从即系病房隔离嘅，嗰、那个可能系阿伯嚟嘅，唔得啊，一唔得咧，嗰啲护士咪明明不能去咯，咁点不知我睇见我企喺我隔离嗰个依个咧，系嗰个啦，嗰、那个啦，嗰度有一个，嗰度有一个，哗一声咁去晒嗰度啦。
3: 嗯，即系去晒嗰边床啦，就即刻。
1: 系啊系啊系啊，嗰个阿伯嗰度咯，咁啊，嗰个阿伯原来得走咗咯。
3: 哦，咁啲影直至几时先至消失嘅？有冇啊？
1: 嗱，我苏醒，啱苏醒嘅时间咧，就见到咧就三个至四个影喺度嘅，喺我嘅病床侧边嚟噶，咁见到佢哋噶。咁佢哋咧就见唔到个样子，只系见到个透明嘅嘢。
3: 咁、你话佢哋涌晒去嗰个白张床度，咁系、直至到几时你见到佢哋系消失噶？
1: 系嗰、那个阿伯唔得咯，一听到话嗰、那个阿伯唔得啦，嗰唔得啦，咁佢即刻咪喳喳林即系呼一声咁去晒走晒去咯。
0: 但系 stay 咗几耐咧？
3: 系即系我意思，佢哋停留咗几耐啊？喺阿伯张床隔篱。
1: 睇唔到啦，因为已经插满晒喉啊，啱啱苏醒翻，都系我做咗成八九个钟头手术。
3: 嗰一下嘅有冇即系觉得即系舒一口气啊？定系都好惊嘅咧？其实你见到呢个画面，
1: 嗱，实在我就唔惊，因为我咧就系本身学法科嘅，我就我好对呢啲嘢咧见到好多次噶啦，已经系
3: 即系
1: 出边帮人做都做过好多嘅。有啲系好伤心嘅嘢都有做过
3: ，O K， 咁但系佢
1: 要喊先至头，我哋咧喊啊，等佢咁，你谂
3: 你哋都等佢喊，嗰件系咩事啊？嗰件讲唔讲得噶？
1: 都讲得嘅，
3: 吓
1: 一个嗱，讲翻咧就都十几廿年前噶啦，咁有一个女性，咁佢就揾我哋，就佢话好运滞，好唔好？咁咧就咁我哋同佢用啲用方法啦，咁啊同佢 check 咗之後咧，原來佢點解唔好咧？原來有一個靈，佢落咗靈嬰，落咗幾個，
3: 落咗小朋友佢係，
1: 落咗小朋友。咁我哋其中一個小朋友咧就成日跟住佢，對佢個運勢好唔好啊？咁啊，唯一一樣嘢咧就係話。点解问佢？喂，你我哋用方法就请佢上嚟啦，问佢点解啦？你点解咁啦？咁佢话你做乜嘢？唔要我啊？另外佢话点解你做乜唔要我？咁样讲喎。咁个阿妈，佢阿妈就话： 我唔係唔想唔要你啊，而係當時環境唔好啊咁。
3: 嗯
0: 嗯。
1: 咁佢話咁啊，好啦，咁即係講完一紮嘢之後咧，咁佢要求咩嘢？要求啲好簡單嘅嘢嘅啫。咁就俾佢。咁點不知咧？佢回頭，佢問啊，講一句説話，佢話：我可唔可以叫你做阿媽咁啊？
0: 哦，
3: 哦哦。
0: 我想问一下咧，嗰
3: 个女士就喊啦，系咪啊？
1: 系啊，
0: 嗯，
1: 我哋都戥佢伤心，因为点解咧？嗰啲灵英嚟计咧，应该咧即系排队就到去度，到一个一个咁排队咁，佢就要落翻个地府再重新排过噶嘛，要
0: 哦，即系
1: 咁咪变咗嚟嘅冇咗客轮回噶嘛，咁咪俾人打走咗冇，咁佢排咗好耐先至有机会嘅就系。
3: 你哋嗰、那個即係嗰個情況，或者呢類型嘅情況，話譬如請呢啲即係唔喺度嘅親人咁樣，你哋係嗰個方法係需唔需要？即係譬如我哋聽過問米婆咁樣，嗰、那個靈體就係會上個問米婆個人嘅本身去同嗰個當事人對話咁樣噶嘛。咁譬如你哋嗰個方法又係點樣嘅呢？
1: 我哋嗰啲咧就用符啦，用咒啦，就請佢上嚟，直頭就喺側邊嚟嘅。
3: 咁即係佢係
0: 睇唔到
3: 嘅，係咪？即係唔需要附喺一個人身上。
1: 係啊，唔需要附喺一個人身上，因為附喺一個人身上咧，我對於我哋啲師兄啊嗰啲其他人咧係比較嚟計係傷身啲
3: 嘅。哦，咁即係佢係睇唔到嘅，大家都，
1: 但
3: 係
1: 你
3: 知佢喺度，
1: 個個知道嘅啫，只係。
3: 咁嗰啲説話就係你哋接收到嘅，就唔係個當事人係自己就聽唔到嘅。
1: 佢哋聽唔到嘅，咁我
3: 就靠你啦，
1: 就靠我哋咧，就係翻即係。接收到讲乜嘢就话翻俾个主人家听。
0: 明白，即系做 translator。
3: 咁譬如你话啊，呢个女士嘅情况就系佢唔止有一个小朋友
1: 系
3: 冇要到嘅。咁点解几个入边得呢一个会即系所谓咁样跟住佢，咁其他又唔会咧？点解？
1: 因为嚟计咧，佢呢个咧可能一样嘢就佢系一个女仔细路女嚟嘅。
3: 哦。
1: 咁佢都话临到尾咧就系。佢都话问，可唔可以叫阿妈叫佢声咁？
3: 系
0: 系
1: 咁，即系佢同佢好有缘咯。
0: 哦，即系可能有种黏喺中间咯。
3: 系
0: 系，
1: 咁我照翻嚟俾你听嘅啫嘛。
3: O
0: K，
1: 做啲嚟嘅佢都好啊。你话斋，我哋听，我哋同人帮佢做过都有啲系除咗人条裤都有啊，夜晚瞓觉。
0: 哦，即系啲精灵翻嚟曳啊嘛？你意思
3: 系即系整蛊佢啊？
1: 个老爷，个老爷死咗之后咧，喺嗰、那个死咗之后冇几耐啦，咁啊佢两公婆咧就瞓觉，咁啊发现咧老公咧唔系嗰个新抱咧，成日半夜就俾人除咗条裤，
2: 吓吓咁百厌啊老爷。
1: 佢成日以为老公佢老公搞嘅，点知唔系、啊？
3: 于礼不合、啊，但系咁样系咯
1: 吓，
2: 唔得、啊啊、老爷唔可以咁、啊。
3: 于礼不合咁、
1: 啊、
3: 样，
1: 咁咪系咯，咁咪谂起捉咗老爷问咗老爷
3: 吓，
1: 啊老爷你做咩啊？咁佢话你哋唔烧翻条裤俾我着？
3: 哦
0: 哦，
3: 系佢本身自己冇裤着，所以用呢个方法。
1: 呢个方法，但系佢
3: 太迂回啦咁
1: 样。咁只系一样嘢就系问到一个出嚟啦，话我冇办法，我冇裤着，我咪煮肉搞佢咯。
3: 咁但系点解佢
0: 要蚊新抱唔蚊个仔啊？
3: 唔蚊自己个仔，唔蚊自己老婆咁样咧？
1: 吓、啊，佢有啲阳性嚟嘅，阳气重咧就冇办法做得到啊嘛，人
2: 即系
1: 做
2: 噶。我仲喺度谂紧，阿老爷可以够力掹到条裤，点解唔写字咧？咁
3: 我唔知啊，咁呢个
2: 呢个支笔应该容易啲啊。
3: 即系子豪讲呢样嘢系成唔成立噶？即系点解佢要透过一个咁间接嘅方法去讲出佢嘅要求？点解佢唔直接啲咧？咁样
0: 又好啊，
3: 报梦啊，或者写字啊，咁样系点解佢哋做唔到呢样嘢咧？又
1: 佢有冇做到呢样？我只系即系人问佢就系、是、喂。嗰因為嗰兩話佢半夜成日，即係我哋幫佢做嘢咧，就係佢話成日夜晚嚟計咧，耐唔耐咧就俾人除咗條褲。
0: O K，
1: 就掹咗落去，
3: 即係解釋唔到嘅，
0: 解釋唔到，
3: 解釋唔到點解佢要用呢個方法嘅。
1: 新頭哥嗰度掹咗落新頭哥。
3: 我知你講咗啦呢一 part， 即係解釋唔到點解老爺要用呢種方法嘅。
1: 咁咪只係問咯，捉咗佢點解咯？咪因為我哋查咗之後，我問佢查咗之後就點解先咩原因？
3: 係佢講完
1: 之後咧，再問一問邊一個。 究竟咩原因，咁就捉到原来佢老爷做咗呢样嘢出嚟。
0: 嗯，
3: 哦，
1: 咁咪捉啲就话佢话我都冇附着咁问下，
3: 系即系灵体，灵体系冇办法即系咁直接将自己嘅要求讲出嚟，就唯有用呢啲方法。
2: 佢可以试咯，佢试到啊呢样嘢 work， 咁我就做呢样嘢啦。咁啊可能
1: 系啊，可能系嘅呢样嘢会系噶，好笑嘅有阵时啲做我哋做呢啲嘢。
0: 而家仲多唔多接呢啲唔同嘅？
3: 仲系你仲冇做呢个啊？
1: 而家少咗啦，因为年纪大啦，已经系。仲有就係，譬如睇屋咧，我哋要見到有陣時咧，係嗰啲屋入邊咧，尤其是嗰個有啲舊屋啊，啲舊屋最犀利咧就係、是，我哋上去嗰個咩嗰啲嗰個九龍塘嗰度嗰啲啊，
3: 即係有啲舊屋啦，總之係，
1: 係啊，咁啊上上睇嗰個咧，間屋好乾淨嘅，
3: 係，
1: 只係有一張鐵床喺度，碌架床，係，都冇理由間碌架床嘅咁啊。咁啊，行入一睇，原来有个主人家嘅阿婆匿咗入边，佢唔走啊！
0: 吓，
3: 呢啲系咪家鬼啊？俗称嘅
1: 系啊系啊，系家鬼嚟噶，佢阿婆嚟噶，阿婆嚟噶。跟住我咪话俾啲师兄听啦，你记唔记得？系咯，有个婆喺入边。
0: 嗯，
1: 咁但系我哋嗰啲及早噶嘛，
0: 可以点做咧？咁样你请走
3: 系咯？点处理啊？嗰次
1: 我哋唔处理啦，因为计一样嘢就系、是。因为那个朋友去跟我一起上去看看想說买那间屋的。
0: 是。
1: 那我們一看完之后叫他嗱有些这样的东西走出门之后有些这样的
3: 东西。你自己决定了。
1: 是啊。他即刻走都走不住
3: 了。那就是这样如果即家鬼你都不会特别处理是因为觉得他原先已经在这里或者真的是他屋企来的嘛以前这样。那如果照这样讲的话他们是不是应该唔会有好大恶意咧，定系冇关系噶，即系都系睇 case by case 啊，系啊系啊，即系可能佢都唔中意你买佢间屋噶咁样。
1: 咁佢本身嚟嘅，如果啲家嗰啲家，实在我哋叫做家仙咧，嗰啲叫仙人，
3: 家仙啊，
1: 家仙嚟嘅，本身嚟嘅，佢已经系可能系嗰啲几廿年嘅，佢住咗喺度嘅，又冇人送佢走，可能就佢又已经变咗而家定居咗喺度，但系点咧？咁冇办法噶，我哋又。冇人叫我哋特登去做呢样嘢，嚟请佢走，咁我哋所以就冇名冇姓咧就唔得嘅。
3: 可唔可以噶？我冇名冇姓唔得嘅，即系譬如我假设你朋友，我真系好中意呢间屋，我要买，咁你可唔可以帮我请走呢位家先啊？就唔得嘅。
1: 系得，咁啊得，咁啊得。
3: 哦，佢买咗就
1: 你个名，譬如你系黄小姐或者黄生咁，
3: 我买咗
1: 样嘢啊，我买呢间屋咁，我未用你个名，我哋想买呢间屋。咁咪请呢个家先走囉、
3: 哦。
1: 有咁就得。
3: 即係唔係要个家先嘅名係拥有呢间屋嘅人嘅名。
1: 哈哈哈
3: 就
1: 请
3: 你就会做呢个程序啦可以。
1: 係可以做得到呢个程序啦就係、
3: 是。哦原来係咁嘅。
1: 係呀係呀係
0: 呀。
3: 多谢多谢多谢林哥你
2: 林哥
3: 林哥提供咗
1: 一
3: 年串。
1: 一个好有惊好
3: 惊吓嘅。
1: 惊吓嘅。唔好惊吓嘅。佢十幾廿年後，廿年後都仲翻翻嚟可以。
3: 林哥果然係老行專啊！佢而家留咗條尾巴俾我哋。
2: 期待下次你打電話上嚟同
3: 我
2: 哋分享。
3: 我哋而家暫時時間去到呢度先，但係歡迎你之後有時間可以再打上嚟分享
1: 嘅。好啊好啊
3: 好
1: 啊。
3: 好，多謝林哥，
0: 拜拜。
3: 繼續1872388353成群002啊！你都有你嘅靈異經歷嘅話，可以打電話上嚟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小一统一派位原定听日公布结果，教育局话在设定系统发送程序的时候出现操作偏差，导致短信被错误提早发放，对引起家长不便深表歉意。教育局已经立即对全部学生的派位资料进行全面严谨的核查，强调今朝早的短信不影响派位结果。教育局已经加设电话热线2832-7700和2832-7740回复家长的查询，今早亦已经透过短信通知家长无需理会早前发出有关小一派位的短信，无需急于联络学校。全港所有正式具备完整正确注册详情的派位结果将会按原定计划听朝早7点半起正式公布。教育局强调，资讯系统一直运作稳健，没有受到任何网络攻击或者黑客入侵。今次的事件与资讯保安和网络安全完全无关，家长和学童的个人资料都受到高度加密保护。香港国际龙舟节今个月19号至下个月1号举行，其中国际龙舟邀请赛今个月27至28号举行，来自16个国家和地区，超过220支队伍将会进行21项赛事。另外，今次首次非围工作坊让参加者体验编织渔网等，亦可以透过虚拟实境 VR 体验龙舟竞渡。旅发局与旅游平台合作推出总值超过港币2000万元优惠，涵盖19个本地景点和3个交通营运商。旅发局亦与支付平台合作，旅客在指定日期在全港近百间参与商场扫描指定二维码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消费奖赏。旅发局主席林建岳表示，暑假是旅客出行的黄金档期，旅发局联同商界推出几十万份包含餐饮和购物等的优惠，希望吸引更多过夜旅客访港，带动整体消费。日本健康危机管理研究机构表示，日本全国医疗机构在上个月18至24号共报告11宗麻疹病例，今年以来累计报告511宗，是去年同期的近4倍，其中东京都占近一半，有250多宗。过去10年间，日本报告麻疹病例最多的年份为2019年，有超过700宗。机构表示，世界卫生组织2015年认定日本已经消灭麻疹，但全球范围麻疹病例报告数目自2023年持续增加，病毒为海外来源的风险不断升高，接种两剂疫苗是预防麻疹和发展成重症的最有效方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和初时有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70%，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038点，升640点，总成交金额3737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75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91点，升250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81.6，升45.6；盈富基金26.32，升6.4；阿里巴巴130.9，升8.1；美团 85.5，升7.25。中芯国际81.95，升2.5。联想集团26.58，升1.34。恒生中国企业90.16，升2.84。华虹半导体147.9，跌4.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73，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5，人民币6.762，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日经平均指数报66,734点，跌200点。港金报42,340蚊，升3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1.51美元，卖出4,532.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白雀街嘅交通意外啦，仍然系处理当中噶，有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嘅行车咧都系比较缓慢。至于较早前长青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啦，因为紧急路面维修而封闭嘅慢线啦，已经重开翻，交通系畅顺。其他隧道情况方面，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中山纪念公园比较车多。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嘅车龙都排到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主要就是收费广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去纪元。另外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比较车多。安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戏曲中心亦都比较繁忙。公主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创资中下段慢车。在新界区，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银影路车多。另外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慢车。其他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在观塘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咁就是鲤鱼门道来回方向和将军澳道去将穗方向，近住交界啦，部分行车线分别是封闭紧，经过请留意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宝林北路消防局去坑口。最后是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89.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水务署供应嘅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系大厦供水系统嘅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嘅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同执行相应嘅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5: 由陈建斌饰演的崔铁棍是警界三叉戟中的大哥，即使接近退休年纪，但是对办案的执着和敏锐度丝毫不减，更主动成立三叉戟工作室，致力揭开封尘多年的真相。
4: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继续我哋三成文星期二零零二嚟到最后一节嘅时间啦，大家可以继续打电话嚟啦。
1: 我哋今日好似开咗一个，即系大家喺可能喺医院啊，或者有关一啲患病啊做手术嘅时候嘅经历，因为连续好几个电话接到嘅咧，都系呢类型嘅，系啦，包括以下落嚟呢个位嘅听众嘅。Hello， 你好。
0: Hello，
2: 阿 J，
1: 阿 J， 你好，
2: 你好，
1: 呢个。
2: 你好，
1: 呢个系你屋企人嘅经历系咪啊？话喺医院入边
2: 系啊，我个老爷
1: 系发生咩事啊？
2: 老爷而家走咗噶啦，
1: 系
2: 应该喺2020年嘅时候咧，因为佢喺加拿大，我哋已经喺香港嘅，即系我哋翻咗嚟香港。
1: O K，
2: 咁因为佢病啦，佢胆栓石，咁就做第二次嘅手术。
1: 嗯，
2: 咁就做完手术就唔系几好啦，危殆。
1: 嗯嗯嗯，
2: 咁就漏夜就我先生就飞过去嗰边睇佢啦。
1: 系，
2: 咁已经危殆到个医生都话唔得噶啦，即系叫仔仔女女快好翻嚟啦。
1: 嗯嗯，
2: 咁喺个过程之中咧，咁阿老爷就发咗一个梦，因为佢即系度过危险期，佢醒咗，话翻俾我哋知。
1: 即系试嗰一次佢系有醒到嘅，最后系。
2: 系啦，最后嗰一次醒咗之后两年佢先走嘅。
1: O K， 咁佢醒之前就话自己发咗一个梦。
2: 系啦，佢醒之前就危殆，佢就懵懵松松咁，好似昏迷咁样。
1: 嗯嗯嗯。
2: 系啦，咁佢醒咗之后，即系过咗一两日啦，咁可以讲到嘢、写到嘢，咁佢就话咗一个古仔俾我哋听。
1: 系。
2: 真实嘅，咁就话佢知道自己走咗噶啦，咁喺下低排紧队，咁已经系即系可能报到走啦咁样。
1: 嗯。
2: 咁啊喺个闸前咧就排到佢噶啦，咁突然间咧喺后边咧就有人拍佢膊头，咁而佢拧转面咧，原来嗰个系佢个妹嚟嘅，
1: 系，
2: 咁但系呢个妹咧喺阳间嘅，
1: 即系再生嘅个阿妹系未走嘅本身，
2: 系啦，阿妹好健康嘅咁样，咁好啦，咁佢拧转面望一望佢，咦做咩阿妹咁，咁阿妹就同佢讲，我有个亲戚赶时间，阿哥你让个位俾佢啊，吓阿哥话哦。好赶啊，咁佢系啊，都几赶嘅咁。
1: 系，
2: 咁佢话咁啊，好啦，咁我再排过啦，还都系要排咯咁。
1: 哦，
2: 咁啊好啦，咁啊老爷就又排咗去队尾，咁就让咗个位俾阿妹个亲戚。咁唔知边个啊，佢冇讲到。
1: 系系，咁喺个梦度佢又再去排队啦，总之就
2: 系啦，佢又排啦，如是者排又排到佢咯，咁啊对唔住啊，唔好意思，今日满额啦。
1: 喺个梦入边，
2: 就喺个梦里面，呢度完全喺个梦里面。
3: 明天请早啦，要
1: 即系话
2: 系
1: 唔够位啦，今日
2: 系啦，今日 quota 完咗啦，咁你听日再嚟排过啦。
1: 系系
2: 系，咁啊好啦，咁啊跟住哦一排，咁啊完咗之后，咁啊冇咯，咁啊走翻上嚟，
1: 即系呢个梦就完咗啦。嗰阵时
2: 系个梦
1: 记忆中，
2: 系啦，老爷就醒咗啦。
1: 嗯，
2: 完呢个梦，咁老爷就懵懵松松咁样醒咗啦。咁大家都知道佢醒咗，咁啊梗系好开心啦。咁
1: 系。
2: 咁啊，过咗一两日精神好啲啦，咁佢就话我发咗一个梦，咁呢个梦好真实嘅咁样。
1: 嗯嗯。
2: 咁啊，讲，咁啊，跟住咧，咁啊，大家听到咧都觉得打唔出声，因为点解咧？老爷喺 ICU 啦，咁原来赶时间嗰个咧就系拍佢膊头嗰个妹个仔嚟嘅。
1: 吓！
2: 阿仔都喺同一间医院嘅 ICU 嘅另外一边，即系另外一边床，咁大家见唔到噶吓。
0: 嗯，
1: 即系佢就系因为另一样嘢喺 ICU 嘅
2: 个 cancer 系啦，阿仔就系啊，阿妹个仔就生 cancer 系末期噶啦。咁即系大家都知噶啦，呢个仔入边，
1: 即系都可能住咗一段日子噶啦喺医院。
2: 系啊系啊，都又系即系医翻好又末期咁样样又入咗去。
1: 系。
2: 咁点不知？佢哋原来已经知道咧，阿仔真系走咗噶啦。喺 within 呢一两日啊，老爷昏迷嘅时候，真系走咗。
0: 哇！
1: 咁就令到呢个梦好
3: 好真，
0: 可信度提高咗好多。
1: 系
2: 啦，系啦，
1: 因为净系前半 part 你讲话老爷发梦，可能我哋即系都觉得哦，咁你发梦嘅嘢都未必可以当真。但系你讲埋后半 part 就会觉得。

0: 有啲毛管动咯。
1: 系啊，咁呢、這个因为呢一个梦系真实嘅梦嚟嘅，咁我哋夹过睇过嗰个死亡时间咧，
2: 嗯，
1: 其实系好夹嘅，
2: 嗯，
1: 吓、啊、咁样，咁话翻俾我哋知，咁其实佢哋即系喺老爷昏迷嘅时候，其实佢哋都知呢一、這个亲戚已经真系走咗噶啦，
2: 嗯，
1: 咁就唔知道老爷原来发咗呢个梦，咁夹一夹口供咧，咁大家都唔出声咯，大家都唔出声住。咁啊，等老爷好咗啲啦，再过多几日啦，先话俾佢听。系啦，原来你发紧呢个梦嘅时候，你个妹个仔真系走咗，咁你就真系让咗个位俾佢，咁你就上台咁咯。
2: 嗱、啊，真系。
0: 咁、啊、老爷嘅反应系，
1: 老爷反应就系、是、走咗就好咯，因为佢好辛苦。
2: 嗯，嗯明白。
1: 因为佢个仔真系好辛苦，咁咪话诶诶走咗咪好咯，咁佢诶我迟早都要走噶啦，不过排队排多啫嘛。
0: 即系佢意思即系我都系。迟早都要去排队，咁
1: 系啦，系啦，咁啊过咗两年，咁啊呢个病好咗之后，过咗两年都唔得啦，挨唔到啦，咁都走咗啦。
0: 明白。咁啊，阿老爷个妹系知道呢件事嘅，都你哋都有讲嘅。个妹
1: 有啊，其实全部屋企人都围住我老爷。
0: 哦，即系当时佢个妹都喺。都
1: 喺度
0: 嘅，
1: 喺度嘅，系啊！全部人都喺度陪住佢嘅，一路即系好似替奸咁样咧，真系唔得咧就围住佢。咁啊好翻啲咧，就即系一个接一个咯。因为都因为我老爷系大仔嚟嘅，
2: 嗯，
1: 系啊，咁佢有七兄弟姊妹嘅。
0: 哇，我觉得诶，佢个妹听到会好复杂咯，个心情会。
1: 系啊系啊，咁佢话都冇办法咁。
0: 系当然，
1: 佢又唔系斗个仔想死，咁啊佢话咁佢都咁辛苦。咁
0: 都想
1: 佢，阿哥你都肯让个位俾佢，阿哥唔该，
0: 即系都觉得系，可能未必系一件坏事，即系对于屋企人嚟讲都系好煎熬嘅呢个过程，系真系，
3: 两个都系屋企人，
0: 系啊，不过就即系好，即系觉得哇呢个即系嗰个巧合系啊，令到你即系会觉得系。是真的喎、哦、呢件事是。
1: 是啊所以不要信话落去排队走人啊那些咁他这样讲我们就会不信那些就会信了信那些就更加信咯。
0: 是。
3: 咁但是又好似。
0: 是不是即是提醒我们下次如果万一发啲咁嘅梦嘅时候呢
3: 让人先咯。
1: 你想一想喎。
0: 想一想。
3: 是咁让人咯。
2: 咪就是礼让人。
0: 我希望喺个梦我希望我喺个梦度咁有意识会话会諗到我当时嘅情形自己想唔想
2: 咯。同埋都要諗一样嘢喎。就是当时即是假设你真的排队的时候是是究竟哪一个跟你讲话你可不可以让给人哋
0: 你想那个人你是不是觉得他真
2: 的是
0: 需要是吗
2: 因为即是譬如即是老爷那个梦若然不是他的妹妹跟他讲这件事的时候
0: 是一个陌生人
2: 是啦可能老爷就未必会让的了噃。
1: 我咁我又覺得我老爺會讓嘅喎，因為我老爺好好人，
0: 個人好，
2: 係人品好，
1: 但個人係好好嘅，因為佢拜觀音咧，咁佢嗰個心好善嘅，咁所以佢都去到90几蚊美金，同埋咧我老爺講少少插曲啫嚇，但我老爺真係走得好舒服嘅，咁有一晚咧，因為佢哋兩公婆咧就去咗住老人院，因為佢哋啲老人院好靚，好似六星級酒店咁，係，咁啊兩個就住喺一間300几尺嘅房裏。咁好啦，咁啊夜晚點半食飯咧，咁啊奶奶就即係同佢講啦，老公夠鐘內食飯啦，咁樣好啊好啊，咁換衫啦咁，咁兩個咧就開咗道門，咁啊阿奶奶咧就行咗出去嘅，咁啊老爺咧就即係咪咪摸摸咁唔知做乜嘢嘅，咁突然之間咧就話老婆啊，我好攰啊。俾我唞一唞，同你落去食飯咧，俾15分鐘我啦。咁好啦，咁好啦，咁你咁攰，咁咪入翻嚟啦。咁啊，老爺就瞓咗張床度就走咗啦。
2: 哦，
1: 係啊，
3: 係。咁啊，真係好，
0: 都算
3: 係
0: 好安詳咯。咁算係，即係只係覺得好攰，瞓著咗咁樣。
1: 係啦，咁啊，我先生咧就話：，唉，真係好啊，用到最後一刻。
0: 哦，咁啊系，系啊系啊，即系佢唔需要经历嗰啲
2: 痛苦
0: 啊、治疗啊，或者
3: 留院啊各样啊，
0: 或者知道自己病又要经历嗰种情绪，佢就系好攰，坐低就系咯。
1: 系啊系啊，佢就系话老婆我好攰啊，你俾我挨一阵，我先同你落去食饭啦。
2: 但呢啲时候奶奶会个心情又点样咧？即系会唔会觉得
0: 你点都系伤心嘅咧？你另一半走，但系
1: 奶奶又都预咗走啊，奶奶可能自制機會走啦，咁佢剩翻佢一個喺間房度啦，咁佢又有自理能力嘅，
0: 係
1: 咁過咗3个星期到啦，佢就喺廁所嗰度跌倒啊，咁咧係啊，就撞到個頭，咁咧就 佢嗰度好好嘅，成日有人 check 你嘅，點解咁耐都唔出房呢？咁佢下低啲姑娘上去望佢，可能就跌倒，咁樣呢就車咗入醫院啦。咁照到原來佢個腦已經係出曬血㗎喇，壓住咗，咁但係佢個人清醒嘅。咁但係佢即係佢已經講咗呢，我有啲咩事係唔好救我嘅。咁、
2: okay,
1: 有得怕，有得俾佢醫院度過咗幾日，咁佢就走咗喇。
2: 嗯，
1: 係咯，咁
0: 好，多謝你嘅分享，
1: 係就跌制機會走咗喇。
2: 好多謝你嘅分享，好 thank you，
1: 拜
2: 拜，
0: 好神奇啊！我覺得呢件事
2: 嗰個夢係咪啊？
0: 係啊係啊，
2: 嗯，最近咧睇到有人都喺網上啲討論區度分享一啲嘅靈異故事啦，咁嗰個嘅神奇嘅位置。就即係當然頭先嗰個就是發夢啦，咁、而嗰個神奇嘅位置就係、是、呢，咁嗰個係一個喺其他地方當兵嘅一個新兵嚟嘅，咁、即係有啲地方就係年輕嘅時候就要徵召要入伍去當兵服兵役啦咁樣，咁呢喺其中一個嘅軍營嘅嗰個位置度呢，咁樣咁呢係有個嘅新仔，佢呢入咗嚟冇幾耐之後呢，佢就同個長官講就話啊，我真係呢瞓唔到啊，咁咁长官就问佢点解瞓唔到，佢话咧佢一去到大概夜晚入睡嘅时间咧，佢一瞓嗰张床咧，佢就咧会 feel 到咧嗰张床俾人顶住啊，即系佢啲床褥啫嘛，
3: 哦，即系好似
2: 下边有人，好似有人顶佢咁样，
3: 系，
2: 咁然之后就个长官就以为佢系咪真系你系咪觉得嫌弃呢间房唔好要转地方啊咁样，咁然后。嗰、那個阿 Sir 就同佢講話，啊冇得換房啊，你繼續喺度休息，繼續喺度住啦咁樣。咁然之後個連續幾晚咧，嗰、那個新丁咧都同阿 Sir 講話，我唔得啊，我第一晚咧就 feel 到俾人頂住瞓唔到，第二日咧我 feel 到好似俾鬼砸咁樣。咁阿 Sir 就會覺得就啊，咦你攞到呢一啲靈異嘅問題出嚟嘅時候，咁好啦，咁我都幫你做一啲調配啦咁。咁咧就調咗佢去瞓。同一個嘅大房入面嘅另一張床，咦跟住呢個新兵呢就冇事喎，可以瞓得好舒服喎，咁、
3: okay.
2: 然之後呢咁嗰、那個大 Sir 就會覺得就咁你都冇理由吉咗呢張床喺度㗎，咁會唔會其實就係嗰個新兵唔想瞓呢張床呀，其他人瞓會唔會有問題呀，咁呢佢就 arrange 咗其第二個嘅即係入伍嘅人啦，就瞓嗰張床，點知呢連續試過換過幾個人瞓呢，
3: 即係都一樣，
2: 都係一樣嘅，咁然後就有一個咧，就係有夜晚又發到夢添啊！佢發到夢就係咧，佢話佢係喺個夢入邊咧，係喺同一個地方度嘅。然之後咧，佢就係係俾鬼，先係俾鬼砸啦。跟住然之後就再發夢，夢見咧就係佢見到咧有個阿婆咧，就係喺佢自己瞓緊嗰張牀嘅附近度出現啊。係冇講啲乜嘢嘅，咁就係出現咗啦，喺度咁樣啦。咁然後就 report 翻俾個阿 Sir 聽啦，咁個阿 Sir 就會覺得唔止一個係咁，有幾個咧瞓呢張牀嘅時候都見到嗰個阿婆，咁其實會唔會其實係真係有嘢㗎咁樣？咁然後咧，再去到後屘就有一個人佢亦都瞓嗰張牀嘅時候咧，就有個夢係點樣咧？嗰、那個阿婆就話：你哋擲住我，我好辛苦啊！咁樣係講係講呢一句，係講呢句。咁但係因為其實佢嗰、那個那個軍營嗰間瞓覺嗰個房咧係平地一層嗰啲樓層嚟嘅，咁即係話若然我擲住你嘅話，咁即係話阿婆你就應該係喺個泥土嗰度啦，
0: 即係在下面啦，
2: 係啦咁。咁唔知隔咗一段嘅時間咧，就真係啦，嗰、那個大Sir就用佢嘅能力咧，就去叫做即係我冇佢因為嗰篇文冇講到咧，其實佢嗰個瞓覺嗰個地方嘅規模係點樣啦。咁我幻想咗可能啲度假村咁樣嘅，啲屋度假屋咁樣啦。佢真係鑿開咗，然之後就去掘嗰笪地，然之後就揾到就係有個骨灰庵喺度咯。
3: 哦，哇，咁驚喎呢個。
2: 係啊，即係唔係一個中喎。而是幾個人瞓喺嗰度嘅位置上面都都中咗，
3: 係咁，但係都叫起碼叫即係可能幫到阿婆婆可以去到一個更好啲、更好嘅地方嚟到安葬咯。
2: 即係就係咯，因為就個婆婆仲用自己個方法去報夢，咁因為可能咧，即係舊底時代咧，可能起一啲訓練營嘅時候咧，其實你唔會知道下面其實會唔會係有其他嘅骨灰庵喺度啊，或者都係啲偏僻嘅地方咯，咁所以可能就會出現呢啲情況咁樣咯。
3: 系，但系我哋而家听紧嘅都系一啲非精密科学嘅灵异故事啦吓。如果你都有一啲灵异故事可以同我哋分享嘅，欢迎你下个礼拜咧同样时间都可以打电话上嚟同我哋分享嘅。我哋嘅电话号码系 1872388，1872388。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正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的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哈萨克的访问行程取得多项成果，包括明年首季香港的航空公司会开通飞往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直航航班，他相信可以多于每周一班，实际是每周两班或者三班，交由航空公司处理。香港航班除了可以直航飞往阿拉木图机场，亦可以利用阿拉木图机场进入中亚其他地区，相信可以令到两地交往和经贸合作更有效。李家超又说，香港与中亚三个国家，包括哈萨克、乌兹别克和吉尔吉斯，现时已经有免签协定，免签日数为10日至30日。他希望三国将免签延长至30日。当与三国的免签完成延长之后，亦会针对中亚其他两国，推动两地人民更方便往来。小一统一派位原定明日公布结果，教育局说在设定系统发送程序时出现操作偏差，导致短信被错误提早发放，对引起家长不便深表歉意。教育局已经立即对全部学生的派位资料进行全面严谨的核查，强调今早短信不影响派位结果。教育局已经加设电话热线2832-7700和2832-7740回复家长的查询。今早亦已经透过短信通知家长，无需理会早前发出有关小一派位的短信，无需急于联络学校。全港所有正式具备完整正确注册详情的派位结果，将会按原定计划听朝早7点半起正式公布。教育局强调，资讯系统一直运作稳健，没有受到任何网络攻击或者黑客入侵。今次事件与资讯保安和网络安全完全无关，家长和学童的个人资料都受到高度加密保护。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向土地审裁处申请押后召开业主大会。土地审裁处裁定，并无司法管辖权批准延展时限，驳回合安的申请。判案书指出，业主要求召开业主大会的权利是法定权利，如果这项权利要具有实质意义，会议必须在合理时间内召开同举行。法官指出，建筑物管理条例没有片言隻语提及时限可以更改，亦没有提及审裁处或者任何其他法庭具有改变时限的任何司法管辖权。合安应该尽快按要求召开同举行会议。合安今年4月29日收到宏福苑业主的要求信，要求举行业主特别大会。根据条例，合安需要在收到书面要求之后14日内，即是5月13日之前发出开会通知书，并在45日内，即是最迟6月13日举行业主大会。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日前表示，在战后最严峻的安保环境下，为了防卫而提升威慑力，防范纷争于未然，正是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本质。发言人毛宁指，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毛宁说，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强化军工产业，安保政策加速向进攻性转变，这个系列危险动向和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何其相似。军国主义的魔盒一旦打开，没有任何人可以独善其身，终将养虎为患。天气方面， 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酷热，下昼本港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或以上，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影响广东地区。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向东北方向缓慢移动。在下昼四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掠过日本本州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73%，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038点，升640点，总成交金额3737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75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91点，升250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81.6升45.6，盈富基金26.32升6.4，阿里巴巴130.9升8.1，美团85.5升7.25，中芯国际81.95升2.5，联想集团26.58升1.34，恒生中国企业90.16升2.84，华控半导体147.9跌4.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9，英镑10.557。瑞士法郎9.977，澳元5.627，加元5.661，新西兰元4.647，欧元9.1257，每百日元兑港元4.90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296。日经平均指数报66734点，跌200点。港金报42340蚊，升35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529.75美元，卖出4530.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因住百雀街嘅交通意外整个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咁隧道情况方面啦，喺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跟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系比较车多。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接近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龙尾就喺管道出口。至于红隧九龙入口啦，主要就系收费广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嘅车龙排到接近花园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喺兆辉台。至于九龙区方面，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旅伦街系比较繁忙嘅，龙尾排到去星座寺大厦。另外喺观塘方面啦，系有水管紧急维修，鲤鱼门道来回方向同埋将军澳隧道，系将军澳道去张穗方向，近住交界啦，部分行车线分别封闭。现时将军澳道下行嘅车龙排到去油塘电话机房。喺新界区方面，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运头塘村至到大埔墟港铁站一段系行车缓慢噶。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啦，就系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啦，龙尾就排到去丽景港铁站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狮隧入口去沙田、宝林北路消防局方向坑口。最后揸车嘅朋友都要留意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晚上嘅7:04。 听朝日出时间系清晨嘅5:39，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8: 我是恬淡情怀的周美欣，一日三餐我都会帮自己加餸的。早餐就是有鸡蛋加跳舞音乐，午餐丰富一点，我会有主菜啦、沙律啦、汤啦，不少得的就是一些轻摇摆。去到晚餐呢就轻巧一点，吃个面再加埋 unplug， 咁成日我就会觉得好满足好丰富的了。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9: 佢嘅音乐咧好贯彻，始终咧都系一啲比较电子化嘅作品啦。同埋我觉得佢咧即系舞台上面咧表演咧可以话系好散镜，因为佢又唱得又睇得啊。Medicine Beer 有呢一首新歌 Love a Girl。

0: 全隻歌咧非常之旋律化啦，同埋听完一次之后咧，不断喺个脑度咧系咁狂 loop 啊，或者呢一啲咧就系流行音乐嘅一个魅力啊吓。本周 Hong Kong Top Ten 推介之作 Medicine Beer Love a Girl。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

0: 六月二号啊，星期二松动音乐啊，呢、
1: 這
0: 个礼拜好好记啊。
2: 因为
0: 一号就系星期一，
2: 六月二号就星期二。
0: 你见我好少可冲出嚟讲今日星期几？
2: 你个人有冇咁懒噶你啊？
0: 唔系咁懒
3: 啊，系好 confusing 啊。
0: 系啊，唔系懒。
3: 瞓唔到啊！
0: 你知唔知最惊就系咧？之前有阵时会搭住嗰啲初几咧，
2: 哦，
0: 即系二月一号星期三初一咧，哇！
2: 我明白我
0: 嗰啲你真系攞命啊！
2: 你一年一次嘅啫，
0: 都唔系嘅，几年一次嘅，唔会成日会。
3: 好复杂啊！
0: 系啊，因为都系嗰句，我唔系好记嗰啲几多号系等于星期几嗰啲。
2: 唔紧要啦，因为对你嚟讲。只是每日24个小时每一日都是一样。
0: 对我来讲就是今天要做什么，就今天要录访问今天有访问出我就是记住。
3: 今天我们有访问有嘉宾。
0: 是啊，今天劲喎。
2: 今天我们有 Pandora。
0: 哇，
2: 非常之好。
0: 喜欢他们首歌啊。
2: 是啊，今天也都今年即是过去一个年度是他们叫做一个几丰收的一年啦。所以即都倾返过去这一年他们自己对于自己音乐发展的一些看法啊。有没有即是跟自己兄弟之间讲一下骨鼻嘢啊肉麻嘢呢，我告诉你一阵间可能会听到。
0: 可能会听
2: 到。可能会听不到。
0: 可能是我，
2: 可能是你，
0: 可能是你，今日问人嘅故事
2: 系啦，就系 Pandora 嘅故事，
0: 小小故事。
2: 一阵我哋六点钟有 Pandora，
0: 好啦，有啦。我想我而家讲一个口咧，都仲系女女地，因为头先发生一个小意外，
2: 你电到，
0: 因为头先咧喺食唔系食嘢之前啊，喺开麦之前咁样去楼下倾食嘢，咁跟住咁应该因为挂住讲嘢，同嘉宾即系我哋做完访问有乜倾偈，咁跟住咧我就用个铁匙羹唔系铁叉。跟住兜住個太陽蛋，咁你知我食太陽蛋，你有見過就一啖嚼落去㗎啦。
2: 有邊個食太陽蛋係唔係一啖嚼落去？
0: 因為有啲人係鍾意切開佢慢慢碎上，我係一啖嚼落個黃度咁。
2: O K，
0: 總之兜住咗啦。
2: 你要啲汁滴曬出嚟嗰下，
0: 唔要唔可以漏出嚟嘅。
2: Oh, okay.
0: 所以你必須要確保一啖食咗個黃啦。咁總之嗰件事係好。嗰、那個動作好粗枝大葉，一啖嚼落去啦。
2: 唔係幾好啊？男兒口大食四方。
0: 食四方啊嘛。
3: 哇！
0: 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咧，因為可能我有講緊嘢嘅關係，所以咧我睇唔到嗰、那個個支叉，佢嗰、那個
3: 距離
0: 個距離，我一嘢咬咗落支叉嗰度。
2: 好痛噶！
0: 我
2: 試過好痛噶。
0: 我而家仲我係有一種驚，係咪會甩咗隻牙？
2: 咧牙咬落啲。不锈钢嗰度啊，
0: 系啊，好痛啊！因为你嗰种无情力，你当真系嚼落只蛋咧、啊，
2: 有冇少少崩崩地嘅感觉？
0: 我而家好惊只牙会甩啊！
2: 你俾我望下你医咁样啦，哇！你可能要去补啦。
0: 你每次自己
2: 揿嗰啲咧，
0: 补完之后，而家你啊补牙 K O L 当自己。
3: 我有一刻期待过佢系真系关心你啲牙齿。
0: 佢冇噶，
2: 我话咩？
3: 因
2: 为
3: 我系真心关心你牙齿，喺度装啊。跟住我一听到就对唔住啊，我
0: 你第一日识佢咩咁？所以而家讲嘢都仲系有啲比较辛苦嘅。
2: 唔系去茶餐厅食嘢系真系要小心
0: 小心嘅。但系最惊都唔系呢一种嘅，即系呢啲隔一阵间而家冇事 O K 啦。但系咧，我有试过不下一次咧，其实有时去一啲自己去开嗰啲。餐廳又好啦，或者茶餐廳啦，咁你都知道，老實講，呢啲就食嗰個風味情懷㗎啦，即係唔係食環境㗎啦，唔係嗰個環境都食環境嘅
2: 情懷，
0: 係啦，即係嗰種懷舊啊、冰室啊，好中意
2: 嘅，
0: 係啦嗰種啦。但係咧，對於整潔啊各樣嘢，其實有時都冇乜所謂，同埋你有時會更加知道佢嗰個鋪頭嘅地點，深烤你都會影響咗。
2: 哦，係㗎，
0: 佢裏邊整潔程度有陣時，因為佢後面已經係後街巷仔。有時咁佢入咗嚟你都冇啦，即係佢識喐㗎嘛，係咪先嗰啲蛇蟲鼠蟻，咁有時我都理解，咁我都係本住一個眼不見為淨㗎啦，咁但係有啲餐廳有時你都知道係佢啲嘢好食嘅，或者佢方便嘅，咁但係呢佢乾淨程度呢都有返咁上下，即係同個價錢係反映到啦，係啦。有時最激我都不下一次㗎啦，食佢餐廳呢佢碗湯我好鍾意食湯粉啊湯烏冬啊或者咩啦。
2: 你嘅早餐或者你嘅
0: 第一餐
2: 第一餐一定係呢啲嚟㗎嘛。
0: 佢个汤里边咧会有一条嘅嘢，啡色嘅油油地咁，你永远唔会知道佢系咩嚟噶。究竟佢系啊金华火腿丝啊，定抑或系嗰啲竹酥啊，定系咩？其实你真系唔会知噶。
2: 系。
0: 咁但系你点样要去处理呢一个心态啊？你
2: 系
0: 好惊啊！
2: 你要即系惊唔到嘅呢啲。
0: 当我兜到有一条类似我等大家唔好咁不安啦。你见到嗰条金华火腿丝咧？我就會提高警覺，咁因為我就會開始咧，即係撈下個湯裏面有啲乜嘢啦，係啦，即係
2: 嗰一刻先撈就遲啦。
0: 因為有時你
2: 食曬落肚㗎啦。
0: 唔係啊，你撈到嗰下，即係你就會揾啦。總之即係你唔會由佢啦，你就開始抄啦咁。咁幸運地咧，我咁多次咧都冇事嘅。
2: OK。
0: 咁但係最經典有一次咧，就係我係 真心打冷震嘅，因為金華火腿絲都算啦，即係咁樣。有一次咧，我係
2: 金華火腿，
0: 等大家冇咁不安啦嘛。我有一次最驚咧就會用
3: 咁樣講完，要自己想像仲不安。
0: 唔係，因為你要自己用金華火腿絲想像嗰樣嘢係仲不安過直接講係竹蘇嘛。咁跟住之後咧，因為我嗰一次係最驚，真係最驚，我有影低嘅，就係、是、我用匙羹咁嘅不通粉啦，跟住我。正想擺落口嘅時候，好近距離咧，就見到個匙羹嗰度咧，佢唔係金華火腿絲咁簡單啦，因為金華火腿絲就等於酥酥啦。
2: 金華火腿絲實
0: 係啦，即係佢一條裏邊咧，嗰個紋咧，一條裏邊再 on top 咗，你好似啲腳咁啦，即係係啦，你見。跟住我好驚，跟住我打咗個冷震。
2: 係。
0: 跟住我頭先都即係差唔多到底噶啦嘛，又係嗰種
2: 啦。都肯定係㗎啦，即係冇得走㗎啦，嗰下望到。
0: 你嗰下真係你真係覺得你。
2: 是一定是的。
0: 你覺得是的啦。
2: 好的
0: 好的。跟住之後我就影相好嘅，跟住影一下跟住發現咦唔係佢個樣子好似又有啲唔同，佢唔係好立體嘅。
2: 係。
0: 係啦，我諗緊點解呢咁。跟住再望真啲。原來係。
3: 成日自己喺度諗。
0: 因為我想影相，我想回報啦，係、哦、一個啲人嚟啊，嗰啲蛇同鼠藝啊，嗰啲 feel 屁嗰啲我好鍾意分享嘅，其實不嬲都係。跟住我諗一個故仔將點樣講嘅時候呢，跟住我就發現原來係個匙羹個 pattern 甩甩地色，佢甩到佢甩到好似
2: 唔係佢甩埋出嚟喎，但係
0: 唔係個匙羹佢上面呢、哦、你有啲譬如嗰啲藍白嗰啲以前嗰啲好 classic 嗰啲匙羹，佢、
2: okay, okay,
0: 面上面會有咪好似雕刻咗啲紋好靚㗎嘛，但佢甩甩地色，然後又係啲啡啡地色咁樣曬開、哦、但係我 post 上上網呢是好多人都以為是真係有、
2: 哎、
0: 有餡嘅，咁我揭曉咗之後先至即係虛驚一場，大家就得啖笑啦。
2: 嚇、
0: 啊，哇！嗰、那個虛驚係直情我又係有少少嗰個冷汗係由即係腳嗰度，
2: 我
0: 而家講翻都講翻出嚟。
2: 你呢啲都還好啊，即係咧，尤其我覺得去茶餐廳咧，
0: 出係冇事啊，最後都冇事。
2: 我 touch 咁講，你去茶餐廳食嗰啲常餐嘢啊，咁通粉嘢啊，其實咧，成日大家都話啊嘛，啊一定係啊好多時候都污糟啊點啊，我話俾你聽，最穩陣就係食呢啲。因為咧，你嗰啲清湯咧、通粉咧，你啲嘢清晰可見啊，全部嘢粒粒分明啊。
0: 有咩你叫清湯啊？
2: 係啦，係啊，係唔係啊？唔係係嘛？係啦，是啊是啊、有咩你叫清湯嘛？咩都清晰啲啦。你去嗰啲即係我好中意食中菜嘅，咁尤其食嗰啲咩
0: 豆豉
2: 豪饼啊，系、哦、啦，豆豉、
3: 哦、
2: 油麦菜啊，
3: 哦、
2: 或者系嗰啲煎煎炸炸嗰啲嘢咧，炒埋成饼嘢上碟嗰啲咧，我话俾你听，嗰啲先系你最难分啊！你嗰啲真系难分难解啊！你我试过好多次噶啦，真系呢个系对于嗰间餐厅嘅信心同埋對於自己嘅容忍度嘅挑戰嚟嘅、就係你可能例如我當炒個煎個豪餅咁樣啦，咁你知個豪餅不嬲都係嗰啲一粒粒豪之餘，佢嗰啲邊邊角角係好脆㗎嘛，即係有啲蛋絲咁好靚㗎嘛，好脆㗎嘛，
0: 或者啲窿邊少少黑咗咁嗰啲呢，
2: 跟住突然間你見到有一啲啡啡地彎彎地曲曲地
0: 金華火腿絲咯，
2: 係金華火腿絲，突然間突咗出嚟，你嗰下你開始會喺度諗，到底佢係煎窿咗嘅蛋角啊，定係佢真係金華火腿絲咧？
0: 定係佢有其他嘅朋友加入咗咧？
2: 你嗰下你係對自己係會好懷疑，因為你未必會夠膽第一下走去問店家話：喂，你呢個咩嚟啊？即係你可能會驚，哎，係咪我自己見識少咋？
3: 誤會咗，
2: 係啦，誤會人咋？因為你嗰啲清湯，你一眼你望得到嘛？我呢啲唔係一眼望得到，你可能真係要篤落去，或者你真係咬咗落去，你先知噶嘛？你要點樣去得知佢系同唔系，就系、是、你食落去嗰下咯。
3: 我直接放
0: 弃佢。因为我女朋友又好 sensitive 呢啲噶，有时就算汤都好咧，有一粒咧黑色一点咧、即系唔好讲到头先嗰啲咁庞然大物啦，唔好讲到航空母舰咁大只嗰啲啦，我哋讲细细地嗰啲。
2: 细细地嗰啲我接受到。
0: 唔系，因为咧佢唔知你分唔到啊，佢嗰粒系一粒黑芝麻，定系即系咁啱有只飞咁跌咗落去，飞你唔知噶嘛。
2: 咁咪照食咯。
3: 咁我会逼佢走咯。
0: 不走去咯，
2: 我不走去，但系会照食啊？会唔会照食啊？
0: 我自己会咯，我另一半就睇下嗰日咩心咩状况，因为咁佢系比较对于整洁度系要求高啲嘅，系啦， 即係呢啲你真係好難分㗎，即係頭先講黑芝麻同菲菲一粒仔咁樣，你真係唔知喎。
3: 其實呢啲全部都唔想食啊。
2: 但係你係你只要你唔好話喺唔喺屋企食，就算你喺屋企食咧，有時你
3: 都
2: 避免唔到。即係如果你好驚呢啲咧，你買菜喺屋企自己烚啊，都會有菜蟲㗎嘛。
0: 係啊，其實係咁。
3: 但你哋好似講極都係部分佢，即係 part of 佢啦。但係我試過咧，我飲白色嘅熱力。咁跟住咧，咁佢白色噶嘛，咁我咪搞咯。跟住點解有粒黑色嘅嘢咯？
2: 唔係不嬲都有噶，唔係咩？
0: 咩啊？
2: 唔係佢嗰啲沉底嗰啲，
0: 唔係黑色
3: 啡
0: 色。
2: O K O K O K。
3: 跟住我
2: 撩
3: 咗
0: 你飲開嗰啲有黑色嘅，
2: 係啊，
0: 我開始有啲驚氣。係
3: 咯，
2: 一路咁多年嚟都
0: 飲
2: 錯啊！
0: 咁唔怪得知啊！
3: 咁冇夠啦呢個，
0: 營養唔夠，
3: 完整一隻筆出嚟
2: 啦。我哋係筆到出嚟，
0: 筆到啊，
3: 筆到出嚟啊！跟住我就係
0: 會有。陰影㗎，
3: 我從此冇再踏入過嗰個餐廳，即
0: 係明啊，
3: 即係我冇諗過我一即係其實你斬件上，我反而冇咁驚咯。
2: 我都明嘅，即係成隻你真係會接受唔到多啲，因為、因為有時人係有一種自己呃自己嘅概念㗎嘛，即係可能你得個金華火腿絲嘅時候咧，你點都會嘗試說服自己，誒冇嘢嘅，應該唔係嘅，我係咁啦，我會咁樣說服自己啦。咁但係你成隻嘅時候，你冇得再，係啦，你冇得再呃自己啊，
0: 冇噶啦，
3: 冇得講幻覺嚟。
2: 唔通話啊冇啊特別造型嚟嘅，頭先啊廚師好有心機咁樣咧，
0: 會萬聖節先嚟限定特飲，
2: 係啊係啊，冇嘢噶冇嘢啊，黑糖嚟黑糖嚟啊咁樣咩？或者啲薑學可樂煲薑啲薑剩咗嗰啲薑嚟
3: 嘅，仲係一杯白色嘅嘢度，一隻完整嘅黑色食就太顯眼啦，我真係唔得啊！咁但係你哋會覺得你哋見到原隻驚啲啊，定係部分你哋會
0: 原隻？
2: 原隻，
0: 原隻你真係冇噶啦，你直接會有陰影噶啦，
3: 啊、
0: 因為你頭先部分你都仲有得自我安慰嘛，
3: 係啊，即係可能
0: 你原隻就冇得拗啦，邊有得拗？
2: 真係冇得拗啊！
0: 邊有得拗係咪先？希望冇影響大家嘅食慾啦，大家準備要食飯啦，應該。
2: 呢啲鐘數 OK，OK
0: 嘅，
2: 鬧清楚啲咯，
0: 望清楚。
2: 記住食咩都好，記住一樣嘢，
0: 咩？
2: 金華火腿絲，調味佳品。
0: 下面翻首《人生是飲飽吃醉》，大家聽下。做得咁辛苦，都係為咗食餐好嘅啫。如果我哋啱啱以上嘅內容令到你今晚個餐食得未必咁好嘅話，都改變唔到啦。你聽咗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统计处公布，四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嘅临时估计为314亿元，按年升8.6%，连续第十二个月上升，但升幅较对上一个月收窄。按主要类别分析，汽车及汽车零件按年升46.1%，电器及其他未分类内用消费品上升21.9%，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物就按年升19.8%。政府发言人表示，四月零售总销货价值按年稳健上升，大部分零售商主要类别都有增长。展望未来，随住经济持续扩张，访港旅客显著增加，以及消费气氛保持韧性，零售业应该可以继续受惠。政府将会密切留意地缘政治局势演变所带来的下行风险，以及对本地消费市场的潜在影响。正率团在哈萨克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早到访哈萨克国家投资控股公司，并与董事会主席会面交流，介绍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独特优势，强调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完全有能力成为哈萨克企业接通内地、东盟以至全球市场的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李家超在社交平台表示，会上亦特别提及北部都会区的创科发展机遇、土地、财政和税务等方面的优惠政策，欢迎对方来港探索合作潜力。双方亦探讨未来合作方向，包括项目融资、在绿色金融和金融科技等前沿领域的协作，携手实践“一带一路”倡议的永续发展愿景。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回应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涉华言论，发言人毛宁表示，菲方领导人多次表态愿意同中方妥处分歧，推动双边关系缓和，希望菲方言行一致，严格约束官员言行，不要任由个别跳梁小丑一再破坏双方稳定关系的努力。特奥多罗日前表示，虽然中方最近在菲律宾因战争物资短缺而提供化肥和燃料，但中国仍然构成威胁，并没有展现出长期信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取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葵涌公园嘅坏车仍然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系接近丽景站。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嘅龙尾排到去顺德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34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菲林明道，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上桥湾。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接近分域街。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启福道车多，龙尾近面粉厂。新界方面，青衣乡事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警署对开是慢车的，龙尾排到去青衣南桥。另外，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油田西路车多慢驶，龙尾去到 沙埔村，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骑术学校对开。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同埋宝林北路消防局去坑口。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1: 喺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喺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嘅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嘅权益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2: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3: 由黄晓晨饰演嘅唐晓薇，大货博主，打扮时尚，剧中家长群成员。单亲妈妈对子女温柔耐心又理性，因此令个仔唐豆成为剧中公认最懂事嘅小朋友。
2: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颜色系列嘅最终章。

0: 凡呢首歌咧打破咗好多佢录音上嘅惯性嘅，包括以往录音佢会好小心啦，想每一 t 都用得，但系今次监制鼓励佢，好似呢首歌咁癫癫 break 呼下，多啲玩自己把声。王健儿填词林宝，编曲监制蔡德才，什么三星期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 ，Amy Lau 黑醒。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升，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王天儿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多成，唔好再讲啲咩金华火腿丝啊！我而家起晒鸡皮啊！
1: 其实系我讲完之后，自己都起鸡皮。但你生活当中就系有好多大大小小令你起鸡皮嘅事情，每日咁样缠绕住你嘅。

听过由 Lester Lam 小甜啊。咁样讲完啲咁惊嘅，讲听翻啲舒服嘅歌，俾大家超翻啲啦。

0: 愧。既然爱能发誓，也能作弊，看看统计。
1: 一班车去到未来，中间几百个月台。
0: 每次一刻骨铭心都叫

觉得呢一首歌嘅歌名非常之啱佢。So beautiful, so 系 S O U L, so Mason 张俊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正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的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哈萨克的访问行程取得多项成果，包括明年首季香港航空公司会开通飞往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直航航班，他相信可以多于每周一班，实际是每周两班或者三班，交由航空公司处理。香港航班除了可以直航飞往阿拉木图机场，亦可以利用阿拉木图机场进入中亚其他地区，相信可以令到两地交往和经贸合作更有效。李家超又说，香港与中亚三个国家，包括哈萨克、乌兹别克和吉尔吉斯，现时已经有免签协定，免签日数为10日至30日。他希望三国将免签延长至30日。当与三国的免签完成延长之后，亦会针对中亚其他两国，推动两地人民更方便往来。小一统一派位原定听日公布结果，由于系统设定问题，短信被错误提早发放。教育局对引起家长不便深表歉意。派位结果将会按原计划于听朝早7:30发放。局长蔡若莲表示，如果发现有人为疏忽或者程序出错，必定严肃跟进。资助小学校长会主席陈淑仪认为，今次属于单一事件，认为教育局行动迅速，很快处理问题。黄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向土地审裁处申请押后召开业主大会，土地审裁处裁定并无司法管辖权批准延展时限，驳回合安的申请。判案书指出，业主要求召开业主大会的权利是法定权利，如果这项权利要具有实质意义，会议必须在合理时间内召开和举行。法官指出，建筑物管理条例没有片言隻语提及时限可以更改，亦没有提及审裁处或者任何其他法庭具有改变时限的任何司法管辖权。合安应该尽快按要求召开同举行会议。合安今年4月29日收到黄福苑业主的要求信，要求举行业主特别大会。根据条例，合安需要在收到书面要求后14日内，即是5月13日前发出开会通知书，并在45日内，即是最迟6月13日举行业主大会。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顾尔卫。韩正表示，今年一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英国首相施纪贤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民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新华社报道，顾尔卫说，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和酷热，下午本港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或以上，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影响广东地区。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向东北方向缓慢移动。在下午4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掠过日本本州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 展望星期四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葵涌公园系有坏车阻路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咗，龙尾近丽景站。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杨屋村亦都系有坏车，咁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啦，车龙排到去新田公路近锦绣花园。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中区警署，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嘅龙尾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入口，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系接近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启福道车多，龙尾近面粉厂。新界方面，青衣乡事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青衣消防局车多，另外青康路去长亨村方向近青衣西路亦都系比较繁忙啦，两边嘅龙尾都系排到去长青村对开。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慢驶，龙尾去到龙门居。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回旋处仲系比较多车噶，龙尾近骑术学校。其他嘅封路安排方面，提一提大家，车公庙路爆水管去马鞍山方向近车公庙站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同埋宝林北路消防局去坑口。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我是轻弹浅唱不夜天的张家乐 Matthew。 怎才是有音乐有快乐呢？我觉得是要跟身边的人分享你喜欢的音乐，歌有咁多，自己一个人一定发掘唔晒。有啲你好鍾意嘅歌，或者身边嘅人其实係冇听过㗎。得闲就同身边嘅人分享下你鍾意嘅音乐，咁听歌嘅快乐就一定可以加倍啦。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Hey, hey, I need a rest, a little rest, I need it.

0: 波城，今日呢对嘉宾过去一年呢非常之收获丰盛、啊。
1: 班神咁开心，梗係要送呢句俾佢哋贺一贺佢啦，听住喇。Pandora 大奖。
0: 唔知道佢哋今年嘅计划又会系点呢？

0: 今日骚动音乐咧喺直播室有 Pandora 喺度。
1: Hello，Hi。
0: 喂嗱，咁啊，今日就我同你倾下偈啦，即系难得几个四个麻甩佬咁样吓，撇甩波性我今日。
2: 平时有五个。
0: 同你嚟个心情嘅对话咁样。
2: 一定要。
0: 吓，嗱，咁啊，今年咧，即系我自己系好开心嘅，等 Pandora， 咁所以咧，今日去为 Pandora 写呢一句嘅句子咧。我覺得都是很開心的，值得開心的一個句子來的，就有啊這個啊 Pandora 大獎。多謝。今年呢就應該對你們來說就很多開心事發生了，即是除了之前show以外，我想縱觀很多不同的頒獎禮都叫做正式完結了，即是2025年的旅程都走完了樣。今年我覺得其中一個很值得開心也都要再次恭喜你們呢，就是得到這個第47屆十大中文金曲最佳樂隊組合獎銀獎，仲有第47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中文唱片奖乐队组合 Bloom 咧就攞咗呢一个奖项嘅，恭喜晒你哋！嗱，先真系问一问先嘅，因为当刻我哋今年喺十大中文金曲就提早宣布你哋攞奖嘅消息啦，你哋拍嗰条攞奖片段咧，就我当日都在场嘅，嗰一刻。我哋都回顧一下，因為嗰下我哋係有少少 tricky， 就係同你哋講話啊，嚟拍啲宣傳片啦，就冇話俾你哋聽係有獎攞噶嘛。你哋其實當刻嗰個心情，或者你哋事前嚟嘅時候，係咪完全冇估到呢件事會發生噶？
3: 冇啊，我冇咯，你哋有冇啊？
4: 100% 冇，
0: 100% 冇，
3: 完全冇，因為嗰時候我哋嘅經理人阿姑咧，佢係同我哋講。有啲問題問啊，係啊，好似啲訪問咁樣，你哋就咁對答得㗎啦，咁樣，然之後我就一路喺度 prep 緊自己，啊，我應該點樣答呢個問題咧？點樣去到原來玩呢個大電視再加攞獎，所以嗰下反應唔似，我睇翻條片我都覺得哇，好真誠啊！呢一個驚訝，因為真係好驚訝，
0: 係啊。但是你哋今年有冇即係可能喺呢件事發生之前都已經有少少心理準備，就係覺得今年 Pandora 好似一路走嚟嗰、那個各方面嘅表現啊，嗰、那個嘅成績都好似幾好啊，今年好似一個幾有希望嘅一年，你哋會唔會曾經都覺得今年我哋應該係得㗎咁樣？
5: 冇諗攞獎個方向囉，即係會覺得啊，我哋嘅歌比以前好聽咗，自己聽落覺得咁就係囉，得呢樣嘢就我哋冇諗攞獎啊，或者個即出到街嘅成績係如何，反而冇喺呢個方向諗得多。
0: OK， 係咪阿勤同細佬都冇咁諗啊？
4: 或者我哋可能專登唔去諗啦，因為諗咗咧，跟住就
5: 有期望，
4: 係有期望，跟住就可能有失望咁樣啊嘛。咁我哋未必向個方向諗，係有嘅係開心啦。
0: 係
4: 咁樣啦，咁我哋都係 focus 喺每一日翻去整音樂、傾偈，點啊想整咩咁樣嗰個位嗰度咯。好多時候都係。咁所以今次我哋嚟到攞獎咧，係真係好 high 好開心，因為就係我哋自己。擺喺一個冇諗過嘅狀態嘛，就更加正我哋
5: 開心到跳起曬嘛，
4: 跳起咗，
0: 係啊！我見到你哋跳起咗，俾你哋經理人 cap 低咗呢個 moment，
4: 係啊
0: ，po 咗上網咁樣，
4: 係啊，真係堅噶，所以講係。
0: 細佬係咪都彈起啊？嗰下
3: 我覺得我仲未嚟得切反應啊！嗰下，即係因為我嗰下仲我好專注、好認真咁玩緊大電視啊，
0: 係
3: 嚇，所以我嗰下即係當李志剛話：，我哋今年係銀獎咁樣，然之後我嗰下係。好 OK， 咁下一個大電視嘅問題係咩呢？即係我仲喺嗰度，仲未反應得切，
0: 關我事嘅咩？唔係啊，下一條係咩啊？咁啊，
3: 有少少好快就，多謝你嘅獎項，下一個問題乜嘢？
0: 咁okay。 但係頭先我覺得 Tony 有一樣嘢講到就係、是今年好明顯感覺到 Pandora 自己嘅歌曲好似作品上自己都覺得係好聽咗、進步咗。有冇得分享到就係、是、啊？點樣可以感覺到自己都真係有喺呢方面有好咗、好聽咗啊、進步咗咁樣嘅？
5: 我諗係有一個好大嘅轉捩點咧，我諗 都風月之後嘅，即係第三隻專輯完咗之後，我哋有一日咧講起就話啊，我哋歌曲應該要注入多啲意思啊！我哋就算俾填詞人填詞之前咧，我哋都寫定一份字，即係就算我哋個歌冇demo 係冇字都好啦，我哋都要 drop 一段字，最好嘅係歌詞有埋字，咁樣俾個填詞人去填咧。咁就會好啲啦。點解呢？因為我哋喺寫首歌之前，我已經諗好咗，我哋想為個世界帶嚟咩 value 啊？即係呢首歌個 value 係咩呢？大家可能譬如話唔開心嘅時候，需要鼓勵嘅時候，我哋有一首歌係專登 for 呢個 situation 去寫俾大家嘅，因為我哋都身同感受嘛。
0: 嗯，
5: 即係我哋都會經歷可能好沮喪嘅時候，我好沮喪嘅時候需要聽啲乜嘢呢？其實，咁我哋就去從呢個方向去出發咧，咁就發現其實。如果有 message 先至去寫嗰首歌呢，原來嗰樣嘢係 touch 到自己，或者即係 touch 到自己更加多之餘，亦都可以幫到其他人嘅。咁我哋可能係呢個位置我哋嘅好大嘅一個轉捩點囉，寫歌。
0: 所以而家係咪真係開始往後嗰個方向都會清晰咗，就係、是、每次做歌都揀定咗呢一個嘅方向，或者可能一個主題啦，咁然後就可能整張專輯都向住呢一個主題咁樣去做，咁樣係反而最好呢？你哋會覺得？
4: 冇錯啊，我哋即係反向思維啊，即係首先思考咗我哋自己自身有啲咩問題，我哋想解決。
0: O、okay.
4: K、或者我哋解決咗自己問題，可能都幫到人哋解決問題咧。咁有啲咩問題咧？即係譬如我哋今次嘅呢一首歌《時光之灰》，我有啲時間嘅問題咁啊，咁可能遲啲係有啲我憤怒嘅問題啊。哇，同隔離鄰舍真係鬧交咁樣，真係係嘛？喺香港依家
5: 收翻張地址入屋，
4: 係啦，咁嗰啲我哋真
5: 係太亂擺，
0: 打電話走咁啊，
4: 唔好咁嬲。
0: OK OK，
4: 咁用一個咩方法講俾人聽咧？咁我哋就要坐低傾啊，慢慢傾啊。
0: OK， 同埋我覺得有一樣嘢，我唔知道對於你哋話樂隊嚟計都會好開心，即係頭先即係顧之言講咗，就係攞咗呢個最佳樂隊組合獎嘅銀獎之外咧，因為我哋當日喺呢個十大中文金曲嘅頒獎音樂會當中現場宣布噶嘛，又係嚟一個特集式，你哋又係唔知啦，
5: 死我哋啊！
0: 係啦，又係呢個最佳中文唱片獎樂隊組合就係喺Bloom 透過呢一張專輯攞到唱片嘅獎項，係咪其實唱片獎呢樣嘢又會對你哋嚟講嗰個價值同意義又會唔同啲咧？
5: 好大啊！我覺得呢個唱片獎，有啲難以置信嘅。其實攞嗰陣時，即係我記得嗰日係有工作人員係叫我哋你過去呢度排隊啦。
0: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5: 跟住我喺度問前後啲歌手，呢度
0: 做乜嘢啊？做咩啊？發生咩？跟住因為你哋嗰一下咧，我記得我喺後台仲見住你哋喺度 set 緊嘢，準備出台一陣表演噶啦嘛。咁跟住突然間，我哋嘅工作人員話俾你，唔好 set 笠住，我哋過咗嚟呢邊乖乖地出咗去台面先咁樣，係嘛？
5: 係突然之間驚咗一驚，係咪？我都有諗係咪係咪有獎咧？但係我諗唔到有咩獎我哋可以攞喎。跟住諗下諗，跟住去到出真係講到話唱片獎嗰下，我哋三個係嚇，喂出去先啦，出去先啦咁啊！跟住我記得我嗰陣時係一片空白嘅，因為我講個得獎感言嗰時候都係我仲有啲驚，我仲未消化到喎嗰下，所以因為呢件事對我嚟講好大啊，即係即係唱片獎我哋未攞過，即係。叫做入行，我哋出咗四隻專輯，未攞過。咁今次係第一次攞，其實真係好多謝，同埋又係好內心振奮啊！係，哇！唱片獎竟然係
0: 終於可以，終於有呢一刻啦！咁樣
5: 係嗰個係好感動啊！我哋 even 翻到 band 房攞住個獎，我哋擺入去嗰、那個我哋有個叫做 display 櫃咁樣啦，即係擺咗好多我哋獎又好，
4: 紀念品
5: 啲 fans 係啊 fans 俾我哋嘅信又好，全部擺曬喺嗰度。跟住哇，望一望啦，不禁流起一滴眼淚啊！真係嗰個即係可以做咗咁耐啊！我哋終於可以得到一個唱片獎，係好開心呢件事真
0: 係。細佬同馬勤會唔會覺得可能即係唱片獎同埋樂隊獎之間，即係好似都嗰、那個意義都有啲唔同咁樣？
3: 有唔同嘅，如果對於我哋嚟講，其實我哋攞任何獎項都好驚喜，因為我哋做音樂，我哋真係又話音樂，可能我哋三個好多嘢講，好中意透過音樂講嘢咧，所以我哋 好希望做一隻專輯出嚟係可以集合曬我哋喺某段時間想講嘅嘢。
0: 嗯，
3: 所以得到唱片獎係對於我嚟講就會，我哋三個肯定咗自己就係、是、原來我哋講嘅嘢，我哋集合咗我哋嘅思維一齊用 Pandora 呢個聲音去講出嚟，原來大家喜歡。咁我哋就更加對自己有信心，係咁我哋下一隻專輯，我哋又可以講其他嘢咯，又可以用其他嘢，所以係即係唱片獎就係一個好似 round up 咗你過往幾年嘅努力，係值得嘅，係有一個鼓勵嘅。咁而樂隊獎對於我哋嚟講，亦都係一個肯定啦，因為我哋三個對自己可能藝術又好、表演又好，我哋經常性質疑自己嘅，但係 at least 得到獎項之後，我哋就會覺得好，我哋過往呢一年我哋做得唔錯，
0: 嗯，
3: 咁又係一個好大鼓勵啊嘛。
0: 阿勤咧，
4: 嗰日我記得攞獎嗰陣時咧，我哋一齊排隊咧，唔單止同啲歌手朋友傾下偈，哇，點解排呢度嘅？咁有啲工作員都我都問下佢，不咁，即係我哋排咩啊？依家 hello， 阿工作人員先生就話：，喂，唔好問我啲咁尷尬嘅問題啦。
3: 因為工作
0: 好保密嘅，因為真係好保密嘅。
3: 有工作人員同我哋講：，啊，可以影相係嘛？咁然之後，大合照。
4: 係啦，咁
3: 我哋即刻整嗰啲衫，啊，準備影大合照啦，好啊。
4: 係啦，咁但係嗰日。咁佢話唔好問啲咁尷尬嘅問題之後，咁我就冇問啦。咁但我都大概知道，哦，可能真係攞獎喎。咁但係冇諗過嗰個獎係唱片獎啊，
0: 嗯，
4: 好大啊，好大件事啊呢樣嘢。跟住一宣布 Pandora OK 出嚟嘅時候，都仲未好相信。
0: 嗯，
4: 但係好啦，真係喎。咁嗰刻嘅心情係好開心啊，其實即係行出嚟 OK 耶咁樣啊，我哋做咗一隻唱片出嚟。獲得呢一個獎呢係真係有一個肯定喺度。
0: 嗯，
4: 係啦，好似啱啱 Michael 講，我哋會懷疑自己㗎嘛，都唔知做啲咩，唔知做呢啲嘢人哋鍾唔鍾意，係啦，啱唔啱啊咁樣呢。咁，嗯，原來 OK 喎，大家都覺得有一個價值，有一個 value 喺度，咁我哋係好開心。咁所以你問我哋嘅心情係好開心，
0: 好正，
4: 好正。
0: 因為我自己去睇翻，我其實我自己個人我都好感動嘅嗰下，因為真係由你哋可能重新去再出發啦，都陪伴住，即係睇住你哋幾年一路之間儲咗好多作品，一齊去努力，跟住然後好似慢慢行啱咗個方向，樂迷係真係會睇到，同埋樂迷真係會反映到出嚟。咁喺呢段時間，其實都見到好多樂迷一路陪伴住你哋成長。喺即係今年一個叫做豐收嘅年份之後，係咪真係好多樂迷都真係會有一種同你哋啊，我哋終於 OK 啦！即係整個除咗 Pandora 以外，即係整個加埋樂迷嘅 family 啦，咁樣形容啦，就好似啊，大家好似都呢幾年嘅努力，好似都有回報啦，咁樣。
5: 係㗎，
4: 絕對會。
5: 嗰個佢哋都支持我哋好多嘅，
0: 嗯，
5: 即係我睇我哋喺最冇自信，即係覺得啊得唔得咧嗰啲位，即係某程度上，當然因為即係佢哋喺譬如 live show 也好，或者每次出歌也好，佢哋都好支持我哋，俾我好大嘅力量。
0: 嗯，
5: 因為我哋覺得啊，要繼續相信我哋做嘅係啱嘅，即係我哋唔可以令大家失望嘅。
0: 嗯，
5: 係一個動力嚟嘅，同埋即係嗰日我哋攞完獎，攞獎嗰一刻都會有好多 fans 或者朋友佢哋都會過嚟，即或者為我哋吶喊助威啦。
4: 係啊，
5: 係啊，即係嗰個位係好感動嘅，因為我哋都試過好多情況，就或者我哋早幾年其實真係呼聲唔係好高
0: 啊。嗯，
5: 係啦，咁我哋好感恩啦呢樣嘢，即係大家去願意相信我哋啦，即係喺一個咁黑，即係我比幾年前我自己睇自己，我都有啲不堪入目啊！
0: 點會啊？點你喺咩位置上？你覺得自己不堪入目先？
5: 即係喺我哋嗌交之前啦，
0: 即係
5: 可能二一年之前啦，即係你點會相信呢幾個人可以成功啊？
0: 明
5: 咁，但係原來我哋嘅堅持或者我哋決定去成長、踏出進步嗰一下，原來大家真係會睇到而會去支持我哋呢樣嘢係。我覺得是很感動到我自己
0: 的。嗯，弟弟和阿勤再 review 翻可能這幾年的經歷，是不是都那個感受都會大呢？其實
3: 那個感受是我一向都不是很相信很努力做一件事會有回報的， 即係好似我細個好努力做運動，但係唔知點解越嚟越肥咁樣，即係嗰啲
0: 瘦咗好多啦。
3: 但係之後喺減肥一件事啊，試過真係好瘋狂地去減肥，原來真係會瘦嘅。
0: OK，
3: 咁喺嗰個時候，我覺得誒係喎，都有機會可以得嘅，都即係如果認真減肥係會瘦嘅。咁去到近呢一年，就會覺得原來咁努力做音樂係會有回報嘅。即係會有人見到你，係會有人鍾意你歌，係會有人同你講，因為你嘅歌幫咗佢每一日生活開心啲。咁我就已經覺得原來我哋咁努力做音樂，唔係淨係俾我哋自己睇，係出面嘅亦都會感覺需要我哋嘅歌。咁我哋就自自然然更加大動力，我哋想俾你聽更加好嘅嘢，更加幫到你嘅嘢。咁所以係即係今年得到唔錯嘅成績，我亦都覺得係好安慰啊！係俾自己一個肯定，即、係覺得哇，原來想當年認真夾 band 係冇錯嘅。
0: 阿勤咧，
4: 好開心啦，因為見到啲我哋嘅樂迷啦，有好多樂迷係次次出 show 都見到佢哋嘅面孔噶。咁有好多都係真係陪住我哋一路好耐，我哋未攞獎好耐之前已經陪住我哋㗎喇。咁最開心個位係攞獎之後，我哋有見返啲樂迷咁樣啦一齊，咁佢哋都仲喺度見證住我哋，好等我哋開心。咁呢個感覺好良好，好好。咁同埋係啦，我哋又一齊傾偈，我哋都係咁樣嘅三個男仔咁樣，咁佢哋都會覺得好正啊！呢、這個感覺，咁所以整體嚟講係非常之良好啊，成個感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哈萨克访问行程取得多项成果，包括明年首季香港的航空公司会开通飞往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直航航班。国泰航空宣布，计划明年第一季开办往来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国泰计划以空中巴士 A330-300 宽体客机营运每周三班航班，将会是唯一连接香港和哈萨克的直航服务。随团访问中亚的国泰公司顾客及商务总裁刘海思表示，国泰和香港特区政府目标一致，致力加强和中亚这个新兴市场的联系。公司很高兴政府宣布计划开办往返香港和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将会是国泰首个中亚航点，推动香港和中亚地区的人流、物流和资金流，开拓更多新机遇。小一统一派位原定听日公布结果，由于系统设定问题，短信被错误提早发放，教育局对引起家长不便深表歉意。派位结果将会按原计划在听朝早七点半发放。局长蔡若莲表示，如果发现人为疏忽或者程序出错，必定严肃跟进。资助小学校长会主席陈淑仪认为，今次属于单一事件，认为教育局行动迅速，很快处理问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克比表示，伊朗已经做好应对所有可能情况的准备，军事要塞将会保持最高级别的戒备状态。穆克比说，美国关于伊朗军事能力被削弱的讲法不实，当前伊朗武装力量的战备水平比以往更高，伊方对敌人的进攻和防御装备、欺骗手段和作战方式的了解比以往更清晰，停火期间伊朗的军事和作战能力有所提升。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清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75%，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坏车嘅报告啦。较早前荃湾路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嘅坏车离咗场噶啦，现时龙尾排到去丽景港铁站。至于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较早前近住杨屋村嘅坏车都已经系离开咗，消散之中嘅车龙排到去新田公路近住锦绣花园。至于邻近嘅新潭路去坳头方向亦都车多啦，龙尾就喺雅丽花园。另外在丁九桥去屯门公路方向多车啦，是排到接近金竹角的。现时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是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其他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西行的车龙排到大会堂，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转上狮隧的车龙排到去天马苑，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就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曲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排到演艺学院。九龙区方面，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比较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观塘道由 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定富街车多，在将军澳道上行去张瑞方向近住翠屏南村慢车。新界区方面，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光辉围比较挤塞，龙尾在葵芳村。另外，葵福路去荃湾港铁站方向近住葵涌运动场都车多，龙尾在葵涌道桥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开的车龙排到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屯门河桥面，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单车管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88.9-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牙齿日久失修，真系怕越拖越麻烦，唔使担心。政府推出咗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嘅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间喺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啲预约啦！
4: I need a rest, a little rest, I need it.

0: 今日骚动音乐咧喺直播室有 Pandora 喺度
1: ，Hello，
0: 而喺今年即系好多嘅奖项都完结晒之后啦，有冇其实都真系可能喺呢段时间抽翻少少，都可能会谂即系啊，同身边两位兄弟讲翻啲自己好内心 deep down 一路可能都未讲嘅说话，有冇呢个过程咧？喺呢呢排
2: 有闹佢咯。
3: 句啦，
2: 唉，終於可以鬧你了。
0: 你鬧阿勤，你鬧啲咩先？鬧啲咩先
2: ？Tony 真係，你真係好貪靚喎、啊、你，啊，想照鏡，
3: 中意照鏡嚟係有人睇啦，中意。
2: 係啊，
0: 但係原來發現真係要啦，真係原來照鏡呢一刻係有用嘅。
3: 原來係冇得唔扮靚嘅。係，唔係我有好深情咁同佢哋兩個講嘅，
0: 係，
3: 即係我有話。即恭喜恭喜我哋，終於好似大家睇到我哋啦，終於，咁係好欣慰嘅，因為我哋嘅嗰一樣唔理世俗嘅目光去做音樂，其實都做咗好多年嘅，係啦，去到啊，原來我哋嘅呢個方向，我哋話終於自己中意嘅音樂去做，原來真係得嘅喎，即係呢樣嘢都係我覺得我哋三個我多謝當初我哋三個自己願意去相信呢一隊 band 係 OK 咯，
0: 啊，
3: 係，即係如果咪冇嗰下堅持就未必有今日。
0: 係，咁啊細佬你有冇都同兩位 bro 嚇、啊、分享你嘅，定係你都係搞笑角色為主啊？
4: 我唔講嗰啲嘢㗎，啊，唔係我會講嘅，
0: 係，
4: 但係係去到我哋決定退休嘅時候，
0: 哦，儲住先
4: ，係，因為我覺得。未完成呢件事，即係 Pandora 呢件事未完成，咁又唔想講到好似完成咗，因為話專輯又好，歌又好，我相信我哋三個仲有好多好多嘢想分享，好多嘢想講，咁我覺得今年得到好多獎項，亦都係好開心嘅一年，但係我哋係啦，可以俾大家一齊嚟個擁抱，然之後 very good， 咁然之後繼續做歌，係啦，咁樣去到我相信20年之後啦，我退休咁我就會同佢哋講多幾句，
0: 儲住先啦，咁
4: 儲住先，
0: 咁啊啱啱都聽到真係好，真係好馬不停蹄，一攞完其實已經好快，我哋又聽到 Pandora 已經有新歌啦，就係最近派台嘅《時光之灰》，係咪今年其實已經好似頭先咁講，已經有一個好明確嘅 message 或者方向，可能從做碟開始出發，就逐首歌咁樣去含納咁樣咧？
3: 有㗎，因為我哋出咗上一隻碟之後，即係上年9月零10月啦，完埋個 show 咁樣，咁我哋開始就已經諗緊啊呢隻碟講咩呢，咁其實都我哋去到都差唔多4月先出呢首歌啦，我哋都用咗半年時間去消化，即係大家每次開會咁樣傾啊，究竟我哋講啲咩好呢啲歌，因為學頭先咁樣我哋講咁樣就話其實每首歌個 message 先係最緊要
0: 嘅，
3: 咁所以就花咗好多時間雕琢大家有啲咩 miss 咗嘅呢，或者冇珍惜到呢，咁我哋就 come up 咗一系列嘅題材，係啦，寫定我每首歌關於啲咩嘅，係大家冇珍惜到嘅，咁樣去循住呢個方向去做一隻碟出嚟咯，都係想連貫啲啊，成件事就唔想話哦，出完呢首再諗下一首點樣啊，點樣個故仔，即係咁樣就冇咁 well planned。
0: OK，
3: 係啊，即係想成件事 plan 得多，當然中間一定會有哦，都係唔好呢首啦，可能都係呢首啦咁樣，咁都可能會有呢啲轉變，我唔知啦，即係未發生啦，但係呢啲嘢係啦，咁但係暫時嚟講個大方向係 set 好咗㗎喇，咁亦都即係決定希望如果能夠喺下年出到呢隻專輯呢最好啦，
0: 係戴定個頭盔先，
3: 可能唔一定有機會
4: 俾啲信心我哋一

0: 今日嚟到同你傾偈，我覺得係好有 value 嘅一件事嚟嘅。咁我咪珍惜緊時間咯。
1: OK。
0: 咁但係可能我決定去公園嗰度坐下，跟住之後其實我唔中意嗰個環境嘅。咁其實就已經浪費緊一啲嘢。咁希望每首歌都係帶到一啲正向嘅 message 俾大家拎得走嘅係啊，究竟我用我嘅人生嘅時間嚟做啲乜嘢呢？
1: 明白。嗱，咁啊，逐步解構下《時光之灰》呢首嘅作品，因為第一下俾我聽到嗰個嘅衝擊感對我嚟講大嘅，因為同上一年嘅 Pandora feel 好唔同啦。
0: 有冇彈起啊個人？
1: 有少少嘅。我第一下係我有冇開錯 file 啊？直頭覺得，因為我覺得呢個對我嚟講嘅衝擊係好，因為即係有一種好唔同、好新鮮嘅感覺，我就 feel 到我知道 Pandora。今年是準備做啲唔同啲嘅嘢啦，咁樣，因為我聽嘅時候，我自己感覺會有好多可能，我唔知點樣形容，可能一啲 synthesizer 嘅用咗嘅效果，定係咩？有一種好八九十年代嗰啲港產片咧，會有啲聲效真真真嗰啲，嗰一啲嘅聲咧，咁突然間走咗出嚟嘅時候，就想即係都睇下啦，即係第一首呢一首作品去做嘅時候係點樣開始嘅咧？
2: 其实咧，我哋咧就系一路倾啦，咁啊，发觉要珍惜时间，咁啊，我哋就慢慢有呢啲 message 之后咧，就去开始 develop melody 同埋个节奏啦。咁啊 ，develop 到最先头咧，其实就系中间你听到一段好似 rap 嘅状态嘅歌，
1: 系就系、是、你嗰段啊，
2: 系啊，咁嗰个状态咧就系好想话俾人听，应该咁讲。嗰度咧唔系用旋律去做一个大方向嘅，个旋律系得几粒音嘅啫。
1: 哦 ，OK，
2: 主要系节奏啊，
1: 系，
2: 咁就系、是符合翻我哋今次咧，我哋想用节奏打怪兽嗰个感觉即系我哋打怪兽啦呢首歌系，咁但系试下用节奏去战胜一啲嘢，节奏去攞翻啲时间。咁啊初头就度咗呢段 rap 出嚟啊，谂下。点样摆好咧？摆首歌个头好啊，定系中间啦，定系依家呢个位置？咁我哋玩咗好耐，最后咧决定摆喺呢个位度，去话俾人听 ，OK， 你要主动喐啦，去攞翻自己嘅时间，因为嗰段节奏咧系好令到人有一个 party 去舞动嘅感觉，我哋就系好想令到全部人喐起嚟，即系话俾人听，你要主动喐噶啦，唔可以再被动坐喺度去等待啲嘢嚟。嗰、那個感覺，咁跟住慢慢係萌生所有嘅 melody 出嚟啦，我哋再去將成個故事嘅大浪揼咗出嚟啦，咁樣再去填詞咁樣，即係首歌個製作過程就係咁啦，咁啊。
1: 我覺得好有趣嗰樣嘢就係講起段 rap 咧，我就係覺得嗰種感覺就係、是，呢一段 rap 咧係一種俾到我好唔同嘅感覺，就係唔係 typical 流行曲或者 typical 一啲 band 嘅歌會用嘅方法啦。因為嗰個擺位，我覺得好得意嘅，即係個 structure 上佢擺喺可能例如叫做個 chorus 前面會攝一啲啦，跟住中間又會再chorus 部分又會攝一啲啦。點樣去決定啊？我到底邊啲位去落同唔落呢一啲嘅 rap 嘅部分啦，咁樣咧。
0: 其實係試啊，呢個
2: 係啊，
0: 因為我哋都整開頭個 version 唔係咁嘅。
1: OK，
0: 開頭個 version 係五分幾鐘嘅。
1: 哇，咁長添啊！
0: 係啊，即係因為我哋開頭係諗住做呢次四次啊。
1: 哦，
0: 係啊，咁但係我哋其實而家去到減到係我哋做咗，等我先數下先，一次
2: 兩次半，
0: 係。兩次半都冇嘅，兩次
2: 差唔多
0: 啲啦咁樣。即係我哋發現咧，其實少啲一啲人係會再想 loop 多次嘅。即係去試呢樣嘢咯。同埋我覺得佢，譬如頭先阿勤講話冇乜旋律咧，我反而覺得咧，其實係有啲啲旋律嘅。係，
1: 那
0: 個旋律呢個走勢嚟嘅，即係佢唔係 exactly 一個 melody 好得意，佢係即係佢係有嗰個感覺咧。我哋嗰陣時整嗰陣時有笑過話啊！而家成日啲人好興 AI 將歌嘛，
1: 係啊係啊係
0: 係啦，咁但 AI 寫唔到呢啲，所以 AI 做不到的我做到，所以我哋 Pandora 1:0，贏 AI 1:0。
1: 但係呢一段嘅 rap 係咪嗰陣時都係阿勤你去自己試下 rap 下 rap 下咁樣 rap 出嚟，定係都真係可能要配合啲 instrument 去一齊做咁樣嘅咧？
2: 其實我哋去到後期咧，依家整歌寫歌咧，我哋真係會喺電話度突然間諗到啲嘢咧，就記低就 send 出嚟咁樣。咁喺最初嘅狀態係一個好 raw 嘅狀態嘅啫。咁啊一個 voice memo 咁樣喺個電話度咁樣，咁跟住去 develop 出嚟嘅。但係要做到嗰個 feel 出嚟咧，其實就係想話俾人聽，即係前面咧你會聽到爆。

0: 就好爆裂啊！你啱啱话听到好哇，炸醒个人啊咁样。但去到嗰度咧，系另外一个极端嚟嘅，系静态啲比较。你听我把声都系吊住啊，其实系我哋好想个对比好大咯。咁系突然间叫醒人咁样，突然间跌咗落一个窿度，嗰个感觉好想做呢个 feel 出嚟。咁样嘅，其实是一个咁样嘅感觉嚟嘅嗰度，咁样去叫醒人啦，即系好似啊炸到好劲，突然间跌咗落一个窿度嗰个 feel。
1: OK， 咁啊喺呢一个歌曲当中，因为个题材好早定好咗，同时间同珍惜会有关系，系咪？所以谂到时间呢样嘢就啊，不如就揾啊小花老师啦，因为佢都写好多同时间有关系嘅题材，系咪好直向就系咁样去揾佢嘅咧？
2: 其實好直接啦，我諗揾佢呢一部分係係啊，時間大師嚟啊嘛，
1: 係
0: 係比較圓啲嘅一啲嘢咧，我哋都會揾佢去解釋一下，
2: 係即係宇宙嘅嘢又好，時間時空呢啲，甚至乎其實佢之前寫俾阿 Joe 嗰啲咧，其實都係好。
0: 系，
2: 正即系我谂我唔会谂到先咯，即系一定系佢嘅，咁所以我哋有呢个题材同埋有呢个古仔都交晒俾佢去谂点样修饰啊嗰样嘢，因为我哋都有 demo 词嘅，
1: 系
2: 啦，咁我哋俾佢之后，佢再去帮我哋加个大佬，系喺度，
0: 系啊，同埋。最緊要我哋知道佢明白成件事嗰個來龍去脈，你想做咩呢咁樣。咁所以我哋整嘅時候呢，整咗成個故事出嚟，直情嗰個故事呢，就係我哋話有一個冰封咗嘅鐘樓，入面係有好多生靈嘅、包括企鵝啦， Michael 話一定要有隻企鵝，唔該咁樣啦，係啊，我哋話要有隻，
1: 每次都要有生物㗎喎，
0: 係啊，
2: 鍾意啊，我愛生物，
0: 就算
3: 我愛生物，
0: 企鵝咁喐動嘅一個動物啦，都要係被冰封咗嘅，咁甚至乎有吉他啦，或者我哋覺得好似啲卡通片咁，有啲茶杯啊、匙羹啊咁樣咧，全部都被冰封嘅狀態，其實就係寓意我哋好多人咧喺個現實社會度都係一個被冰封咗嘅狀態，咁樣我哋作為一個超人，咁我系青豆侠，Tony 系粟米侠，Michael 系金信侠，咁去超人打怪兽，我哋击破呢个状态，点样击破呢？我哋一开始都拗晒头噶，真系搞唔掂，击破唔到，但我哋发觉最后其实我哋要团结啊，我哋团结一致咧，先至可以将呢个冰封中流嘅状态击碎。咁我哋使出我哋嘅超能力之后咧，中流就解封啦。咁所以我哋想带出嘅一个最大嘅信息咧，就系随住呢个故事带出嚟。
1: OK， 呢个故事喺 demo 嘅词嗰阵时，系咪已经开始有呢个构思？定系再之后先生出？
0: 已经有噶啦，系啊，我哋嗰阵时
2: 争个大佬，
1: 嗯，
0: 系啊，
2: 未有坏人嘅 big boss
1: 啊。咁但系去到之后就生埋呢个 big boss 出嚟，就成件事完整咗咁样。
2: 冇错，呢个就小黑帮我哋谂嘅，即系佢开头就话，我哋个故事都好完整嘅，但系争个 boss 咯，
1: 系，
2: 因为打完个 boss 你先似一个故事嘅完结噶嘛，
1: 系，
2: 因为就生咗千禧虫俾我哋。
1: OK，
2: 系啦，就话咁时间千禧虫啱啊，
1: 系，
2: 即系去打赢时间，咁就系啦。所以多谢小黑嘅呢个位，好多谢小黑，因为嗰、那个即系除咗帮我哋翻译咗我哋嘅故事，做咗啲好靓嘅文字之外，再帮我哋加即系。
0: 加插咗一啲插曲落去啊，
2: 系啊，个色彩再多咗喺首歌度。
1: 明白啦，咁啊，除咗个歌词部分，我觉得编曲今次呢首歌都对我嚟讲系多啲嘢会想探讨下，因为今年呢一首歌比头先所讲啦，都俾我一个好唔同、好新鲜嘅感觉啦。今年去做呢一首即系《时光之灰》嘅时候，啲声啊、攞法系咪都因为同之前可能好 funky 嗰一种，又有啲多少唔同咗啦？大家喺自己乐器嗰个部分有冇话点样去特别花啲功夫去做呢个好新嘅感觉出嚟咧？
3: 今次《时光之灰》其实系喺 Bloom 嘅诞生之前已经有啲概念想做噶啦。
1: OK，
3: 但系就系真系用咗咁多时间嚟去钻研、
1: 嗯，
3: 因为今次无论系吉他 bass 鼓啦，又或者系 programming 啦，今次用嘅架撑啊，真系完全唔同嘅、嗯。即系譬如讲鼓先、就是，就系首先呢一个 beat 叫 New Jack Swing
1: 啊，
3: 其实咧佢系80年代、90年代美国黑人 community 咧，佢哋用嚟 rap 嘅，即基本上你点听你都系摁到噶啦。咁、其实我哋三个不嬲都好中意呢一种，咁、
1: okay.
3: 所以今次就觉得，可以试下、哦，即系既然我哋都知道新专辑一个新嘅方向，咁就试下呢只 beat 啦。一摆落去已经觉得哇好 fit。
1: OK，
3: 咁下一步系做啲咩咧？咁我哋就譬如你啱啱所讲咧，佢好似有啲 超人打怪兽嗰种感觉啦，即系 intro 嘅时候，其实嗰个就系 programming， 我哋用咗一只新声，我哋未用过，叫做 orchestra hit。
1: OK，
2: 系只声唔系新嘅，不过
3: 系啊，
1: 你哋新用过，
3: 系新用嘅，就系叫 orchestra hit。咁一佢就系你 intro 声啦 ，bang bang bang， 即系好似好好大件事，好激昂咁嗰只声。其实佢亦都系。黑人 community 經常性用到嘅聲嚟，嗰啲係喺 gospel 會出現嘅歌嘅聲嚟嘅，所以今次為咗做新碟啦，做新歌，我哋都用多咗好多時間嚟去揾呢啲聲喺邊度嚟，因為我哋成日都聽到呢啲歌，但係我哋又唔知聲喺邊度嚟噶嘛，
1: 係係係
3: 啊，咁所以就係做 research 都做咗一陣。
1: O K， 咁但系好啦，到阿 Tony 同埋阿勤去，即系头先听完细佬讲呢啲声，你哋嗰个部分又点样一齐去将件事blend 埋一齐咁样？
2: 上只碟就 funky 啲啦，今次我就加翻少少 rock 嘅元素，因为好挂住嗰啲拆声啊，嗰啲吉他拆声啊，咁所以今次就。即係雖則我彈嘢都 funky 嘅，但係咧 funk rock 又唔同，即係佢又行翻少少，有啲似有其實有啲 Red Hot Chili Peppers 嗰嘅吉他部，淨係吉他部分啫，即係有少少嗰個取向嘅。
1: 係，
2: 同埋個吉他 solo， 即係或者一個 intro 個 solo， 其實都諗得耐嘅，即係點樣可以做到一個特別啲嘅聲咧？咁樣，即係我記得我喺度整嗰陣時，阿勤話：，要馴啲嘅，即係要一個震驚，令人震驚啲嘅感覺嘅一個吉他聲，咁所以今次就用咗一隻其實我擺咗喺度好耐嘅一個 pedal 啦。咁佢係點樣咧？佢可以你踩咗佢咧，佢就譬如你本身係咁樣嘅聲啦，咁你踩咗佢咧，就係嗰個聲
1: ，aggressive 啲啦咁樣。
2: 係啦，我覺得似 synth，
1: 係啦，
2: 佢似 synth 多過似吉他，咁但係玩嗰個嘢咧又玩咗可能一個月咁樣咧，點樣玩先好？
1: 要同佢做朋友啊！
2: 係要去做朋友啊！即係原來即係去到呢個位喺吉他玩咗十幾年之後，其實都仲有好多嘢可以試嘅咁啊！咁就今次試咗呢個 pedal， 我覺得啱數啱數。
1: OK， 咁啊，彈嘅部分咧，
0: 我就彈 bass 啦。咁其實咧有個好大嘅轉捩點嘅，因為不嬲我都係極簡主義嘅人嚟嘅。
1: 係
0: 咁咧就 bass 啦，咪 bass。怼落个 M 度咯，或者系怼落一啲机度，但系令到个 bass 声再雄厚啲，全部都系 bass 声咁样啦。咁但系今次咧，我就唔同咗啦，我买咗啲机翻嚟咧，系去做一个电子嘅状态。咁但系大家都知道，其实我系电子杀手嚟嘅。咁所以咧都好少可發生呢件事，
1: 好高風險啊！
0: 係、哎、
2: 高風險啊！
0: 係啊，咁但係
2: 掂電器啊平時，係
0: 啊，但我唔理啦，因為今次好需要啊。點解咧？因為我買咗一隻嗰啲 pedal 一嚿機咁啊。
1: OK，
0: 咁啊插落去之後咧，佢就會有一個電啲嘅狀態，你接 bass 咧就會變咗一個電啲嘅聲。我覺得好需要啊，因為咧那個聲咧係曳好多啊，即係唔係就咁 bass 吉他嘅聲，係一個好好似咧雷射槍射出嚟嗰個聲啊，直情係。咁所以今次就喺 bass 上面做咗呢件事咯。
1: 所以聽落去就整體都大家諗過度過就非常之舒服啦。咁但係喺時光之呼呢隻歌頭先講個編曲講個詞之外，即係每一次我都好即係留意到底Pandora 點樣透過 visual 透過 MV 去 delete。他們想講的 message 呢，今次也有一個即動畫的 MV， 也都畫得很精細了樣、這個的構思或者整個製作是怎樣開始的？
2: 其實我們本身怎樣想著動畫的，因為我們要呈現到我們三色斗合啦，再加我們打怪獸啦，有個鐘樓啦，呢樣嘢啦，我諗喺我哋真人上又冇乜可能做到噶啦，咁所以就點都揀動畫啦。咁但係即係揾邊個畫咧？咁樣啊，佢哋近排就發現喺崔氏兄弟佢哋畫嘅所有作品都好得意喎。咁佢就不如試下用飛機射啲三色豆出嚟啊，不如試下用呢個諗法啊咁啊。咁我覺得係好正嘅，即係佢哋去 power idea 嘅時候，係啦。咁我意想唔到嘅畫面嚟嘅。
1: 咁所以有呢一首咧，就係 Pandora 今年咧，即係其中一首最新嘅派台作品，就係《時光之灰》啦。咁好啦，佢頭先已經分享咗，即係 upcoming， 即係新碟個概念都開始出緊嚟嘅時候，係咪好快已經冚冚聲，而家準備緊下一首啦？又已經係咪咁咧？
2: 下幾首都錄緊，
1: 下幾首都錄緊啦。OK， 咁嗱，期待住今年我哋再同 Pandora 再見多幾面啊！之後我哋下次再上嚟蘇動音樂再分享啦。
2: 好，一定一定。
1: Thank you，Pandor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正在中亚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与哈萨克总理会面，他在社交专页表示，两人就两地经济、基建、文化、教育、旅游等多领域发展深入交换意见。他邀请哈萨克企业来香港考察，特别是走进香港未来经济新引擎的北部都会区，了解香港金融、创科和法律服务等最新发展。李家超说，特区政府推出的一带一路奖学金深受中亚学生欢迎，其中哈萨克学生占比最高，本学年有超过500名哈萨克学生在香港院校就读。李家超说，这些年轻学生和今次随团访问的香港各界代表都将会成为日后推动两地加强联系、共同发展的重要桥梁，期待两地携手共同开启友好合作的新篇章。一对港人父母几年前在芬兰诞下女儿，其后移居瑞典，由于没有出生证明，女儿被瑞典有关部门强制看管，两人其后回港，近月在屋企诞下另一名儿子，但是未取得认可身份证明。父亲曾先生说，有交申请在家分娩的声明书，不愿意做 DNA 检测，认为属于敏感资料。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警方早前在长沙湾找到涉事男婴和这对男女，认为两人宣称是男婴的父母，理应关心男婴的情况，但却没有第一时间将男婴送院检查，明显是疏忽照顾，以疏忽照顾儿童罪将两人拘捕，并将男婴送院检查。他强调事件与私隐无关，希望两人可以提供证据证明男婴是亲生。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政府有整全机制保障儿童福利，会以法理情原则处理。网上流传片段，汉华中学有学生在学校球场怀疑被一名教练体罚，涉事教练为前港队篮球代表翁金华。他在社交平台向那名学生致歉，承认无论学生触犯任何过失或者基于任何情况，都不应该以有关方式责罚，强调会深刻反省，全面配合任何相关调查，绝不会重蹈覆辙。汉华中学校董会发表声明，对事件深表关注，说事件发生在2023-24学年，已经暂停有关教练的职务，并与警方紧密联系。校董会已经即时启动危机处理小组跟进和展开详细调查，并已经联络涉事学生，安排专责人员提供适切支援。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文件，下调部分钢铝和产品的进口关税。根据文件，收割机和部分其他农业机械适用的进口从价关税从 25% 下调至 15%。 调整之后的关税措施将会从当地下个星期一开始实施，但是从2028年1月1日开始将会恢复适用现行关税税率。特朗普在首个总统任期曾经对进口钢铝加征关税，去年再度入主白宫之后，特朗普调整前总统拜登政府时期的钢铝政策，并且出台同关税政策。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酷热，下周本港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或者以上，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都影响广东地区。此外，一个低压区正是为南海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且向东北方向缓慢移动。在下午四点，强烈热带风暴长尾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掠过日本本州南部。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同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者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已经系取消咗间歇性封闭措施噶啦。不过喺较后位置，青葵公路去机场方向就近住葵宇街系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啦。现时龙尾就排到接近现代货商码头货仓大楼。其他隧道情况啦，东隧嘅港岛入口即系近住管道入口比较车多，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排到去海港政府大楼，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龙尾就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嘅龙尾喺浸会桥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车龙排到接近竹园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接近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道上行去张穗方向龙尾就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啦，观塘啦，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嘅关系，鲤鱼门道来回方向同埋将军澳道去张穗方向啦，近住交界处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咗，一带比较车多噶。咁当中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嘅车龙就排到观塘道，近住康德道。在新界區路面情況，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比較擠塞，龍尾在獅隧公路近住仁安醫院，環保大道工業村方向近住單車管車多，荃灣路屯門方向近住葵涌公園仍然慢車，龍尾排到去麗景港鐵站，葵福路荃灣港鐵站方向近住葵青劇院車多，葵涌道去梨木樹方向就近住葵興村比較繁忙，元朗公路屯門方向近住博愛交匯處車多，龍尾新田公路近住博圍，新潭路去澳頭方向嘅車龍排到錦繡花園，新田公路上水方向就近住博圍車多，屯門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開嘅車龍排到屯興路同埋黃珠路近住友愛村，特別留意安全車速嘅位置有將南隧道出口方向調景嶺。最後係有選舉事務處提提你噶，記得6月2日。亦即是在今日之内用智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详情可以上 br.gov.hk 睇下。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5: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2: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5: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0: 歐瑞強。
1: Hello， 你好，我是歐北歐瑞強。今日當然有十首歌啦，而呢十首歌咧，今個禮拜定咗噶啦，我係決心咧，經常都會播呢一類歌同大家分享。呢只歌嘅擺咗喺第一位咧，就因為我好想好想咧，將大家嘅心情咧，一隻歌裏邊咧已經有改變啦。咁但係咧，希望大家就係喺 positive 嘅嘢啦，喺正面嘅嘢就多好多咁就。但不過我都好想將呢啲少少負面嘅東西咧，係同你洗滌佢 ，OK？ 洗得乾乾淨淨，一定要用啲好清新嘅感覺，清水啦，唔好清水之中又加有啲唔知點樣香味，自然嘅香味。哇！要揾一位歌手都好難個噃，得啦，一定有。来自 Simon & Garfunkel 的另外一位靓声的主音叫做 Art Garfunkel， 他唱这一首啱晒，他说使乜贪忧啫，不用怕，一定会过去的，很快心情就会好转的。 Why worry? Art Garfunkel。

来自 Simon Garfunkel 嘅另外一本 Art Garfunkel， 佢把靓声咧，佢成为咗独立歌手之后咧，灌咗好多好抒情嘅歌。Why worry？ 真系一啲都唔使忧伤，唔使挂心，系唔使担心。讲得真系好，咁可能有啲妈咪咧就觉得，最 worry 嘅咧就系啲后生仔女啦，吓，经常都又唔读书啊，吓，又净系喺度打机啊，唔使担心，因为佢哋而家多数都中意 K-pop 嘅，即系韩国嗰啲韩星啊，冇问题，教你学识呢只歌，传统嘅韩国歌嚟嘅，叫做 Da Hyo Seo， 即系话Take care 吓，不过我哋揾我哋本地嘅歌手嘅 Christine Sampson 咧，同我哋演绎呢只大晓西游，流行咗好多十年噶啦，大晓西游 ，Christine Sampson。

佢系 Christine Samson 咧，就以前我哋 Top Notes 乐队嘅主音啦。咁啊，而家咧都有唱歌噶，佢女咧唱得好好噶，两个咧而家两个女都系歌唱老师嚟嘅。Christine 同我哋用韩文咧唱呢一只叫《大嚣细腰》，咁啊，你又唔使担心嗰啲即系你安慰人哋嘅时候咧，其实我谂最重要咧就系即系出自自己嘅内心啦，真挚嘅心咧，先至安慰到人嘅。譬如头先嗰只歌咧，就意思系 take care 啦，吓保重啊 ，all the best 啦，吓大家吓一定冇问题噶啦，吓同朋友系咁讲。但系咧，如果同佢好亲密嘅人咧，就又可以有另外啲外文嘅，譬如话法文啊，法文咧用一个好常用我哋嘅字，讲咗几十百万年前，嗰、那个叫 love 啊嘛 ，L O V E 啊爱啊，咁啊法文咧 amour 即系love 咯。pleasure 咧，即系爱，如果能够可以用爱感动到人咧，呢个系我嘅 pleasure 啊。所以咧有只歌我好中意，叫做 Plaisir d'amour， 呢个意思即系话 the joy of love，the pleasure of love 咁解。今次又唔系法国嘅歌手，希腊女名歌手 Nana Mouskouri 同我哋唱 Plaisir d'amour。

希腊嘅女名歌手 Nana Mouskouri 用法文唱 Plaisir d'amour， 咁啊呢只嘅出名嘅法文歌啦，有英文版啊，当然咁所以可以两种文字一齐唱就更好嘅，更多人会 feel 到。咁啊呢一种嘅情怀咧，尤其是用法文咧，就突然间谂起一只歌咧最啱嘅，好似电影里边嘅一首歌，哇！一男一女好浪漫嗰只咧，即系法式浪漫嗰只咧，互相喺度一个讲嘢，一个唱歌，好融融细雨过庭，相当之 romantic 嘅一首叫做《A Man and a Woman》。啊，梗系啦，原来一个人一个 man 一个 woman， 一男一女嘅时候咧，突然间谂起啦，呢出电影叫做《男欢女爱》啊，香港译。咁啊，唱歌嘅咧即系法文人啦，Claudine Conchet， 咁佢哋嗰啲声音咧就系法式嘅，我哋法式嘅净系食牛角包嘅啫，但系听歌咧，听佢。

法文歌《A Man and a Woman》男欢女爱嘅主题曲，唱歌嘅系 Claudine Conchay。咁当然呢啲法国歌咧喺电影里边啊，喺歌曲啊，佢喺啲餐厅啊、酒店啊，佢都会播住呢啲歌。咁啊，久而久之咧，形成咗咧一种文化嘅气味。咁啊，即系觉得法国咧就是全世界最浪漫嘅地方啦。好可能就因为加加埋埋啊，电影啊、歌曲啊咁样嘅系。咁当然啦，我哋香港都有噶，我哋有星光大道啊，我哋好多明星啊。不过咧，而家咧好多游客咧，尤其是内地游嘅咧，都会所谓深度游，好简单啫，播只歌就得噶啦。咁啊，调翻转嘅方向，歌名叫做《客从何处来》，系讲我哋。翻去我哋广东嘅乡下嗰度咧，感受下我哋原本嘅根系喺边度，我哋系点样成长。所以咧，多谢郑国江老师写咗呢只歌《客从何处来》。50年珍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小一统一派委员定听日公布结果，由于系统设定问题，短信被错误提早发放。教育局对引起家长不便深表歉意，派位结果将会按原计划喺听朝七点半发放。局长蔡若莲表示，如果发现人为疏忽或者程序出错，必定严肃跟进。资助小学校长会主席陈淑仪认为，今次属于单一事件，认为教育局行动迅速，好快处理问题。一对港人父母几年前在芬兰诞下女儿，其后移居瑞典，由于没有出生证明，女儿被瑞典有关部门强制看管。两人其后回港，近月在家中诞下另一名儿子，但是未取得认可身份证明。父亲曾先生说，有交申请在家分娩的声明书，不愿意做 DNA 检测，认为属于敏感资料。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警方早前在长沙湾找到涉事男婴和这对男女，两人宣称是男婴的父母，理应关心男婴情况，但是男婴出生之后却没有第一时间将他送院检查，明显是疏忽照顾，以疏忽照顾儿童罪将两人拘捕，当局将男婴送院检查。他强调事件与私隐无关，希望两人可以提供证据证明男婴是亲生。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政府有整全机制保障儿童福利，会以法理情原则处理。柬埔寨首相洪马内发表电视讲话，指出柬埔寨政府已经正式致函泰国政府和联合国秘书处，启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下的强制调解程序，就柬泰重叠海域问题展述柬埔寨政府立场，并且重申柬方坚持依据国际法和和平原则推动解决重叠海域争议。泰国总理府发言人上个月表示，内阁会议决定废除与柬埔寨的一份关于两国重叠海域问题的备忘录，转而采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下的国际法机制，以更好维护国家利益。有关备忘录在2001年签署，重点在于泰柬两国就海上边界谈判，包括石油资源的共同利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同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者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青葵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葵裕街嘅坏车已经离开，交通回复正常。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和富中心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排到去铜锣湾消防局对开。重复次谂就系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和富中心系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车龙而家排到去铜锣湾消防局对开。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仲系稍为车多，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排到接近中区警署，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即系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接近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新界方面， 狮隧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隔田村对出系车多慢驶，龙尾排到去仁安医院。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比较多车噶，龙尾排到接近青衣西北交汇处。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仲系稍为车多啦，龙尾排到去屯兴路对开。晚间工程方面预告一下啦，元朗的锦田公路会有道路维修工程的，由晚上10点至到听日清晨的6点钟，近住横台山散村路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另外北区的粉岭公路会有道路工程，由凌晨12点至到清晨6点钟，去元朗方向近住古洞双鱼河的最左线是会封闭的，驾驶人士经过以上路段，到时请小心留意现场的指示。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了，巴士、机场快线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驾车的朋友可以跟着指示泊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的网页。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5: 欧瑞强，
6: 你好，你好，我是欧瑞强啊。我哋今日啊，当然继续今个礼拜嘅使命。希望咧，我希望啦吓，将呢啲歌曲咧吓，中英文嘅歌，同你一齐分享咧。就等到你咧，虽然一个小时，但系咧就有一个好舒畅嘅黄昏。好啦，咁啊，一开始播呢只歌咧，我就觉得嘅。普通講呢就即係開口埋口都講早午晚嘛，早午晚三餐咁樣，即係將24小時分開早午晚㗎啫。但我係至鍾意呢早午晚午同埋晚嘅中間嗰度，大概有一個鐘頭到呢係至正嘅，即係而家咁上下啦。靚嘅係咩呢？就係我哋周圍嘅景色已經好靚啦。嘩，係加咗好多，是乜嘢色都有的，有啲彩色的，嘩，喺紫色的，粉红色的，即係讲緊好天啊。咁真係冇得定，嗰段时间呢我哋叫佢做 Twilight Time， 我叫做 Twilight Time 就来自 Platus 嘅名曲，我哋搵一位澳洲籍嘅爵士女歌手好抒情地演绎 ,Janis Seidel,Twilight Time， 慢慢享受下呢一段时光啊。

呢位歌手都值得介绍嘅，唔系话超级出名，唔系超级巨星，但系佢原籍澳洲啦，咁但系就喺周围嘅国家咧都能够可以出到好多唱片，包括唱到法文添嘅。佢个名叫做 Janis Seidel。呢个时间咧就吓又啱啱系黄昏啦吓，个太阳又未啱啱走咗，但系咧走走下又好似未走得晒果停咧，咁诶华灯就开始初上。咁诶呢个天际嗰啲颜色咧就真系我特别欣赏嘅。咁诶如果你中意摄影咧，嗰个时候咧就好似人喺度画画一样。个太阳啊，识画画个太阳。就一个 painter 嚟嘅，太阳一个画家嚟嘅，咁佢每一次黄昏嘅时候都会画一幅好靓嘅天际画俾我哋欣赏一下。几时先会画到咁嘅咧？我系怀疑个太阳饮醉酒嘅，如果唔系点会咁样？应该吓好啲，啲色好实先啱噶嘛，佢都系醉醉地噶啦，嗬。张学友嘅声音。

因為有用呢個醉了的聲音嚟唱夕陽醉了。咁當然咧，由佢輕苦你啲念開始咧，都可以用好輕聲去演繹嘅。咁啊，聽起上嚟就好舒暢啦嚇。不過當然咧，真係醉咗嘅人咧，佢一定話：，誒、哎，我冇醉啊，我冇醉你，即係過艇咧嚇。然後揸車，千祈唔好啊，千祈唔好。咁但係所以咧。既然醉醉地又唔可以揸车咧，我揾一把永远都唔会醉嘅声音，好实净，好清晰。就算佢外形都好咧，永远西装骨骨吓，个头发咧立立零，永远唔会觉得佢饮醉酒。佢嘅名叫做费玉清，夕阳西沉，同样嘅时间，同样嘅享受。

费玉清同佢哋唱歌叫做《夕阳西沉》，当然咧佢都系好后生嘅啫，不过佢竟然退咗休，佢自己即决定退休，唔知道因为咩因由啊。歌迷梗系觉得少少可惜啦，但系冇咩点可惜嘅，因为每一个人咧都会迈向夕阳嘅时光噶嘛，尤其是个歌唱事业添啦，咁佢就急流勇退，咁唱呢个《夕阳西沉》，我哋相当喜欢嘅一首国语歌啦。咁其实边啲人会特别欣赏夕阳嘅时光呢，但系尤其是 twilight time 呢，我觉得就系一啲步入晚年嘅朋友，尤其是步入晚年嘅夫妇，大家携手呢一齐几十年几十年嘅光景，先至可以真真正正体会到同埋享受到夕阳人生夕阳嘅生命嘅意义。是啊，因为如果你太后生，你未必知道，未经历过，咁但系大家唔需要讲嘢啦，大家手拖手，两夫妇一齐望住夕阳，唔紧要啊，因为听日听朝一早斗早起身咯，又有晨光第一线啦。两夫妇叫做 Steve and Ivy 啊 ，Steve Lawrence 同埋 Ivy 过咩？真系两夫妇嚟，现实生活都系两夫妇。一个 sunrise， 一个 sunset， sunrise， sunset。

Steve and Nidy 两夫妇一起合拍做歌唱的拍档，真的很难得啊！夫唱妇随或者妇唱夫随都得，仲要唱呢只叫做 Sunrise Sunset 啊，日出日落，人生就是日出日落如果是开心的又玩多次日出日落，一路玩玩足几十年甚至过百年都冇问题嘅，正等于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邓丽君唱先嘅，因为佢将呢个宋词咧入咗曲，然后咧所以有一只咁靓嘅歌。佢嘅偶像嘅即系一啲 fans 就叫做王菲，王菲就邓丽君嘅 fans 嚟嘅，咁所以佢继续翻唱，但愿人长久。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统计处公布，四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为314亿元，按年升 8.6%， 连续第12个月上升，但升幅较对上一个月收窄。按主要类别分析，汽车及汽车零件按年升 46.1%， 电器及其他未分类耐用消费品上升 21.9%， 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物就按年升 19.8%。政府发言人表示，四月零售总销货价值按年稳健上升，大部分零售商主要类别都有增长。展望未来，随着经济持续扩张，访港旅客显著增加，以及消费气氛保持韧性，零售业应该可以继续受惠。政府将会密切留意地缘政治局势演变所带来的下行风险，以及对本地消费市场的潜在影响。网上流传片段，汉华中学有学生在学校球场怀疑被一名教练体罚，涉事教练为前港队篮球代表翁金华，他在社交平台向那个学生致歉，承认无论学生触犯任何过失或者基于任何情况，都不应该以有关方式责罚，强调会深刻反省，全面配合任何相关调查，绝对不会重蹈覆辙。汉华中学校董会发表声明，对事件深表关注，指事件发生在2023至2024学年，已经暂停有关教练的职务，并与警方紧密联系。校董会已经即时启动危机处理小组，跟进和展开详细调查，并已经联络涉事学生，安排专责人员提供适切支援。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已经即时联络学校，局方会严肃跟进事件，要求学校尽快提交报告。旅发局即将推出香港夏日盛会活动，当中包括香港国际龙舟节以及多重优惠，以吸引旅客。香港国际龙舟节今个月19号至下个月1号举行，其中国际龙舲邀请赛今个月27至28号举行，来自16个国家和地区，超过220支队伍将会进行21项赛事。另外，今次首设非遗工作坊，让参加者体验编织渔网等，亦可以透过虚拟实景 VR 体验龙舟竞渡。此外，旅发局和旅游平台合作推出总值超过港币2000万元的优惠，涵盖19个本地景点和3个交通营运商。旅发局主席林建岳表示，暑假是旅客出行的黄金档期，旅发局联同商界推出几十万份包含餐饮和购物等的优惠，希望吸引更多过夜旅客访港，带动整体消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克比表示，伊朗已经做好应对所有可能情况的准备，军事要塞将会保持最高级别的戒备状态。穆克比说，美国关于伊朗军事能力被削弱的讲法不实，当前伊朗武装力量的战备水平比以往更高，伊方对敌人的进攻和防御装备、欺骗手段和作战方式的了解比以往更清晰，停火期间伊朗的军事和作战能力有所提升。穆克比又说，美国投入大量兵力，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实现美方想达成的局面，但最终未能实现目标，强调伊朗对海峡的控制从未削弱。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南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并大致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在晚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北偏东大约2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掠过日本本州南部。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之后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南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东部后转吹东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37公里，汕头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3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和富中心嘅坏车已经离开咗，咁一带仲系比较多车，消散之中嘅龙尾啦，排到去海丰园，车龙有待消散。而家各条隧道嘅出入口同埋一啲主要干道交通都系正常畅顺噶。预告一下晚间工程啦，喺大埔吐露港公路会有道路工程，由嚟紧凌晨嘅12:30至到清晨6:00去上水方向，近住大埔墟站至到碗窑嘅最右边两条行车线，同埋近住碗窑至到半春园嘅部分行车线系会分段封闭噶。另外，观塘翠屏道有道路工程，由凌晨1:00至到清晨嘅5:00去联合医院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嘅行车线，仲有就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翠屏道嘅慢线封闭，车辆到时系禁止由观塘道转入翠屏道，请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最后水务署提提你，水龙头用耐咗三唔实，要快啲整翻好佢，悭水就系咁简单。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我是汤盈盈，
6: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收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5: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6: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7: Hello， 我是 Albert 欧瑞强。音乐对我来讲当然很重要啦，一定要是啱听的就叫做音乐。其实啱听也者就是你自己的 taste 啦，你自己的喜好啦，你自己的感觉啦，你听起上嚟哇好舒服啊，咁咪得囉。听多啲音乐，听多啲香港电台第二台就非常多快乐㗎。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恬淡情怀，邓慧思。
1: Hello，Hello， 晚上好啊！以往我哋形容广播咧，就系会话喺大气电波啊 ，on air 啊。而家可能唔使大气电波，因为好多嘅唔同嘅方法都可以传递声音、传递视频等等嘅。但系都惯咗啊！我哋做节目之前啊，广播之前咧，都系我哋话，我哋 on air 啦。而五十年前 on air 呢个字，当然就系喺电台里面好普及嘅一句行内语嚟啦。咁究竟 on air 喺呢个空气之中，大家希望得到咩呢？近代我哋空气污染啊，咁梗系好唔希望喺呢啲空气之中有好多沙尘啦，一啲唔啱我哋去吸嘅嗰啲杂质啊等等啦，病菌尤其是啦。我哋当过一过滤，我哋将呢啲空气全部都系净化咗嘅，转移喺呢啲空气之中，除咗有好音乐令你快乐之外，更加多系好多关心同埋爱。

咁月21号佢就会达到76岁噶啦。咁呢个年龄数字上就唔系年轻嘅，虽然佢系 Mr. Young John Paul Young 澳洲籍嘅歌手，但系心境同埋因为有音乐咧，永远都系咁 young 嘅。而佢唱呢首歌时候都真系好 young 噶，因为呢首歌系50年前喺的士高播到好行嘅作品啦。当年系为咗迎合的士高嘅电子跳舞热潮咧，所以由呢一首 Love Is in the Air 一播嘅时候，全场大家都会跟住跳，因为节奏明快啦。又容易跟啦，歌詞唔係咁多啊，到而家都大家會記得呢首 Love Is in the Air。除咗係的士歌好紅之外，呢首歌仲成為之後好多大型嘅體育節目咧喺現場都會播，因為覺得啊呢首歌好有和平有愛嘅氣氛，咁所以聽多呢首歌嘅心境都會平和一啲嘅。就算我哋有啲感覺到彷徨焦慮，有好嘅音樂，我哋都可以將呢一份不安感一一掃去嘅。呢啲就係音樂嘅力量，有音樂所以有快樂，冇煩惱啊！

呢一位巴西籍嘅音乐大师系 Sergio Mendes， 离开咗我哋已经两年噶啦。咁佢喺唔同嘅年份就会将自己嘅队名咧改一改，譬如当年叫做 Sergio Mendes 啊 1966 咁啦。咁当年嘅阵容就包括呢一位头先演唱嘅女歌手 Lenny Hall， 因为佢时时阵容都唔同，所以佢唔会标榜边个系主音噶。而当年 Lenny Hall 都唔系咁红嘅，只系一位初出道嘅歌手。日后咧，除咗系自己一位都好有风格嘅歌手之外咧，仲嫁咗俾 ARM 嘅唱片公司老板，所以成为唱片公司嘅老板娘嘅身价十倍啦。而呢首 Going Out of My Head 真系叫我哋唔好晒焦虑彷徨啦，有音乐就可以为你令你呢一份感觉一扫而空噶啦。原唱系 Little Anthony and the Imperials， 佢哋比较系 R&B 嘅版啦。今晚听嘅亦都系 Sergio Mendes 最擅长将佢哋唔系自己原唱嘅歌咯，都成为好似原唱咁样嘅，有啲 jazz 咧，有啲 bossa nova。而呢首歌原唱都唔系佢哋，原唱系 Frankie Valli 嘅。日后有好多好多嘅出色嘅版本啊，挑战佢嘅，包括有 Andy Williams 啊，有 Diana Ross 啊等啦。不过今晚我哋听呢个系组合嘅。Jay and the Americans,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就好容易啦，要跟住唱跟住跳，但係要演绎呢一首歌有水平真係唔容易，要好高强度嘅歌声，因为呢一首歌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所以显示嘅音域都几广嘅，唱到低音可能唱唔到高音嘅。啱啱听过系 J and the Americans 嘅版本啦。唉，点解会眼都唔眨望住对方咧？可能真系寻寻觅觅咗好多年啦，终于喺你面前，哇，就系佢啦，惊为天人。一路都系想揾一个能够同佢分享人生嘅人，始终呢一刻好似应该系佢啦，会唔会就系佢咧？

0: might be you，
1: 可能是你变成 must be you， 一定是你了，很坚定地样，很相信自己这个第一感的。Stephen Bishop 表现出他在这首歌之中那份很紧张，但是也很不是很紧张的样，就是刚刚拿捏到在戏里面的气氛，电影是 Tootsie 的。他说用了4个小时看了这套戏未曾完全剪接的版本，然后就写了这一首 It Might Be You。而这首歌我想他不知道用了几多10个小时可以接触到这套电影，因为他也是担任监制的主演和唱这首主题曲。

因为电影有这一首主题曲 Evergreen， 而在上画的时候我们香港译准爱情万年青，大家都以为这一套爱情万年青就是剧名啦，其实真正的电影名是 A Star is Born Barbara Streisand， 然后 Lady Gaga 都是重演这一套电影，也都拿了很多奖的，当年有这一首夺奖无数 Barbara Streisand 的 Evergreen。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和英国外交大臣顾以为举行中英战略对话。王毅表示，当前双方各领域交往合作逐步进入正轨，双方要进一步沟通，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牢定长期稳定的中英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定位，加强高层交往，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发展作出中英两国的贡献，为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王毅强调，中英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该带头走正道、秉公道，维护二战胜利成果，恪守联合国宪章，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他又说，希望英方为中资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回来本港，小一统一派位原定明日公布结果，由于系统设定问题，短信被错误提早发放，教育局对引起家长不便深表歉意。派位结果将会按原计划在明日早上7点半发放。局长蔡若莲表示，如果发现人为疏忽或者程序出错，必定严肃跟进。资助小学校长会主席陈淑仪认为，今次属于单一事件，认为教育局行动迅速，很快处理问题。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向土地审裁处申请押后召开业主大会，土地审裁处裁定并无司法管辖权批准延展时限驳回合安的申请。判案书指出，业主要求召开业主大会的权利是法定权利，如果这项权利要具有实质意义，会议必须在合理时间内召开同举行。法官指出，建筑物管理条例没有片言隻语提及时限可以更改，亦没有提及审裁处或者任何其他法庭具有改变时限的任何司法管辖权。合安应该尽快按要求召开同举行会议。合安今年4月29号收到宏福苑业主的要求信，要求举行业主特别大会。根据条例，合安需要在收到书面要求之后14日内，即是5月13号前发出开会通知书，并在45日内，即是最迟6月13号举行业主大会。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4: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5: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颜色系列嘅最终。

0: 呢首歌咧打破咗好多佢录音上嘅惯性嘅，包括以往录音佢会好小心啦，想每一 take 都用得，但系今次监制鼓励佢，好似呢首歌咁癫啲 break 呼下，多啲玩自己把声。王建仪填词林宝，编曲监制蔡德才，什么三星期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 ，Amy Lau 黑醒。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午，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王天仪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0: 恬淡情怀，邓慧思。
1: Hello，Hello， 晚上好啊！无论系两蚊定系两蚊两折，都系好好嘅优惠嚟嘅。所以多啲出外都得嘅，但系呢排多啲出外呢，就要小心个天气状况，有时又会狂风雷暴，有时会好热，入到冷气间又会好冻，所以要有充足嘅准备啊！我经常都带住颈巾啦，或者一件褛仔啦，呢啲系咪年长咗就会有呢啲咁锡身嘅行为嘅咧？唔系一定年长先至咁嘅，咩年纪都系啊！唔想病就系对自己好啲啦，关心自己多啲啦。嚟紧天气状况都系时啦，酷热天气警告依然生效嘅。哇，八点几钟仲系有室外气温摄氏30度。除了天气热之外，他这个心都是很热，因为他很希望能够跟对方可以一致地去谈一段认真的恋爱，一对一的恋爱，但是对方怎样都不肯 commit

萨克斯风大师，他是近年最受欢迎的一位萨克斯风大师，因为他人很随和，装扮很突出，给人感觉虽然玩的音乐有时是不是最流行的那种，但是他样子给我们感觉他是很跟我们接近的，很幽默添的，听他讲说话，因为他来香港开演奏吹奏会的时候我们有去欣赏，他说话其实我好犀利㗎，我一路吹住 sexy 风，我又可以讲嘢，亦都可以唱歌㗎，咁当然示范唔到住啦，佢话迟啲可以 show 俾你睇啦，原来佢好幽默㗎。呢首歌为佢演绎嘅系 Lenny Williams， 当时 Lenny Williams 喺自己嘅个人事业嘅时候麻麻地顺风，所以呢就凭住呢首歌同 Kenny G 一拍呢，又将呢一首再 Make Me Wait For Love， 令到佢单飞嘅事业喺唔系咁得意嘅时候呢有返一首流行曲啦，到而家40年后我仲系好记得有呢一首佢演绎得好正嘅 Don't Make Me Wait For Love， 就系讲男仔呢已经好准备好去同呢女仔表白，我系当咗你系唯一嘅女朋友㗎啦，我哋一起发展啦，但系女嘅系犹豫不决，唔好投入，真系有时呢啲状况会系相反嘅，都冇得讲话男男女女嘅，总之大家如果系有感情上面嘅包袱呢都好难去接受新嘅恋情，因为驚驚地嘛。

一位好幽默嘅情歌王子啊 ，Michael Bublé， 一出道已经摆明咗佢要走呢一种怀旧风噶啦，所以喺舞台嘅佢都系着西装，似翻啲2030年代嗰啲爵士歌手啦，咁啊爵士同埋 blues 佢喜欢嘅，但系呢首 Kissing a Fool 令到佢个音乐领域大远咗啊，唔系净系喺 jazz 同埋 blues 啲怀旧风之中啦，喺当年呢首歌成为抒情榜嘅冠军，吸纳咗更加阔嘅层面嘅听众嘅，所以佢话啊呢首歌对佢人生嘅事业上面咧系一首突破作品嚟嘅，咁以后都知道条路可以更加走远一啲啦。咁就系讲呢首《Kissing a Fool》，一个好有感情包袱嘅人，佢唔能够接受新嘅恋情，次次想想地又掹翻转头，因为惊住再次受伤。咁有时系咪可以去进展呢一段关系？真系除咗有大家好感之外咧，仲有配合好多因素嘅。天时地利人和啦，当时系咪啱嘅时间、啱嘅人、啱嘅地点啦？过咗少少嘅，配对唔到嘅，都系呢一份感情未必系攞到最好嘅发展同埋结果嘅。佢哋最明白啦，曾经深爱过，亦都知道仲系深爱对方，但系只系有爱唔足够嘅。

兩位前輩他們的聲音都很有特色的，有 John Henley 和 Patti Smith， 平時他們可以很 rock， 因為他們已經擁有天生的 rock 的聲線，但是走在一起有這一首告訴我們，在份關係之中只是得愛是不足夠的，你還可以想到很多很多原因，柴米油鹽醬醋茶他都是 Sometimes love just ain't enough。 今晚好像聽了很多歌都告訴大家，愛情的路是很崎嶇的，有時是遇不上，有时遇上了但是又不是好的时间，亦都不是好的条件，但亦都有些歌会告诉我们听，我们正面一点去看爱情的。两位大师走在一起就是想散布这些信息。

完美演绎咗咩叫做 crossover， 又或者咩叫做 popera， pop 再加上 opera， Pavarotti 加 Lionel Richie， 哇，一个好犀利顶流级嘅合作 ，The Magic of Love。

一首表白或者是求婚的精选心情之作的 John Legend All of Me。 女仔被感动之外，我听过很多男士听这首歌的时候都会感动流泪的。下星期见。 Good night。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正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的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哈萨克的访问行程取得多项成果，包括明年首季香港的航空公司会开通飞往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直航航班，他相信可以多于每周一班，实际是每周两班或者三班，交由航空公司处理。香港航班除了可以直航飞往阿拉木图机场，亦可以利用阿拉木图机场进入中亚其他地区，相信可以令到两地交往和经贸合作更加有效。李家超又说，香港与中亚三个国家，包括哈萨克、乌兹别克和吉尔吉斯，现时已经有免签协定，免签日数为10日至30日。他希望三国将免签延长至30日。当与三国的免签完成延长之后，亦会针对中亚其他两国，推动两地人民更方便往来。一对港人父母几年前在芬兰诞下女儿之后移居瑞典，由于没有出生证明，女儿被瑞典有关部门强制看管，两人其后回港，近月在屋企诞下另一名儿子，但未取得认可身份证明。父亲曾先生表示，有交申请在家分娩的声明书，不愿意做 DNA 检测，认为属于敏感资料。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警方早前在长沙湾找到涉事男婴和这对男女，两人宣称是男婴的父母，理应关心男婴情况，但男婴出世之后却没有第一时间将他送院检查，明显是疏忽照顾，以疏忽照顾儿童罪将两人拘捕，当局将男婴送院检查。他强调事件与私隐无关，希望两人可以提供证据证明男婴是亲生。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政府有整全机制保障儿童福利，会以法理情原则处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和英国外交大臣顾尔卫在举行中英战略对话。王毅表示，当前双方各领域交往合作逐步进入正轨，双方要进一步沟通，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锚定长期稳定的中英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定位，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发展作出中英两国的贡献，为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王毅强调，中英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该带头走正道、秉公道，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希望英方为中资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新华社报道，顾尔卫表示，英方愿意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经贸、金融等领域合作，持续通过坦诚对话妥处分歧。日本健康危机管理研究机构表示，日本全国医疗机构在上个月18至24号共报告11宗麻疹病例，今年以来累计报告511宗，是去年同期的近四倍，其中东京都占近一半，有250多宗。过去10年间，日本报告麻疹病例最多的年份为2019年，有超过700宗。机构表示，世界卫生组织2015年认定日本已经消灭麻疹，但全球范围麻疹病例报告数目自2023年持续增加，病毒为海外来源的风险不断升高，接种两剂疫苗是预防麻疹和发展成重症的最有效方法。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大致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在晚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北偏东大约2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掠过日本本州南部。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2-3日骤雨逐渐增多。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我是骚动音乐的波成，听歌最开心当然是听到自己喜欢的歌啦。而做 DJ 最开心的就是播到一些自己喜欢之余听众又喜欢的歌。

有时候太多嘅说话挤压咗聆听嘅空间，有时候太多嘅动作会令你失去咗安静嘅能力。喺日间，你穿过重重嘅人群，接收四方八面嘅声音；嚟到夜晚，唔好再执着过去嘅遗憾，亦唔好预知未来嘅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人生路上，少不免会偶尔都遇上风暴、挫折。当遇上呢啲事情出现嘅时候，好多时候我哋都喺度讲，何必偏偏选中我？有时你嘅心里边就会响起一个咁样嘅问号啦。你会问，点解我要承受一个咁嘅痛苦？有时你嘅眼里面就会泛起委屈嘅泪水。但我想讲嘅系，只要你稍微留意一下，你将会发现，其实每一个人喺自己唔同嘅阶段里面都有住必须面对嘅烦恼。上天并非只系单独选择你作为一个试炼嘅对象嘅。不过想深一层，痛苦其实是一种心灵的发粉，就好像面粉要经过烘焗的过程而变成蛋糕一样。当我们用正面的态度来去面对那件事情，我们的心灵也都将会因为痛苦的作用而变得更厚实、更广大。

不如咁样嚟形容人生里面所遇上嘅痛苦呢？人生上遭遇到嘅痛苦，好像一种心灵嘅发粉，就好似面粉要经过烘焗嘅过程，变成蛋糕一样。当我哋用正面嘅态度嚟到去面对嗰件事，我哋嘅心灵亦都将会因为痛苦嘅作用而变得更厚实、更广大。所以，痛苦有佢存在嘅必要。通过嗰啲灼热同考验，我哋未来嘅人生先至会更加好。

其实唔好一味地去问为什么，为什么何必偏偏选中我。其实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里面都有着必须面对的烦恼，上天并非只是单独选择你作为试炼的对象。Brandon Low 卢彦薇为什么，还有之前有黎瑞恩爱你会是多凄美，开始了今天2026年6月2号一个星期二晚上的音乐情人。酷热天气警告正在生效当中，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8%。 你好吗，我是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的。

时间星期二晚上9:26，郭小林的迷茫，他之前有汤宝如的这是人生，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 FM94.8 至96.9，一至五晚上9至10的音乐情人。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局部地区会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升温上34度嘅。展望方面，星期四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升温到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哈萨克的访问行程取得多项成果，包括明年首季香港的航空公司会开通飞往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直航航班。国泰航空宣布计划明年第一季开办往来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国泰计划以空中巴士 A330-300 宽体客机营运每周三班航班，将会是唯一连接香港和哈萨克的直航服务。随团访问中亚的国泰公司顾客及商务总裁刘海思表示，国泰和香港特区政府目标一致，致力加强和中亚这个新兴市场的联系。公司很高兴政府宣布计划开办往返香港和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将会是国泰首个中亚航点，推动香港和中亚地区的人流、物流和资金流，开拓更多新机遇。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和传媒查罪，提到今届立法会会期开始至今大约五个月，形容今届是团结行动型议会，将会继续守正创新，对接十五五规划，审议法例拨款，深入调研等，成为政府和市民之间双向沟通桥梁。对于近日有政府部门以不点名形式反驳议员的讲法，李慧琼表示，议员有不同意见很正常，相信每位议员发言都从香港整体利益出发，期望各方互相尊重。他要求议员发言之前做好功课，包括提供数据支持，按事实和市民意见反映，亦希望官员尊重不同议员的发言。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暂时没有收到伊方暂停谈判的消息，谈判正在快速推进，认为未来一星期内将会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又说，已经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以色列确定不会派部队前往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央视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特朗普在与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表示强烈不满，是特朗普去年再度入主白宫以来，两人其中一次最恶劣的通话。特朗普认为以色列近日过度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可能会破坏美伊谈判。伊朗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伊方仍在评估谅解备忘录的最终文本，尚未回应。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已经做好应对所有可能情况的准备，保持最高级别的戒备状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119点，升4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9点，跌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81，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3，人民币6.763，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8美元，卖出4508.8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是林永和医生，老友记，新冠病毒仲存在喺社区，长者有较高风险，为健康着想，唔好掉以轻心啊！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应尽快安排长者到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私家诊所或公立医院及时接种疫苗啊！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喂，醒啦！

0: 由少女恋爱脑出发去讲爱情。Sika 喺 MV 入面配合歌词，化身成为便利店店员，不断幻想同啲男顾客堕入爱河 ，FF 到无法自拔。Matt Aiken、Keith Waterman、填词王乐怡、编曲职王周石汉、监制周石汉。上榜四个星期啊，回落八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三位。Sika 心宵便利爱。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题，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因为时间的流逝，因为环境的改变，所以有些感觉消失了，有些情感一去不返。但是请不要难过，因为我相信每一首歌都有一段你我的泪水心情在其中。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至10，你愿意同我一起分享这段回忆的旅程吗？
3: 音乐情人郑子成。

你有得拣嘅，你可以选择而家就放低嗰团乱麻，亦都可以选择继续卷入其中。你可以选择喺一段剪不断理还乱嘅关系里边左右为难，亦都可以选择一个人云淡风轻嘅自由。当你被困喺某种虚耗嘅状态里边嘅时候，只要记住，记住自己系有得拣嘅。你可以拣让自己快乐，亦可以选择唔再为他人神伤。

0: 所以再当下一次，我哋企喺人生交叉点上面嘅时候，又或者我哋困喺某种虚耗嘅状态里面嘅时候，我哋要清晰地记住，我哋系有选择权嘅。我哋可以选择让自己快乐，亦都可以选择继续为他人神伤。张信哲过火，张学友这么近那么远，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一至五晚上九至十个音乐情人。
1: 什么驱使我喜欢你，看在眼中。

音乐情人郑子成。

李克勤一个人飞之后，刚刚听过呢一首歌，对于你嚟讲，可能是一首好有印象嘅歌，但却已经忘记咗唱歌嗰位朋友。一首歌连结起呢一个嘅名字，佢系彭海彤。好好想想你，张成嘅大到晚上仲有四分钟，去到十点钟。酷热天气警告正在生效当中，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嘅。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正在中亚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与哈萨克总理会面，他在社交专页表示，两人就两地经济、基建、文化、教育、旅游等多领域发展深入交换意见。他邀请哈萨克企业来香港考察，特别是走进香港未来经济新引擎的北部都会区，了解香港金融、创科、法律服务等最新发展。李家超说，特区政府推出的一带一路奖学金深受中亚学生欢迎，其中哈萨克学生占比最高，本学年有超过500名哈萨克学生在香港院校就读。李家超说，这些年轻学生和今次随团访问的香港各界代表都将会成为日后推动两地加强联系共同发展的重要桥梁，期待两地携手共同开启友好合作的新篇章。一对港人父母几年前在芬兰诞下女儿，其后移居瑞典。由于没有出生证明，女儿被瑞典有关部门强制看管。两人其后回港，近月在屋企诞下另一名儿子，但未取得认可身份证明。父亲曾先生表示，有交申请在家分娩的声明书，不愿意做 DNA 检测，认为属于敏感资料。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警方早前在长沙湾找到涉事男婴和这对男女，两人宣称是男婴的父母，理应关心男婴情况，但男婴出世之后却没有第一时间将他送院检查，明显是疏忽照顾，以疏忽照顾儿童罪将两人拘捕，当局将男婴送院检查。他强调事件与私隐无关，希望两人可以提供证据证明男婴是亲生。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政府有整全机制保障儿童福利，会以法理程原则处理。小一统一派委原定听日公布结果，由于系统设定问题，短信被错误提早发放，教育局对引起家长不便深表歉意。派委结果将会按原计划在听朝早7:30发放。局长蔡若莲表示，如果发现人为疏忽或者程序出错，必定严肃跟进。资助小学校长会主席陈淑仪认为，今次属于单一事件，认为教育局行动迅速，很快处理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和英国外交大臣顾尔卫举行中英战略对话。王毅表示，当前双方各领域交往合作逐步进入正轨，双方要进一步沟通，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锚定长期稳定的中英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定位，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发展作出中英两国的贡献，为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王毅强调，中英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该带头走正道、秉公道，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希望英方为中资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新华社报道，顾尔卫表示，英方愿意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经贸、金融等领域的合作，持续通过坦诚对话妥处分歧。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号码是9、14、16、35、37、45，特别号码是20，头奖半注中，每注派超过1394万元。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958点，跌12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92点，跌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84，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3，人民币6.763。英镑兑美元1.347， 欧元对美元 1.164， 澳元对美元 0.71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3。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03.32 美元，卖出 4504.11 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大致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在晚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北偏东大约2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掠过日本本州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日嘅嘉宾系钟志光，钟 Sir。
3: 经过咗一晚之后咧，喺我梦里边都仲有阿钟 Sir 喺度。
4: 哇！钟志光发梦谂起钟 Sir，
2: 你谂起而家男人。
3: 真係呢一下真係犀利啊！因為點解呢，喺我夢裏面我見到佢喺度講波 ,ok? 不過真係經過咗成晚呢，即係我唔知兩位拍檔你們自己會唔會覺得，我話俾你聽，我喺真係睇電視啊，睇咁耐，有一位前輩就真係同佢，我覺得真係差唔多，嗰個叫何守信先
5: 生。師傅何必師傅啊？
3: 何必師傅？何必師傅？
2: 何必師傅日教體育嘅喎，
5: 即係
3: 嗱我梗係知啦。何必師傅係我爹哋嘅教佢體育嘅，我爹哋喺浸會大學。
5: 哦，
2: 係啊，係啊，
3: 係啦，係個副教練嚟嘅。
5: 六十年代，
3: 所以都係熟嘅。即係你知唔知啊？真係同到何必師傅困咧？我話俾你聽，暫時我好似見到淨係得中上。
5: 冇得困，因為佢都係我師傅。因為90年世界盃咧，佢翻嚟咧，我初初入行啊，咁我就坐喺邊邊咧，又預備講波咧，佢就做主持啊。我就睇住，哇，咁犀利嘅！因為你睇到咧，我哋成日做主持咧。嗰、那個 FM 呢就好似一成我哋朋友，一成我哋敵人，一成拉長，一成縮短嘛。嘩，我睇住佢又長又短，嘩，何必師傅喔，舉重若輕啊。咁同埋仲有一樣呢，佢真係我師傅係咩呢？台灣麻雀。即係返嚟佢教我打台灣麻雀㗎，到而家啦。所以我冇得比㗎，同我何必師傅冇得比㗎。
2: 但係呢，我知道嗰陣時我細個呢知道即係長大嗰陣時呢，成長就知道何必師傅呢講摔角啊，咁我覺得咦，嘩，佢真係樣樣都識㗎。譬如話好似你咁樣呢，摔角啊，譬如有啲新嘅運動啊，咁你哋係咪即刻嗱嗱臨都要去，即係每一樣嘢你都要識知道咁樣㗎。
5: 而家世代唔同啦，所以我成日經常變。何必師傅嗰陣呢，佢哋真係好犀利嘅。因為呢，我諗喺佢平述摔角之前呢，佢可能都未必知摔角係乜嘢。因為摔角呢就唔係話好正式嘅運動啊，即係正式運動拳擊啊嗰啲啫嘛。摔角呢有啲類似表演嘅。咁所以佢哋當時呢因為冇專家，自己全部自己做曬嘛。嗱，我哋而家唔同㗎。
2: 可以上網睇就話你俾你聽㗎啦嘛。
5: 上網睇呢我哋都要知道少少資料嘅。咁因為點解呢，你知道少少背景資料呢，起碼做節目嗰陣呢唔會問一啲好蠢嘅問題。呢個係最重要啦。咁但係所有我哋其實因為而家我哋好幸運，我哋好多好嘅專家。譬如呢，我做過一個馬球嘅比賽，馬球雪地馬球，馬我都唔識騎，我仲講乜鬼打馬球啫。咁但係我哋有個好嘅專家，佢係專行嘛。咁所以好多時候呢，我喺佢身上學嘢囉。甚至冇你話有啲喂你啲識㗎啦係咪，喂乒乓波大家都識啦。但我哋唔係嗰個運動員出身呢，有好多好巧妙嘅嘢呢我哋唔識㗎。咁我拍咗好多好嘅乒乓球專家，譬如以前拍住江家良啦，而家有鄧國基啦，陳光華啦，即係佢哋係完全係我其實唔使點講㗎咋。某個程度呢啲觀眾呢有個錯覺嘅，成日覺得啊，你又講咩你講咩，其實我做主持咋嘛，係咪我中間去即係好似令到個節目比較順暢一啲，因為佢哋就唔識聽呢個 EP 時唔知道話要開廣告咩咋嘛。其實基本上我哋做呢啲咋嘛，我係學嘢㗎。
2: 但
5: 係
2: 鐘 Sir 你知唔知呀，每個學你話齋啦，即係我就做過我選完講者之後呢就俾我
5: 好做過運動節目㗎，我記得。
2: 跟住做一日啲人就嗱嗱嗱拋我扯啦，我係
5: 記得你做亞運啊。
2: 係呀，哎呀，你記得
3: 哇，你個
2: 仲要係我做亞運呢，係現場直播，我係瞓著覺啊。係呀，因為佢做通宵，係呀。咁跟住我，因為我話聽頭先我想講啦，我個記性真係差，唔係客氣，唔係謙虛。咁樣呢，我覺得呢，即係你每一個運動佢都有一啲專業嘅措辭，就好似你頭先講啦，冰奔波 ,ok? 你冰奔波嚟緊問我，我啲 terms 先要滴滴仔，原來佢開波有好多嗰啲，譬如佢某個動作啊呢樣，有好多專業嘅嗰啲形容啊，或者佢哋嗰啲專業裡面旁來嘅說話。即係你話唔好問蠢問題，我一定係會問，即係滴滴仔可能冇呢樣嘢添，如果你話嗰啲咁嘅專業嗰啲咁嘅運動員，你係咪初初會由滴滴仔開始練開？嗱，呢個已經係顯示咗我蠢問題啦。咁所以我就話啦，你哋其實你哋每一樣嘅運動都有一啲好專業啊，等等，譬如足球有足咩唔知點樣啊，啲貼啊嗰啲，我一句都唔識講，所以呢啲我就啞口無言啊。每一個運動佢哋都有啲專業嘅嘢啊，所以我覺得我 我一开口，只要我一开口嗰下，我除咗呼吸之外咧，我一开口人哋就觉得我蠢。
5: 喂，不过你即系，我觉得你真系极品喎。做 live 可以，
3: 系啊，我都想知你点样瞓、啊。
5: 我都见到一个人咧做 live 可以瞓觉嘅，不过咧个情况同你唔同。不过我想知道你点解点样瞓到觉咧？
2: 唔系因为我咧初初佢哋觉得我系讲者，都可能初初摆我中间，跟住发觉咦，即系摆明我平时就唔系一个花瓶嚟嘅，即系一句都接唔好啊，越坐越开，越坐越开咁样。跟住佢见到佢哋唔系好影我，跟住有阵时咁样侧边咧就扮咁嘢，眯埋眼就系瞓着过噶。
3: 哦，即系你喺侧边真系眯埋咗眼啊？
2: 系啊，因为佢做通宵嘅嗰阵时嗌喂，我哋嗰啲即系未曾试过挨夜噶。
3: 咁导演系咪见到你眯埋？
2: 大家放弃咗我噶啦，
3: 即系嗰部机就唔 pan 去你嗰度。
2: 我唔知道，总之我系瞓着噶。
4: 咁
2: 又应该冇 pan。
4: 咁咪阿钟 Sir 讲啊，嗱巴黎奥运嗰阵咧，嗱直踩17个钟，跟住吓系嘛，冇问题，仲要。
2: 因为嗱，我想话俾你听，因为我咧系一个对体育你一窃不通噶、嗯。我而家譬如话好多人咧揾我去我去过澳去过呢、這、一个法國去睇法國網球，仲要睇 final 咁，哇！啲人話你一定係覺得好正，我話其實唔正，我除咗睇嗰個明星之外咧，我又唔知佢點計分，因為我冇呢、這個即係好追話好學習佢點樣計分，跟住我又曬到窿咗，跟住我塊面咧係爆曬擦，跟住要睇醫生添啊！我話俾你聽，咁所以你話要學。我连计分我都唔知啊，但我打 tennis 我识噶，即系你个网我过，我打到噶，唔系太蠢。
4: 咁样唔系叫识，
5: 咁样叫知。
2: O K， 唔系我打到啊，你知唔知啊？
5: 佢识打，
2: 但系
5: 计分
2: 系啦，我唔识
5: 计分啊，
2: 冇错，
5: 球员嚟噶嘛，计分
2: 咩6-4，跟住唔知点解又去翻嗰度，我真系到今日都唔识噶。所以你话睇我嗰阵时做亚运，连分都唔知佢喺度做紧乜嘢嘢。嗯，
4: 我觉得你有一样嘢好啱你玩，
2: 瞓觉嘛系嘛，
4: 保龄球。你打出个波，自己碌翻翻嚟，啲瓶跌咗，佢自己起翻起身，分又唔使自己计。
2: 我第一次学人打保龄咧，你知唔知道我着白裤啊？跟住咧，原来过一条线咧好线，跟住我成个连人带波射落个坑度，跟住成条裤系黑色噶啦。我就学识一样嘢，打保龄唔好着白裤。
4: 咁如果咁讲，你都系
3: 其实你不如都系留翻喺屋企瞓啦。
4: 喂，咁钟 Sir 嗱，你头先讲到咧，你只系一个中间人咁样啦，同就
5: 系
4: 导演啦，同观众做一个穿梭桥梁啦，就等啲专家可以去讲咧。啊，当然啦，专家讲嘢咧，其实精彩就精彩啫。如果唔精彩嘅话，都几麻烦噶。咁啊，转头翻嚟问一问阿钟 Sir， 有冇遇到啲困难先？

0: 好啦，咁翻到嚟第二 part 咧，又系继续同阿钟志刚钟 Sir 倾偈啦。钟 Sir 有一样嘢，上一 part 你系要需要回应翻阿兰子先噶。
1: 佢话咧直播瞓觉嘛，咁、我做世界杯咧就见过一位前辈咧真系直播瞓觉，但系咧佢好犀利，因为咧。佢唔係即係我哋講緊波，你熄曬燈嘅，點曬燈啊嘛。咁可能佢又要拍戲好多嘢咧，佢係好攰啊。咁夜晚嗰啲波，咁嚟到咧，佢 opening 同我哋做嘅，即係 opening 見曬樣，見曬樣啦。咁跟住我哋一開波咧，佢就走去瞓覺喎。啊，咁啊仲瞓到扯皮羊，即係好鬼大聲喎嚇，咁啊好距離遠啦嚇。咁啊跟住咧，半場我哋要再討論啊嘛，半場翻嚟啦，哇犀利，真係嘆為觀止。哦，我唔知佢系咪真系瞓啦。嗱，如果佢以佢嗰个鼻鼾声，冇理由唔系瞓啦。但系佢真好似知道晒咩事，我哋仲等得玩佢啊，等得踢佢啊。喂喂喂，阿边个边个？诶喂，等下头先嗰球咧，你点睇啊？啊，嗰、那个波又罚得啱唔啱啊？佢真系答得到嘴，好奇怪。嗰、那个边个咧？嗰、那个就系曾志伟啦。
2: 喂，但系嗱，志伟哥又唔同，因为志伟哥咧系明星足球队，佢好中意足球，可能呢啲眯埋眼瞓着觉，突然间都会
3: objection
2: 系咪啊？
3: 嗱，因为我同阿家乐，我哋喺演艺人协会，其实我想话俾你听，我哋每一次开会，其实佢都会瞓觉。O、okay? K， 然之后咧，同你讲嘅一模一样。好啦，咁我哋一路倾一路倾啦，咁见到佢又系咁样眯埋咗眼，然之后瞓啦，喺你面前瞓啦，然之后咧，我哋讲到好重要嘅时候，佢会醒，然后搭嘴。喂，真系佢真系好犀利，好劲
2: 真系，
3: 好劲系啊！
1: 哇，真系用而家讲法真系 O 晒嘴啊 ！O 嘴可能都过咗气噶啦，但系即系我当日睇到哇咁犀利，我哋仲系特登玩佢噶，特登 check 个问题系要睇咗场波先识答噶。哇，佢真系四两拨千斤，
3: 佢完全唔系闭目养神噶。你觉得佢个梦境其实参与紧嘅？
0: 其实佢分咗自己系个灵魂就去唞唞先，或者肉体唞唞，
3: 佢肉神出窍先啊！冇错，元神出窍。佢個肉體唞一唞先，
0: 跟住翻翻轉頭又冚翻埋一齊繼續咁啦。
3: 即係呢一個都係好勁嘅。
0: 好啦，咁啊上一 part 問阿鐘 Sir 咧就係話啦，嗱雖然你就講到自己啦，好輕鬆啫，有專家幫我答啊，即係講網球有網球專家，排球有排球專家，但係有時就係話啲專家或者啲運動員或者教練，其實佢講嘢有時個都比較沉悶噶嘛。
1: 明白。
0: 咁呢個時候啦，我又好唔相信阿鐘 Sir 對於呢啲運動冇一啲嘅了解，甚至乎一啲嘅準備功夫要做咧。
1: 嗱，你講咧，我都遇過嘅。所以咧，第一樣嘢啦，嗱，合作慣嗰啲知啦。如果啲新嘅評述員嚟合作咧，我先會嚟到咧同佢傾下偈先嘅，即係輕輕鬆鬆傾下偈先。因為個過程當中咧，我係希望知道佢嗰個説話能力如何啦。即係有啲話雄辯滔滔，一講已經，我掂啦，我決埋一手睇波得啦。有啲佢係好知識豐富，不過咧佢有啲係比較內斂，咁佢未必係咁容易，佢識啊，但係佢未必咁容易將個重點帶出嚟。咁咧我就會注意少少啦。咁盡量係將一啲重點，咁咧記住一樣嘢咧，我唔會問啲蠢嘅問題，唔會問啲蠢嘅問題，但係咧。但系咧，就要问一啲观众都想知嘅问题。虽然可能呢样嘢我知嘅，我都知嘅。咁但系咧，因为佢系专家嘛，梗系俾佢讲啦。咁我就用观众嘅心态咧嘅身份去问佢一啲关键嘅位置去问佢啦。咁就由佢嘅口讲出。但系如果我帮我哋本台啦，服务嘅台咧，啲评述个个都好好嘅，所以咧都唔需要话太担心嘅。系啊。
0: 咁嗱，如果讲到譬如话呢啲嘅厂啦嘅评述好好啦，或者系已经合作咁多年啦。喺外边啦，做呢个嘅专访咧，譬如话你做过即系九届嘅奥运啦，咁譬如话有冇啲咩出边嘅采访，你甚至乎系试过出现个问题咧？
1: 嗱，问题咧其实就唔大嘅，不过阿子清都做过啦，
3: 系咪？系啊系啊，奥运啊嗰啲咁样，
1: 一样照要做噶。咁但系一样咧，就一定要知道，如果可以嘅话咧，就最好睇住嗰场比赛，知道晒先去问。因为点解叫如果可以呢，因为我哋去到呢子清一定明啊，因为我哋人好少嘅啫，一日呢可能要走两个 location, 三个 location 㗎嘛，咁有时去到嗰度呢，原来场波打晒啦，或者那个赛事完咗啦，咁就真係好抱歉啦，同啲观众，即係我哋只可以问啲比较行啲嘅问题，因为你唔了解嘛，即係唔知发生个咩事嘛，但係如果我喺度睇晒成场呢，咁我就会係心入面呢已经有啲问题想问㗎，譬如有啲咩嘅转捩点喺边度呢，喂点解呢球你又咁样发球，或者点解个教练你要咁样调动呢，咁呢就个访问嘅内容呢就会係实正啲嘅。咁但係如果你冇留意成个赛事呢就差啲嘅。咁所以呢其实呢话分两头，如果我哋喺厂呢，其实喺厂做呢就睇晒咁滞㗎，睇好多㗎。如果出去做呢就真係有啲时候要避重就轻。咁同埋呢香港运动员都系而家 我發覺好多都好好嘅，即係個說話能力。以前一代咧，有啲係相對差啲嘅，有啲差啲嗰啲咧，你一問佢，佢就係可能答你三個字，你感覺感覺好好啊，開心開心啦，即係咁咧，咁你第一個問題，佢如果出現咁嘅答案咧，咁你要醒啦，即係要俾多啲嘅指引佢，令到佢講多啲啦。如果唔係咧，成個訪問咧就好悶嘅。
3: 係係，同埋頭先阿鐘 Sir 講咗一樣嘢，我覺得係啱嘅，即係我哋自己做觀眾嘅時候，其實有好多時要體諒出去訪問嗰班同事，因為好似鐘 Sir 所講啦，即係我好記得就係我去做倫敦奧運。咁嗰陣時我哋都盡量跑嘅，導演都係好好，盡量俾我哋睇嗰場嘅，因為你睇咗之後，你去訪問嘅時候，你有共鳴感，你有嗰個情緒，就好似鐘 Sir 話齋，有啲人可能唔識表達嘅時候，你就可以將佢嗰陣時比賽發生緊啲咩事，你可以有一個同理心，同埋最緊要一樣嘢，有好多時我哋係要搶位置去同佢做訪問，呢個好緊要，好緊要，即係有一啲嘅運動員未必係我哋香港嘅，我哋都好想去訪問嘅時候，其實我哋要排隊。咁所以呢一个系绝不容易，即系我都希望，即系我哋嘅听众今次听完之后，我哋要多啲包容出去外面做采访嗰班嘅同事咯。
1: 不过我觉得采访即系外勤同事咧，女仔一定好过我哋嘅，因为咧我喺澳洲啊，想访问阿科比啊，佢话前面行过，我系咁叫佢，佢唔理我，因为前面有咪靓女，佢喺靓女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申请押后召开业主大会，土地审裁处裁定无司法管辖权批准延展期延展时限，驳回合安的申请。民政事务总署表示，合安会在保障所有宏福苑业主权益的前提下，促成召开业主大会，署方会提供适切协助。署方回复查询时重申，合安自获委任作为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之后，一直依法履行职责。今次合安申请延期召开业主大会，主要因为需要更多时间为召开会议做大量准备工作。今次裁决涉及建筑物管理条例的诠释，政府会研究有关判词。水务署表示，接获报告，粉岭华明村、华心村、和合石一带屋苑疑似出现食水混浊情况。署方初步怀疑是进行水管工程时操作水制，因水压变化扬起水管内的沉积物，主要是食水内的矿物质，并非沥青引致。水务署在社交专页表示，已经即时采取应对措施，全面冲洗受影响屋苑一带的政府喉管，供水正逐步回复清澈。署方正为受影响用户提供临时食水，包括至少5架水车和40个水箱，并与屋苑的管理公司保持联络，有需要的时候向他们提供技术支援。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提问时，批评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谬论，指特奥多罗的最新表态再次表明他完全不顾菲律宾民生福祉，完全没有任何知恩感恩之心，只有个人私利，甚至不惜拿民生问题搞政治做show，嚴重損害中非關係和雙方互信，亦完全不符合菲律賓國家和人民利益。特奧多羅日前在香格里拉對話會上表示，雖然中方曾經向菲律賓提供化肥和燃料等物資，但未有展現長期誠意。不管中方如何去粉飾對菲律賓的幫助都無濟於事，不會改變馬尼拉對中國的看法。毛宁话，菲方领导人多次表态愿意同中方妥处分歧，推动双边关系缓和，希望菲方言行一致，严格约束官员言行。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952点，跌12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95点，跌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7， 日元 159.88， 瑞士法郎 0.787， 加元 1.384， 人民币 6.763， 英镑对美元 1.347， 欧元对美元 1.164， 澳元对美元 0.71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3。 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496.77美元，卖出4497.55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飲食業員工都要注意安全，記住四個 D， 奇利 D， 保持地面乾爽就唔驚會跣親，小心 D， 刀一用完就要放返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势正確，或者搵人帮手。安全啲拎熱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熱手套。跟足步骤，奇利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返工自然开心啲啦。
5: 哇，咁光嘅，前面係咪有 UFO 啊？
6: 唔通真係有外星人？
5: 望真啲，系对面先迎面而嚟嘅私家车，佢开咗高灯噶。
7: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Sammy 提提各位，喺冇街灯照明嘅道路先好使用高灯，而喺驾驶途中有迎头车辆出现，就应该立即改用低灯啦。
8: 做个有品司机，
9: 唔好做马路外星人啦。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日嘅嘉宾系钟志光，钟 Sir。
3: 咁啊，翻到嚟继续同阿钟 Sir、钟志光倾下偈先。嗱，啱万能钟，啊，中意呢个名，我中意呢个名，万能钟呢个名。嗱，我即系睇到啲报道咧，就话嗱，你依家喺厂啦，即系你觉得，诶，做主持而家对你嚟讲都可以叫嗱，你都好好啦，但系。当初都遇过啲难题喎，就係仲要访问一个好重要嘅人物，就係李麗珊夺金嘅时候。
4: 哇，你讲到呢件往事呢，容许我讲多少少嘛。
3: 当
4: 因为好大压力啊，当时好大压力啊。因为点解呢，我哋第一日呢就有同事其实部署咗呢，睇到部署咗李麗珊，我预佢有机会攞金牌㗎，部署咗好耐㗎。部署咗好耐呢，但係当日呢，因为同事上咗船啦，因为即係客观环境呢，令到佢赶唔到返去，最快赶唔到返去，咁就有台嘅同事做咗。有台嘅同事呢，本来就冇我哋咁嘅部署㗎，当时即係而家讲唔怕啦。因为当时呢，而家我哋睇到呢，就係话用个电话有声有话去做嘛。咁，但係其实佢哋咩资源都冇啊，係偶然性。咩叫偶然性呢？我哋呢已经部署咗，有晒 SNG 车，即时可以人造卫星呢做访问返嚟㗎。咁但係有台呢就冇咁嘅設備嘅。咁但係咁巧呢，因为当地嗰个电视台呢知道呢个运动员呢香港第一面金牌，所以佢大会嘅 signal 即係剔咗佢，咁令到佢有话啦。跟住搭通个电话咪有声囉，就有话有声，所以配合到嘅。咁所以呢，我当时就嘅任务呢就派去Savannah 去協助做第二日嘅颁奖嘅。咁我当晚呢即係收到个即係高层嘅电话，就话啦，今日嘅嘢唔好讲啦，总之听日一定唔好衰。
2: 嗯，
4: 哇，你諗下我壓力幾大啊。咁所以呢，我好早一早呢去到那個 Piazza， 係喺 Savannah 有個廣場咁上下啦，咁一早去霸定個靚位，咁就知道。咁呢同埋因為原來呢做呢啲都要畀錢嘅，要 rewrite fee 嘅。咁但我哋冇啊，因為冇買啊，大家都唔知嘅。咁點啊，喂，咁唔得㗎喎，咁叫同事好嘢，一聽話得，哦，我搞啊，呢啲我搞，你做你嘅嘢，咁我咪做返我嘢囉。咁我動咗部機，动咗喺最前嘅位置。咁但係呢，我记得有个好健硕嘅女士呢，保安嚟嘅，成日走埋嚟赶我。咁我话唔得唔得，我就话冇喎，你唔好 on this 喎，啱啱搞緊搞緊。咁终于呢，我已经印象呢，就嗰个典礼7点钟开始嘅。我就2点钟已经去霸位，当时未有人㗎，啲人唔睇下，嘩，呢个傻佬企喺度做咩呀，咁成日呢个傻佬企喺度做喎。咁我又唔肯走。咁一路呢去到差唔多5:30呢，佢又走埋嚟，哎，今次唔系赶我，笑笑口。收到了啦，啊，因为点解呢，如果我唔系霸咗个最前嘅位置呢，我逼咗好厚啊，俾好厚呢系完全咩都做唔到啊。咁所以嗰次呢就亦都打少少矛波啦，因为当阿山神呢攞完嗰个金牌呢行落嚟呢，佢本来有啲围栏围住㗎，咁我就第一时间呢掹佢啲围栏直插冲埋去。因为点解呢，因为如果我唔系去 hold 住阿山神呢，后面好多记者啊，本地有乜得呢，咁就不如我哋做唔到啊。因為當時香港個緊急呢，就係香港啊，我記得錢翁啊、潘聰明啊，佢哋喺度等住啊，即係已經 hold 住，拖住拖住等住。如果我再做唔到放佢走呢，都唔知幾時返得嚟，將我即刻埋去呢，同佢講兩句，鬧完佢之後呢就交俾香港啦，咁就完成咗個任務啦。所以嗰次係幾大壓力㗎。
2: 係，同埋呢即係真係㗎，你要訪問呢啲體育嘅一啲嘅大事呢，你覺唔覺得嗰個心態有少少似戰地記者？
4: 會，絕對會。
2: 冇錯，冇錯，你即係你不成功變成人咁樣㗎啦。
3: 所以就話啦，喺廠或者我哋觀眾睇電視就覺得，咦，好似理所當然㗎啦，點解你做唔到？
2: 係
3: 啦，
2: 冇錯，冇錯。
3: 鍾 Sir 已經講㗎，佢淨係一個人兩點鐘動喺度，動到五點先至攞到個 pass， 但係五點嘅時候後面已經全部人夾住咗佢啦。就算你係啊，如果你唔係肯去蝕底啲，或者係真係搶咗個位嘅話，喂，可能你五點鐘攞個 pass 之前行去，
2: 喂，兩點鐘就俾人趕啦，開始要諗計啦。
4: 咁同埋即係當年後生啊，腎功能好嘛，唔使點去廁所嘛，你諗下真
3: 係。係啊，所以依家睇現場喎，你個睇企位，唔係啩？我去完廁所翻嚟冇咗啦個企位，所以真係真係要喂。
2: 係啊，
4: 多謝。
3: 好多前線嘅傳媒朋友啦，其實真係好大嘅壓力㗎。喂，咁啊，鍾 Sir， 其實你都見證咗好多嘅歷史喎。咁除咗你話李麗珊之外啦，咁 江文蔚啦，
4: 江文蔚啦，
3: 江文蔚啦，咁啊，
4: 佢好笑嘅，
3: 系
4: 点好笑咧？因为佢个人就系成日笑咯，
2: 系
4: 佢即系我同佢做访问嗰啲咧，佢有时答唔到嘅嘢咧，佢就会笑出嚟噶啦，啊好 Q 嘅，啊呢个我哋即系好有印象啊，江文蔚，啊反为张家朗咧就其实就内敛啲嘅，
3: 系
4: 内敛啲噶张家朗，咁同埋咧我记得。其实是东京奥运嘛，当时我哋香港嘅希望呢，如果讲剑击呢就係江文蔚嘅。咁、所以我哋特别呢出发前呢都同佢做访问。但係反为呢张家朗呢就唔系的个成绩都好嘅，但係就唔预计佢能够攞到金牌㗎。咁、所以我哋出发嗰阵呢做访问呢冇做张家朗嘅。冇做张家朗㗎。咁呢个但係佢嘅努力呢，同埋我諗当时有个对张家朗有好处呢，就係佢被人睇低。咁、所以能够杀咗出嚟。能够杀咗出嚟啦。咁但係呢你又不得不佩服佢喎。第二届即係喺巴黎奥运呢佢攞过金牌㗎喎。个个都觉得咦哇佢攞过喎众矢之的喎人哋会研究佢嘅打法喎、哈一样俾佢攞埋。犀唔犀利啊？
2: 通常如果假設而家咧，即係我有人委我重任啦，假設咧唔知死咧揾我去做訪問咧，呢啲咁嘅體育嗰啲即係健將啦，咁我就想問啦，即係咪一譬如話有人奪咗杯啊，奪咗獎嗰啲係咪叫奪杯啊 ？OK， 係咪第一時間啊？點啊點啊？請問你有咩感覺啊？咁樣開唔開心啊？其實呢個廢話嚟嘅，但係我淨係可以問你開唔開心啊？攞獎咁，直接問呢樣嘢。好啦，專家阿鐘 Sir， 如果有人攞咗獎咁樣嘅話。作为你咁资深嘅，你揸住个麦第一时间抢嗰个时间嘅话，你会第一时间你觉得应该问佢咩嘢
4: 咧？嗱，你呢个问题咧，你讲得好啱嘅，因为一般都话，扯佢梗系开心啦，
2: 开唔开心啊？系啊。
4: 咁但系咧，好忘记一样嘢咧，某个程度咧，我哋一出去做嘅时候咧，你有时你未必即时谂到嘢咧，你都要问咗个问题先。
2: 系。
4: 啊，当然，即系你话呢个系咪好问题，另外一回事。最紧要佢肯讲。
2: 系。
4: 因为佢肯讲咧。就由佢嘅说话当中咧，再做追问，就容易过你去衍生一个新嘅问题，系咪先？所以你话啊，好开心，唔开唔开心，点点点，俾佢讲下先，或者大家缓和下先。咁佢都啱打完翻嚟，哇，一条气，你咪好深嘅问题，唔通你问佢咩叫存在主义咩？系咪先？可以噶嘛，系嘛？跟住问嗰啲从佢最简单、最容易答嘅，轻松咗嗰个话题，跟住再去追问。咁当然啦，正如我头先讲咧，如果你能够睇住佢。是譬如以张家朗为例啦他哇最尾打咗几剑个裁判都系话判唔到嘅喂当时你嘅心情点啊即系你能够有睇住成个赛事就会有啲比较有深度嘅问题啦如果冇嘅话呢你一定要问咗因为你对你

0: 我哋要俾啲掌声先。系啦，我哋继续同阿钟 Sir 倾偈，因为咧嗱，钟 Sir 其实嘅努力咧喺2024年咧，钟 Sir 咧就系获得香港体育大学颁发荣誉院士衔，即系表扬喺体育界嘅贡献。咁亦都我知道嗰次诶，亦都好多同事去支持你啦。嗱，即系自己嘅努力，亦都得到嘅社会嘅认同，你自己当时嘅心情啦，呢、這个唔系肺问题啦，
1: 系
2: 开唔开心啊？
1: 其实咧。就呢件事，我係2024年2月呢就收到教育大學俾封信我，佢話呢我哋委員會頒個院士俾你啦，咁你接唔接受啊咁樣。咁我即刻呢就按佢打返個電話，因為我驚啊，我恐慌呢佢原來頒俾蔣志光，唔係頒俾鐘志光。要搞清楚，搞清楚系咪嗰个人先？
0: 我信爱，
1: 要搞清楚先啊嘛。啊，咁个系，我哋委员会咧就睇下资料，咁当然有人提名啦。咁我到而家都唔知边个提名。咁其实讲翻成件事咧，对于我嚟讲咧，我觉得系一件喜出望外嘅事。因为我系国立教育学院嘅学生啦，咁系亦都系教育大学嘅前身啦。咁可能因为我系校友，就会加分啦。咁但系其实都惭愧，我其实冇乜同教育大学咧有咩服务嘅。咁真系嘅，可能佢有时有啲宣传片啊，我帮佢拍过。咁但系呢啲好多人都做到啦。啊，咁究竟会唔会应该都系有啲奇怪咧？嗰年奥运未做噶，喺奥运前嘅。咁會唔會因為佢哋覺得啊呢、這個工種都幾特別啦，體育評述員，因為喺佢哋過往好多嘅運動員啦、教練咧，佢都頒過院士嘅。咁呢個工種可能係比較新鮮啦，或者係都覺得啊，不如俾你啦咁樣，就咁嘅啫。我又覺得冇乜特別嘅嚇。
2: 係嗱，呢一條
0: 去到咧，
2: 佢真係呢一個咧，我一開呢一句咧。我覺得男子會接到嘅，你睇啦，
3: 哎呀好驚啊！
2: 因為點解與此同時喺20

0: 2024年，佢都系得到呢个万千星辉颁奖礼俾佢嘅万千星辉演艺人大奖。
1: 哇！
0: 2024年，你话佢行紧一个咩运呢？
1: 火运。
2: 火
1: 运关佢咩事啊？
2: 唔
0: 系，佢真系接唔到，即系佢咪行紧好运咯。
1: 系啊，但系嗱，我听咧有两样嘢，我唔当，我唔算，我接唔到啊。阿陈秘书，
0: 系
1: 因为咧，如果你咁样抛个问题过嚟咧，我望一望阿钟 Sir。你又唔係女啊，因為2024行中女運，你又唔係中女啊，咁莫非你
2: 我係中仔喎、
1: 啊？係啦，你係我哋中仔啊，原來咧中仔都 OK， 因為個中仔，因為行中運啊，即係譬如話大啦、中啦、細啦，如果屋企即係排行中間啊咁，你有個中字，得我食得。
3: 唔係同埋佢喺處境劇入邊嗰班全部都係中女嚟噶嘛？
1: 咁啊係喎，圍
3: 住班中女都
1: 圍住班中女啊！
2: 不過咁嗱，老實講啊。你幾位都喺電視台出身啊，電視台嚟，知道呢個係遊戲嚟嘅啫。
0: 梗係唔係啦，即係所以咧，譬如頭先阿嘉樂所講，你2024年一個獎，然後2024年第二個獎，所以已經唔可以謙㗎啦。即係喺可能喺你嘅眼中咧，你每一樣嘢你都會覺得，我都係份內事，我做到最好啫。但係其實喺我哋好多人睇到一樣嘢就係你嘅專業啊，同埋你嘅盡責啊。因為你以為咁容易攞呢啲獎啊，真係唔容易㗎。
2: 就咁嘅，我覺得咧，真係要多謝阿曾志偉先生，因為當時咧佢仲係我哋嘅總經理。我諗喺呢件事上面咧，佢唔單止係即係俾一個個光輝大獎我啦，佢當日咧仲俾咗一個專業大獎我哋體育組。咁當然因為喺2024年嘅奧運啦，體育組嘅同事上上下真係付出200%嘅。咁但係其實每一個同事。都是盡心盡力去做，不是只是我們的台的同事，因為是三台都有播的嘛，其實我相信其他台的同事都是很努力去做的。不過呢，正正因為曾志偉先生他會看到這件事這嘅因素啫，我覺得。咁對於呢個大獎呢，即係嗰個光輝大獎呢，我而家都唔想點提呀，因為呢都覺得係受之有愧呀，咁多前輩都唔攞我，我真係其實我初初呢係完全唔知道，我係諗住嗰個我唔會出席㗎。我系唔去噶，咁佢哋话俾我听咧，体育组有个专业大奖，你哋代表攞啦 ，OK， 咁咪去咯。我以为系咁噶咋，好彩我冇走到咋，即系如果完咗嗰班我走噶可能。
1: 钟 Sir， 嗱，我想突然间一个脑里面咧谂到个问题啦。咁我知你咧由细到大咧好多嘢咧都学以致用嘅，譬如话你运动啊、体育啊等等咁样样。咁但系另一方面咧就系、是、你又系硕士咧，就系喺哲学啊同埋中国语文啊各方面。咁啊学以致用方面咧，体育嗰方面我哋睇到啦。咁你学咗呢一个哲学咧，那个成就去到硕士都唔容易，有冇机会其实用到呢一啲你学嘅嘢啊？
2: 其实严格上嚟讲冇乜噶，即系如果你讲紧工作啊，因为点解咧？如果你工作咧，你为咗将呢啲嘢而抛出嚟咧，就唔会做得好嘅节目啊，因为你永远系有目的啊，即系我哋叫有为而为啊。咁但系咧，有时往往可能系潜移默化咧，系嗱，我记得。有一場足球賽呢，因為佢最尾個 round up 呢係要15秒嘅啫，15秒數緊㗎啦。咁而嗰香港隊打得好好㗎，咁唔使輸波啊。咁我就拋咗句說話叫做啊，佢咁就真係咁努力啦，呢啲就係天道酬勤啦咁樣。咁結果呢個我唔係設計咗㗎，因為我唔知道個環境㗎。咁但係你話係啱啱咁巧去到呢個位，咁我又曾經喺我嘅認識當中有句咁嘅說話，咁突然間喺腦海裏閃咗出嚟囉。咁我從來都唔會話去設計一啲嘢，特別有人話啊，你哋講好多金句㗎喎。我嗱，其實你話金句我都唔知係唔係，因為我唔會話去設計咗嗰句說話，因為我哋永遠做直播呢，你好難咁樣將個位套入去㗎。即係你越想套入去呢，就越弄越閉。
1: 唔係，佢哋而家好興㗎嘛，講新聞突然間我唔記得咗嗰位咧好中意，
2: 陳君傑啦，
1: 唔係講新聞嗰位咧，跟住
0: 方東昇，
1: 方東昇，
2: 方東昇，
1: 方 Sir 咪又係好中意拋啲金句咯，咁啊哇 establish 咗佢一個咁啲體育咧好少人拋金句，
2: 點解唔同咧？我解釋俾你聽，因為方東昇咧嘅節目做得非常好嘅，但係佢嘅節目咧佢唔係 live。
0: 冇錯，佢可以 plan 定嘅，
2: 佢係所有寫定稿嘅，即係等於以前咧，我哋嘅前輩阿伍仿榮咧，佢報新聞係好絕屈嘅，因為佢寫定啊嘛，咁所以佢哋如果我哋做 live 咧，現場咧，你就好難去套入去嘅，即係我都唔知應該點套，係咪先？即係 你諗下個場景，突然間又咁，突然間又咁。啊，已經叮白冷啦喺個腦度，你點會諗到咁？
1: 因為我覺得如果體育嗰方面咧，你去到碩士呢一個哲學啦，咁多嘅嘢，得閒某個位跟住拋一啲哲學出嚟，我覺得
2: 唔得㗎，唔得㗎，
1: 好正咯，
2: 唔得㗎，我覺得唔正啊咁樣。
3: 啊，鍾Sir講嘅我又有啲同意，譬如話依家有啲嘅片段咧，有啲報導一啲嘅足球賽事嘅時候加入一啲歌詞啦。嗱，當然如果啲歌詞係熟悉嘅。你會覺得啱用，但當嗰啲歌詞原來你都唔知係講緊乜嘅時候咧，你會將嗰段新聞咧係彎咗。
2: 啱啊，啱啊。
3: 嗱，即係我自己都係一個睇足球賽事嘅人，而家我諗我喺本地都應該識唔少嘅歌曲啦。但我睇到好多嘅歌詞咧，你講緊乜嘢啊？其實我其實想睇新聞，有時就係會叫多咗咯。
2: 啱啊，同意啊，同意啊。
3: 好啦，咁今集咦，我哋有，哎呀，我哋仲有好多他嘅都未问，
0: 仲有演戏嘅都未真系问。
3: 咦，咁你又可以今晚发梦？
0: 又梦到
1: 钟Sir，你发梦啦，
0: 一啲系咁。
3: 好，梦一梦钟Sir先，听晚再倾。

如龙，总挥不去，仍无悔，只知继续进取。人海中能共你相遇相对，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正在中亚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与哈萨克总理会面，他在社交专页表示，两人就两地经济、基建、文化、教育、旅游等多领域发展深入交换意见。他邀请哈萨克企业来香港考察，特别是走进香港未来经济新引擎的北部都会区，了解香港金融、创科、法律服务等最新发展。李家超说，特区政府推出的一带一路奖学金深受中亚学生欢迎，其中哈萨克学生占比最高，本学年有超过500名哈萨克学生在香港院校就读。李家超说，这些年轻学生和今次随团访问的香港各界代表都将会成为日后推动两地加强联系、共同发展的重要桥梁，期待两地携手共同开启友好合作的新篇章。警方以涉嫌对所看管儿童虐待或忽略拘捕一对男女，两人声称在屋企自行分娩诞下一名男婴，社署已经护送男婴到医院接受检查，正向法庭申请保护令。至于被捕男女的4岁女儿，怀疑因为未被适当照顾，在瑞典期间被当局强制看管。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婴儿出世应该接受检查，认为明显涉及疏忽照顾。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政府有整全机制保障儿童福利，会以法理情原则处理。小一统一派委原定听日公布结果，由于系统设定问题，短信被错误提早发放，教育局对引起家长不便深表歉意，派委结果将按原计划在听朝早7:30发放。局长蔡若莲表示，如果发现人为疏忽或者程序出错，必定严肃跟进。资助小学校长会主席陈淑仪认为，今次属于单一事件，认为教育局行动迅速，很快处理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暂时没有收到伊方暂停谈判的消息，谈判正在快速推进，认为未来1星期内将会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又说，已经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以色列确认不会派部队前往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央视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特朗普在同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表示强烈不满，是特朗普去年再度入主白宫以来，两人其中一次最恶劣的通话。特朗普认为以色列近日过度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可能会破坏美伊谈判。伊朗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伊方仍然在评估谅解备忘录的最终文本，尚未回应。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已经做好应对所有可能情况的准备，保持最高级别的戒备状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167点，升8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10点，升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89，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4，人民币6.763，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兑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3.59美元，卖出4,504.5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大致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在晚上8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北偏东大约2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掠过日本本州南部。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6: 我哋要远离斜坡。
7: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6: 明白晒。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0: 个礼拜开始咧，我哋深度游请嚟呢一个嘅朋友咧、嗯，其实佢唔系乜嘢 KOL 嚟嘅，系亦都唔系乜嘢旅游专家嚟嘅、嗯，但系佢一个好中意去旅行嘅专家，咁样得唔得咧？
1: 可以、
0: 啊，因为佢成日都会同我讲，我去边度去边去边咁样嘅、嗯。其中咧有两个地方，暂时我听佢讲咧，我系好有兴趣嘅。咁而所以今次我就话，喂，不如咁啦，你上嚟同我讲呢个地方啦、嗯，因为呢个地方我谂我呢一世都未必会去。
1: 点解你会觉得你呢一世都未必会去呢？
0: 我成日都讲我怕冻㗎嘛。
1: 嗱呢一个呢可能係一个误解嚟㗎，你要听佢讲啦之后。
0: 好啦，所以我哋请咗佢上嚟同你倾偈先。佢、嗯、係你嘅職業系咩呀？
2: 佢係一个 event planner。
0: 总之佢就係一个
1: 你随街执㗎係咪？你好似啱啱喺楼下广播度撞到咁样喎，而家咩事啊？
0: 好惨啊！我哋系咪好 live 咪成件事？因为我净系知佢系我个朋友，我只系咁简单。系 Burba，
2: 系 Hello，
0: 系喂，我想话你份工系咪需要成日周围飞嘅咧？原本
2: 我份工都要周围飞嘅，但系就其实 so far 都唔系去咗好多地方。
0: 系
2: 咁主要其实翻工去飞嘅话咧，都系一两日嘅啫。
0: 系
2: 咁，但系好似今次呢、這个旅行嚟讲咧，我哋就系去咗14日嘅。
0: 系、嗯、我哋可以开估到底呢个地方系咩地方嚟噶啦？呢、這个地方就系冰岛啊！所以我点会去？
1: 呢个你就系误解，你成日觉得佢叫冰岛，佢就全部都系冰，其实唔系嘅。
0: 唔系啊，因为嗱，首先就算简单到近到北海道，我都话怕冻唔肯去。嗯、你仲叫我去一个常年结雪嘅地方，你觉得我点会去啊？
1: 嗱、
0: 我想問一下啦，係咪真係咁凍啊？
2: 我哋去嘅時候呢就係佢嘅夏天啦，佢嘅夏天就係大概五月至八月啦。咁、我哋去嘅時候就係六月頭七月六月尾七月頭嘅，咁所以都唔算叫好凍，咁就大概係10度到啦。
0: 10度已經唔係凍啊。
1: 朝早有太阳可能未必有10度。
0: Siri， 你唔好再搵藉口啦。
1: 未去到你諗嗰个好冻好冻好冻冻到死咁夸张啦，应该。
0: 不过10度都仲 OK 啲嘅，
1: 但係可以接受嘅。
0: 佢会唔会同我哋平时呢有阵时咪话嗰啲日夜嗰啲温差好大嗰啲，咁我想问冰岛应该唔会啦啩。
2: 温差又唔係算好大，但係呢佢嘅太陽咧曬落嚟咧係好温暖嘅，咁所以咧晏晝嘅時候咧係比較暖啦，咁所以咧淨係著一件長袖衫我哋都 OK。同埋我哋個 trip 咧就喺北邊開始玩環島咁樣玩啦，咁、所以咧北邊其實已經係最凍噶啦，咁所以頭嗰兩日咧我哋真係打曬冷震咁樣嘅，咁之後十幾日咧其實都唔算係太凍啦。
0: 係，咁我想問一下啦，一個揀去冰島旅行咁特別啦，我覺得因為如果大家即係作為成班女仔嗰啲，一定去 shopping 啊，去下英國啊、意大利啊，去下唔同嘅地方，都未必可能會揀冰島。冰島係你想去啊，定係你身邊啲朋友想去而溜你去嘅咧？
2: 咁我就同另外三個女仔去啦，總共4人啦。咁我哋去嘅原因呢都係因為大家都鍾意一啲好唔同嘅體驗啊，想有少少挑戰嘅嘢啊，同埋覺得冰島好夢幻啊，咁所以呢我哋都揀咗冰島去我哋今年旅行囉。我哋就每一年都會揀去嗰啲長啲嘅旅行咁樣。
0: 係，咁你上年就去咗冰島，咁今年你諗住去邊㗎？
2: 今年呢我哋諗緊可能去新疆啦，或者不丹，
0: 咁呢啲都系特別啲嘅地方嚟嘅。呢個我可以 join 你哋，呢、這個
1: 歡迎。
0: 係，咁好啦。咁揀冰島揀完之後，其實冰島啦，我覺得因為佢未必係去到太多人都成日都會選擇或者了解嘅地方嚟嘅。咁當初你哋又對冰島呢個地方就係、哇，好有幻想嘅空間之外，仲對佢了唔了解嘅咧？
2: 我哋淨係覺得，淨係知道哦，佢應該係一個好凍嘅地方啦，因為冰島啊嘛。咁跟住同埋有好多火山啦，知道跟住又知道可能佢哋食嘅嘢同埋文化比我哋唔同啦，所以我哋就更加想去睇下咯。其實去嗰陣都冇特別去點樣。 研究點樣去諗，但係去到差唔多要 plan 行程嘅時候，我哋就越嚟越興奮咯。
0: 係，反而興奮啊，反而覺得有好啲阻滯，因為又要買好多衫啦，因為我覺得要買保暖衫啊，係又或者我應該著咩鞋啊？因為我仲喺度諗，哦係咪要行雪山㗎？我想買防滑嘅波鞋好啊，定係啲乜嘢好啊？即係會唔會都要準備一啲嘢先過去咧？你哋
2: 都要㗎，都要準備㗎。咁例如咧我可能。我自己咧就買咗一對真係可以找到雪地嘅行山鞋啦，咁就喺香港一啲運動嘅鋪頭買啦。
0: 真係要行山嘅，因為
2: 係啦，都真係要行山，因為佢有啲 tour 啦，有啲trip 都係要行山啦。跟住同埋我哋咧，其中一個行程係行冰川啦。咁咧行冰川又嚴格啲嘅喎，咁佢咧又會再睇下你對鞋究竟係適唔適合行山啦，先至會俾你去行啦，唔使你去租鞋啦。咁我哋都有考慮到呢一樣嘢啦，跟住咧如果你話衫嚟講咧，我哋有買防水褲啦，因為我哋驚行冰川嗰陣好跣啦，會濕曬啦。咁手襪咧係一定要帶噶啦，因為咧好多時如果你行山嘅時候或者去一啲崎嶇啲嘅路程嘅時候咧，你跌親咧隻手其實好易解親。
0: 但係你有冇發現咧？其實去呢個冰島咧係要使好多錢咯，事前使好多錢。
1: 你有冇好驚話即係可能買完啲裝備之後就有冇？冇用啊！
2: 我盡量咧都揀一啲唔會好厚嘅嘢咯，咁就可以喺香港用翻啦。咁我寧願可能著多幾件疊加，咁就唔好淨係買一次個好厚嘅嘢咁樣。
1: OK， 咁嗰啲 tour 你係去到 join 啦，定係要預先可能已經了解差唔多咁樣，
0: 或者喺香港已經 mark 咗先？
1: 係啦，要穩定係咪可以咧？
2: 係我哋啲 tour 咧全部都係去之前一個禮拜度 book 嘅，咁、
1: okay.
2: 但係咧最好就我就建議大家就兩個禮拜前 book 啦，因為一個禮拜前 book 咧好多都係已經滿曬，咁我哋個行程就唯有就住啲 tour 嘅時間咯，
1: 係、上網要另外即可能要即係唔同社交平台揾啊，唔同網揾啊，定係可能而家嗰啲旅遊嘅嗰啲 apps 已經係可以揾到相關嘅一啲 course tour。
2: 我諗冰島佢嘅旅遊業真係好發達啦，咁好多嘢都好方便嘅，咁所以咧，佢去到呢啲 tour 嚟講咧，佢係有一間公司，有幾間啦，特別大間嘅，咁就已經有曬俾你揀咯，咁、
1: okay.
2: 你就可以自己去衡量一下想 join 邊一個咁。
0: 即係所以其實佢比我哋想象中去係方便嘅，
2: 其實係方便嘅，即係好似可能一啲旅遊嘅區啊咁樣，佢都有有曬指示啊，跟住可能都安全嘅，同埋因為咧好似我哋去一啲瀑布嘅時候。咁佢都已經係變咗好多圍欄啊，咁樣有個展示台啊，俾你特登去睇邊個位係最好啊，咁樣佢都有展示俾你。
0: 哦，咁安全啲，起碼我唔使跌落去先啦。

0: 好啦，我哋咧继续咧请嚟一个市民。
1: OK，
0: 其实我个好朋友 Mira 同我哋倾偈，今次咧就系讲佢关于冰岛嘅二三事啦。今日第一集就讲佢哋筹备啦，同啲 friend 每一年都会去唔同嘅地方，一啲特别啲嘅地方。而上年佢去咗冰岛嘅，咁去冰岛，我想问一下系咪真系有机直航过去，定系要转好转折咁样过去咧？
1: 其實呢，我哋就轉咗一次機，因為冰島好似真係冇直航過去嘅。咁本身呢就諗過可能英國轉機過去啦，咁最後呢我哋就揀咗喺芬蘭轉機過去嘅。咁點解喺芬蘭轉呢？因為啲時間好用啲啦，同埋喺轉機嘅中間呢，我哋都有六七個鐘呢喺中間，咁就可以喺芬蘭度行下囉。因為我哋香港即係如果香港護照嘅話呢，咁就唔使簽證咁樣囉，咁就可以出去。
2: 好驚轉機啊！我驚轉機係因為我覺得我計時間好差，即係因為可能唔同時間咧，唔同地方佢會有唔同嘅時差噶嘛。
0: 係啊係啊，
2: 我即係揀嘅時候佢係撳就可以直接去到啊，定係我要分開訂啊？跟住我要再計呢啲時間，會唔會好難計咧？
1: 我哋咧都盡量縮到好少行程，即係我哋就係去最重要嗰啲咯，即係可能係去個點樣搭火車啊，過去一個城鎮度行下，跟住食下可能佢出名嘅嘢啊咁樣，跟住我哋就翻機場準備咁樣。
0: 但係飛機同飛機之間咧，因為我哋嘅時差會唔同，即係譬如可能我哋今日係幾多號，即係譬如講今日14號咁。
2: 係啦，嗰邊可能仲係13號
0: 啊。係啦，咁
2: 時差會唔好難
0: 計翻？係啦，咁如果你轉機嘅時候，咁嗰班機嘅時候好容易會出錯。我試過有 friend 咧係計錯咗，因為嗰陣時唔知12月31號要翻嚟啦。跟住之後咧，因為佢計咗，佢買嗰張飛好似話係香港時間定點樣啦，所以佢喺外國嘅時候佢翻唔到嚟，因為飛走咗。
1: 係咯。咁我哋又咁啱，可能我哋有校鬧鐘啦。
2: 呢
1: 個係我哋都係
0: 時差嗰啲冇嘢，
1: 係啦，所以都時差嘅話，我哋喺飛機咧都有瞓著陣，咁所以都唔算好攰。但係咧出到嚟就，因為我哋班機都好早去到，可能去到芬蘭5點幾啦，咁就啱啱啲嘢未開咁樣，我哋由就係由佢未開行到佢開，跟住就搭車翻機場咁樣。
0: 因為另一樣嘢就係點解我頭先話怕嗰啲6個鐘啊，唔知4個鐘咧，有好多人就好似 Rafa 咁樣啦，就係會我可以出去玩下，但係對我嚟講我唔敢嘅。因為我覺得我唔知道計翻我翻嚟，因為通常成日話我哋去機場 check in 要2個鐘頭，係我都冇乜時間啦。定係原來轉機嘅時候反而唔使咁複雜嘅咧？
1: 咁係唔使咁複雜嘅。我哋都係連行李好似都冇攞，因為如果佢係咁樣轉機咧，其實航空公司會幫你轉埋啲行李過去啦。我哋咁啱就係坐個班機，咁所以其實我哋就咁落咗機，跟住出境，跟住行完，跟住我哋就翻機場啦。
0: 係，即係可能如1個鐘頭，你翻去機場就已經得㗎啦，方便好多嘅。
1: 係啊，我哋預咗1至2個鐘。咁
0: 呢個就拆解咗一個謎團喎。咁好啦，咁就簡單地不如講下你芬蘭嗰幾個鐘頭啦，凌晨5點幾嗰幾個鐘頭可以做到啲乜嘢啊？
1: 咁啱呢，我哋揾咗個地方呢，係有一個碼頭嘅小鎮啦。咁我哋就搭咗個火車過去啦。咁搭火車嗰陣我哋都已經好興奮嘅，因為嘩個火車嗰個隧道好高啦。跟住我哋又搭咗我諗1.5個鐘，跟住就去咗佢哋個芬蘭嗰個小鎮啦。跟住呢佢嗰度就係出名一啲市集啦，同埋一啲海鮮啦。咁所以呢，我哋等咗一陣，等咗2個鐘到，可能8點啲嘢就開始開啦。咁我哋就去咗個市集度買啲生果食下，試下啲士多啤梨呀，跟住又去食下啲海鮮湯呀，佢哋都好興呢啲海鮮三文魚湯呀，咁都好好食嘅。係啦，跟住呢仲有因為芬蘭係無名嘅屋企啦，跟住呢我哋就去咗睇無名嘅商店啦，咁都買咗啲 postcard 呀咁樣。
0: 因為你知唔知好多人都唔知道呢一個卡通人物，即係呢隻河馬啦， 其實喺邊度噶？我覺得我發現有好多人都未必知噶，係又或者可能有一啲嘅你以為佢可能係喺日本，
2: 嗯，
0: 但係原來其實佢係第二地方嘅卡通人物咯。係呢一隻，我覺得都真係算表表姐。
1: 我唔去嘅話，我都唔知道原來係喺芬蘭度嚟，我都以為哦，可能係日本嘅卡通啊，因為佢都係好似啊嘛，好靚啊，跟住我就覺得哦，原來佢咁得意喺呢度咁樣。
0: 嗯，咁所以今次你即係算係個叫做小嘅額外嘅驚喜啦，就可以去到少少芬蘭啦。
1: 係
0: 你覺得係 OK 嘅？啲嘢都貴定係平嘅？市集入面
1: 啲嘢都唔算貴嘅。OK 嘅，我諗一個士多，即係我哋係食咗可能一個小盒子嘅士多啤梨咁樣啦，可能係30几蚊咁樣，我諗都 OK 咯，可能有20-30粒咁樣，
0: 係平過香港買外來士多啤梨，
1: 我都覺得係平過香港，同埋甜嘅，
0: 真甜嘅，
1: 係啊，係真甜嘅，咁所以都開心嘅，係咁深刻嗰個就係個三文魚糖咯，係
0: 點樣咧？
1: 佢係一個忌廉捞埋嘅类似周达汤，但系咧佢系有好多三文鱼肉喺入边啊，咁你就会食到三文鱼好新鲜，同埋佢煮得啱啱好咯，
0: 又唔腥
1: 嘅，好老咁样，系啦，又唔腥咁样。
0: 嗯，好啦，咁就去到你哋嘅目的地啦。去到你目的地嘅时候，其实总括嚟讲，你成个飞机嘅行程大概几多个钟度啊？
1: 由芬蘭去我的目的地是40分钟、
0: 哦、很短的
2: 等六个钟坐40分钟
1: 是的40分钟啦，就好像睡觉不是这样，动又不是这样，但是呢就很快去了，因为我们真的很兴奋差不多到了嘛。
0: 是
1: 去到的时候就是拿人行李啦，跟着呢我们因为呢我们今次是自驾游啦，所以呢我们有租车的，是的，租车的时候呢我们就
0: 方唔方便咧？租车
1: 租车公司咧会有人系喺机场接我哋嘅，
0: 举埋牌咁样噶。
1: 佢咧喺之前咧，佢会 send 个邮件俾你啦，有个 email 俾你啦，咁就系话哦，到时咧喺边个位度等，咁跟住就会见到有个人拎住佢公司个 logo 嘅牌咁样，咁你就喺嗰度等咁样。
0: 哇，咁几好啊！呢个好似几方便嘅租车，同埋几好服务，唔使我特登行去某啲位咁样。
1: 系啊，
0: 呢个最好啊，
1: 呢个最好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网上流传片段，汉华中学有学生在学校球场怀疑被一名教练体罚，涉事教练是前港队篮球代表翁金华。他在社交平台向那名学生致歉，承认无论学生触犯任何过失或者基于任何情况，都不应该以有关方式责罚，强调会深刻反省，全面配合任何相关调查，绝对不会重蹈覆辙。汉华中学校董会发声明对事件深表关注，话事件发生在2023至2024学年，已经暂停有关教练的职务，并同警方紧密联系。校董会已经即时启动危机处理小组，跟进和展开详细调查，并已经联络涉事学生，安排专责人员提供适切支援。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已经即时联络学校，局方会严肃跟进事件，要求学校尽快提交报告。政府统计处公布，四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为314亿元，按年上升8.6%，连续第12个月上升，但是升幅较对上一个月收窄。按主要类别分析，汽车及汽车零件按年上升46.1%，电器及其他未分类耐用消费品上升21.9%，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物就按年上升19.8%。政府发言人表示，四月零售总销货价值按年稳健上升，大部分零售商主要类别都有增长。展望未来，随着经济持续扩张，访港旅客显著增加，以及消费气氛保持韧性，零售业应该可以继续受惠。政府将密切留意地缘政治局势演变带来的下行风险，以及对本地消费市场的潜在影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和英国外交大臣顾尔卫举行中英战略对话。王毅表示，当前双方各领域交往合作逐步进入正轨，双方要进一步沟通，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锚定长期稳定的中英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定位，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发展作出中英两国的贡献，为动荡不安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王毅强调，中英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该带头走正道、秉公道，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共同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希望英方为中资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新华社报道，顾尔卫表示，英方愿意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经贸、金融等领域合作，持续透过坦诚对话妥处分歧。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225点，升14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14点，升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9，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3，人民币6.763，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兑美元0.719，新西兰元兑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4.41美元，卖出4,505.6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 96.9
3: FM 94.8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国家“十五五”规划建议，为国家未来五年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更为香港发展作出重要部署。香港必将迎来新的重大发展机遇，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5: 教育局的 e-app 即是专上课程电子预先报名平台，专为应届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的考生而设。各位同学可以利用这个平台预先报读非联招院校的副学位和学士学位课程，仲有机会在文凭试放榜前得到有条件取录资格。快啲登入 www.eapp.gov.hk 报读课程啦！
6: 围住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以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晚上啊，他11点半之后继续有泳儿同埋 Siri 喺度嘅。
2: Hello，
1: 最近啦，我哋都成日不停喺度讲 AI 啦，因为呢样嘢真系对我哋嚟讲冲击太大。
2: 系，
1: 佢令到我哋系不停喺度玩，我用堪称用玩啊。
2: 系，
1: 又或者如果学术啲嘅话咧，其实我同 Siri 喺度研究
2: 嘅。系，因为以前咧呢啲AI 引擎嗰啲咧，好似净系俾识嘅人先玩到嘅，即系你可能要打一啲专业嘅代码或者系
1: 曲啊，
2: 系啦，
1: 或者我哋都唔识睇添。
2: 系啦，跟住你打完之后。要解密啊，或者点样啦，即系比较难。但系而家咧，佢哋好多平台都会出咗啲嗰啲引擎咧，系你系可以好简单用你自己嘅说话系讲得到诶，跟住你亦都可以知道佢个答案，同埋好快啦，真系。
1: 仲要咧，而家系夸张到我一日同朋友倾嘅，其实基本上我而家同任何一个圈子嘅朋友倾偈嘅话咧，呢个都已经系一个热话嚟噶。我哋都会攞呢一样嘢去做个开场白咁就，跟住就大家互相讲，大家 update 嘅资讯，又或者系大家觉得。感想是怎樣，有一件事我覺得很誇張，我聽完我朋友說我有點呆的，就是他說他有個朋友，本來想著要請一個人做事，是但是呢他就說、啊、不如試試用 AI 啦，跟著他說原來現在有一些 AI 的 APP、他是可以是幫他生一個新的 APP 出來，令到佢唔使再請人，即係譬如可能當Siri 好想揾個廚師，你開咗間鋪整麵包嘅咁樣啦，咁你當然梗係揾個麵包師傅啦，係咪？咁當你揾嘅時候，你諗諗下，哦，我喺 AI 嗰度，我試下同人哋，即係同佢講，喂，你可唔可以整一個食譜嘅 app 啊，或者點樣，即係俾咗指令佢啦。佢係直情幫佢整咗個咁嘅 app 出嚟啊！
2: 哦，就變咗取代咗嗰、那個，
1: 即係 AI app 整另一個 app 喎、
2: 啊。係，即係取代咗嗰個人力咯。
1: 係啊，
2: 而家係噶，好多話咩作歌啊、剪片啊嗰啲都直接可以做得到噶。
1: 嗱，但係因為呢樣嘢係整一個製成品出嚟嘛，你明唔明啊？而 app 呢樣嘢，你會覺得佢都係一個取代碼，你明？你咪叫取代嗰啲咩碼
2: 工具啦、啊、叫。
1: 係啦、啊，或者要用編碼去編出嚟嘅嘢嚟噶嘛。咁 AI 佢淨幫你整一個你需要嘅 app 喎、
2: 啊，即係用個錘仔揼咗個錘仔出嚟。
1: 係啊。而嗰個錘仔就係仲要係你真係貼合你想要嘅嘢喎，即係平時我哋用嘅 app 都好啦，我哋都未必會嗰個 app 入面全部嘅嘢都啱我哋用，啱我哋心水噶嘛。
2: 係啊，
1: 佢幫你整一個完全你啱用噶，跟住佢就話最後尾佢個 friend 真係冇請人啦。
2: 哦，
1: 咁呢樣嘢就第一啦，跟住第二就係跟住喺個圍內啲朋友就傾開偈就話，其實我哋算勁嘅。因為我哋係真係由堪稱原始年代，係跨越到而家睇住個科技有幾先進咯。咁短時間裏面，其實我哋奇葩嚟嘅，因為我哋見證住成個社會，
2: 太快啦，係
1: 呢個地球嘅轉變。
2: 係
1: 跟住我哋有研究就話，你哋覺得將來，因為其實以前嘅人其實睇唔到啊嘛，係因為佢哋慢啲嘛個發展。咁而家咁快嘅時候，將來會點呢？
2: 再快啲，或者调翻转慢翻咯。
1: 系，
2: 而家有好多系因为个社会太快，所以佢哋宁愿去翻原本还原基本部，揾翻啲慢啲嘅嘢啊，或者系真系做翻啲手工嘢啊。所以而家好多嗰啲咧咩手工工作坊咧好盛行噶，就系、是、大家要所有嘢都系用机做嘅唔得，我一定要揾个手工制造嘅，感觉上就特别好多咯。
1: 我觉得咧，可能系一定要有啲嘢而令到件事有少少和咗。大家先至会倾向翻慢啊。嗱，和嘅意思系乜嘢咧？即系代表住就系，譬如可能头先当整蛋糕咁计啦。
2: 系。
1: 佢其实佢想整面包嘅。最后屘原来嗰个formula帮佢整咗蛋糕出嚟。
2: O K。
1: 系啦，即系我觉得系咁样嘅时候，大家就会觉得都系用翻
2: 原
1: 真嘅师傅，会好啲啦。我觉得会系咁咯。
2: 或者我觉得系做出嚟嘅嘢变晒一个冇咁嘅形式啊。即系点讲好咧？每一间面包铺大家知道一定系。会有不同的嘛，所以你才会有揀麵包铺这个習慣，即可能这间好吃一点，那间没那么好吃，或者它放的比例，个料的比例不同，或者它大小不同，去想的创意不同等等。但是如果可能 AI 生出来的那个它是真的一个最原始的食谱的话，可能你是跟着它是可以做到一个最原始的东西出来，但是你就会得 到係十個麵包，十個麵包都一樣咯。
1: 係。
2: 咁你即係變咗可能十間鋪頭，你去間間鋪頭都係一樣嘅嘢嘅時候，你就冇咗嗰個想要揾嘅慾望啊。嗯、有好多人而家行商場咧，其實唔知行乜嘅原因就係我去 A 商場又係呢十間鋪、嗯，去 B 商場又係呢十間鋪，咁、嗯、嘅時候你會冇咗嗰個想要探索嘅慾望啊。
1: 係。
2: 或者有啲人係因為咁樣而去啲，我、哦、去住我再去個遠啲嘅商場啦，因為嗰個商場冇平時有嘅。係、嗯。咁你就會覺得，誒、原來我哋係揾緊一個大環境裡面獨特嘅東西咯。
1: 係啊。咁所以呢一個獨特嘅東西啦，將來又會變成乜嘢咧？咁啊有好多唔同嘅説法啦。
2: 係。
1: 有一樣嘢就係、是、你講得啱嘅就係、是、如果有機會拖翻慢嘅話係咩咧？太快我哋追唔切。
2: 嗯。
1: 咁我哋就不如想拖翻慢佢。
2: 係。
1: 可能係咁樣。咁但係大家就開始人心惶惶咯。
2: 嗯。
1: 因為你會發現就係你而家快到係真係唔係我哋想象中咁啊嘛。
2: 嗯。
1: 係快到係直情係我哋已經有少少，我唔知道你有冇啦，我個人感官啊，
2: 嗯、
1: 有少少我追唔切嘅感覺。佢、okay, 太快啊。
2: 係。
1: 即係佢太快嘅就係佢學嘢或者佢可能幫你做到嘅嘢已經，即係例如頭先所講。嚇、啊！原來而家整到個 app 㗎啦，
2: 嗯，
1: 跟住我就會覺得，哇，會唔會勁得滯啊？即係我覺得佢個快太快，你覺得會唔會快得滯啊？佢而家嘅演變，
2: 我覺得啊，大家喺度控制緊佢個快咯、
1: 嗯，
2: 因為佢而家係點講好咧？佢都會快，但係佢嗰個快偏向會令到大家更精準咯，
1: 係，
2: 即係快得嚟要準先得咯。你有好多係好快，但係嗰嚿嘢係唔 work 㗎嘛？
1: 係啦，而家有其中一個話題就是大家都講話，其實佢仲有偏差啦，或者有錯誤出錯啦。但係其實我會覺得佢好快就會識得糾正翻成件事。咁到時我哋仲應該覺得方便，定係覺得恐懼咧咁樣？咁但係有樣嘢一定係恐懼嘅就係咩咧？勁多唔同新聞啊，唔同嘅平台啊，或者甚至乎我哋自己心裏面都開始有恐懼嘅，就係成日講話有啲乜嘢嘅職業，哇，會俾人取代㗎啦咁樣。即係有好多呢啲恐懼㗎嘛。
2: 係。
1: 但係其實原來有一啲咧嘅職業咧。唔使驚，
2: 可以坐定定啊！
1: 四個範疇啊，俾你聽，佢哋直情堪稱呢個叫 AI 安全區啊，係啊，即係你就算 AI 幾發達都好啦，佢取代唔到嘅四個範疇嘅行業，到底係啲乜嘢咧？一首歌之後再同大家一齊研究一下。

0: follow 翻嚟啦，我哋继续倾偈啦。咁到底有啲乜嘢嘅行业啊，完全系 AI 就算几疯狂，几咁厉害都好，我都唔惊你嘅咧。咁样
1: 系，
0: 首先第一个咧就要高度互动嘅医护人员。
1: 嗯，我都估到系呢、這个。
0: 但你谂下，而家我哋唔系成日都睇到好多就话咩微创手术，又或者用啲机械咁样做手术。
1: 嗯，但系你诊症嗰件事都系要医生噶嘛，因为每个人嘅症状都唔同噶嘛，即系你唔可以一本通书睇到路，因为佢可能有啲人系 A、B、C 加埋落去，有啲人系冇咗 B 咁样，你得 A、C 系咪嗰个症状咧？嗰个部分，我觉得都系要人手或者系一定要去人力慢慢去检测，你先会 check 得到咯。机器系只系帮助，或者 AI 都只系帮助咯。
0: 系。你讲得啱嘅，另一样嘢就系高度互动嘅意思系啲乜嘢咧？即系譬如当物理治疗师，因为如果你机械嘅话，你唔会可能知道嗰个人有啲咩嘅需求，而因应嗰个需求再帮佢执一啲嘢嘅。
1: 系
0: 系啦，咁啊，心理嘅医生啦，或者系社工嘅人员啦，又系執業嘅醫生或者護理人員等等，即係總之關於互動性高啲嘅，係啦，都會難啲。呢樣嘢我哋都有同朋友傾過偈，因為話說我哋食飯嘅時候，其中一個係健身教練，咁跟住之後咧，佢話佢試過有個 friend 定一個同事啦，咁跟住就上網就係揾 AI， 你幫我搞一個食譜出嚟，你唔知即係嗰啲類似營養嗰啲嘢啦，跟住得唔得？唔得，原因點解咧？其實因為就係人性化，因為高度互動，因為佢唔知道你嘅生活節奏係點啊，佢唔知道你平時會遇到咩壓力啊，又或者你平時嘅生活作息係點樣。但係如果係一個教練，又或者係佢喺你隔離嘅營養師，因為佢會再貼合埋你嘅心情而幫你去啊，你加呢樣嘢，或者你食呢樣嘢，或者點樣點樣咁樣。咁但係 AI 就未必做到啦。
1: 同埋我覺得尤其對於可能醫護

0: 样嘢，你一定系有咁嘅脆弱嘅部分，或者可能你病紧，或者即系你有呢方面嘅需要，你先去揾嘅时候，其实我哋系好需要一个人系直接话俾我哋听咩事，或者你其实嗰个位系你一定系无助，或者系你想即刻知道个答案。而我觉得呢样嘢冇办法俾 AI 取代到，系大家会质疑 AI， 或者会觉得冇咁有温暖嗰个感觉，即系你硬系觉得佢好似冷冰冰啊，究竟佢讲得啱唔啱噶？你咁样即系可能 scan 下我就知道我系咩症，即系大家对于呢样嘢都系需要一个有温度嘅人坐喺度，比较好似有说服力嗰啲咯。
1: 系认同。好啦，咁啊头先讲咗高度互动嘅医护人员之外，咁第二个范畴系咩咧？复杂性嘅操作啊，即系譬如蓝领工作，一啲机械上面嘅，例如系咩咧？即系譬如嗰啲风力发电啊、太阳能维修嘅技师，又或者系水电工啊、电工或者土木工嘅师傅，又或者系汽车嘅维修公司，
0: 系
1: 咁呢啲可能大家都觉得唔系、啊，而家好多人成日都话，如果整车嘅话，你督个电路板 check 下佢有冇事，佢系 check 到你边个地方有事，但系你换嗰粒螺丝或者你要做一啲换嗰个零件，你都要用翻人手去做咯，呢样嘢系咪因为细心啲，又或者知道佢嗰个位置喺边？
0: 好似扭螺丝咁样啦。如果你用机械扭嘅话咧，好容易可能划咗眼佢唔知啦，或者用咗死力啦。咁如果系用人嘅话，人会识得就嗰个力咯。同埋我觉得每架车或者每一样嘢嘅状况唔同啊。但其实你话系咪好复杂嘅东西先至需要咧？其实我又觉得未必。我之前睇过一个咧，其实你话系咪好复杂咧？唔系，好简单嘅，系。厨师嚟嘅啫，即系嗰啲煎饼嗰啲啊，煎饼果子嗰啲铺头，咁咧佢而家系整咗个类似系一部机咁样啦，咁佢就会可以帮人哋，即系好似入个钱入钱落去，跟住佢就会帮你整到一份煎饼果子嚟咁样啦。跟住之后咧，佢可能系一个饼底，跟住打两只鸡蛋，跟住之后咧佢就会扫嗰啲酱，跟住之后可能有啲肠仔啊，有啲乜嘢包落去，跟住就包埋就系嗰个类似 pancake 咁嘅东西啦。咁跟住之后咧，佢哋就试咯，就拍片咯。首先有一个问题出现咗咧，就系佢系不断咁重复呢个工作。当然佢系每一个工作咧都做得很好嘅，但系一个问题啦。首先第一个问题出现咗咧，就系可能打两只蛋啦，佢 sense 唔到佢其中一只蛋系坏咗。
1: 哦，系啊，系啊，
0: 跟住佢打咗落嚟，第一佢打咗落嚟之后咧，佢可能会令到成个煎饼就食唔到啦。
1: 系啊，
0: 但系嗰个位咧，佢就系冇打到落嚟，可能佢停咗喺里面啊。咁佢就变咗少咗只蛋啦。咁少咗只蛋，佢就唔知佢就直接抌咗佢啦。
1: 系，
0: 咁变咗
1: 即系譬如要加糖，佢唔知道原来个兜冇晒糖，系咪咁样嘅原理？
0: 类似啦，或者其实可能嗰个酱可能扫唔到，或者个刷头烂咗，佢唔知 sense 唔到啦。同埋佢哋个问题就系、是，因为通常做得呢啲重複性工作嘅東西咧，佢哋都會係有自己嘅訓練喺度啦，好快手啊。佢冇辦法咁快啊。即係嗰個冇辦法咁快，即係可能佢要每個 step 慢慢刷，慢慢即係我等呢份早餐，可能我人哋三分鐘整好嘅嘢，佢要十分鐘先整好俾我。咁變咗大家等待嘅時間就會耐咗咯。你話試一次半次係可以，但係你話真係喺好趕時間食早餐嘅時候，其實大家唔會去選擇呢部機器咯。
1: 係，好啦，咁啊，仲有啲乜嘢咧？除咗你講呢一個之外啦，即係操作上面嘅嘢，另外高度要依赖人类情感嘅工作或者身体特质嘅行业，例如系咩咧？明星啦、KOL 啦、表演者啦。虽然而家成日都话喂有一啲 AI 嘅歌手，AI 嘅演员、AI 嘅剧，但系你依然都系想睇翻真人，因为我哋之前我哋有讨论过啦，真人先至系令到我哋觉得实在啲，有幻想空间嘛，
0: 即系有情感嘅共鸣多啲咯。
1: 系啦，咁或者作家啊，传统手艺嘅嘢，即系成日都讲龙须糖呢样嘢，系啊，都唔知道之后会点啦。咁啊，或者作家又系，即系我哋只系俾指令佢嘛，暂时 AI， 咁即系话我哋都系个作家啦。咁啊，暂时仲未取代到啦。
0: 因为佢通常佢都系跟翻以前啲 reference 去帮你点引经据典咁样作，但系好多其实作家佢背后动容嘅时候，就系可能系佢自己真实嘅故事啊，佢生活遇到嘅小细节啊，佢将佢记低啊，或者佢天马行空嘅一啲谂法，呢啲我觉得系 AI 冇办法可以创造到嘅东西咯，
1: 系又或者运动员，成日都讲噶啦，我哋睇运动员就有血有肉，或者睇佢嘅爆发力，或者佢极限点样突破嘛。
0: 系，
1: 如果我去睇一个机械人比赛，或者我去睇下，
0: 唔系你都可以睇嘅，但系唔同界别咯，即系你唔攞即系
1: 冇咁肉紧啊，
0: 系都可以好肉紧嘅，即系睇啲机械人打到烂晒咁。
1: 好啦，咁第四个范畴系啲乜嘢咧？咁呢个我都真系好明显噶啦。好啦，第四个范畴系啲咩咧？最后一个范畴啦，呢个就系决策性啊，或者危机处理嘅专家，例如警察啊、消防员啊，或者系决策嘅就系老板啊、法官啊，或者 AI 嘅审查员，又或者一啲嘅品质嘅控制员。
0: 嗯，
1: 都系嗰句啦，我哋俾指令佢噶嘛。
0: 系
1: 系啊，但系嗱，有机会难免唔知几时就系佢俾翻指令我哋。
0: 我哋唔会听嘅，我哋可以 say no 噶嘛，佢唔可以。
1: 你啱
0: 系。

0: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正在中亚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与哈萨克总理会面，他在社交专页表示，两人就两地经济、基建、文化、教育、旅游等多领域发展深入交换意见。他邀请哈萨克企业来港考察，特别是走进北部都会区，了解香港金融、创科、法律服务等的发展。李家超说，特区政府推出的一带一路奖学金深受中亚学生欢迎，其中哈萨克学生占比最高，本学年有超过500名哈萨克学生在香港院校就读。李家超说，这些年轻学生和今次随团访问的香港各界代表，都将成为日后推动两地加强联系、共同发展的重要桥梁，期待两地携手共同开启友好合作的新篇章。警方以涉嫌对所看管儿童虐待或忽略拘捕一对男女，两人声称在屋企自行分娩诞下一名男婴，社署已经护送男婴到医院接受检查，正向法庭申请保护令。至于被捕男女的四岁女儿，怀疑因为未被适当照顾，在瑞典期间被当局强制看管。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婴儿出生应该接受检查，认为明显涉及疏忽照顾。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政府有整全机制保障儿童福利，会以法理程原则处理。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暂时没有收到伊方暂停谈判的消息，谈判正在快速推进，认为未来一星期内将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又说，已经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以色列确认不会派部队前往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央视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特朗普在与内塔尼亚胡的通话当中，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表示强烈不满，是特朗普再度入主白宫以来，两人其中一次最恶劣的通话。特朗普认为，以色列近日过度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可能会破坏美伊谈判。伊朗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伊方仍在评估谅解备忘录的最终文本，尚未回应。革命卫队表示，已经做好应对所有可能情况的准备，保持最高级别的戒备状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与英国外交大臣顾尔维举行中英战略对话。王毅表示，当前双方各领域交往合作逐步进入正轨，双方要进一步沟通，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锚定长期稳定的中英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定位，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发展作出中英两国的贡献，为动荡不安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王毅强调，中英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该带头走正道、秉公道，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共同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希望英方为中资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新华社报道，顾尔维表示，英方愿意与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经贸、金融等领域合作，持续透过坦诚对话妥处分歧。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175点，升9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11点，升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91，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3，人民币6.763，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兑美元0.719，新西兰元兑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0.03美元，卖出4502.08，系卖出4502.08美元。 天气方面，广东沿岸琴日风势微弱，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都影响广东地区。本港琴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酷热，下昼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或以上。预料广东地区今明两日风势仍然微弱，天气持续酷热，高温亦会触发骤雨。此外，一个低压区琴日为南海中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并大致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预料呢个低压区会逐渐发展，并喺未来一两日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台湾一带。昨晚11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北偏东，大约3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掠过日本本州南部。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东部后转吹东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34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28公里，黄茅洲吹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9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26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无烟代言人米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我是骚动音乐的奔神啊，为什么有音乐就有快乐，歌都有得

0: 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嘅节目，一齐做歌。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3: 做女团要跳舞唱歌打扮，仲要填埋词。

0: Lisa 透露，今次喺填词人落笔前，公司俾咗个任务佢哋嘅，就系四位成员都要试填部分嘅歌词，将佢哋对于 Girl Power、FIFA 团魂等等嘅睇法、感受填晒落去，俾填词人了解佢哋多啲。作曲 Team Journal 填词 T-Rex， 编曲 Journal 监制 Team。昨晚五个星期上升四级，作文歌曲龙虎榜的殿军位置，女团 FIFA Baby Savage。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2: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3: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4: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5: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2: Good night, 谢你安稳艰难。
6: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2: 仍然好一个夜晚。
7: 欢迎晒你啊！先同你讲句欢迎欢迎。12点12分，开始你今晚2小时音乐说。你好，我系艾力啊。

就是这一股的少女力量，非常有能量的他们这两个女团、啊、先由新进的女团 GND 带来他们第一首作品扔出去，以及 Lolly Talk 三分甜。

是不是就是这种对恋爱的幻想空间呢，才会出现在两位都是今年新晋一代的男歌手啦。先为你介绍的有一位今年乐坛的男新人蓝奕慈全新作品小甜，以及表弟梁伟谦全新创作作品无可救药的恋爱脑。

似不少必须靠近，难还要看吗？迷恋可将彼此那坏处全盖过吗？如果只想减少障碍，眼镜应该首先

或者爱情关系当中最美丽、最迷人、最摄住到你嘅地方，就系当你未太睇得清楚嘅时候，先有 Vince 泳儿全新歌曲，有佢首《散光》以及钻炉麦浚龙《梦》。

带嚟一连两首新歌作品，先有胡子彤嘅全新作品，今次揾嚟佢啲好朋友一齐为打造啊，包括张曼莎作曲，填词嘅有郑乐彤，见一个爱一个，以及 Pona 欧子林，楼梯等你。

但你又知呢？随时随地，你的回忆在不经意之间，偷偷地又再次出现在你的面前。本来以为已经忘记了的，偏偏又再涌起。

中意啲情歌咧，尤其透过电台啊，我哋觉得电台呢个媒介咧，就系好神奇一个 magic， 有啲魔力喺度嘅。中意啲歌曲，你可能系久违咗，好似好耐冇拎翻出嚟听咁，或者都有翻一定年份嘅旧歌。咁但系透过电台节目咧，一个 DJ 嘅 omakase， 一个随心嘅花瓣交到去节目当中，传到你耳边，就好似一啲旧时嘅回忆。系啊，你以为好好地将佢收埋咗喺心底里面嘅小盒子，但系原来不经意再涌现嘅时候，一啲旧回忆片段又会再次出现翻喺你面前。嗰份嘅感觉唔知系痛定系甜嘅咧。带嚟有 Karen 莫文蔚，忽然之间。

0: 或者真正的放下并不是你随便听人讲话忘记了他了，而是当别人再提起他的名字都感到不痛不痒。他这样黎明，我可以忘记你。
1: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警方以涉嫌对所看管儿童虐待或忽略拘捕一对男女，两人声称在屋企自行分娩诞下一名男婴，社署已经护送男婴到医院接受检查，正向法庭申请保护令。至于被捕男女的四岁女儿，怀疑因为未被适当照顾，在瑞典期间被当局强制看管。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婴儿出生应该接受检查，认为明显涉及疏忽照顾。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政府有整全机制保障儿童福利，会以法理程为原则处理。水务署表示，就粉岭区部分用户供水出现混浊情况，经水务署工程人员跟进，包括冲洗相关政府喉管，为屋苑清洗水缸提供技术支援，并与屋苑管理处持续监察供水情况之后，受影响屋苑的食水水缸以及居民的用水已经逐步回复清澈。水务署在社交平台表示，就事故为居民带来不便表示抱歉。水务署昨日下午接获报告，说粉岭华明村、华心村和合石一带屋苑疑似出现食水混浊，平台表示就事故为居民带来不便表示抱歉。水务署昨日下午接获报告，说粉岭华明村、华心村和合石一带屋苑疑似出现食水混浊的情况。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昨日抵达刚果民主共和国，将在当地逗留三个月，缓伊波拉疫情防控工作。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负责人马留斯在首都金沙萨的机场迎接专家组。马留斯表示，

0: 当地伊波拉疫情防控处于关键阶段之际，中国派专家组来到是及时和有力的支持，期待专家组进一步增强当地疫情防控和医疗救治能力。据了解，第一批专家组一共有五人，都有丰富的疫情防控经验。专家组领队陆明说，将会按照实际需求尽快投入工作，与当地医疗疾控机构密切合作，支援疫情研判、病例救治等工作，为早日控制疫情贡献中国力量。伊朗首都德克兰的官员表示，正筹备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将分别在德克兰、库姆和马什哈德三个城市举行。官员表示，其中在德克兰举行的仪式预计有1500万至2000万人参加，葬礼预计持续三日，但未公布确实日期等细节。完成葬礼之后，哈梅内伊将会安葬在马什哈德的伊马木礼萨圣陵。美国和以色列今年二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身亡，他的儿子穆杰塔巴其后被选出接任最高领袖。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229点，升15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16点，升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92，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4，人民币6.763，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0.41美元，卖出4491.09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琴日风势微弱，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都影响广东地区。本港琴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酷热，下午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或以上。预料广东地区今明两日风势仍然微弱，天气持续酷热，高温亦会触发骤雨。此外，一个低压区琴日为南海中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大致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预料这个低压区会逐渐发展，在未来一两日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台湾一带。昨晚11点，强烈热带风暴长尾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北偏东大约3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掠过日本本州南部。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嗰刻三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4: 其实关年龄咩事呢？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3: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有什么考虑年龄啊？
5: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6: 喂，雨水，
7: 污水，你系雨水渠嘅？
6: 一齐玩啦！
7: 唔得噶。
6: 雨水渠和污水渠是两套独立的系统，污水入了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才排放得的。
7: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和路边的雨水渠口啦。
6: 这样做一定要纠正。
5: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8: 我是轻弹浅唱不夜天的头仔，快乐对我来讲非常简单的，就是放工之后专属的 me time 时间，回到家摊在张梳化上面，戴上耳机，合上眼睛，听一首喜欢的音乐，真是不可以说不快乐的。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话你知。
1: 我啱啱用 AI 帮手写咗份报告，真系快到冇人有啊！
0: AI 可以帮我哋揾资料，又可以好快咁生成成篇文章出嚟，的确系写作神队友嚟嘅。但系你用嘅时候有冇留意私隐设定先？如果唔小心，佢随时变猪队友，将你嘅资料泄露晒出去噶。
1: 吓，咁严重，即系点啊？
0: 首先唔好当 AI 系树窿，唔好乜嘢都话晒俾佢知。你嘅电话啦、银行户口、身份证号码呢啲敏感资料，千祈唔好喺对答当中透露啊！有啲 AI 系会记住用户资讯嚟到做训练嘅，你都唔想自己嘅个人资料变成为大数据嘅一部分噶嘛？
1: 原来系咁，私人资料梗系要收埋啦。咁如果系关乎公事嘅咧，
0: 咁就更加要小心啦。公司商业机密、客户资料或者是一些未公开的内部报告，千祈不要随便 upload 上去啊！万一资料外泄，公司有损失之余，你自己都要承担责任的，分分钟连份工都保不住啊！
1: 听完你这样说，用 AI 原来都有这么多考究的，那还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呢？
0: 你可以做多一样嘢，就是入去设定那里查了个对话记录用于模型训练的功能，咁样你同 AI 讲过嘅嘢就唔会被纳入数据库嚟训练模型，保障翻自己嘅私隐啊嘛！
1: 明白晒，保护私隐真系好重要，我而家即刻去改翻个设定先。
0: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2: 声音演绎方子豪、黄天怡，
0: 二台话你知。
3: 一个个在讲尼泊尔女性嘅故事，
0: 我们的女儿二点零。
4: हाम्रो समाजको हर छोरीहरूमा समर्पित हङकङमा रहेका अल्पसंख्यक समुदायका छोरीहरूको अनेकौं आभासहरू समेटिएको एउटा मिठो रेडियो कार्यक्रम हाम्रा छोरीहरू आवर डॉटर्स 2.0।
0: 更多尼泊尔女性嘅在港生活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我们的女儿 2.0》，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 喂，醒啦！

0: 由少女恋爱脑出发去讲爱情。Sika 喺 MV 入面配合歌词，化身成为便利店店员，不断幻想同啲男顾客堕入爱河 ，FF 到无法自拔。Jacob Meister、Matt Aiken、Pete Waterman、填词王乐怡、编曲Dick Wong、周石汉、监制周石汉。上榜四个星期啊，回落八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13位 ，Sika 深宵便利爱。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点，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喂，我哋 Cola
3: 一个人就梗听慢歌啦，
4: 一班人就梗系听快歌啦。
3: 音乐说
5: 压力。I'll be that baby savage.

用两首非常轻松嘅节奏去开始我哋第二个小时音乐说。你好，我系艾力啊，先开始带嚟俾你有呢对女团 Fever、Baby Savage 以及刚刚听过主持严明熙全新歌曲《Colors in the Air》原声。

今年乐坛嘅新人真系非常之多嘅，有一个新名字喺今次新歌嘅填词部分，亦都揾嚟佢自己亲自嘅创作，艾比晚安舞。

应该讲到话佢呢张同颜色扯上主题嘅专辑咧，嚟到咗压轴嘅一首派台歌曲啦，亦都喺听晚啊音乐说嘅一期约会当中，终于约到佢啦。其实我哋唔系第一次约嘅，我哋过去几首唔同嘅歌曲宣传嘅时候咧，都有尝试努力去约过时间啊，但偏偏有啲时间咧，佢 OK 啦，我又飞咗啦；有啲时间我 OK 咧，佢又未必 OK。咁人同人之间关系就系咁微妙噶啦，偏偏就嚟到出专辑嘅呢一首歌曲。咪约得成咯！听晚一期一会将会有 Amy Low 嘅出现，当然会带同埋佢呢首最新歌曲，名字叫《黑醒》。

每个人都渴望在自己的成长道路上能够寻找到新的转机、新的转变。遇上挫折的时候，或者用这些歌曲去跟自己打气一下。先带来给你的有曾比特、Mike 全新作品 Change 以及许志安，一首难度非常之高的作品，而带来给你力量也非常之大的作品，名字叫《顺天庸》。

歌曲嘅力量咧，有啲时候你真系千祈唔能够低估佢嘅。刚刚听过呢首演绎家嘅《我有我自己》啦，而之前出现嘅呢一首作品咧，系佢除咗系大祖儿演绎之外咧，亦都系亲自创作嘅。而佢创作咧，亦都唔系近期嘅事。虽然呢首歌系近期嘅新歌嚟嘅，呢首歌咧系喺佢读书嘅时候成长阶段所写嘅。咁但系写完之后就一直摆在床下底啦，冇机会发布啦，亦都可能近乎自己都忘记咗呢首歌啦。咁但系偏偏啊，总系遇上一个最好嘅时间，或者而家就系一个最 good 嘅 timing， 同大家系分享翻成长过程当中佢嘅一啲所思所想，一啲嘅感悟，带嚟有大祖儿嘅成长，事过陷阱。

一连两首都非常之具士气嘅作品啊！先有带嚟俾你有古巨基 featuring 高五人嘅《成长的错》，以及 Winka 陈咏嘉全新单曲，名字叫《起身洗面》。

我谂佢哋呢首歌都为过好多人去加油打气，赐予过你力量嘅倔强。佢哋五月天。

好啦，嚟到1:54，同你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为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4度，哇，好热啊！而新界地区咧，再会高多1-2度添噶。吹轻微至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展望啦，星期四同埋星期五咧，部分地区系极端酷热，最高气温约为35度或以上。而星期六咧系仍然酷热噶，亦都同时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随后2-3日骤雨会逐渐增多添噃。现时呢一分钟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9%啊，请注意，而家时间系1:55，但系酷热天气警告信号仍然生效当中。再次多谢晒你今晚2小时嘅陪伴。是啊，节目只是得艾力一个搞不掂的，要有埋你支持的，你陪我是我陪你啦，好不好？结束我哋今晚2小时音乐说，最后带嚟有 DJ， 多谢你自己，听晚见 ，Good night。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统计处公布，四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为314亿元，按年上升8.6%，连续第12个月上升，但升幅较对上一个月收窄。按主要类别分析，汽车及汽车零件按年上升46.1%，电器及其他未分类耐用消费品上升21.9%，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物就按年上升19.8%。政府发言人表示，四月零售总销货价值按年稳健上升，大部分零售商主要类别都有增长。随着经济持续扩张，访港旅客显著增加，以及消费气氛保持硬性，零售业应可继续受惠。政府将密切留意地缘政治局势演变带来的下行风险，以及对本地消费市场的潜在影响。伊朗有通讯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伊美之间就谅解备忘录进行的间接沟通已经暂停几日，而伊方在暂停前发出的最后一则讯息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务卿鲁比奥较早时先后表示，美方仍在与伊朗谈判。伊朗方面的报道说，虽然一些西方媒体和官员试图将伊美之间的互换信息形容为正常推进，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另外，早前有报道说，美以领导人通话期间，特朗普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强烈不满，更加用粗口辱骂对方。以方否认消息，说虽然两人通话气氛紧张，但最终达成共识，只要以色列领土不遭到攻击，以色列将不会对黎巴嫩贝鲁特发动袭击。俄罗斯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今日开幕，来自全球大约76个国家的政要和政界人士将会出席，就能源、工业、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和投资深入探讨。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论坛的核心活动是5号的全体会议，到时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会发表主旨演讲。在北京，外交部昨日宣布，国家副主席韩正将前往俄罗斯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发言人毛宁说，本届论坛以务实对话、通往稳定未来之路为主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中方期待同各方加强沟通，增进互信，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德国柏林发生电车出轨事故，最少20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央视新闻报道，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星期二，具体原因仍在调查。柏林消防部门表示，不排除电车可能在一处街道的转弯位撞到电线杆，导致右边车身严重损毁，最后一节车厢出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234点，升15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05点，升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97，瑞士法郎0.788，加元1.384，人民币6.763，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兑美元0.717，新西兰元兑美元0.59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5.59美元，卖出4,486.4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大致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凌晨两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北偏东大约4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掠过日本本州南部。 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
5: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嘅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6: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四厘米阔、五厘米高。
5: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6: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6个月噶。
7: 老公老公，做乜你靓仔咗咁多嘅？面色都好咗。
8: 嘿。是不是真的？
7: 哼，仲冇晒烟味添。
8: 医生都话我啲血压好咗，连啲朋友都话我打波好气过以前。
7: 我话咗你得㗎啦，老公。
8: 我都叫返朋友戒烟，同下载戒烟达人应用程式，可以领取一星期戒烟药物或中医耳语贴。
7: 全世界睇好你戒，一齐加油啊。

6月3号去到星期三的凌晨2点10分开始今天的轻谈，请上不夜天有代班的刘佩龙，你好。

開始今日嘅興頭，先用乜嘢天先帶嚟一啲呢個星期香港電台第二台要推介俾你嘅華語同埋非華語嘅作品。先嚟有呢首嚟自 Madison Beer，Love a Girl。

凌晨时分酷热天气警告在现正生效当中，室外温摄氏29度，可能这个楼梯口阴凉少少都未顶，但是其实有很多的屋邨等等有些开放的空间，在酷热的天气之下都依然非常之热。

所以如果你嘅秘密聚会嘅地方或者系约会嘅地方喺楼梯口嘅话，唔好等佢等咁耐。嚟自欧子林，楼梯等你。或者需要一啲嘅记型，攞条黑绳。

条嘅黑绳可能系佢嘅记忆，系佢嘅信物，唔系定情嗰只，而系见到黑绳嚟知佢已经走咗。嚟自 Amy Low 卢慧敏，黑绳。

颇有嗰种九十年代嘅感觉，甚至系八十年代尾嘅感觉。嚟自 Sika 何乐瑶，深宵便利爱。无论边个年代都好，可能好多嘅爱情故事都系啲嘅便利店度发生，尤其是喺深宵嘅时候喺便利店度发生。而家应该仲有啲24小时嘅便利店噶系嘛？

用咗三分零鐘同你玩咗一個捉迷藏，有 idol 嘅 hide and seek， 係 IDLE 情制嗰個 idol， 而唔係 IDOL 偶像嘅 idol。講開偶像嘅 idol， 佢哋都係長青樹。繼續帶俾你 The Rolling Stones and the Stars。

0: 凌晨2:31，室外气温29度，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当中。听佢有 The Rolling Stones In the Stars。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2:38，可能真系蜂鸟。风度企都企唔稳咧，斜晒。开始今晚嘅音乐选择，精选先嚟有一首。林忆莲倾斜。

会唔会带翻你去几个星期之前？依然系好似好唔够。

0: 听日有歌系噶 Superman。接近三点钟，三点新闻之前带嚟有古巨基同埋周慧敏嘅《爱与诚》，新闻之后我哋继续可以开下盲盒，继续听下歌。
1: 如果你一定要搬走嘅话，我宁愿我搬，啲猫留低陪你。
2: 我望住佢开门出去闩门，我知道今次佢唔会再翻嚟㗎。

0: 虽然以后佢唔会再为我、锡我、照顾我，但系我反而松一口气，等佢高兴，因为佢终于肯放低过去，有勇气重新开始，而佢嘅旧女朋友亦成为我嘅新主人。我谂我都好快有一个新男主人。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警方以涉嫌对所看管儿童虐待或忽略拘捕一对男女，两人声称在屋企自行分娩诞下一名男婴，社署已经护送男婴到医院接受检查，正向法庭申请保护令。至于被捕男女的四岁女儿，怀疑因为未被适当照顾，在瑞典期间被当局强制看管。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婴儿出生应该接受检查，认为明显涉及疏忽照顾。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就说，政府有整全机制保障儿童福利，会以法理情的原则处理。伊朗有通讯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伊美之间就谅解备忘录进行的间接沟通已经暂停几日，而伊方在暂停前发出的最后一则讯息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务卿鲁比奥较早时先后表示，美方仍在同伊朗谈判。伊朗方面的报道说，虽然一些西方媒体和官员试图将伊美之间的互换信息形容为正常推进，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另外早前有报道说，美伊领导人通话期间，特朗普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强烈不满，更加用粗口辱骂对方。以方否认消息，说虽然两人通话气氛紧张，但最终达成共识，只要以色列领土不遭到攻击，以色列将不会对黎巴嫩贝鲁特发动袭击。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昨日抵达刚果民主共和国，将在当地逗留三个月，支援伊波拉疫情防控工作。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负责人马留斯在首都金沙萨的机场迎接专家组。马留斯表示，当地伊波拉疫情防控处于关键阶段之际，中国派专家组来到是及时和有力的支持，期待专家组进一步增强当地疫情防控和医疗救治能力。据了解，第一批专家组一共有五人，都有丰富的疫情防控经验。专家组领队陆明说，将会按照实际需求尽快投入工作，与当地医疗和疾控机构密切合作，支援疫情研判和病例救治等工作，为早日控制疫情贡献中国力量。世界气象组织表示，由于热带太平洋海水异常温暖等因素，今年六至八月有八成机会出现厄尔尼诺现象。世界气象组织发表的报告又提到，厄尔尼诺现象持续至十一月的机率大约是九成。多数预测模型认为，今次厄尔尼诺现象将会至少达到中等强度，亦都可能发展成为强厄尔尼诺现象。组织秘书长邵洛促请各方做好准备，提到各地可能会出现干旱或者暴雨，并增加出现热浪的机率。组织会密切监测气候情况，为各国政府和相关机构的决策提供依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334点，升25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09点，升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93，瑞士法郎0.788，加元1.383，人民币6.763，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8.07美元，卖出4489.1美元。 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大致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凌晨两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北偏东大约4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掠过日本本州南部。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0: 留心蛋，密保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保蛋，出门专心行。
1: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十个礼拜增加到十四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四个礼拜产假薪酬。
2: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3: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4: 擦肩而过的缘分，来去匆匆的面孔，各式各样的形形色色出现在每个人身边的生活，就让音乐给你一个实实在在的存在感觉，将你这一刻的情绪来附托给各式各样的变化和释放。
5: 刘佩龙轻谈。

Amicia is just love。凌晨嘅3:13，欢迎你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有代班嘅刘佩龙。嚟紧6月中，佢会出现喺香港，有佢嘅音乐会，佢系小野丽莎 Lisa Ono， 介绍俾你有佢呢一首嘅《Danny Boy》。

3:26之前带俾你有陈百强同埋关正杰嘅《微长的歌》，啱啱听过有二度出场嘅周慧敏，再加上黄海芹《情未了》。6月3日星期三嘅凌晨3:26，接住李国祥。雨情未了。

是王菲跟这首旧作《容易受伤的女人》。室内温摄氏29度，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当中。接着由彭海彤，好好想想你。

系啦，如果有翻少少嘅雨水，可能真系会凉翻少少都未定，都系或者。今日有蓝拳妈妈，下雨天。3:53，接住嚟俾你古天乐，男朋友。

再幾分鐘就有一節嘅四點鐘新聞報導同埋華南海域天氣報告。新聞之前帶嚟有梁詠琪嘅花火，我哋陣間繼續聽歌。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黎巴嫩真主党表示拒绝同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话真主党及其盟友不接受用以军停止袭击贝鲁特南郊，换取真主党停止打击以色列北部的方案，强调只会接受全面、完整同真正的停火。另外，早前有报道话，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强烈不满，更加是通话中用粗口辱骂对方。以方否认内塔尼亚胡遭到特朗普辱骂，话虽然两人通话的气氛紧张，但最终达成共识，只要以色列领土不遭到攻击，以色列将不会袭击贝鲁特。伊朗有通讯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伊美之间就谅解备忘录进行的间接沟通已经暂停几日，而伊方在暂停前发出的最后一则讯息是和黎巴嫩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务卿卢比奥较早时先后表示美方仍在和伊朗谈判。伊朗方面的报道说，虽然一些西方媒体和官员试图将伊美之间的互换信息形容为正常推进，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俄罗斯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今日开幕，来自全球大约76个国家的政要和政界人士将会出席，就能源、工业、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和投资深入探讨。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论坛的核心活动是5号的全体会议，到时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会发表主旨演讲。在北京，外交部昨日宣布，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会前往俄罗斯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发言人毛宁表示，本届论坛以务实对话、通往稳定未来之路为主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中方期待与各方加强沟通，增进互信，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翻嚟本港，网上流传片段，汉华中学有学生在学校球场怀疑被一名教练体罚，涉事教练是前港队篮球代表翁金华。他在社交平台向那名学生致歉，承认无论学生触犯任何过失或基于任何情况，都不应该以有关方式责罚，强调会深刻反省，全面配合调查，绝对不会重蹈覆辙。汉华中学校董会发声明对事件深表关注，话事件发生在2023至2024学年，已经暂停有关教练的职务，并同警方紧密联系。校董会已经即时启动危机处理小组跟进和展开详细调查，并已经联络涉事学生，安排专责人员提供适切支援。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已经即时联络学校，局方会严肃跟进事件，要求学校尽快提交报告。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307点，升2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09点，升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7， 日元 159.93， 瑞士法郎 0.787， 加元 1.384， 人民币 6.763， 英镑对美元 1.347， 欧元对美元 1.164， 澳元对美元 0.71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3。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6.91美元，卖出4487.59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大致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凌晨两点，强烈热带风暴长尾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北偏东大约4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掠过日本本州南部。 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东部后转吹东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出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5公里，汕头出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25公里，黄茅洲出西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28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5: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6: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7: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8: 究竟是巧合定是注定，是计算定是奥妙的邂逅，你和我在此刻遇上，是刻意的安排定是偶然碰上。
9: 刘佩龙，轻谈浅唱不夜天，
8: 随心随意随想随缘随分。

凌晨四点十三分进入咗第三小时嘅轻谈，主持人不夜癫，佢系周柏豪。你还怕大雨吗？

这里有郑伊健，甘心替代你。继续一个代班的星期三凌晨，接着带给你郭富城，到底有谁能够告诉我。

等候，如今让我孤独地走，轰轰烈烈，风风光光，我又曾经拥有什么？

0: 郭富城之后有吴雨霏没有花收的日子，同埋啱啱听过你知余晴卿靠近。凌晨嘅4:31，室外温摄氏29度，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当中。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好似讲呢个几部曲咁样，莫文蔚嘅《当你老了之后》，又嚟如春，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呢个嘅三部曲，包括埋李荣浩嘅呢首《等着等着就老了》。

李荣浩之后有杨丞琳，找不到。相信他们已经找到，已经讲了我愿意。凌晨4:48，继续轻谈《正在不夜天》，由张国荣，我愿意。

听日有梅艳芳同埋许志安《笑看风云变》，时间系4:56，好快要迎接5:00嘅新闻报道。新闻之前，再嚟送俾你陈洁玲嘅作品。

0: 清晨5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伊朗有通讯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伊美之间就谅解备忘录进行的间接沟通已经暂停几日，而伊方在暂停前发出的最后一则讯息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务卿卢比奥较早时先后表示，美方仍在同伊朗谈判。伊朗方面的报道说，虽然一些西方媒体和官员试图将伊美之间的互换信息形容为正常推进，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伊朗首都德克兰的官员表示，正筹备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将分别在德克兰、库姆和马什哈德三个城市举行。官员表示，其中在德克兰举行的仪式预计有1500万至2000万人参加，葬礼预计持续3日，但未公布确实日期等细节。完成葬礼之后，哈梅内伊将会安葬在马什哈德的伊马木礼萨圣陵。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身亡，他的儿子穆杰塔巴其后被选出接任最高领袖。政府统计处公布，四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为314亿元，按年上升8.6%，连续第12个月上升，但升幅较对上一个月收窄。按主要类别分析，汽车及汽车零件按年上升46.1%，电器及其他未分类内用消费品上升21.9%。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物就按年上升19.8%。政府发言人表示，四月零售总销货价值按年稳健上升，大部分零售商主要类别都有增长。随着经济持续扩张，访港旅客显著增加，以及消费气氛保持韧性，零售业应可继续受惠。政府将密切留意地缘政治局势演变带来的下行风险，以及对本地消费市场的潜在影响。正在中亚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与哈萨克总理会面，他在社交专页表示，两人就两地经济、基建、文化、教育、旅游等多领域发展深入交换意见。他邀请哈萨克企业来港考察，特别是走进北部都会区，了解香港金融、创科和法律服务等最新发展。李家超说，特区政府推出的一带一路奖学金深受中亚学生欢迎，其中哈萨克学生占比最高，本学年有超过500名哈萨克学生在香港院校就读。李家超说，这些年轻学生和今次随团访问的香港各界代表都将成为日后推动两地加强联系共同发展的重要桥梁，期待两地携手共同开启友好合作的新篇章。世界气象组织表示，由于热带太平洋海水异常温暖等因素，今年6至8月有80%机会出现厄尔尼诺现象。世界气象组织发表的报告又提到，厄尔尼诺现象持续至11月的机会率大约是90%。多数预测模型认为，今次厄尔尼诺现象将会至少达到中等强度，亦都可能发展成为强厄尔尼诺现象。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307点，升2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09点，升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94，瑞士法郎0.788，加元1.384，人民币6.763，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兑美元0.718，新西兰元兑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7.48美元，卖出4487.99美元。 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大致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北偏东大约5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掠过日本本州南部。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啲啦。
5: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6: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5: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12分精神啊！
6: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5: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7: 你了唔了解自己？你知唔知有几多事你系用理智行事？有几多嘅你又会感情用事？往往你会相信自己嘅直觉，定系你会计算好多先至会作出行动？你有冇留意你嘅一句一动、一言一语有几多真系从心出发，定系你觉得系身不由己？
8: 刘佩龙，轻谈浅唱不夜天。
9: 6月3日星期三的清晨5:08，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有轻谈浅唱不夜天。你好，我们进入4个小时的音乐旅程入面的最后一小时。提一提你现时室外温度29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当中，而今天可以最高去到市区有34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

请你习惯五点钟过后先开始听轻谈嘅话，喺半梦半醒之间话俾你听，我今日系代班，系张家乐放假当中，我系刘佩龙，我哋仲有44分钟左右，一齐听歌。

来自张敬轩的蔡勒斯的爱。不知道你会不会同我一样都很久没听过这首啊。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轻谈战场不夜天。来到清晨时分，有刘佩龙代班的轻谈，直接打给你梁汉文，我需要的只是爱。

地铁路广仲，刻在我心底的名字。能够刻在你心底的，可能是真是最深刻的一次。接着关淑怡

5:47，今日唔单止让你暖一些，甚至系有酷热嘅感觉。如果你喺太阳底下要工作嘅话，就要 keep 住去饮多啲水啊。5:47嘅时候，提一提你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4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南至到西南风。而展望听日同埋星期五，部分地区会是极端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是酷热，仍有几阵的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会逐渐增多。现时室外温是摄氏29度，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是现正生效当中。

一阵间六点钟新闻之后会有小白假头阵嘅神光第一线啊！刘冠龙将会喺20个小时之后继续出现喺轻谈浅唱不夜天，继续代班。到时再同你分享4个小时嘅音乐啊！林真时又带嚟有黎明、顾家，我哋下次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警方以涉嫌对所看管儿童虐待或忽略拘捕一对男女，两人声称在屋企自行分娩诞下一名男婴，社署已经护送男婴到医院接受检查，正向法庭申请保护令。至于被捕男女的四岁女，怀疑因为未被适当照顾，在瑞典期间被当局强制看管。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婴儿出生应该接受检查，认为明显涉及疏忽照顾。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就说，政府有整全机制保障儿童福利，会以法理情的原则处理。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香港的航空公司将于明年首季开通飞往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直航航班，国泰航空计划每星期营运三班。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形容，每星期三班直航是试水温，相信航空公司会根据客量决定是否增加班次。又说阿拉木图是旅游胜地，相信会有更多港人去到哈萨克旅游和做生意。随同商贸代表团在哈萨克访问的马时亨与传媒查罪时又说，今次访问成果好好，不少随团商界人士都认为哈萨克机会处处，哈萨克的商界亦都进一步了解到香港资本市场的优势。据报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强烈不满，在两人的通话当中用粗口指责对方疯癫。以方否认内塔尼亚胡遭到特朗普辱骂，说虽然两人通话的气氛紧张，但最终达成共识，同意只要以色列领土不遭到攻击，以色列就不会袭击黎巴嫩贝鲁特。美伊谈判方面，伊朗有通讯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伊美之间就谅解备忘录进行的间接沟通已经暂停几日，而伊方在暂停前发出的最后一则讯息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与英国外交大臣顾尔卫举行中英战略对话。王毅表示，当前双方各领域交往合作逐步进入正轨，双方要进一步沟通，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锚定长期稳定的中英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定位，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发展作出中英两国的贡献，为动荡不安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王毅强调，中英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该带头走正道、秉公道，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共同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希望英方为中资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新华社报道，顾尔卫表示，英方愿意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经贸、金融等领域合作，持续透过坦诚对话妥处分歧。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大致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北偏东大约5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掠过日本本州南部。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东部后转吹东北风达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二级，能见度38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一级，能见度25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三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度28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1307点，升2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09点，升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95，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4，人民币6.763，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兑美元0.718，新西兰元兑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4.59美元，卖出4491.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4: 我是汤莹莹，社会福利处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俾喺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喺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設備齊全，有專業人員全天候照顧，又有社工來探訪協助老友記適應。參加計劃的老友記還有醫療補貼添，快啲打社署熱線23432255了解多啲啦。

0: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时间嚟到早上嘅6:09，今日系2026年3月3日星期三，农历系4月18嘅早上嚟嘅。咁啊，头先听过刘佩龙嘅轻弹浅唱《不夜天》，亦都嚟到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有白卷浩小白陪住各位喺星期三嘅早上，虽然酷热天气警告都系生效，咁但系我哋仍然无惧呢个热嘅天气，我哋继续可以做好自己。
1: 晨光每日一格，
0: 每一个人有属于他们自己的故事，而这些故事可以给你在空闲的时间好好细味。原来细味我们的往事，细味生活的点滴，都是令到我们继续迈前的一个重要的步骤，因为它令到我们感受得到生活上的每一点的甜蜜，让我们感觉得到身边的人对我们的厚爱。你自己的故事又有哪一个的章节令到你最为动容？昨夜的渡轮上，好似今天早上的晨光第一线，

0: 时间嚟到早上嘅6:13，出边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我系白元浩，朝早6点，无论你起咗身定系好梦正浓，我哋都会陪住你。
1: 晨光 Coffee Time。
0: 天气方面，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市区最高嘅气温大概34度，新界再高都要2度噶。一齐揭揭报纸嘅时间，都会见到咧，就系唔少香港嘅消息。咩消息呢？为咗迎接暑假旅游旺季，咁啊，旅发局咧亦都推出一个全新推广，叫做香港夏日盛会。串联城中嘅焦点活动同埋消费优惠，打响头炮嘅就系香港国际龙舟节。原来今年适逢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50周年啦，今日赛事亦都全面升级，汇聚咗16个嘅国家同埋地区，超过220支嘅队伍，咁啊亦都超过4500名嘅健儿咧就角逐噶，并且首次将会喺尖沙咀海滨活动延长13日，横跨端午至到7一档期，咁啊现场设有就系非遗工作坊、VR 体验、美食街以及咧就系啤酒。啤酒乐园添，我都以为争啲睇错。啤酒乐园，咁旅发局更加联成商界推出咧，就系数十万份嘅涵盖景点、餐饮、购物以及咧就系交通嘅优惠。旅客亦都可以利用一啲二维码付款，更加有机会获取咧就系高达500元嘅奖赏，全力咧就系振兴我哋夏季嘅旅游消费。除此之外，当然要睇埋咧就系我哋嘅故宫。有一个叫做紫禁城看世界展，18件嘅一级文物呢亦都会亮相㗎啦。所以话除咗有埃及嘅展品之外，亦都有我哋紫禁城看世界嘅展览，有咁多一级文物，相信有好多朋友亦都会相当之期待。时间嚟到早上嘅6:16，亦都系一首经典嘅作品，请你跟我走。

0: 望放手。
1: 喺夏季嘅时间，盛事连连，真系好想身边好嘅朋友跟住自己一齐走，去到体验香港更多精彩嘅生活。除此之外咧，头亦都有庆祝嘅25周年，康文署同埋香港电影资料馆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新嘅活动。庆会25岁香港电影资料馆珍藏展，大家有兴趣亦都可以去睇一睇。就正如香港嘅广东歌都系一样，有非常之多精彩嘅音乐作品。早上嘅时间揾嚟妹姐，心债。

0: 时间嚟到早上嘅6:23。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0: 在东晋末年的时间，刘裕建立了宋朝自称文帝，同时也都担任了就是委派了就是另外一些他熟悉的朋友担任吏部尚书，就是余炳。很多的大臣都说到了，阿炳他呢就完全没有一些真才实干。当中见到何尚之经常也都在文帝面前就讲他的坏话，咁当时文帝亦都冇在意，就觉得你哋都系一啲官员之间互相可能钳制或者互相不喜欢对方嘅一啲嘅说话。后来文帝派人去到丹阳征求众大臣嘅意见，可能真系听得太多唔同嘅说话啦，于是乎亦都系正视呢一个嘅问题。何尚之就话到啦，对于阿炳嘅一啲嘅叫做劣行劣迹，其实大家都是异口同声，于是最后文帝看了很多不同的证据，听了很多不同的消息之后，也都颁布了一道的圣旨，罢免了阿炳之前的官位了。可以说是众志成城，但我们就不是讲众志成城，是讲下异口同声。异口同声是指不同的、另外的、不同的嘴发出同一样的声音，不同的角度也都出现了一样的答案，形容就是众人的说法一致。在我们的学校里面，在我们工作的地方里面，如果出现异口同声的话，可能都容易令到人家觉得这件事的而且确需要正视和好好审视。啱嘅说话，大家不妨听多少少解忧嘅歌曲，亦都不妨体会更加多。早上嘅时间，让我欢喜，让我

一首周华健嘅作品啦。时间嚟到早上嘅6:29啦。一节新闻简报之后，翻嚟继续有晨光第一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水务处表示，就粉岭区部分用户供水出现混浊情况，经水务处工程人员跟进，包括冲洗相关政府喉管，为屋苑清洗水缸提供技术支援，并同屋苑管理处持续监察供水情况之后，受影响屋苑的食水水缸和居民的用水已经逐步回复清澈。水务处在社交平台说，就事故为居民带来不便表示抱歉。水务处昨日下午接获报告，说粉岭华明村、华心村和合石一带屋苑疑似出现食水混浊情况。俄罗斯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今日开幕，今届主题是务实对话，通往稳定未来之路。论坛的核心活动是星期五的全体会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会发表主旨演讲，来自大约76个国家的高级别代表亦都将会与会讨论能源、工业、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中方公布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会出席论坛，外交部说中方期待与各方加强沟通，增进互信，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德国柏林发生电车出轨事故，最少20人受伤，其中3个人伤势严重。央视新闻报道，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星期二，具体原因仲调查紧。柏林消防部门说，不排除电车可能在一处街道的转弯位撞到电线杆，导致右边车身严重损毁，最后一节车厢出轨。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
2: 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0: 晨光第一线 Vicky。
1: 早晨6:34，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今日天氣大致多雲，局部地區會有驟雨，所以大家呢如果怕雨水揼濕自己的頭，記得帶回雨傘，或者是穿定雨具，即是那些雨靴啊。不過呢熱辣辣的天氣仍然在這裡，現在外面氣溫是6:34，外面的天氣都已經是29度了，相對濕度83%。暫時呢紫外線是未有住的，晏少少出來再告訴大家今天的紫外線是怎樣。好了，在這個時間我們都邀請埋在今早6:00已經陪著各位聽眾的小白。早晨小白。
2: 早晨 Vicky。
1: 早晨小白，我昨天知道你都帶了仔仔出去了玩，熱不熱啊？昨天
2: 好熱啊，
1: 因為你昨天去了我的區嘛。是
2: 啊。
1: 有沒有分別呢跟大埔你覺得？
2: 差不多。
1: 是不是其實都差不多。
2: 是啊，香港其實很小的。是啊，香港真的很小。
1: 除非你真的要去到長洲啊、大澳啊，
2: 其實都是差不多
1: 嘅
2: 啫。
1: 係嘅，但係始終佢近海水咧，就可能會有啲分別啊，吹翻嚟嘅風啊，會有少少唔同咁樣啦。咁、但係咧，其實咧都舒服嘅，我覺得琴日嘅天氣都還好，唔算太曬，係咪啊？
2: 但係有啲悶局嘅感覺啦。
1: 可能偶遇啊，嚟緊又話可能
2: 係啊，下個禮拜嘛，係啊，下個禮拜話又唔係打翻下個禮拜大雨啫。
1: 係，即係話咁快又係去到雨水嘅季節。我自己其實就
2: 哦，我記得啦嘛，係啊，雨水嘛，不同流不合污嘛。嗰個政府宣傳嗰個短片，
1: 你有咁突然嘅？
2: 不同流不合污，我唔會同你玩噶。嗰啲雨水度傾偈，嗰啲污水嗰度傾偈。
1: 你有睇廣告咧，就知道小白講緊啲乜嘢啦，係啦。因為今朝咧就好想同小白講下呢一樣嘢，就係、是、關於狗狗啊。嗱，琴日咧都有同大家講。而家咧，大家都要記得咧，要 check 自己只狗狗個狗牌咧，究竟係咪有續領啦？又或者咧，佢係咪攞咗狗牌啦？甚至乎有冇打到呢啲嘅疫苗嘅？因為如果假設你係過咗期啦，冇幫佢申請牌照啦，甚至冇幫佢定期打疫苗嘅話咧，當你帶佢出街嘅時候，而家有執法人員咧會有嚿嘢嘅喺佢哋條頸度嘟嘟。如果發現冇狗牌過咗期冇打疫苗咁會即時被檢控嘅。係啦，咁呢個都要再一次提醒各位嘅狗狗主人。狗主人係啦。咁今日呢就係其實想同小白呢繼續都係講下狗狗嘅，因為你都有養狗狗啦，我有養狗狗啦。唔知你覺得你自己屋企隻狗狗聰唔聰明呢？叻唔叻？
2: 實叻㗎狗仔。
1: 唔係㗎，有啲狗狗有啲同即係有啲同事啦，化妝部啲同事呢有養啲狗狗，佢哋話哎呀我嗰隻狗狗呢好蠢㗎咁樣，唔係好識認人㗎咁樣，叫佢呢唔理我㗎咁樣。咁究竟我哋可以點樣去 test 一 test 我哋屋企隻狗狗呢係咪聰明呢？原來喺外國呢有一套好流行嘅狗狗 IQ 測驗，咁就係呢利用屋企嘅毛巾啦、杯、紙箱、零食等等嘅簡單工具咧，就可以俾我哋觀察一下，究竟我哋屋企只狗狗佢嘅記憶力啊、解難能力啊，同埋邏輯反應係點樣？因為點解我會即刻見到呢、這個，我即刻睇咧呢篇報道，其實就係試完我有兩隻狗噶嘛，我大嗰只係金毛尋回犬，好叻嘅，你真係講一次咧佢就知啦。但第二嗰只糖狗妹咧，阿妹妹咧，佢就真係咧比哥哥咧。冇咁聪明嘅，但係都好怪。點解咁講？有一樣嘢呢可以睇得出佢哋兩個嘅分別，就係、是、你會拖繩㗎嘛，出街係咪？咁我話你出街嘅時候一定會有燈柱㗎啦，有燈柱條繩纏住咗啦，哥哥呢係會識返順返嗰條線呢解返嗰條繩出嚟嘅，就唔會俾自己棘住嘅。但係妹妹呢係唔會嘅，佢只會向前冲向前冲向前冲，教過佢哎呀你要跟住條繩引住呢一個位咁樣出返嚟呢就兜返出嚟唔使棘住㗎啦，咁樣都係唔得嘅。即係由細咁樣教到大呢都係唔識嘅，佢淨係向住前面不斷冲不斷冲，就係想向住自己個方向冲咁樣。
2: 因為你不斷幫佢嘛。
1: 唔係呀，我冇幫佢㗎，我教佢㗎，
2: 指引佢，
1: 即係我都係教哥哥。
2: 但係最後你都會幫佢解開嗰個。
1: 咁梗係啦，到最後 真係幾個字啦，算啦，我哋行啦。
2: 所以有啲專家就話：你話呢個就可能係關鍵啦。
1: 係啦，有可能即係好似教小朋友咁樣啦，係啦。咁但係咧，真係哥哥咧一講一詞佢就識啦。咁阿妹咧就講到五歲都未識，咁啊算啦。咁啲狗狗嘅能力係唔同嘅，咁啊唔一定要教識佢嘅咁樣。咁所以咧，我就好想用下呢啲簡單嘅方法，可以睇下我屋企兩隻狗狗咧係點樣嘅，咁就可以了解得到毛孩嘅思考模式係點樣咧。有七關，而家我哋試唔到噶啦，但係咧就想同小白講下，又或者同聽眾，如果你而家喺屋企嘅話，屋企有狗狗咧，可以嘗試一下睇下 test 一 test 佢，又或者咧小白可以諗下過往你咁樣如果同狗狗做過嘅話，佢嘅能力又係點樣嘅咧咁樣。咁要計分嘅，所以你咧要攞張紙同埋支筆。究竟呢七關裏面佢 total 攞到幾多分呢？首先第一啦，就係毛巾脫困啊，點樣呢？就係主人可以將一條好輕嘅毛巾放喺狗狗嘅頭上面，觀察下究竟佢要幾耐先至可以自能揈開條毛巾。如果15秒內咧，你就有五分。
2: 放喺佢頭上面。
1: 係啊係啊，即係擺頭頂咯。
2: 使乜綁住㗎？
1: 唔使綁住，就咁擺啫。即係你去攞毛巾又得，你攞張被又得，你攞件衫都得，係啊。系啦，就咁摆个头度，睇下佢究竟几耐会揈开条毛巾。
2: 一秒，
1: 十五秒内，即系你有五分啦，系咪？十五秒内成功脱困嘅就有五分。跟住咧，如果你15至60秒慢慢探索嘅，就有三分。超过成分钟都唔识得挣扎，唔识得揈开条毛巾咧，就系一分。呢个第一。第二啦，就系将啲零食收埋，将啲零食收埋喺个毛巾下面。究竟佢可唔可以好快咁样揾到佢出嚟呢？定系要揾好耐先揾到出嚟呢？如果佢直接又系喺15秒之内翻开条毛巾揾到零食，五分，我都已经 mark 紧我自己。然后咧，三分嘅话就系知道零食嘅位置，但系揾极都揾唔到佢出嚟，就系三分。15至60秒之内先揾得到三分。又系超过一分钟先揾到咧，一分。第三关啦。三隻杯嘅记忆，准备三个倒扣嘅杯，就将狗狗嘅零食放喺入面，即系你有三隻杯，然后吸住啲零食，三隻杯都分别吸住零食，再带佢离开间房30秒之后，分别可以睇下个狗狗记唔记得边隻杯有嘢食，咁就系考佢哋嘅专注力同埋短期记忆。你中间你唔可以喐佢嘅，即系你唔可以将 A 嘅杯调到去 C 嘅杯嘅位置，唔可以嘅。咁如果佢一翻嚟即刻揾到啱嘅杯里面有零食就有五分。佢系首先闻下闻错，但系最后成功到，即系譬如我 A B 冇嘅 ，C 先有嘅，我闻跌咗 A B 杯都冇，到最后 C 杯先揾到嘅就三分。完全冇谂过只杯入边有零食咧就一分。我呢个都系五分，我第三关都系五分。之后咧就系障碍物兜路啦。如果你屋企有纸箱嘅话，就搭一条道路出嚟，而且系可以睇得到啲零食个排列系点样嘅。如果只狗狗可以避开到啲障碍物，即刻揾到啲嘢食嘅话咧，五分。如果佢要揾好耐，可能要避开好多嘢啊，拨开好多嘢啊，三分。到最后冇揾到嘅，一分。跟住第五关啦，呢个系三分又或者五分嘅，啱啱嗰个梳化下面抄零食。就是你要将啲零食咧放到喺梳化下面，又或者啲柜底啦，跟住咧要去到令到狗狗唔可以好容易将个嘴食到个零食嘅，要佢用只手拨下拨下拨出嚟咧，先至可以攞得到嘅。如果佢马上又系攞只爪攞到啲零食出嚟嘅，五分。开始用鼻闻下，又或者用个嘴撩下撩下都撩唔到，最后咧先至改用爪咧，三分。之后就系用个鼻，用个嘴。都系攞唔到，最后放弃一分。跟住就叫佢个名啦。假设你用平时嘅语气叫佢嘅话，如果讲到一个冇关键嘅词语，譬如佢叫花朵啊，但系几秒之后再叫佢嘅名咁样啦。如果佢听到花朵，好放松嘅，好开心，嘿对住你嘅，咁就五分。如果你听到佢听到呢个字，只耳仔有啲喐，但系咧冇乜反应，唔望住你，三分。一分嘅话咧就系完全冇反应。最后一关啦。就是听锁匙的声啦，究竟听到锁匙的声，佢会直接扑去门口啊，定系冇呢？如果直接扑去门口，五分；如果好好奇望住主人嘅话，三分；到最后冇乜反应，又系一分。咁你可以将个总分咧 加埋上嚟，就可以知道究竟你嘅狗狗嘅學習能力系点样啦。嗱，如果你最后 total 嘅分数系20至29分嘅话咧，就系属于相当聪明，非常之有學習嘅效率。10至19分系属于一般嘅水平，证明佢依然活泼可爱，但系咧对于一啲问题啊，就唔系好大反应啊，冇乜特别有一个解难嘅问题嘅。咁嚟到最后啦。如果低于10分嘅话，就代表你只狗狗唔够聪明啦。咁其实无论狗狗聪唔聪明都好啊，日夜你咁样叫佢起身唔理你都好啦，唔紧要嘅，最紧要我哋当中有爱就得噶啦。

6:48。听过有嚟自黎明嘅广东话版《今夜的你会不会来》。6:48呢个时间咧，同大家睇下个天气啦。究竟今日嘅天气预测系点样啊？今日系大致多云，局部地区咧系有骤雨嘅，而日间部分时间系有阳光以及系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4度，新界会再高1-2度嘅，会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埋星期五部分地区咧系极端酷热噶。最高的气温是达到35度或以上，而星期六仍然是酷热，亦都会有几阵的骤雨以及是雷暴，随后2-3日骤雨就会逐渐增多的了。逐渐增多的时候，大家就要注意住个天气啦，因为落雨的时候，无论出门口啊、翻工翻学啊，都会是有少少的麻烦的，是真的麻烦的。咁但係呢，睇返九天天气预报啊。係嘅，今个星期五啊、星期四啊都係酷热嘅。咁所以大家如果喺星期四五嘅时候有户外嘅活动呢，咁就要注意一下啦。咁而家酷热天气警告係现正生效，出面气温呢大概係29度，而相对湿度82%。咁注意住个天气啦，今日呢就会有少少嘅雨水啦，记得带齐雨具啦。咁然后星期六日呢都系会落雨㗎喎，嚟緊星期六日呢我都要外景，唔知会唔会进行得顺利啦，因为嚟緊星期六呢我就会去沙滩度執垃圾。咁如果落雨嘅话，又或者有黄雨嘅话呢，就未必进行得到啦。咁希望可以顺利进行啦，因为我都希望可以出一分力㗎。这个时间呢，带首快歌给大家，叫一叫醒大家了。不知你记不记得他的声音呢？

0: 嚟自周李慧敏嘅快乐嘉宾。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我哋嘅职场 KOL 都要睇下我哋嘅花园嗰度有啲乜嘢花下係可以呢啱我哋啲朋友种嘅。早晨啊，返嘅先安安。
3: 早晨早晨。係今日我哋讲呢个花名呢，可能好多人都未必听过，叫马醉木。
2: 马醉木啊。
3: 係我哋形容下样嚟听下。咁呢其实就係一粒粒一粒粒。我相信香港呢某一啲卖日本花嘅铺头呢都可能有机会会买到呢个切花嘅。
2: 嗯。
3: 咁佢係其实有好多一粒一粒嘅，好似珍珠咁样嘅花型组成嘅，咁我哋都有叫泡泡花啦。点解咧？因为佢好似冲凉嗰啲泡泡咁啊。咁但系就好细粒嘅，细粒到咧系好似粒提子就太大啦，系
2: 一粒粒粟米，
3: 系啦，粟米咁大粒啦、
2: 我都谂到啦，因为咧呢个世界有啲紫色粟米噶嘛。
3: OK，
2: 系咪？咁佢又一粒一粒，不过其实当然佢成个 shape 就唔系粟米啦。不过佢一粒一粒砌出嚟嗰个花咧，佢一粒一粒嗰个 size 咧就好似粟米咁大粒啦。
3: 系啦，呢、這个咧其实好多结婚花球咧都会用到佢噶。咁、其实佢咧种出嚟嘅时候咧系一棵好大棵嘅粟米咁样啦，当系、可能系有一百支粟米组成嘅一棵树咁样。
2: 哦，
3: 系好得意嘅。咁其实佢颜色咧通常都系白色一粒粒，咁都有啲紫红色。
2: 紫色啦，系啊，系啦，紫色嗰啲好靓。
3: 系啦，咁佢其实因为佢够细粒。其实在花束里面摄在中间，即是做花球的时候是很好的，我们叫什么摄在中间补回位的花来的。
2: 嗯，
3: 那也是可以种的。中国其实都有的。
2: 是吗？
3: 是啊。
2: 咦，我真的少见这个。
3: 这只花其实有些毒的。即是
2: 即你说的毒真的
3: 真的有毒的，它茎和叶都是有毒的。
2: 哦。
3: 但是如果你普通观赏性质就没问题。但是即譬如叶啊或者豆啊，就即是个花冧就不要吃。因为那就可能会
2: 有人
3: 有劇毒，有啲人行山叫啲葉啊，可能會掹出嚟試下，
2: 真係唔得嘅。行山咧，
3: 細路仔啊咁樣咧，
2: 行山真係好罩忌，咁你一路行一路喺度剝呢啲嘢嚟食，真係唔得噶。
3: 唔好講人啦，講狗仔，譬如你放狗，其實有陣時我哋行山都見到啲狗仔去行山，其實都有危險嘅。譬如呢一個，其實喺山都會見到有嘅。咁如果譬如狗仔如果食到啦，咁其實係會昏迷啊，呼吸困難。咁但普通觀賞性就冇問題嘅。在这个花墟买完回来的时候呢，咁可能你的花樽都要留意一下咯。
2: 嗯，即是好似有得佢自己喺度掉下掉下咁样。
3: 係啦，买两三支淨係摆佢，咁但係就細啲嘅花樽。咁我讲过啦，如果啲腰骨唔係咁好嘅花呢，即係会喐嘅花呢，咁你就唔好摆啲即係太矮嘅花樽囉，咁就落幫佢條腰囉，等佢唔会即係周围歪囉，咁样一个水樽咁样呢。係你冇摆到好高咁。

0: 咁咪周圍喐咯，有風嘅時候。
1: 好高。
0: 係啦，咁所以個樽咧，個樽要留意咯，擺幾支喺度咯。
1: 喂，咁香港都應該揾到啦，呢個係咪先？咁但係個價錢方面，性價比高唔高啊？
0: 誒，唔係好貴嘅呢個。咁啊 ，exact 嘅價錢就真係
1: 海鮮價啦，
0: 海鮮價啦。咁記住，因為佢逢真粒粒嘅花咧係比較容易跌嘅。咁啊，所以其實如果你做，
1: 喂，會引咗雀仔過嚟咯。雀仔見到啲花咁跌咗一粒粒咧，啲雀仔就會噹噹噹噹噹咁，
0: 好似提子咁，超細版嘅提子咁咯，可能會跌一幾粒落嚟咯。紅身啲即係曬啲弄餸嗰啲咁嘅花，通常都會跌幾粒落嚟。
1: 跌咗咧，佢做乾花得唔得？
0: 跌咗落嚟就一粒粒，會點做乾花？唔得噶啦，咁我哋掃走佢咯，唔好俾啲狗仔食到咯。咁其實都插咗兩個禮拜嘅，咁三至五日就換一次水咯，咁可以擺個花樽嗰度擺咯，幾靚，因為佢係比較我哋叫做有啲 curve 即係線條啊，唔係直不甩好似玫瑰咁樣嘅。咁其實有陣時我中意啲線有啲線條嘅花咯，唔好成日擺啲硬焗焗嘅花咯。
1: 馬醉木啊嚇，
0: 係啊，
1: 難易種嘅，香味。
0: 冇香味嘅，咁但係如果翻嚟嘅時候咧，切花咧，即係我哋講你花去買一支支翻嚟啦，即係唔係喺泥啦，你諗住擺水樽，擺喺花樽度加水種嗰啲咧，就係、是、你翻嚟嘅時候記得要剪十字，咁你就會吸啲水。剪十字個莖啊，個底啊，一定要收剪嘅莖部啦。咁啊剪十字即係話切角面會大啲，吸水吸多啲啦。咁同埋佢中意啲比較多通風嘅地方啦，就唔好即係混埋喺間房度啦。咁
1: 怕唔怕熱啊？怕唔怕曬啊？怕唔怕凍啊？
0: 其實切花就冇話曬唔曬噶啦，照擺喺度。通常啲花都唔好擺喺啲冷氣嘅冷氣機底咯。咁啊太
1: 陽
0: 咯，咁太陽曬。但系冇所谓嘅，咁因为你而家系切花嘛，摆喺水樽度嘛，已经唔系用嚟养我讲紧。咁你水嘅时候真系要及时换啦。咁
1: 野蚊
0: 系所有有水嘅花嘅
1: 都系野蚊。
0: 尤其而家咧，其实你普通有啲水摆喺度，其实都容易惹到蚊嘅。
1: 系咯，冇季节性嘅呢、這个。
0: 呢个四季都有嘅，四季上六，但系切花就睇下有冇呢个要求，有冇需求咯。因为佢都唔系一个非常。大家即系受欢迎或者系 popular 嘅花，唔系好识嘅啲人，
1: 有冇啲特别寓意啊？呢个马醉木
0: 呢个寓意啊，等下先。
1: 咁你一睇就即系富贵同健康啦。
0: 可爱咯，
1: 可爱啊，
0: 系啊。咁佢观赏性嘅植物，即系种到成个花园都
1: 系，
0: 系有人咁高噶，即系比较高噶。
1: 有人咁高添噶呢个？
0: 系啊，咩特别？我俾咗呢张嘢，佢喺树上面咁样噶，一抽抽咁样咯。
1: 哦系，
0: 我冇俾你睇呢个，就俾你睇整咗出嚟做花束，系啦，其实好大嘅，都会见到。
1: 离远望见到粉粉地色，以为樱花，其实就系马醉木。
0: 系啦系啦，佢一堆嘅时候粉红加粉绿啊，咁系好靓。
1: 系啊，如果粉红嗰个我都觉得系好靓噶吓。
0: 系淡粉红，
1: 香港都有嘅，咁大家可以试一试啦。咁啊，摆喺 office 嗰度点缀下咧，咁啊有啲生气，
0: 系啊，
1: 都相当之靓嘅。好啦，唔该晒安安，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据报，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强烈不满，在两人的通话中用粗口指责对方疯癫。以方否认内塔尼亚胡遭到特朗普辱骂，话虽然两个人通话的气氛紧张，但是最终达成共识，同意只要以色列领土不遭到攻击，以色列就不会袭击黎巴嫩贝鲁特。美伊谈判方面，伊朗有通讯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伊美之间就谅解备忘录进行的间接沟通已经暂停几日，而伊方在暂停前发出的最后一则讯息是同黎巴嫩局势有关。翻嚟本港，警方以涉嫌对所看管儿童虐待或忽略拘捕一对男女，两个人声称在屋企自行分娩生了一个 BB 仔，社署已经护送 BB 仔到医院接受检查，正是向法庭申请保护令。至于被捕男女的四岁女，怀疑因为未被适当照顾，在瑞典期间被当局强制看管。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 BB 出世应该接受检查，认为明显涉及疏忽照顾。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就说，政府有整全机制保障儿童福利，会以法理程原则处理。网上流传片段，汉华中学有学生在学校球场怀疑被一个教练体罚，涉事教练为前港队篮球代表翁金华，他在社交平台向那个学生致歉，承认无论学生触犯任何过失或者基于任何情况，都不应该以有关的方式责罚，强调会深刻反省，全面配合调查，绝对不会重蹈覆辙。汉华中学校董会发表声明，对事件是深表关注，话事件发生在2023至24学年，已经暂停有关教练的职务，并同警方紧密联系。校董会已经即时启动危机处理小组跟进和展开详细调查，并已经联络涉事学生，安排专责人员提供适切支援。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已经即时联络学校，局方会严肃跟进事件，要求学校尽快交报告。世界气象组织说，由于热带太平洋海水异常温暖等因素，今年六至八月有八成机会出现厄尔尼诺现象。世界气象组织发表的报告又提到，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到11月的机率大约是九成，多数预测模型认为今次厄尔尼诺现象将会至少达到中等强度，亦都可能发展为强厄尔尼诺现象。组织秘书长邵洛促请各方做好准备，提到各地可能会出现干旱或者暴雨，并增加出现热浪的机率。组织会密切监测气候情况，为各国政府相关机构的决策提供依据。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大致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在清晨五点，强烈带风暴长眉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北偏东大约5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掠过日本本州南部。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最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以邮寄方式上门派递给家长，家长亦可透过小一入学电子平台或电话短信得知结果。 在1月25号或之前已经办好选校手续的家长，会在6月3号至4号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6月5号还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7: 我是骚动音乐的奔神，为什么有音乐就有快乐，歌都有得。

0: 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嘅节目，一齐做个。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二台话你知。
2: 你上个月去咗越南胡志明市，有冇食过一啲好特别嘅越南嘢先？
3: 有啊，我朋友咧带咗我去食椰汁香茅炒花螺，师傅咧会用新鲜椰浆加上大量嘅香茅、辣椒同埋南姜去炒。花螺本身咧肉质非常爽脆，入口先系椰子嘅清甜味，跟住咧就有香茅嘅清香，最后仲会有少少微辣添啊！
2: 听起上嚟味道层次好丰富、哦，同埋个酱汁应该会好好味啫，用嚟配饭或者面一齐食就啱晒啊！
3: 你讲得冇错啊，不过当地人咧就中意配烘过嘅发包一齐食，分分钟咧比起嗰啲裸肉咧更加受欢迎啊！仲有再配埋一杯咸柠檬梳打，简直咧就系完美啊！
2: 等我有机会去越南玩嘅话，一定要试下呢一道椰汁香茅炒花螺先。
3: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嘅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到八点嘅 Beautiful Sunday。
4: 声音演绎：黄天怡、超 B。
1: 二台话你知。
5: 哇，咁光嘅，前面系咪有 UFO 啊？
6: 唔通真系有外星人？
5: 望真啲，系对面先迎面而嚟嘅私家车，佢开咗高灯啊！
7: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Sammy 提提各位，喺冇街灯照明嘅道路先好使用高灯，而喺驾驶途中有迎头车辆出现，就应该立即改用低灯啦。
8: 做个有品司机，唔好做马路外星人啦、啊！

0: 知会唔会落雨呢？
1: 我点知啊？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2: 晨光交通天文台。
3: 早晨，各位亲爱的听众，你哋好啊！7:08嘅时候啦，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0%，咁啊见到酷热天气警告咧，都已经继续咧就陪住我哋噶，所以今日咧都系热辣辣嘅早上，咁啊都继续咧会有晨光第一线嘅主持陪伴住各位，先有晨光第一线主持一号白元浩小白，
4: 有二号 Vicky。仲有三号 Jessica，
3: 系啦，咁 Jessica 咧，更加咧系我哋嘅外援嚟嘅，因为佢系嚟自交通组嘅，
4: 冇错，
3: 系啦，咁外援嘅同事，咁朝头早出边嘅交通情况系点，要即刻交个棒俾你咯。
4: 咁目前嚟睇咧，隧道情况方面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不过咧，现时咧比较多一啲即系水管急收啊等等嘅措施咧，咁需要大家留意。
3: 即系咪多人用水咧？天气热啊，
4: 可能系啊，
3: 系
4: 系啦。咁就包括礼顿道咧有呢个爆水管啦，去北角方向，跟住坚拿道西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而另外咧，车公庙路咧亦都有爆水管啊，咁位置就系去马鞍山方向，跟住车公庙。站现时咧部分行车线都系封闭紧，而另外喺观塘咧有一宗嘅水管急收嘅报告，咁就系影响到咧鲤鱼门道来回方向同埋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嘅交界咧，现时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紧嘅。而另外咧油麻地咧有一个紧急路面维修，咁位置咧就影响到渡船街同埋金粟街交界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而喺九龙城咧都有水管急收，就系去到太子道。西咧去大角咀方向嘅车辆咧，现时系唔能够左转入士他零道嘅，咁所以大家经过上述呢啲路段嘅时候咧，就记得要加倍留意啦。
3: 知道知道，听 Jessica 讲一讲呢个交通嘅消息。行经以上嘅地方都会即刻审慎又安全。
4: 系啦，睇翻啲指示牌。
3: 系指示牌都有嘅，系啦，声音版就可以喺晨光交通天文台嗰度听到。
4: 冇错。
3: 系啦，咁指示牌梗系要睇噶啦，系啦，咁留意翻路边嘅情况啦，咁亦都系唔好跟车太贴啦。咁如果真系朝头早都觉得热嘅话咧，咁车嗰度就开冷气啦。呢个即系最基本噶啦，其实而家都，因为都有睇过新闻话，唔知咩2050年啊。冷氣咧，即係呢個空調咧，就會變成人類必須嘅一個物件嚇。即係冇就好麻煩，影響到我哋嘅生命安全。
5: 不過我而家咧到即係中午咧，我尋日啦、大前日都嘗試就係放工嘅時候咧，咁因為我哋行高速公路嘛，咁、所以咧我就唔開冷氣，其實都 OK 嘅、但係我有帶冰袖嗰啲咯，因為會曬到隻手係會熱嘅咁樣。咁係咯，都會出少少汗嘅，但係我就寧願喺呢啲時間就出分力咁樣咯。
3: 之前咧，我有架。車仔嗰啲即係前七車咧，咁、就因為都壞咗啦，咁啊換咗嗰個啦。咁、但係之前揸嗰架嘅時候咧，我呢啲咁熱嘅日子咧，我都唔會點樣特別開冷氣嘅、即係同你一樣，即係利用即係之前 Ringo 搞嗰個汽車開窗對流嘅方式，令到入邊都涼啦。咁、但係其實好坦白講，如果真係太熱嘅話咧，其實啲風吹過嚟都係熱嘅，呢個無可厚非。同埋架車入邊咧，因為行高速公路好多塵，架車。吹晒啲塵入嚟咁因為我自己即係我唔拎錢出去做美容嗰啲嘅車，我通常都係自己吸塵同埋自己抹車。咁吸塵嘅時候就 feel 到嗰啲灰呢就多得好緊要。會特別多呢啲嘅。
5: 我同意。因為我都真係經常開窗入面真係會有多灰塵多啲。
3: 係呀。
5: 抹多啲
3: 嗰啲灰塵係用吸塵機先吸呼跟住就吸咗地氈即係汽車嗰啲地氈就吸咗一層厚厚嘅灰。
5: 唔單止地氈呀係上面嗰啲
3: 連埋啲座位呀。座位都會抹到一層嘢出嚟，
5: 都會有，
3: 係啊，都會有嘅，係啊，所以有陣時唔單止淨係話為咗自己涼快，仲為咗個乾淨整潔咧，所以先至真係閂窗啦咁樣嚇。咁、但係因為而家冇辦法又太熱啦嚇，咁即係條路又多塵嘅話，都會遇到呢啲情況。不過大家都可以自己選擇嘅，係啦。咁、我以前其實最主要開窗嘅原因係因為嗰架燃油車咧。咁啲油都越嚟越貴啦，
5: 所以嗰陣時就慳翻啲錢，換咗車添啦，而家
3: 係啊，希望可以幫補下啦，因為啲燃油真係貴啊，係啊，即係我有個燃油車揸嘅時候，我入一缸油咧，即係就算而家都係入一缸油都，如果冇喺減價嘅時候都。1000多元，而家減咗價咧，即係特登減最平嗰日先至去入油啦。 都要900多元落樓。
5: 哦，我800多咯，700多、800多。
3: 所以都一入完油嘅時候，
5: 肉赤啊真係！
3: 即刻同阿仔仔講，爸爸揾錢真係辛苦。不過即油槍一放貨入去都要俾錢，都要卡啦。係啦，呢啲閒話唔講啦。咁啊，交通有啲咩資訊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4: 咁其實咧，之前咧四月咧，唔知道大家有冇聽講過咧，有一個柴油嘅補貼計劃啦。咁當然呢一啲計劃就係
3: 俾商用車噶嘛。
4: 係啦，俾商用車嘅。咁咧去到依家咧就有呢個石油氣嘅補貼添咯喎。
3: 即係石油氣車嘅補貼。
4: 冇錯，咁就係專係提供俾的士啦、公共小巴啦，又或者一啲學校嘅私家小巴咧。咁佢哋如果係用呢一個液化嘅石油氣燃料咧，咁佢就會有呢一個每公升港幣0.5元。即系5毫子嘅补贴咁样。
3: 喺呢个要讲清楚啊，因为即系石油气嘅商用车嘅补贴。
4: 冇，
3: 因为其实有好多地方都系用紧石油气做煮饭嘅，其实而家都系啦，咁所以就唔系嗰个。如果你屋企用石油气一罐罐嗰啲石油气都煮饭嘅啫，唔关你事啊呢、這个。
5: 我冇 get 到呢、這个，真系笑到出嚟。
3: 因为你屋企系煤气定系咩噶？
5: 电磁炉啊，
3: 我系电磁炉啦，系啦。咁但系有啲地方都仲系用紧石油气罐。
4: 我以前细个都系用石油气，
3: 而家都仲有噶嘛。
4: 系啊系啊系啊。
3: 系啦系啦，我有试过以前屋企个石油气咧，有啲我知道系要摆入屋企入边嘅旧式嗰啲设计，摆喺厨房个炉头下低嘅。有啲咧就都系用石油气，因为煤气未入到嘅时候，又唔想用电磁炉咧，咁就喺厨房出边咧就驳咗条喉。咁啲石油气公司咧，石油气公司啊，咁就喺系啦一樽樽
5: 啊，
3: 咁就喺出边自己换嘅，换完之后咧就。俾翻個月費單俾你咁樣嘅，咁啊 keep 住你每個月，即係你唔使話自己換石油氣咯。咁有啲就都係擺喺出面，不過你就自己抬咁樣自己換嘅。我以前都有試過自己換石油氣嘅，即係廚房要用嗰陣時啊，係啊，相當重。我亦都即係又冇擺上膊頭嗰啲啦，都係自己哇好重啊好重啊咁啊去換嗰個石油氣。
5: 請翻屋企。
3: 唔係，都係擺喺附近咯，即係擺喺屋企，即係門口個位，跟住就換去廚房個位咁樣咯。跟住空即係用完之後，你打翻俾石油氣公司。練臂力啊，練埋腰力啊，練埋腳力啊，咁重嗰、那個，即係如果即係見到女士要換嘅話咧，就即刻好似我哋水機咁樣，即刻去幫手。
5: 水機我都中意自己換，不過你又多個技能啦，就係、是、你識得換石油
3: 氣。係啦，就係啊，喂真喎，其實可能唔係好多人識換石油氣喎。
5: 起碼我唔識。
3: 即係起碼佢點樣個活塞點樣開關啊？點樣你轉下轉下，因為佢有啲安全嘅，你轉下轉下，因為掹唔翻出嚟，其實係有啲位係啦，你拉出嚟就好方便嘅。
5: 安全掣嚟。
3: 係啦係啦，類似嗰啲咯嚇，咁要換都唔難嘅嚇。咁呢個仲有啲咩補貼嘅資訊同我哋講咧？
4: 咁其實咧呢一個嘅補貼咧，佢係維期2個月嘅啫，咁即係咧。佢其實係由5月31日已經開始咗㗎啦，咁就直到7月30日嘅晚上11:59咁就完㗎啦。呢、這、一個補貼，咁之後會唔會延長就之後再講咧？即係睇下之後。
3: 需唔需要特別申請啊？定還是嗰樣嘢㗎？呢個
4: 佢咧就唔需要自己去申請嘅，或者去做登記都唔需要嘅，因為咧佢係直接嗰個補貼咧係俾咗落呢一個油公司，即係嗰啲加氣站嗰度。
3: 哦，
4: 係啦，咁所以你直接俾錢嘅時候咧就
3: 已經扣咗啦，
4: 有咗個折扣㗎啦。
3: 係，所以呢段時間可能會覺得咦平咗啲咁樣，就係呢個就係政府補貼嚟嘅，
5: 冇錯。
3: 哦，咁幾好啊，即係多啲呢啲惠澤社群嘅措施，咁啊減輕一下大家對於即係
5: 商用車輛，
3: 係啊，我哋始終都係要用燃料嘅，
5: 即係職業司機嘛，佢哋
3: 職業司機係啊係啊係啊，
5: 喺個公路上面喺馬路上面真係可能要坐足6-9小時咁樣，
3: 係咪？係咯，係咁啊，亦都即係我覺得石油氣嘅車輛都坐得好舒服嘅，嚇咁佢哋即係即係呢個能源都用得好啊，嚇咁啊，所以都要幫補下，幫補下。好，唔該曬 Jessica，
5: 唔該曬 Jessica， 同大家睇埋今日嘅天氣預測啦。星期三嘅天氣咧係大致多雲，局部地區有驟雨，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以及係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概34度，新界會再高1-2度，會吹輕微至到和緩嘅南至西南風。而展望啦，聽日至以及係星期五咧，部分地區咧係極端酷熱嘅，咁最高氣温咧大概係去到35度。或以上喎，或以上嘅星期六咧，仍然系酷热嘅，都有几阵嘅骤雨，以及系有雷暴。随后2-3日骤雨就会逐渐增多，酷热天气警告咧系现正生效。而出面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嘅。
3: 听到 Vicky 咁啊讲呢个天气咧，自己都即刻惊一惊啊，因为又极端天气啦。咁啊望翻个9天天气预报，星期三、四、五咧，咁啊见到9天天气预报都系有个热字喺度嘅，系啦，咁啊亦都冇乜雨水啦。咁但系星期六开始咧，咁有机会咧。 咧就慢慢落雨啦。咁啊，去到下个星期，哇！下个星期一二三咧都真系，
5: 星期四都会落雨添。
3: 系、哦，都大雨、哦。咁、到时即系可以话为我哋城市降降温。
5: 系。带嚟凉快嘅，
3: 带嚟凉，其实都好嘅。所以有阵时候就算即系天气落雨嘅时候，你又会挂住晴天啦；晴天如果太热嘅时候，你又挂住落雨啦。通常都系咁噶啦。好，时间嚟到早上嘅7:18，有晨光大学啊！
0: 晨光大学。
3: 嚟到晨光大学啦，咁今日系星期三啦，嚟紧过两日咧就系一个24节气叫做芒种嘅，咁喺24节气当然芒种即系入闷热啦，咁但系如果中医角度嚟讲，芒种有冇啲地方我哋需要注意啊？我哋如果天气闷热嘅时候，你见天文台都话嚟紧呢几日，哇得个又话极端酷热咁样，真系惊啦！咁到底应该点样处理呢啲嘅事宜咧？咁电话旁边邀请到咧就系注册中医师何少廷医师嘅，早晨 Tracy。
6: 早晨，小白。
3: 早晨，咁仲有两日啦，其实而家都好热辣辣噶啦。天气闷热，去到芒种嘅时间，我哋又有啲咩特别嘅情况？中医角度嚟讲，天气闷热，会唔会有啲咩症状会出嚟？对心，甚至乎对其他五脏六腑，我哋嘅脑袋会唔会有啲譬如隐患？我哋要多加留意咧，就要等阿 Tracy 同我哋讲解一下啦。
6: 好啊，冇问题。嗱，因为其实芒种咧，即系传统节气上啦，佢除咗热之外咧，仲有一样嘢嘅，就系湿。系啦，因为大家如果睇天文台嗰、那个即系天气预报嘅话咧、即系嚟紧几日就好热啦。咁但系咧下个礼拜咧，
3: 落雨咁样噶嘛，讲系啊系啊系啊。
6: 咁所以形成到嗰个情况就好似咧蒸炉啊，即系好热，跟住咧突然间一落雨，落完个雨之后再嗰啲湿咧再蒸翻上嚟咧，就好似我哋喺个蒸炉入。
3: 系啊，我成日形容呢啲情况咧，我就系一粒烧麦。因为
6: 系
3: 啊，又热啦，又焗啦，咁喺即系如果你大家有户外活动或者即系出边翻工嘅话咧，真系要注意补水，或者着攞多几件衫替换添啊，真系要唔系搞唔掂啊。
6: 系啊，同埋咧，即系咁热咧，少不免，因为我而家都有时都会即系诊症嘅时候问啲 patient 啊，会唔会饮多咗冻嘢啊咁样，咁其实都少不免真系会嘅。不过咧，因为喺呢啲咁湿热嘅天气咧，其实我哋都要小心啲冻嘢。嗱、我哋阵间可能再讲下啲即系重点啦咁样。咁但系咧，如果你话真系譬如天气咁热咁湿嘅时候对人体有啲咩影响嘅话咧，我觉得最大嘅好多好常见，首先热咧会影响咗我哋可能我情绪先，可能我人会暴躁啲嘅，
3: 系啦，会有阵时如果我自己屋企啦，见到大家开始系咪有啲猛疹嘅情况出现咧，我就把心一横，不如开冷气啦，即系大家好似会舒服啲咧，然后嗰个态度都会有所改善咁样嘅感觉。
6: 系系呢个。絕對可以，但係可能係一個解決方法，係啦。咁但係當然都唔好太低温啦，係啦。
3: 知道。
6: 咁但係除咗呢個熱之外，除咗話即係心情嗰個有影響啦，有啲人可能會失眠嘅，係啦，即係熱得滯失眠嘅，係啦。
3: 會
6: 啊。或者有啲血壓啦，都可能會喺呢段時間會稍微波動少少啦，係啦，可能有機會會升高啦咁樣。
3: 咁如果有血壓嘅問題嘅話咧，咁其實都影響咗心臟或者心律不正，會唔會嘅咧？
6: 都有喎，呢排都多呢啲喎，係啦咁樣。咁所以有時太熱，或者我哋話即係水分補充得唔夠啊，出汗太多啊嗰啲咧，咁都可能會有影響嘅，因為個人有啲熱啊、暑熱嗰啲入咗去嘛。
3: 係嚇，咁有咁多唔同嘅症狀嘅話啦，咁人。隐患方面会唔会有咧？即系一啲我哋睇唔到嘅情况，又有机会喺呢个时间突然之间出嚟嘅，咁啊影响到我哋健康噶啦。
6: 如果你话隐患咧，其实我谂好常见一啲皮肤嘅问题咯。
3: 皮肤即系湿疹咁样嗰啲啊？
6: 系啊，湿疹啊，咩汗疱疹啊，热痱啊嗰类咧，即系或者啲皮肤嘅痕啦，冇事情好热啊，好红啊嗰啲咧，其实都会容易喺呢段时间出嚟嘅。
3: 我细个都有呢个情况，你突然间一咁讲嘅时候，都 call 翻啲 memory， 同埋唔单止系我细个，有阵时候我见到我而家我小朋友都有机会突然之间佢话好痕啊，但系又唔系俾嘢咬，咁嗰啲就可能系因为太热或者加埋太湿。就处理呢个情况啦。我而家虽然话就中医时段啦，咁但系我细个妈妈咧就话你试下啲爽身粉啦，咁我感觉又会舒服啲嘅。咁呢个就我自己就觉得系会舒服啲。但系如果中医嘅角度嚟讲，遇到呢个情况，应该有冇办法处理咧？
6: 一系你要去翻啲凉少少，即叫做凉少少嘅环境啦。但系咧有另外一啲咧，就系如果真系睇翻系湿热嘅话，其实我哋好多时候都要靠譬如呢排食嘅嘢，可能去做啲调节嘅，系啦咁样。咁譬如你话真系一啲。湿疹啊， 汗毛上呢啲真係好明顯濕熱影響嘅，可能呢排真係濕清濕熱嘅嘢，譬如話真係嗰啲咩薏米啊、冬瓜啊嗰啲咧，粟米酥嗰類咧，你要即係可能要接多啲喺平時嘅飲食上面。
3: 哦，攝取多啲嘅呢啲要。
6: 係啦，係啦，咁樣。
3: 咁、啊、如果嗱濕，我哋就有呢啲嘅即係叫對症下藥啦。如果真係譬如咁叫猛暑啊，呢個都應該可以用呢個字噶啦。咁熱嘅情況底下，咁我哋有冇啲嘅食物其實都可以幫助到我哋嘅身體，就唔好成日 keep 住一個長期咁高温嘅咧？
6: 或者可以都用一下一啲綠豆啦、苦瓜啦，係、啦，或者甚至可以食少西瓜都得嘅，係、啦。不過我哋成日就話啦，呢啲清熱得咁緊要嘅嘢咧，就真係即係暑氣好，即係你個人真係要好熱嘅狀態之下，你先至好用咯。即係譬如你嗰日係真係做啲户外運動啊，或者真係曬得好多嚟啊，咁你先至好。好食，
3: 但有啲屋企就唔理啦。总之一见到好几天气警告，就买个西瓜捧翻去先啦，就会咁。咁过多真系都有问题，会唔会咧？
6: 会啊，过多嘅话就好伤我哋嘅脾胃啦。尤其是如果你话而家又落雨湿重咁犀利嘅话咧，如果嗰啲湿即系你个脾胃唔够强壮，啲湿系可以滴入到嚟啊，或者系令到你食得太多生冷嘢嗰啲嘅话咧，都会容易生湿噶嘛。
3: 嗯。
6: 咁如果湿气太重嘅话，肠胃就会一定会有影响噶啦，即系胃口唔好啊，好屙啊，系啦，或者呢啲天气有时饮下冻嘢、生冷嘢，食下啲生冷嘢嘅时候，佢个肠胃如果真系敏感嘅，咁佢好容易即系上吐下泻都唔出奇。
3: 咁如果我哋讲翻心肝脾肺肾，我哋嘅内脏、我哋嘅内腑啊，咁啊有啲乜嘢容易都系因为天气过热或者过湿加埋上嚟嘅时候，就引起一啲嘅毛病嘅咧？头先有提及过，譬如血压啦，可能心律不正啦，咁其他譬如肺咁又会唔会咧？
6: 肺嘅话少啲嘅呢段时间，咁、但系当然啦，有一啲如果个身体个抵抗力啦，即系讲个正气唔系咁够嘅时候。咁都會容易有一啲係感冒啦，咁呢啲都係常見嘅，即係任何天氣嘅時候都會常見㗎啦咁樣。咁但係如果最大影響，我諗都應該係同個心同埋個脾胃嗰度個關係會比較大啲。
3: 咁脾胃就唔好食咁多生冷嘢，但係頭先係提及過，譬如感冒啦。感冒咧，通常而家一有嘅话，大家都会觉得你一定系因为天气热，所以咧就会吹冷气吹得多咁样。咁你睇翻以前，即系仲未有冷气嘅年代，咁佢哋都会因为晒到热啊，或者个感觉环境热，令到佢哋有呢个情况，会唔会咧？
6: 都会噶，都会噶。有时佢个人太热啊，咁佢可能个表现，佢哋嗰个即系感冒嘅表现就会同一般吹亲嘅嗰种感冒就会有啲唔同啦。佢可能会一嚟就会觉得个人好似。好滾啦，好興啦，頭重重啊嗰啲，係啦。咁但係都要分翻，因為有啲人係真係有感冒嘅，有啲咧可能係純粹係可能係暑熱，我哋話傷咗氣，咁令到個人好似比較攰啊，即係周身肌肉就好重啊，或者成日好似想瞓啊嗰啲咁樣咧，咁都要分翻，都有兩邊嘅、
3: 哦。所以感冒同嗰個暑熱嘅情況係唔一樣。如果我譬如有流鼻水咁啊嘅情況嘅話啦，又或者又有埋鼻涕啊，咁呢個算是偏向哪一面呢？是感冒啊，定还是暑热呢？
6: 哦，如果你牵涉到有埋鼻涕啊，嗰啲通常都系拨翻去感冒嗰边噶啦。
3: 哦、
6: 又或者有啲因为譬如饮水唔够，佢喉咙会肿咯。
3: 系，
6: 即系可能会起先啦。呢排都多系一啲譬如喉咙痛起先嘅唔舒服嘅。
3: 咁、如果喉咙痛有问题嘅话咧，咁我哋又可以点样处理噶？
6: 嗱，你为咗少少嘅系一啲小 tips 啦，就你睇下可唔可以饮啲譬如夏桑菊啊、银菊露嗰类嘅嘢，系、啦，咁样咁你可能就即系少少叫做揿一揿佢先。但系如果佢真系发展到一啲譬如话发烧，即系你作出嚟都系。高烧啦，又或者譬如话真系，譬如啲痰咳出嚟，咳得好犀利，或者变咗黄色痰啊、黄色鼻水咁，嗰啲就应该要揾翻即系一啲即系专业嘅去处理咁样啦。
3: 系，咁我哋遇到譬如有少少头晕啊、头痛，亦都系因为天气焗、天气热而影响嘅，头赤赤啊，有冇啲穴位可以即系令到我哋舒缓下咧？
6: 嗱，如果真系有时有啲热啊、头唔舒服啊，我觉得都可以揿下我哋颈后边嘅风池穴啦。
3: 风池穴咧，睇武侠小说就有听过，但你叫我突然间讲风池穴喺边，我就唔
6: 系
3: 好讲到，要等医师讲一讲先。
6: 但系风池就啱啱喺嗱，我哋耳仔后边咧有一个凸起嘅位先啦，跟住我哋就向我哋嘅人，即系嗰个脊椎，即系正中线嗰度咧向入边。咁跟住咧，應該就冇都有個好似粒粒地嘅位置嘅。咁嗰度就係我哋個風池穴啦。咁但係咧、除咗風池之外咧，仲有另外一個就係大椎嘅。因為如果我哋有時真係發燒啊，或者有啲熱得好犀利嘅話咧，我哋有啲 case 都會喺大椎，即係喺啱啱喺頸，即係等於沿住頸正中間嗰個脊骨一路向下摸咧，有一粒有一嚿位，有一個位係比較凸起
3: 硬啲嘅嗰嚿嘢。
6: 係啦，比較凸起少少嘅，咁啊凸起再落少少，跟住去翻凸起下邊嗰個凹位度啦。
3: 哦，摸到啦，摸到啦，即係凸起下低嗰個位就係嗰個大椎穴嚟嘅。係
6: 啦，大致上係嗰個位置，係啦，因為其實佢本身喺第七頸椎下邊嘅。
3: 咁我呢一個穴位，我係按摩啊，定還是要熱敷啊？要凍敷啊？穴位係唔會凍敷噶嘛？係嘛？
6: 我哋一般唔易凍敷嘅，咁但係咧傳統上我哋會有機會會做拔罐啦，又或者有啲人會刮痧啦，但係如果你手上面都冇，譬如刮痧板冇，
3: 銀仔都冇啊，
6: 係銀仔都冇啦，咁樣咁我哋有咩咧？我哋可以用自己嘅手指，
3: 手指
6: 係啦，手指咁我哋咧可以將咧我哋二三手指咧少少屈曲佢先啦，咁咪有兩個即係平時打人嗰個位啊，咁咧咁啊屈曲佢先，咁然之後咧就將佢咧就好似夾我哋大椎嗰嚿肉咁啊，夾俾佢，
3: 即筷子咁夾佢，
6: 係啦，夾俾佢放翻松，咁咧夾下夾下咧，應該就會開始有少少好似紅印咁樣喺嗰個大椎附近嗰啲皮膚嗰度，咁其實有個類嗰個作用有少少似刮痧嘅，係啦，即係有時覺得太熱，有啲發燒啊，或者係暑熱太勁嘅時候，呢個喺大椎度少少做啲，即係好似咁樣少少刮痧咧，咁其實都 OK 嘅。
3: 係，咁如果都有唔明啊，或者真係想確認一下個位置嘅話咧，就問翻註冊中醫師問啦。咁咪唔好立亂去到同人哋撳呢個大椎穴啊嚇，係啦，咁啊自己可以試一試嘅。咁如果真係太熱嘅話，當然要揾啲地方去到好休息啦，同埋補充下水分啦嚇。今日同阿 Tracy 傾住咁多先，咁我哋下次再麻煩你啦，唔該你，拜拜。
6: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香港的航空公司将会在明年首季开通飞往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直航航班。国泰航空计划每星期营运三班。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形容，每星期三班直航是试水温，相信航空公司会根据客量决定是否增加班次。又说阿拉木图是旅游胜地，相信会有更多港人到哈萨克旅游和做生意。随同商贸代表团在哈萨克访问的马时亨和传媒查罪的时候又说，今次访问成果好好，不少随团商界人士都认为哈萨克机会处处，哈萨克商界亦都进一步了解到香港资本市场的优势。警方以涉嫌对所看管儿童虐待或忽略拉了一对男女，两人声称在屋企自行生是分娩生了一个 BB 仔，社署已经护送 BB 仔到医院接受检查，正是向法庭申请保护令。至于被捕男女的四岁女，怀疑因为未被适当照顾，在瑞典期间被当局强制看管。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 BB 出生应该接受检查，认为明显涉及疏忽照顾。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就说，政府有整全机制保障儿童福利，会以法理程原则处理。热带气旋长尾掠过日本本州南部，为当地带来恶劣天气。日本气象厅对和歌山县部分地区发出最高级别的五级洪水预警。气象厅预计和歌山县的河边地区可能会出现严重水浸，提醒居民留意环境，尽快前往避难中心或者转移到建筑物较高楼层。航空交通方面，今日大约有760班日本国内航班和90几班国际航班取消，其中日航、全日空和天马航空取消今日上午往返东京羽田机场的所有航班。至于陆路交通，日本放送协会报道，新干线由头班车开始维持正常服务，但不排除部分路段或者时段受到恶劣天气影响，出现延误或者停驶。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最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
2: 毕。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喺利顿道咧，由于有爆水管，现时咧去北角方向近住坚拿道西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隧嘅九龙入口现时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嘅九龙入口咧车龙就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排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小沥源。而将军路隧道将军路入口龙尾就排到电话机楼。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江乐道西天桥，近住嘉安街。而另外仲有九龙区窝打老道来回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比较多车，而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法国医院一带比较车多，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而最后来到新界区啦，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车龙去到五块田。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车龙就断断续续去到沙田马场。仲有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田交汇处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依靠米纸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嘅健康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3: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纸一次都唔好事。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5: 由陈建斌饰演嘅崔铁军系警界三叉戟中嘅大哥。即使接近退休年纪，但系对办案嘅执着同敏锐度丝毫不减，更主动成立三叉戟工作室，致力揭开封尘多年嘅真相。
4: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8:00至晚上9:00，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0: 光第一线，嘉明。
1: 早晨啊，各位嘅拍档，早晨啊，
2: 喂，早晨嘉明，
1: 早晨啊，小花，
2: 早啊，
1: 早晨啊 ，Vicky，
3: 早晨，
1: 早晨，各位晨光嘅听众朋友，虽然热辣辣29度嘅气温，但系近排啲蚊都几犀利，
2: 唔止有蚊啊，有蠓添啊，我成日都话蠓先系我屋企嘅敌人啊，蚊咧屋企附近都冇乜噶吓，我屋企系盛产咧。蒙啊，嗱讲盛产呢个词好似咧，
4: 冇办法啦，
2: 我家乡啊，
4: 你又姓蒙系咪？
2: 系啊，
4: 佢又以为即系他乡遇故知去晒你嗰边，
2: 就锡我一啖，唔止一啖啦，锡咗十几啖。
3: 你屋企去到第几代啊？
2: 哇，我都唔知啊，有个族谱添啊，就嚟有个 family tree 啊，真系好难搞啊！即系呢啲飞飞下嗰啲嘢咧，即系一见到咧就已经唔开胃啊。
4: 蒙咧系特别痕嘅。
2: 嗯，麻烦啲咯，
4: 即系佢针完你之后咧，佢除咗吸咗嗰啲，即系我都 free 咗俾佢咧啲血，跟住佢仲要咧令到我嗰种痕咧系痕过蚊，
2: 系
4: 打十字又打唔到。
2: 系嗱，你而家好嬲啦，我俾三样飞下飞下嘅，啊四样飞下飞下嘅嘢咧，喺夏天经常都会入你哋屋企啦。嗱，第一飞蚁啦，第二飞曱甴啦，第三蠓啦，第四蚊啦，呢一排序系乜嘢啊？最唔想，最唔想啊！最淡咩？最唔中意飞曱甴，你咧？你咧？
3: 我会飞蚁嘅，
2: 你飞蚁啊？
3: 一次过会拥晒。
2: 你系飞蚁，小白咧？
4: 可能系懵啊！
2: 你系懵啊？哇！你真系唔同啊！各有咸鱼青菜各有。我一定系飞曱甴，我真系好惊曱甴噶。
3: 我冇试过，因为
2: 我惊到停咗啊！我屋企试过一次飞曱甴入嚟咧，我系真系同佢搏斗咗一晚啊！我
3: 認到啊，係咪啊？
2: 揾即係佢又匿埋，又飛又捉，跟住我又噴殺蟲水，又搞極都搞唔到。
1: 佢哋係好狡猾嘅，嗰件事係你以為同對付曱甴一樣啦，但係你準備落手嗰下佢飛走喎。
2: 同埋你佢有陣時伏喺呢啲衫嗰度啦，咁啱你嗰件衫掛喺度，嗰件衫係靚嘅，你冇理嘢打落去啊嘛。嗱，有咗最差嘅情況咧，即刻覺得蠓同埋蚊咧好人好多，冇係咪先？
4: 你嘅角度，我又覺得
2: 你都覺得蠓係最差，
4: 我覺得蠓係最差，
2: 你係覺得蠓係最差啦。即系你系飞蚁，飞蚁，飞蚁都系好差噶啦，飞蚁好差。
3: 因为我真系曾经试过搬咗入村屋之后咧，喺我谂三十秒之内，突然之间因为入黑啦嘛，入个洗手间，一出翻嚟，起码目差有三十只飞蚁入咗嚟。
2: 我因为你着咗灯啊，
3: 系啊，
2: 你先熄灯，但系你一熄灯，佢哋可能有机会走翻出去过。以我细个嘅经验，
4: 你冇玩过一个游戏咩？我见即系有啲网上面嘅人都试过咧，就系有飞蚁入咗屋企啦。然后咧，佢用咗个方法就系咩咧？佢就系将呢一个屋企嘅灯先熄咗佢。
1: 嗯。
4: 然后佢就开着咗嗰个手提电话嘅电筒。
1: 哦。
4: 然后佢咧就
1: 带佢哋系啦，导游咁样。
4: 导游咁样，好啦，行翻出嚟啦。跟住喺出边嘅时候咧，就开出边嗰盏灯。
1: 哦。
4: 跟住飞蚁就走晒出去啦。
1: 系。
4: 几好玩。
3: 机嗰个灯。
1: 好嘢，得唔得
4: ？Magic。
1: 真系得噶。
4: 得噶。
3: 因为佢哋跟光走啊，系咪啊？
1: 咁你要有呢一位指路明灯嘅屋企人。
3: 系啦，因为佢会拥落去你只手度噶嘛，
1: 系咯，
4: 系啊，咁咪过嚟咯。咁佢又唔会针我嘅。
2: 系，同埋旧屋都好多飞蚁嘅，一搬咗嚟呢边就冇飞蚁。我觉得都飞蚁都系地区性。
4: 飞蚁我最唔想系咩咧？就系当飞蚁嚟咗嘅时候咧，咁又赶咗佢走啦。不过佢哋因为嗰个翅膀咧，佢哋会脱落嘅。咁脱落之后咧，我觉得清理比较上麻烦啫。最唔好飛嘅就係呢一樣嘢，
2: 佢 friendly 啲嘅，起碼唔會咬你咯。好似小白話齋，
1: 係啊。但其實講到蚊咧，最驚就係其他啲蚊患啊，因為蚊可以帶到其他唔同嘅病毒啊嘛。如果真係咬咗你之後咧，大家都聽過好多，就算係香港都會有登革熱啦。
4: 係啊，同埋有一個同我同姓嗰個啊嘛，
1: 係啦，百文醫啊，咪就係你呢啲 friend 咯。係
4: 啦，
1: 佢有懵
4: 又
1: 有
4: 百文醫，
1: 有啲咩整喉？
4: 你都係喉痘啦，
1: 你又哇喉痘，我諗住醫科拉關喉之治得唔得？好啦咁
2: 好似好負面咁啊！大家嗰啲嘢都又飛曱甴又百蚊呢樣成
4: ，Vicky 嗰個唔講。
1: O、okay, K 好嘅，喂咁，但我想特別講係咩咧？因為始終咧，大家都好想滅蚊啦。
2: 係，
1: 當你咬到嘅時候係痕係煩啦，睇下咬到你邊一個身體部位。但咬到小朋友，你又等佢心痛，因為小朋友一定會拗，一拗就會損，咁啊成腳都損曬，咁都好慘住。同埋近排啲家長 group 都好多時候見到好多啲相啊，就係佢又咬到一笪笪啦，去完邊一個公園啊，或者甚至乎啲學校咧都開始有蚊患啊，咁所以都好多家長近排都好頭痛嘅一個問題，就係啲蚊點樣處理咧？原來有啲科技嘢咧嚟緊有啲試驗喎。嗱，呢個嘅搜尋器引擎個大公司啦 ，G 字頭嗰間啦，佢咧就有個母公司旗下有個 AI 公司，咁佢做乜嘢咧？咪我啲喺科技界好多人講 debug 嘅。 debug， 即係你個砌一個科技嘅一個 app 出嚟咁先算啦，或者砌一個程式出嚟咧，你會有啲唔通順嘅地方，或者有啲嗰個編程嘅過程當中有啲嘢係出錯嘅，咁、你將呢啲嘅錯處剷除就叫做 debug， 即係掹咗嗰個蟲走咗啦咁樣。但佢真係去 debug。北亦真系蟲蟻嘅意思，佢就真系幫你滅蚊滅蟲，有一個新嘅 project 就係呢一間嘅搜尋引擎公司嗰度咧做緊嘅。佢個 project 大到點樣樣咧？原來佢儲咗成千千萬萬隻蚊，係上講緊係七位數字咁多嘅蚊。咁但係佢做緊嗰樣嘢咧，就係、大家要明白到咬人嘅蚊咧係乸嚟嘅，係
3: 啊，
1: 黐性嘅蚊先至會咬你嘅啫嘛。
3: 有 B B，
1: 係啦，
3: 係啦。
1: 咁但係佢咧就儲咗千千萬萬隻雄性嘅蚊。咁再加埋佢哋啲人工技術啦、AI 嘅科技啦、自然化、自動化咁樣咧，佢就將呢啲特殊嘅細菌擺落去啲紅嘅蚊嘅身上，就儲埋成對千萬隻，講係3200萬隻呢啲帶有呢一種特別技術嘅蚊，就準備出去做嘢啦。咁佢準備嘅落點喺邊度咧？一堆就喺加州美國嘅，一堆就都係美國，就喺佛羅里達州做緊兩個試點。咁佢想做咩咧？佢想鎖定一啲主要傳播兩種病毒嘅蚊乸，包括咗個傳播西尼羅河病毒同埋聖路易斯腦炎嗰種嘅副蚊。咁就專登揾佢哋去交配啦。當佢如果真係一切順利去呢個販呢個3000多萬仔蚊出去嘅時候咧，咁佢就會將呢啲帶有沃爾巴克斯字體嘅紅蚊咧，就同佢哋去交配。順然之間，當佢如果真係成功交配，佢有蚊會生卵嘅時候咧，係孵化唔到新蚊出嚟啊。咁就用呢一個根源嘅科技咧去玩滅蚊。但係而家就仲未批啦。他們希望可以盡快做到這件事，因為原來那邊的蚊蚊都厲害，
2: 是一定啦，加州、啊、是不是加州都很多叢林的嘛、是不是，不過我在想著究竟病毒會變種最後搞到人類、通常呢你都
1: 電影就是
2: 你看很多荷里活電影、都是有些瘋狂科學家一開始的本子是好的，跟著呢整了兩整，跟著呢最後呢、發現呢那些紅蚊呢知道自己咧帶有病毒啊，所以好刻意咧冇同啲蚊乸咧去交配，反而咧佢哋咧就沾落去你啲食物嗰度，就將你嗰啲咩尼羅河啊、厄爾尼諾菌啊，
1: 係咯，係
2: 啊，聖河細菌啊嗰啲，
4: 跟住又有蜘蛛人，會唔會有蚊人啊？遲啲
1: 真係唔知哦。電影世界就可以好科幻，
4: 啦
1: 但係呢一個就係暫時佢哋而家現有嘅一種科技，咁啊希望睇下佢哋到時個政府會唔會批佢哋做呢樣嘢咯。
2: 蚊又
1: 係
2: 好壞嘅一樣嘢嚟啊，嘉明。同埋小華同埋 Vicky， 即係你冇咗蚊咧，個食物鏈咧冇咗蚊又係唔得嘅，又係好多嗰啲叫做佢哋即係靠食佢哋為生嘅嗰啲種族咧，
4: 壁虎啊呢啲咁樣啦，
2: 係咯，可能又
4: 青蛙啊，
2: 又係一個糧食危機啊！即係對於佢哋嚟講咧，佢哋嘅試點嚟講啊，真係即係呢一樣嘢，我估收音機旁邊嘅聽眾以至香港人見到蚊，梗係人人得而誅之啦，懵跟住即刻想攞個電蚊拍拍死佢，
4: 懵咧連電蚊拍都拍唔到，
3: 係太細粒啊！
2: 有冇啲有冇啲電懵拍嘅？
4: 嗱，就是等你发明咯，
2: 所谓
4: 又等你发明啦。
2: 你有张良计，
1: 系啊，
2: 我有过长梯嘅啫。
1: 呢个成支网球拍咁大窿窿，咁又真系有啲难嘅。
2: 密封式嘅电网得唔得啦？密封式哦，
4: 系
2: 啦，密封式嘅电网
4: 嘅，咁你拍嘅时候就。要小心啦！
2: 系点样灭蚊嘅咧？成日都听到卫生署有讲，灭蚊咧就系话清除积水啊，嗰啲即系花盆啲水要倒咗佢啊，
4: 读多啲书嘅文明蚊咯。
2: 系啊，
1: 你系讲嘅咩？而家所有规程紧嘅家长同埋老师，
2: 真系麻烦啊！我想讲呢一样嘢啊吓。
1: 系，不过睇翻呢一个 project 咧，虽然讲就讲到话好劲啊，我哋有呢种嘅黑科技咧，就可以帮啲衰嘅蚊咧去到绝子绝孙咁样样啦，讲到好似一次过就铲。除根源咁样，咁但系咧，你都可以谂下，试想象，如果佢真系有呢个科技，又咁啱得咁巧，你就住喺嗰一个州份嗰一区准备发放嘅时候，你都好似有啲惊。我哋咁样讲，我哋咁远都有啲惊，有啲担心。咁其实当地有啲居民都话啦，可唔可以唔好喺我嘅后花园度试啊？
4: 系咯，因为如果佢放咗咁多嘅雄性嘅蚊出嚟啦，
1: 系啊，
4: 咁我系普通市民嚟嘅啫，咁我净系见到屋企附近好多蚊。我唔知嗰啲係雄性定係雌性嚟㗎喎，咁我唔知我應該拍唔拍死佢喎，我拍死咗佢嘅話， 咁、那個實驗點啊？
1: 雖然你約三千幾萬隻，
4: 係咯，咁但係我 會影響咗佢哋嗰個咁偉大嘅實驗嘅一個結果㗎。係
1: 啊，因為始終嗰個風險咧，對於我哋 layman 嚟講，我哋唔識，係咪先？
4: 我哋唔懂㗎嘛。
1: 係啦，咁所以即係只不過係我哋本身都唔中意有一堆嘅蟲蟻圍繞住自己屋企啦。咁、所以當佢哋真係圍繞去我嘅後花園嘅時候，咁點算呢？咁我即係清唔清除呢一批蚊好咧？可能我本身做開滅蟲嘅，我定期都有做嘅，會唔會滅埋你嗰啲咁勁嘅科技蚊㗎？
2: 嗯
4: 系啦，
1: 咁又会谂下、哦，你知啦，即系通常佢哋呢啲救命蚊咧放得出嚟，顺利放咗出嚟啦。咁你佢可以飞得几远咧？同埋佢三千几只嗰个机会率有几多只真系可以帮到手去到将一啲雌性嘅蚊去到做咗呢一个嘅实验嘅成功率有几大咧？
4: 佢放嘅时候系点样放？不过嗰啲专家应该好聪明噶啦，因为蚊个活动距离系有特定嘅范围嘅，即系佢圆周半径几多咁样。可能佢用车啦。一路車緊嘅時候，耐唔耐又放一放，耐唔耐放一放咁樣，
1: 係
4: 嚇，不過諗起都驚。
2: 不過有陣時候我喺度諗呢啲科技公司其實做呢啲都係做啲社區建設啫、我真心覺得，即係好老實講，即係譬如佢哋做呢兩個區域都係想做啲惠民嘅嘢啦。我覺得個心態係
1: 好
2: 嘅。你諗下，佢睇下自己個搜尋引擎嘅業績唔好係咪先？開發自己新一代。那個人工智能好係咪？
1: 雙子座
2: 係啊，諗下點樣激活佢嗰、那個新嘅系統唔好，或者自主研發芯片唔好係咪先？佢要走嚟滅蚊咁，我覺得個心態係好嘅。不過你真係要睇件事最後會唔會即係用好嘅心態做咗一件壞嘅事情咯？即係純粹我哋啲凡夫俗子睇咋，可能啲專家覺得完全冇問題㗎。到時滅蚊成效好好嘅時候，你啲媒體人就會出嚟講話，哇好犀利喎！
1: 係啊，
2: 係啦、啊。咁叻喎，
4: 咁啊到时先再赞佢啦。

0: 最像样嘅世界杯歌都应该系佢啦，又系佢 Shakira 第三次唱世界杯主题曲啦吓，厉害厉害！
1: 我想话 Lisa 嗰只歌搞乜嘢啊，嘉明？
0: 咁你执咗只冷妹妹落去都知道咩事啦？
1: 系咯，好似太 coupling， 好似好多朋友都唔卖账，同埋歌词嘅内容都系讲紧即系钱啊、饮杯酒啊，同埋几个靓女啊咁样。
0: 咁靓啊，咁样
1: 系同好似足球好似啲歌词风马牛不相及，好似系嘛？
0: 嗱，实在佢唱嘅咧又真系 body go， 即系佢讲。佢自己嘅身体形态，佢讲佢自己嘅潜在力咧，就系呢一个目标啦。咁但系目标嗰个高，同你入波嗰个高，虽然个寸法系一样，你都做个舞蹈都系做翻个龙门出嚟，连只冷毛毛都识做呢个动作。但系系咪嗰件事咧？运动员讲嘅系 discipline， 系咪讲真系纪律嘅？但系佢只歌讲我做乜都得噶。
1: 每个人都有唔同 achievement 嘅。
0: 但我系中意 Lisa 嘅 ，OK？OK，、
1: okay? okay, 我都系讲咗啲全部啦。
2: 晨光第一线 ，Vicky，
3: 我哋咧每个人嘅成长咧都系会慢慢咁样去老化嘅，所以我哋今日咧同大家讲下，假设如果你真系去到年老嘅时候，你哋会唔会有啲乜嘢系最惊身体问题会出现嘅咧？
1: 哦，一定系嗰啲恶病啦，恶啲嗰啲啦，恶嘢啦，系啊。
3: 身体机能上面咧，即系日常活动啊。有冇啲特別怕，即係驚老花啊？
1: 我覺得自己跑唔到同埋跳唔到係我會好唔開心，因為我鍾意跑步同埋打籃球，即係我估小華都係啦，即係跑跑跳跳。你係咪啊？如果你身體
4: 最近有嘗試跟阿 Lugo 嗰啲咧，
1: 我知啊，深圳，我都話你唔好跟 Lugo 字 ，Lugo 係男人天花板嚟㗎，真係 top ten 嘅。即係頂級男人模範啊，可以講係呂良偉啊，嗰間呂良偉先生。
4: 係啊係啊。
3: 所以你哋就關節上面啦。
4: 唔係，頭先你講老花其實都係嘅。咁、我啱啱見到一個報道都幾有趣嘅，講一兩句啫。咁嗰、那個話、外國好似美國啊，有一隻新嘅眼水，我幾搞笑。咁佢就朝頭早你滴一滴啦，然後佢就可以俾你消滅咗個老花十小時咁樣。
0: 哦
4: 幾有趣喎呢啲，啲新發明啊，真係幾幫到手。諗下如果第日自己有老花嘅時候咧，我朝頭早滴一滴
0: 就 OK 咯喎，
4: 搞掂咯，人生勝利組又唔使做手術喎。
0: 同埋聽聞而家啲眼藥水都越嚟越厲害，又唔使真係抹特淨眼滴落去，你喺出邊表面噴咧，
4: 搞掂
0: 啊！你眯埋隻眼噴就已經得噶啦。
4: 係咩？
0: 係啊！
4: 哇，都真係幾近回春噶
3: 啦，
4: 呢個
3: 嘢。
1: 呢個男士福音喎，即係如果你出街嘅時候，唔係啊，你有陣時出街可以。见下靓女，佢翻屋企见到老婆嘅时候，蒙蒙地都唔紧要
4: 啊
1: 嘛，有乜所谓啫？
4: 撞笼啲都系噶，
1: 系啊，撞笼咪咯，蒙蒙地
4: 啊，
1: 几好啊！大家相处融洽，又冇咁多挑剔，系咪先？老婆永远都系 keep 住一个朦胧嘅美态
4: 啊！你又正明又啱啊！我话唔使惊白撞啊，系咪先？
1: 几好噶，我觉得咁样。喂，其实女士都系噶，你估男人唔会老啊？你翻去见到你老公，你都可能觉得喂，其实开始脱发，但系佢蒙蒙地咧，
4: 个
1: 感觉。好似敷啲啊啲头发，
4: 同埋咧耳仔都系噶，喺出边做嘢咧就听得清楚啲，翻屋企咧有阵时撞下笼，听唔到嗰啲唔想听嘅说话，
1: 大智慧嚟噶呢个，大智慧嚟噶。喂，俾翻 Vicky 讲先，
3: 咩
1: 话
3: 系？咁嘉明咧，嘉明有冇啲乜嘢都系会怕嘅咧？会怕发生嘅？
0: 我会怕行动不便咯，因为我会觉得可能会麻烦到人，即系如果自己科技嘅配合未得嘅话，咁如果我要需要人哋去陪我行啊，或者人哋帮我上楼梯嘅时候，咁我就觉得会烦到人咁解啫。
3: 所以都系。怕真系除咗系自己出入唔方便，都惊影响到其他人。
0: 日常生活都好多嘢都需要噶嘛。
1: 都唔使惊啊！成哥，你睇下前排佢仲有嗰个车仔，几 happy 啊！成个靓仔咁样玩嗰个车仔，你就知道行动唔会不便嘅。科技系真系帮助人类嘅。
3: 冇错啦，咁而最近咧，原来喺我哋香港有一个咧，就系一个创新计划，系for啲中学生嘅，就系俾佢哋啊，你可唔可以透过你哋嘅观察力咁样去研发一啲嘅作品出嚟，系帮到老友记嘅咧？咁最近咧出咗就系有个冠军同埋亚军得主咧，佢哋嘅研发真系好得意、好有趣，而且咧佢哋亦都可以咧代表香港去到海外进行交流同埋国际嘅比赛。咁究竟佢哋谂到啲乜嘢，研发到啲乜嘢出嚟咧？嗱，首先我哋睇咗亚军先，啱啱你哋都话啦，关于眼睛嘅嘢系咪？佢咧就创新咗一个咧叫做智能眼镜。智能眼镜咧唔系话for你哋老花嘅，而系反而系关于

0: 力嘅問題，因為去到我哋年老嘅時候啦，可能聽力咧就會比較越嚟越冇咁敏感啦，甚至乎我同我婆婆講嘢咧都要好大聲喺個耳仔邊大嗌：你食咗飯未啊？咁樣嘅，因為佢聽唔到啦嘛。咁但係呢個智能眼鏡咧，佢哋就話啦：咦，如果老友記戴咗呢副眼鏡嘅時候，聲音係能夠實時去換到一啲字幕，俾你喺呢個眼鏡裏面睇到啲字。好似睇緊戲咁樣，係啦，咁佢就話啦，唔再需要咧喺街上面咧同老友記大聲叫、大聲嗌同佢傾偈，咁亦都唔會影響到其他人。
1: 呢個真係人生如戲，
0: 係，即係聽唔到就睇係咪？
1: 喺條街行都要掛住睇字幕先得。
0: 咁但係究竟係點樣操作咧？咁呢啲個我哋唔討論住，咁啊睇下埋冠軍啦。冠軍佢哋係研發咗啲乜嘢咧？就係、是、一個。腳趾甲機，嘉明咧大過肚應該都知啦，
2: 剪唔到腳趾甲，
0: 係啦，剪唔到腳趾甲，甚至乎有啲老友記佢哋未必烏到烏得低身啦、眼睛睇嘢未必咁好嘅時候咧，剪腳甲咧對於佢哋嚟講係有困難嘅，所以喺我哋社會上面其實亦都出現咗咧，就係、是、有護甲師，有一啲上門專幫老友記去剪腳甲嘅，咁但係佢哋研發呢一個嘅腳趾甲機嘅功能，唔單止係可以幫你咧清洗啊、剪指甲咁、剪腳甲咁。简单，佢仲会有一啲穴位嘅按摩，有冷热功能，令到你嘅脚嘅血液咧可以系流动得更加好，甚至乎咧有一啲嘅病征嘅识别，即系你有冇灰甲啊，佢都可以帮你咧去揾得到出嚟。哇，咁我就觉得好犀利，即系年轻人唔单止运用 AI 帮助我哋嘅日常生活啊，佢仲可以透过观察嚟到去见到老友记究竟佢哋有啲咩需要，纵使唔知呢啲研发出嚟咧会唔会成功咁样咧，有冇公司会去去继续研究啦？咁但系我觉得呢一个咧，除咗系一个比赛之外，亦都系一个跨代嘅共融啊，即系去到可以互相去合作。你会首先访问老友记有啲咩不便噶嘛，系咪？咁有一个咁样嘅三代跨代合作咧，我就觉得系好欣赏嘅。咁啊，希望冠军亚军队去到国际比赛都可以加油啊！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喺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香港的航空公司将会在明年首季开通飞往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直航航班，国泰航空计划每星期营运三班。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形容，每星期三班直航是试水温，相信航空公司会根据客量决定是有没有增加班，是决定是否增加班次。又说阿拉木图是旅游胜地，相信会有更多港人到哈萨克旅游和做生意。随同商贸代表团在哈萨克访问的马时亨和传媒查罪时又说，今次访问的成果好好，不少随团商界人士都认为哈萨克机会处处，哈萨克商界亦都进一步了解到香港资本市场的优势。据报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强烈不满，在两人的通话之中用粗口指责对方疯癫。以方否认内塔尼亚胡遭到特朗普辱骂，说虽然两人通话的气氛紧张，但是最终达成共识，同意只要以色列领土不遭到攻击，以色列就不会袭击黎巴嫩贝鲁特。美伊谈判方面，伊朗有通讯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伊美之间就谅解备忘。